0: 家装节，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现在正是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嘛，咱的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也大，现在参与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而且还可以享受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既能看到百万只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随时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记得发家装节三个汉字。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啊，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人家云淡风轻吐槽你了
1: 啊，
2: 说这么好听的歌曲就一小段前奏结束了，说真是吊着我们的胃口。
1: 没听够是吧？
2: 没听够
1: 啊，没事。
2: 哎，那首歌真的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醉清风》。
1: 嗯，
2: 因为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好像是在大学期间，好像是刚上大学吧。
1: 嗯，
2: 就那个校园里面，当时广播站经常放这首歌。
1: 歌还是老的好听是吧？
2: 哎呀，真的就是你青春时期听过的那些歌，永远是被你誉为经典之作。
1: 嗯，我最近也是听到了一首老歌，2005年的一首歌。
2: 哪一首？
1: 郑中基的一首歌。
2: 哪一首啊？
1: 叫《闭目入神》。
2: 没听
1: 闭眼入神。
2: 没听过呀。
1: 闭眼入神，我找一找，很好听。
2: 你找找，你找找，说不定一听旋律就是有印象，但是听名字有点对不上呢。
1: 嗯，闭眼入神。
2: 是叫这个名吗？
1: 闭目入神吧。
2: 到底是啥？
1: 哦，闭目入神。
2: 哦哦。
1: 来给大家来一段听一听啊，
2: 听听，
1: 主要就是副歌比较好听，
2: 嗯，
1: 而且郑中基的声音比较中气十足，
2: 嗯，
1: 2005年的歌，
2: 哦，
1: 某位该走，领到街楼，
2: 好像听过。

0: 怎么样？好听啊，就这一段就很好听。这首歌呢，就容易被网友就是去解读什么呢？他在讲一个就是选择，
1: 选择
0: 啊，到底是 moment 重要还是 forever 重要？
1: 是现在重要还是未来重要？
0: 对，是当下呢，还是选择永恒呢？就这么一个话题。
1: 哎，他怎么总在选择啊？什么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是不是也是他？
0: 对，是。
1: 怎么回事？
0: 甲乙丙丁也是他，
1: 总是面临很多选择。
0: 对，他本人也是经常选择。你看郑中基就是唱歌特别好听
1: 啊，后来人家非要去演电影，
0: 对，
1: 演搞笑电影。
0: 就当年的就说是张可以当张学友的接班人了，
1: 对，
0: 哎，跑去演喜剧去了。
1: 但你还演的真挺不错，他那个长相也很有喜感
0: 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叫他暴龙哥
1: 啊。为什么
0: 他演了一个角色叫暴龙哥？暴龙哥
1: 已经忘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演一个电影，他是一个什么练瑜伽的，把自己给揉成这个形状那个形状，
0: 很搞笑是吧？
1: 对，很好玩，
0: 这就是各方面都很强，就
1: 是。

0: 回到现实当中啊，我们看看今天早高峰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啊？又看到了一位朋友发了一个消息，叫做淡淡的歌，
1: 哎，老朋友了，
2: 农业路高架西往东的方向，就农业路高架要往那个京津大道转的这个岔道口，然后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造成后方是比较拥堵的。
1: 嗯，
2: 看他们应该是已经快要协商成功了，另外一辆车已经往前开了。
0: 农业路高架啊，就是快到中州大道的匝道口的地方啊，西向东的方向有两车事故。他拍了一张照片，我们没有看到这，是左边车道的车呢，还是停在中间的这辆车呢？有可能是中间这辆车，我看打着双闪呢。
1: 对
0: 吧？有可能在中间车道这辆车啊，有两车的事故，所以是位置再说一下，是农业路高架西向东快到中州大道的匝道口这个位置啊，中间车道有车出现了事故。不过呢，他说应该快处理完了。
1: 嗯，好嘞，那还算是让后方的车友啊稍微宽宽心。
0: 嗯，
1: 还有人问问题的一个空白，名字是空白的朋友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蟹卡到时候怎么去兑这个螃蟹呀？不知道您是不是蟹卡已经买到手了？已经买到手的朋友，你看那个卡上面它是有标注，一是提货的时间，就是9月26号前后开壶之后，这张卡就可以使用了。
0: 嗯，
1: 你现在等于是提前把这个螃蟹定下来，以免一开壶卖得太好，都知道这个时候要吃阳澄湖大螃蟹了嘛，没咱的份儿了。所以这个是预定。开壶之后呢，你直接扫码，然后就是划开那个什么兑换码，或者直接打电话什么对都可以，那个卡上其实标注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啊。来，想吃大螃蟹的朋友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也是一到九月份，反正就是念着这一口。刚才我还说其他的东西可能还能反季吃，这个螃蟹呢它就吃这两三个月，尤其是阳澄湖的开湖也都到了九月底了，你最多也就吃到12月吧，就这个样子啊。而且呢这个蒸熟之后上桌，哎呦，那个蟹壳红亮，色泽诱人呐，红彤彤的，看着就觉得咱的日子过得特别好。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调味，不需要什么烹饪高手，你就给它往锅里面一放，蒸起来就行了，清蒸，极致的美味。尤其是蟹黄，很多人吃螃蟹，他不是吃那个蟹肉的，他就是吃蟹黄，所以我们也帮大家带来了全母蟹。全母蟹很稀有啊，因为大家都是成对配好的卖的。你说咱把全母蟹卖完了，下一个卡怎么全公蟹恐怕就没什么人买了啊。所以咱们全母蟹卡我们就说数量不多，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发秒杀。你再听价格啊，2.5两的，这对母蟹来讲个头不算小了，8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卡只要198。因为咱们有自由养殖基地，所以价格控制的确实很低啊，198。想要更大的，咱还有3两的全母蟹卡，这就是更大了，8只到手338，吃得更过瘾。这个还没完，还有优惠，就是不管是哪个规格的，只要你买的是全母蟹卡，记得下2单。我再提醒，下2单，别下1单，1单有点可惜，因为2单还送你一套茶叶，它是2罐那个金骏眉，哎，非常的给力，这母蟹茶叶都有了，你去走个亲戚什么的，2手都不空，对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咱们6大售后保障，而且一蟹一扣，支持溯源。有朋友问我说，是不是快该去阳澄湖了？下周
0: 吧。
1: 下周
0: 15号是不是？
1: 对，15号咱们早上节目结束，我就奔赴阳澄湖。15号晚上就可以在阳澄湖给大家开播了。
0: 对，到时候可以看直播，在湖边现场捞蟹。
1: 对对对，发送秒杀，咱们先把这波母蟹卡给拿到了。
0: 对，尤其是已经购买过蟹卡的朋友们啊，就是一会儿到下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啊，咱们家的蟹长得咋样了？
1: 哎，对，是对，
0: 你的蟹长得你往肥不溜秋的，还是干干瘪瘪的？
1: 让那个大螃蟹夹我一下，给你们乐呵乐呵
0: 啊！哎呦啊，可以，这有活啊，节目有活。
1: 刚才还有个朋友特别有意思，说哎，我们家是这样的，我找不到在哪儿了。说我们家是这样的，我儿子喜欢吃蟹肉，我喜欢吃蟹黄，我老公也有喜欢的，他喜欢给我们俩剥蟹。我说你们这一家三口分工挺好。
0: 那是分工挺好吗？
1: 听着就幸福。
0: 无奈之举都是，老公只能吃蟹腿了。好，来，各位可以继续的这个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找到我们之后来可以互动聊天，报送路况信息都可以。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天气变化啊。今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呢，好多朋友来反映说不同的地区啊，下了小雨，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下呢？未来几天这气温是高还是低？我们来看看。
3: 行车路上，天天 冷暖变化我知道。
1: 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大风、降温会接连登场，今明两天为主要影响时段。今天起全省气温陆续下降，预计九号白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以下，西部、北部的部分地区只有15度左右，和前期相比部分地区的过程降温幅度超过10度。
0: 伴随着降温的还有大风，预计呢一直到九号，全省自北向南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局部地区呢阵风9级。风雨叠加之下呢，体感温度还会进一步降低，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
1: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北中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首和郑州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东北风4级，阵风7级左右，温度14到25度。
3: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1: 我国到2030年将全面建成新一代通信网，
0: 两部门紧急拨付2.4亿元支持五省抢险救灾，
1: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3.2亿，
0: 我国原油运输规模运输模式实现重要创新。
3: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儿童救生衣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12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进一步提升了儿童救生衣的综合性能和安全可靠性。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15-5期间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截至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3.2亿，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播出平台应当对用户上传微短剧严格执行凡播必审制度。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
0: 我国首批原油灌式集装箱完成原油试装任务，实现了原油运输模式的重要创新。
1: 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个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
0: 9月12号，也就是本周六上午9点到12点，2026郑州市重点企业专场招聘会活动将在百脑汇广场举办，招聘会共提供岗位7900多个。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呀，一大早你看大家都匆匆忙忙的赶时间，是不是？
1: 嗯，
0: 有些朋友看到了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哎呀，一大早的看上去有一些倒胃口，
1: 怎么回事？
0: 张新生说到了，在西四环莲花街啊，看到前方有一辆车向外扔垃圾，还吐痰
1: 啊。你开着车够忙活的，你说。
0: 豫 AAB7222 啊，提醒一下，豫 AAB7222 被后边的朋友看到了。
1: 嗯，说这多不合适啊，咱车牌明晃晃的挂着呢，是吗？
0: 扔东西还吐痰。还有请叫我大猫说郑州大道。
1: 中州大道吧。
0: 中州大道吧。中州大道政变路南向北左边第二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事故。中州大道政变路南向北左边第二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
1: 好，收到。磊还提醒我们说，东区的九如路附近开始低点了，但是下的挺小的，反正大家注意注意吧。今天可能就是一阵一阵，感觉是飘来了一朵云，下了一点儿。
0: 实力，东坡说到了，说刚才那首歌确实是出自2005年的专辑。说最火的那首呢是《无赖》。就郑中基的那首，
1: 无赖。
0: 那那那那那那那某赖。
1: 哎，对，你看他的歌都属于你要哼起来旋律，我觉得熟悉。那你要让我对上歌名，就有点对不上。
0: 说这首《闭目入神》我也喜欢，说他更早的一首《借情人》也可以试一试。
1: 哦，这个咱好像还经常播呢，是不是？

0: 好像咱音乐库里面有这首歌吧？
1: 哦，
0: 有印象，
1: 没太多印象，反正我播的少。05年的歌啊，26年了，21年了，
0: 好，
1: 听起来现在也不过时啊。
0: 嗯，对、嗯，有时候就这个时间，越来。对时间越来越没概念了，你知道吧？你刚才一说05年的时候，你说是一首老歌，05年，我还在想，05年都算老歌了
1: 啊？
0: 不得是九几年的歌算老歌吗？
1: 05年，
0: 再一琢磨，
1: 21年了呀，不敢算，不敢算。
0: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1: 现在你说00后的小朋友很多都已经工作了，
0: 嗯，
1: 那最早一批00后，00年的嘛，
0: 哦，00年，
1: 今年已经26岁了。
0: 哦哟呵。不敢算日期，真的不敢算。不过要说也是，你看咱们自己的孩子，咱们自己的下一代，也是一眨眼就从个小豆丁可能变成这个中学生，变成大学生了，是吧？
1: 嗯，
0: 哎呀，这都是一天一天岁月带给我们的成就啊。
1: 还有一位朋友袁光问了一个问题，说咨询一下，免于上线车辆已在交管12123申领过电子检验标志了，还用不用再申领纸质检验标志？谢谢。不用了。
0: 嗯，有电子的就行
1: 了啊。现在有电子就是为了省事，不用再耗费那个这个精力麻烦了，
0: 嗯，
1: 啊，就是直接申请电子的检验标志就行了，就在那个手机交管12123上面就可以申领了，
0: 嗯，是的，
1: 很方便。前期呢，前提是你没有，你要把你的交通这个违法记录给处理完，
0: 嗯，
1: 啊，然后再去这个有保险，再去申领，很快。
0: 嗯，
1: 一两天就完事儿了。
0: 还有朝阳想问一下，有一些这个免费的路段什么的吗？就是日常的那种高速上可以免费的。您发免费两个汉字，我们总结了一下，它有一些前提条件啊，不是说所有车辆都可以免费通过。比如说你是什么车牌啊，你是从哪个站上哪个站下呀等等，你可以发免费去看看。
1: 嗯，还有我刚刚看到有一朋友在问我们咱大螃蟹的事儿呢啊，问了一个问题。
0: 是个反馈吧，你说的是礼吧？
1: 不是反馈。我找找啊。
0: 你说的不是礼吗？
1: 恰恰
0: 哦，恰恰，
1: 恰恰说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螃蟹呢？
0: 还有人回复了一个就是反馈信息，李说之前买过咱们的这个螃蟹，说真的是非常的好吃，但是呢不能够多吃，说为啥呢？因为螃蟹太寒了，怕多吃了之后会拉肚子什么的。
1: 嗯，
0: 螃蟹确实寒，所以咱们不是有时候说要配上一些黄酒啊之类的吗？
1: 嗯，这因人而异了。有些朋友这个胃呢，就是吃一点寒凉的东西就容易拉肚子。
0: 对，
1: 有些朋友呢比较结实，就还好。
0: 我就这么跟你讲，等我去阳澄湖那天，我会从早吃到晚，全是吃螃蟹，从早上起来，因为就要开播了嘛。
1: 嗯，
0: 然后一直到晚上，我去那儿的那几天。就真的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拉肚子这种情况，
1: 嗯，
0: 哇，我好适合去吃螃蟹，
1: 就结实呗，
0: 就是叫什么铜肚铁胃，
1: 哎，所以这个蟹呢，为啥恰恰说到大家都喜欢吃呢？
0: 哎，为啥呢？
1: 第一，它不是全年都能吃得到的，我指的是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
0: 是个稀罕物，
1: 对，它每年也就这个季节，就大概到了9月份到11月份左右，就这个季节才能长好，
0: 嗯，
1: 才能吃，它好吃的地方就在于它很肥美，吃的是什么呢？是蟹黄和蟹膏啊，并不是吃它的肉的，因为你看到那个大闸蟹你就知道了，它那个身体啊，
0: 嗯，
1: 壳很小，
0: 嗯，
1: 它里面没有太多的肉。想吃肉蟹的话呢，那你可以去吃梭子蟹呀，去吃海蟹呀，
0: 嗯，
1: 你看那海蟹啊，那张牙舞爪的，
0: 嗯，
1: 一个腿儿你就能吃半天了，
0: 嗯，
1: 就那蟹肉棒，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呢，大闸蟹我们吃的是它的膏，吃的是它的黄，
0: 主要是黄。
1: 更多的朋友呢，就是喜欢吃母蟹，就是因为你掰开之后，哎呀，金黄流油的那个黄，看上去就很有食欲，
0: 是，
1: 一口下去又很鲜。今年呢，当地的大闸蟹蟹农啊也说，天气情况啊导致这个母蟹呢长得很好，
0: 嗯，
1: 所以今年的母蟹应该会比较肥一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顺势推出了啊全母蟹的蟹卡，现在还没有开壶，大家拿到手的是蟹卡，
0: 嗯，
1: 到了开九月底开壶之后呢就可以随时去兑换了，
0: 嗯，
1: 兑换之后隔天就能寄到您家，
0: 嗯，
1: 那么今天上线的这个全母蟹的蟹卡也非常的划算，2.5两的母蟹到手8只，
0: 嗯，
1: 这张卡只要198。
0: 哎呀呵
1: 啊，2.5两母蟹到手8只，198。你去超市或者去哪儿买2.5两的母蟹啊，得40-50块钱。
0: 可不，
1: 一只。
0: 嗯
1: 嗯，今天呢还有一个更优惠的活动，就是这样的卡198这个卡，你下2张，我们再送您2罐茶叶。
0: 哎，这个包装也很好看，它是个礼盒啊。
1: 有礼盒，有礼袋啊，这母蟹和茶叶都有了，一举两得。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回复秒杀就行了。
0: 哎，发秒杀两个字。
1: 再刷新。

0: 下啊。哟，昨天呢，我记得有一个消息啊，那个没来得及跟大家说，就是家里面有老人的朋友
1: 啊，
0: 建议抽空了回去给老人的手机上下载一个APP，
1: 哦哦哦，
0: 叫什么呢？国家反诈 AI 应用程序。
1: 嗯，这是干嘛用的呢？
0: 就是反诈嘛。
1: 嗯，
0: 名字一听就是反诈的，但是它这个很有用。这个是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已经正式上线了。
1: 嗯，
0: 它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它方便的点在于什么？就是当我们遇到了一个你拿不准的事情的时候，
1: 哦，
0: 你可能觉得有诈的事情的时候，
1: 嗯，
0: 那你又不知道问谁啊，
1: 嗯，
0: 有些可能是比较新鲜的一些这个诈骗的手段，
1: 嗯，
0: 或者是技术又升级了，您就问问这个 APP，
1: 哦，
0: 你可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啊，然后呢，这个 APP 就能帮你完成风险的研判，
1: 哦，
0: 啊，识别诈骗的套路，再给你推送一些典型的案例，
1: 嗯，
0: 啊，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多个维度去给你解释这个诈骗的手法。
1: 嗯，
0: 就是当老人家如果遇到一个说别人让我去这个发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1: 嗯，
0: 让我干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1: 嗯，
0: 不确定怎么办呢，
1: 嗯，
0: 你就打开这个 APP， 用语音输入方式也行，用文字输入也行，
1: 嗯，
0: 把你遭遇的这个经历告诉他，
1: 嗯嗯，
0: 然后他就能给你判断这是不是诈骗。
1: 哦，明白了。所以这个还挺好用的。
0: 对，这个你看三大功能，第一个就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你用户提问之后，系统呢将会从诈骗风险分析啊，还有诈骗的类型识别和防范建议多个维度去回答，
1: 嗯，
0: 并且关联视频案例啊，实时的为用户反馈反诈知识和涉诈场景的研判。第二个呢就是反诈的资讯，那么里面呢也是嵌入了国家反诈中心和上海803反诈新媒体的矩阵啊，定期更新这个反诈的动态啊，还有高发诈骗类型的预警和典型案例的拆解。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反诈词典，它里面呢含有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和全民防骗指南的电子版，用户呢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搜索和语音朗读的形式去学习反诈知识。
1: 嗯，是的，那大家可以来多多关注一下啊，是各个手机上都可以用，
0: 都可以用啊，都可以用，可以在各大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呢，还有支付宝啊、小程序啊也同步开放了，
1: 嗯，
0: 用户呢可以快速的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
1: 哎，好嘞，希望我们
0: 这。
1: 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一方面是过去我们都说哎有时间跟老人家多讲讲，现在你没时间也不怕了，有了这个 APP 之后老人家自己就可以查了。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特别好啊，就是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的，嗯，这个咱平常呢可能陪伴的时间比较少，
1: 嗯，
0: 这时候呢骗子趁虚而入啊，骗子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啊，嘘寒问暖的，天天陪着你啊，唠东唠西的，再偶尔用一些小恩小惠啊，
1: 嗯，
0: 送你个这送你个那，老人家就觉得你看看这个小伙子，这个小闺女多好啊，
1: 啊，
0: 对我比亲儿子还好，
1: 啊，
0: 他让我买个东西我不买，那合适吗？
1: 对呀，我得支持他的工作呀，
0: 啊，一买二买，后来就让你转账，让你提供银行卡密码，提供这个叫什么呀？这个
1: 账户信息，
0: 不是，就是最关键的是
1: 什么？
0: 短信的那个验证码，
1: 哦哦哦，
0: 嗯，这个很关键，
1: 嗯。
0: 啊，然后结果转头钱没了。
1: 嗯，所以今天回去咱们也可以去手机上去找一找啊，找一找这个国家反诈 AI APP。
0: 对，
1: 好了，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在路上您遇到的任何情况都可以随时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老人的事儿，我在想，我说马上中秋了，回去看咱爸咱妈的时候，给咱妈也可以带上一份礼物，带个啥呢？给她带一份SK2 的保湿礼盒。你知道妈妈他们那个时候，就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妈用的最多就是雪花膏，就打开还有什么那个叫香脂，好像是一个小小扁盒，一拧拧开的。然后有一次她跟我讲呢，我自己没有印象了，她说有一次她下班一回家说屋里怎么到处这么香啊，然后一看我正在玩着那个小盒，然后我自己涂了满脸的，我把一整盒全部给挖干净了，就在脸上涂，后来说洗了很久很久，非常心疼她那盒香脂，主要是所以现在你看咱生活条件好了，给咱妈也带一点不一样的啊。 SK2 的这个礼盒里面有什么？ 么呢？首先是230毫升的神仙水，大容量打底，然后搭配上新款的小灯泡50毫升，再加上大红瓶面霜15毫升的，有4瓶，一起来强韧肌底。咱就是挨个介绍，先说那个灵魂成分，就是酵母精华 Pitara， 每一滴都有超过50种微量营养素，而且呢，它还配合天然保湿因子，层层浸润皮肤，一下子火了这么多年是有原因的啊，能够舒缓那种干燥粗糙的感觉。还有小灯泡再加上神仙水，那就1+1=2啊，双剑合璧，告别暗沉粗糙。最后是大红瓶面霜，锁水的，锁住营养的，让皮肤水润软弹。不管是自己留着呀，还是节日的时候送给亲戚朋友啊，红通通的礼盒加礼袋，哎，也都很有面。官网售价3978，今天我们带来的直接包邮到家的价格只要699啊，只要699，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而且呢非常适合经常熬夜的朋友，干皮啊，混干皮啊，皮肤暗沉发黄，有干纹细纹的，哎，都可以试试它。再次提醒一下啊，今天是补贴价格，只有100套，699，发大牌。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啊，来看看，还有好多朋友在说呢。谢涵，
1: 怎么了？
0: 谢涵肯定不谢涵。
1: 我肯定不闲寒。
0: 嗯，说一看都是自己人，一吃一天都没事儿。
1: 我不是吃一天，我吃3天，3天吃完才回来的。
0: 我的天！
1: 哎呀，没事啊，到我出去的那2天，给你们理植物找的有伴儿啊，有伴儿，不会是他一个人，你们放心。
0: 啊、有老伴儿啊，
1: 还是个新老伴儿。
0: 还有新老伴儿好啊。
1: 哎
0: 啊，新老伴儿、
1: 啊，你注意发言啊。行。
0: 哎呀，所以呢，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缘分、
1: 哦、
0: 啊！我跟你讲，这两个同学的缘分啊，真的绝了。
1: 哎，谁？
0: 没人了，没谁了。这不是最近新生报道吗？昨天我看那个新闻，我的天，我们见过同名同姓的，
1: 见过。
0: 见过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1: 啊，见过。
0: 你见过同名同姓、同年同月同日生、同校同专业的吗？
1: 这也太，这拍电影呢，这是。
0: 太厉害了！三峡大学计算机，和信息学院的这个大数据技术来了2位，都叫刘心怡的同学
1: 哦，
0: 都叫刘心怡，不仅同名同姓，生日也是同一天
1: 哦，
0: 两人相约啊，大学4年，咱们携手努力。
1: 嗯，
0: 因为他们在加入这个班级群的时候就发现了，
1: 嗯，
0: 有个同学跟我名字一样啊，
1: 哦、
0: 然后呢，经过老师的通知才知道，我们俩居然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还是同一个。这个专业
1: 好惊喜啊！
0: 哇，就是当时就想和这位同学见一面，然后交一个朋友，大学一起努力。
1: 哎，说不定俩人性格也差不多呢，就是比较合拍呢。哎、
0: 真的是没谁了，你说这是？
1: 真好，真好。这一路走来啊，两个人也会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
0: 那当然了啊。好了，这么美好的事情，咱们再配上一些美好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就像夏夏在问的，说这怎么买大螃蟹来着？
0: 嗯，
1: 你先发秒杀，我们再请一位推荐官好好给大家介绍介绍。早上好，飞扬。
3: 早上好，谢涵、李现。那个，我跟你们俩说哈，刚才在说谢涵去溯源是吧？
1: 嗯。
3: 如果谢涵吃螃蟹很辛苦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可以替你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1: 你看。
3: 对，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到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有朋友还在问哈，说。咱的这个是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当时我就马上锁定这个朋友，我就跟他私聊，我说你是不是一个非常喜欢吃螃蟹的人？他说你怎么判断？我说因为我们卖了7年螃蟹了，就是真正的在问我们说，咱的这个大闸蟹是不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就是头一位。为啥这样说哈？其实很多朋友说到这个大闸蟹，大家都知道阳澄湖大闸蟹，但并不代表着说市面上所有的大闸蟹它都是阳澄湖大闸蟹。这个绕口大家听明白没？画一下重点哈， 大闸蟹真正的，因为我们交广咱今年不是有咱的这个自由的养殖基地嘛，
1: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阳澄湖大闸蟹。换句话来说哈，因为阳澄湖的大闸蟹每年的开湖时间是9月份的下旬，就如果说大家是在开湖之前你吃到的大闸蟹，它可能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又或者说大家通过各个渠道，你看现在就是很多平台它也在卖，我昨天特别仔细的留意了一下他们打的那个字样，大家可以去看，它一般会叫做精品大闸蟹或者是苏州大闸蟹。它只有能够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打出来的，才说明它是真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嗯，
3: 因为就是在比如说像苏州这个地带，其实它还有很多这种苏蟹。虽然说有大闸蟹这个渠道很多，但为什么大家会认准阳澄湖大闸蟹，肯定是跟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水域它得天独厚的条件有关系。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分享你怎么去挑这个大闸蟹，对吧？那最近也接到很多这个听众在后台留言说，我们这段时间给大家销售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螃蟹的一个组合，有公蟹母蟹组合的，有全母组合的。但是真正爱吃这口的那个听众也会问说，咱们这个个头有没有尽量更大的？当然，因为随着刚刚谢涵跟李倩他俩分享到的，就是马上去溯源这件事情，我就可以预判到我们的螃蟹肯定又长大了，所以在后续哈，肯定都是3两、4两半甚至更大的这个规格的这个螃蟹。那么大家在买的过程当中，我分享一个个人诀窍哈。其实在9月下旬开湖之后，首一波大家肯定更多的是要去吃这个母蟹，因为本身母蟹的资源很少，你同样的一个区域下，你同样的去下蟹苗，母蟹的产出量是要比公蟹少很多的。所以大家再去观察，有很少的这平台它会给大家打一个全母蟹的一个组合。而且我们全母蟹的组合现在有一个新的机制哈，你像如果是咱全母蟹全都是3两的，我们有8只和10只装的，8只的要338块钱，10只的要388块钱。那如果是我的话，肯定会下手那个3.0的母蟹的10只，因为这个价格会更合适。另外大家一定记好哈，双单数的去下单，双单数下单的话，我们给大家赠送的还有金骏眉的这个茶叶的礼盒，它里面是2罐，而且那个礼袋很精美，就方便大家你放假的时候看看爸妈呀，去公婆家走一走啊，同学聚会啊，闺蜜约会什么的都适用。为什么大家也问了说咱们要打8只呢？8只可能是大家评估出来一锅好蒸下的一个量。
1: 嗯，
3: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哈，就真的如果是全母蟹的话，大家去拍2张的，这样的话会有一个隐藏的机制，就是我刚说的金骏眉的那个茶叶礼盒也会送给大家。所以哈，还有最后一点强调一下，还有听众在问说，你们这个就是在运输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保障？当然是有保障的，而且不光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哈，就只要大家收到货之后，我们的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那些什么缺黄的、缺膏的，全都给大家赔。而且咱不卖水，也不卖绳，我们是所有收到的这个重量都是去绳之后的净重。
1: 嗯，
4: 哇，
5: 好嘞，
1: 去绳净重，朋友们，
5: 哎呀，
1: 赶紧
5: 实在、
1: 啊、赶紧发秒杀啊，就是这两个字，秒杀去下单。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7: 你好，谢涵。目前呢，受到地方道路的施工影响，沪陕高速的西平站宽度超过4.2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呢会在10月4号恢复。车友呢，请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省内三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有车友询问，从兰考上高速，从姚家站下免费吗？那么连霍高速的兰考站和正明高速的姚家站都是免费站点 ，UAUV 有 ETC 的小型客车是可以实现免费的。谢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3: 早上好，徐谢涵。
2: 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啊，看一看我们的高峰有没有发生变化。和上个小时相比呢，这会儿呢稍微缓和了一些了啊，因为呢主要集中在7:20左右到8点多这一段送孩子的高峰期啊。
3: 嗯。
2: 目前呢，我们看到北三环的这个红色呢已经是变浅了啊，现在大部分路段是黄色的。农业路高。

0: 监控拍下来的，或者路人随手拍下来的，或者朋友之间那种搞笑的、
1: 就
0: 失误的、摔倒的，
1: 不是设计的，就是那种
0: 是
1: 那种就是很意外发生的那种。
0: 对，就是看上去做那种合集，你看挺好玩的。
1: 嗯，是的，是的，
0: 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你平常观察不到的点，或者是你都想象不到，能这么巧。
1: 哎，你说尤其是中秋回家了啊，说不定大家在饭桌上，哎，有个什么话题一说很有意思。你们家如果刚好装的有监控的话，拍下一段，你自己回头看也会觉得哎好玩啊，也是一段回忆。
0: 对，也希望大家都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拍客团啊，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1: 哎，既然说到中秋了，少不了说月饼嘛。最近我们其实也在跟大家推荐一款，就是那个大月饼。哎，这个你还真别说，我发现这个东西真的很别致，就是过去都是一盒一个一个的月饼，而且还有很多朋友说我去年的月饼还没吃完，那今年就是为了让大家别浪费，但咱又能吃到这一口，还能把那个口味是吧，咱改良改良。
0: 就是平常啊，我们到中秋节的时候确实会碰到这种尴尬，
1: 对，
0: 大家互相送的各种月饼有的都没开
1: 啊，
0: 有的开呢一看，哎呀太腻了，就不想吃，
1: 不是我喜欢的口味。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你绝对能当茶点，能当甜点，能当饭后小零食吃的，一款大月饼。原来我们在这个东来家就见到过这种大月饼，
1: 我还买过挺贵的那个。
0: 我也买过，但是那个说实话吃的有点腻，吃多了之后就有点呼的慌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也是福建的特产，这个大月饼。而且呢，咱们这款大月饼它不腻。不齁甜，又是咱们交广领航严选联名八米食品推出的闽南大月饼，
1: 而且它是一个减糖版的，特别提醒，真的是减糖版。我们吃了之后，我们就觉得，哎，这个好吃，哎，
0: 对，
1: 它里面你知道是什么馅儿的吗？你跟大家讲讲这个馅儿，我觉得超丰富，
0: 咸蛋黄、肉松，芋泥，
1: 你看咸的、甜的，
0: 麻薯，三重馅料，
1: 黏黏的，
0: 这个麻薯就是那个白的，嚼上去很筋道，
1: 黏黏的那个吗？
0: 软糯不粘牙。所以呢，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咱们这是一斤装的，呵呵，你说这个头有多大吧？
1: 一斤装，
0: 500克的这个圆饼，大圆饼，五层馅料，专门做了减糖的设计。所以呢，大家放开吃，这个不用担心有负担。
1: 有种切蛋糕的感觉，切它的时候。
0: 对，而且呢，我们的同事也专门到了实地去考察的这个产品，品质有保障啊。装这个包装破损，产品变质，咱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现在呢，通过我们的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送中秋就可以下单了啊！发送中秋，给自家准备的，给亲朋好友去送点实实在在的这个大月饼的朋友，就发送中秋就能下单了，一盒48块钱，
1: 对，
0: 两盒89块钱。
1: 哦，两盒更划算。
0: 当然了，会员的话啊，交广领航的会员的话再优惠啊，全场包邮。
1: 嚯，
0: 来直接发送中秋就能下单了。
1: 发中秋，哎，也是少不了的一个应景的食物嘛。
0: 这大月饼，我真是觉得啊，就喜欢喝茶的朋友配着茶点来吃
1: 啊，
0: 喜欢喝酒的朋友也可以拿着它来。就除了花生米这毛豆之外呢，拿它来配配酒也行。
1: 对的对的，大家记得发中秋两个字就行了。
0: 超宇这位朋友发中秋啊，发中秋俩字儿。
1: 是的是的，你看就真的是一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给大家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啊，然后什么东西应景的都推上来了。
0: 对，
1: 有些朋友还在后悔呢。Miss 杨。
0: Miss 杨啊，这我们真不是搞饥饿营销，真不是互联网那一套啊。什么那个几个朋友，十个朋友
1: 上八张，那我剩下的两个人怎么办啊？
0: 看手速。
1: 哎呦，
0: 咔咔咔，剩下八张一块卖完了，
1: 怎么办？
0: 哎呀，这个助理，帮我看看后台现在有多少人在等。等的朋友扣一。扣来一堆一，这么多朋友啊！
1: 呀，怎么办？
0: 哎呀，我今天豁出去了啊，家人们，我再争取30,000单。
1: 卖不完，根本卖不完。
0: 家人们都懵了。家人们，你这刚才这限量8单，这转头变成30,000单了，
1: 什么意思？
0: 这耍我呢，这是。
1: 米子阳问了个啥问题？他说咱之前有一个卡型，他说399三张卡，不是，当时是299三张卡。
0: 对对对，
1: 299三张卡，你还多寄了100块钱呢。但是那个卡型它真的就那么多，说没有它确实没有了。
0: 是，
1: 就像现在咱这个全母卡，我跟你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可能就断货了。
0: 这个那个卡的是上周我们卖的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呢，后续看看吧，如果有退货的啊，这个一些卡，我们再看看，如果数量不多，有退货的什么的，我们当做赠品的再送。
1: 哎，我跟你说，你就不要给他希望，就真的是没有了，因为当时咱
0: 卖的很
1: 咱已经卖超了。对，后台的那个经理都在讲说，你们不能再卖了，真没货了。
0: 对，
1: 现在咱们这个全母卡也属于。

0: 就是你现在一般都是公蟹母蟹一对一对的卖嘛，就全母它本来就很稀缺，你像咱这198一张的，你要再不下手可能马上也就没有了。
1: 对，2.5两的全母蟹，八只到手198是吧，而且死蟹坏蟹残蟹都包赔。
0: 嗯，
1: 这个现在到手的是卡，它的卡面价值呢可不是198啊、
0: 哦、
1: 所以您拿去送人的话也有理有面。
0: 哎，建议大家
1: 秒杀就行了，
0: 就下两单，因为两单会送你一箱那个茶叶嘛，它更拿得出手、
1: 嗯、
0: 也更划算，发秒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哎呦，你看看咱们这大王小王
0: 啊，
1: 讲究
0: 怎么着？
1: 举起
0: 啊
1: 啊！说一下单3两的母蟹，
0: 哦，更大个头的，
1: 因为咱们里面还有更高规格的，
0: 有
1: 3两的啊、嗯，给媳妇儿必须吃好的。
0: 你看看，你看看，哎、
1: 大王小王，北京人嘛，讲究，讲究。
0: 而且他们真的很幸福，之前给咱们晒过一些照片。
1: 对对对，一家三口啊，出去玩啊，干嘛的，孩子也考上大学了，
0: 大王小王，
1: 对，没有什么压力了。哎呀，就是不知道老北京吃大闸蟹配不配豆汁啊。
0: 什么都能配豆汁是吧，万物皆可配。
1: 好啊，开玩笑啊，来再看看微信上啊。嗯，有人问了，说这会儿那个陇海这个还好不好走，能不能走？他从西边上，陇海现在是这样的，陇海现在有三段，中州大道的西向东，紫金山路的西向东，和一马路到京广路的西向东，它断断续续的，
0: 嗯，
1: 就是你想整个跑下来想提速不太可能，
0: 嗯，
1: 但是相较于刚才那一根红线，那已经是好一些了
0: 啊。
1: 现在北三环的压力小了。北三环现在已经变黄变绿了，然后农业路高架呢，这个排队的队伍呢也在逐渐的缩短当中，
0: 嗯
1: 啊，所以现在早高峰已经基本上快退去了。
0: 是的，是的，
1: 对。然后但是呢，还有一些地方还是挺忙碌的，中州大道啊，西三环呢，京广快速路啊，依然是车多，压力很大。哎，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压力大的时候，头疼脑热的，这着急上火了
0: 啊，
1: 心里面烦躁了，你就想找个什么东西去压火
0: 啊，
1: 吃一些东西去。缓和一下，让自己舒展舒展。
0: 你知道，尤其女生喜欢吃点什么小甜点之类的，其实也是一种心情的调节。
1: 对，那中秋快到了，有朋友也问了，说想走亲戚送点啥好？
0: 嗯，
1: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之外呢，今天我要重磅跟大家再推荐的就是爆款商城的中秋礼专区啊，中秋节礼专区，大家呢可以慢慢的进去挑选，您回复。团购两个字进去可以慢慢选，如果要是送长辈啊，送妈妈或者送女性朋友的话，那我首推的是这款燕窝花椒炖奶，
0: 嗯，
1: 哎，不错，这个开盖即食，每天一瓶，每天一瓶啊，这个内调养肤，喝出水润的好状态，
0: 嗯，
1: 马来西亚进口的大燕条。它拼的呢是真材实料，而且呢、
0: 嗯、
1: 浓稠拉丝，
0: 哎呀，
1: 绝对不是用的边角料和碎燕。不用发泡，不用挑毛，不用炖煮，省心太多了。您直接回复团购啊，先去看一看。而且呢，今天呢给大家搭配的是深海的花椒啊，深海的花椒，而且优质的奶源，所以就组成了这款花椒高蛋白啊、就这个燕窝花椒炖奶。
0: 嗯，
1: 每天一罐，它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补充体力，或者是产后调理恢复，或者是平时的日常保养。都可以安排上，
0: 哎，听着很好喝哎。
1: 对对对对对，不勾兑啊，不掺假啊，养生滋补。您回复团购两个字，我说说价格啊，您就估计更心动了。
0: 嗯、
1: 哦。一箱呢是12罐，
0: 一箱12罐，
1: 市场价是299。
0: 嗯。
1: 今天呢，咱们这个爆款商城交广这个车友的专属中秋节的福利价
0: 多少钱？
1: 从299变成119。
0: 哎呦，100出头啊！
1: 嗯，119。
0: 哦。
1: 啊，两箱呢只要。198
0: 哦，
1: 两箱肯定更划算了，
0: 是
1: 啊，两箱到手24罐，您慢慢喝，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中秋节的送礼的专区，大家都可以回复团购进去看看。
0: 嗯，你看，就真的是到时候了哈，就是把各种过节的礼物啊、美食啊都要准备起来了。
1: 嗯，哎，嗯，哎呦，有啊。 然后大王小王说到了，在郑州有一个北京人的群，上周刚去喝完豆汁儿，
0: 真的？哎，咱们这儿也有这个豆汁儿吗？
1: 对啊，咱们这儿有吗？
0: 哪里有？让我去喝一下。
1: 不会是咱们的群友自己做的吧？
0: 自制豆汁儿。
1: 来，还有照片，我的天！
0: 哦，这
1: 个、哎，
0: 干啥？
1: 就这个碗。就这个颜色，
0: 就很老北京。
1: 就上面这盖的这层沫。
0: 哦哦哦，
1: 嘿。那叫一个地道！
0: 哎，这我，但是我没喝过啊。但是我看那个照片，就感觉就是一碗豆浆啊。
1: 是，看上去它就和豆浆是一样的。
0: 对对啊。
1: 但是内有乾坤。
0: 哎，它这个豆汁到底是怎么做的呀？它怎么能做出来这个味道？它是发酵？
1: 你问我？
0: 对呀、啊，你不是喝过吗？你不是比我强一点吗？
1: 哦，我喝过，我就会做呀。
0: 哎，你喝大概你能感觉到吗？它是发酵的一种产品还是？
1: 肯定是发酵的，
0: 哦、
1: 因为里面是酸酸臭臭的。
0: 呵，你说的人没一点食欲。
1: 那本来就是啊，它就是发酵的，它不是往里面添加这些东西什么的啊、所以它那个味道就是喜欢的人非常喜欢。然后蘸着胶圈啊，蘸着什么东西吃，配着吃，哎。
0: 什么呀，
1: 大王小王，咱刚才这个月饼你可以来一块，这个正八经的配着豆汁儿，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哦，大月饼配豆汁儿
1: 啊，
0: 这啥吃法啊？
1: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就是喜欢喝茶的朋友都喜欢吃点茶点。
0: 哦哦，
1: 喝茶的时候得配着小点心嘛。这个月饼可以。
0: 哦，
1: 甜甜的。
0: 那行，
1: 甜口的。
0: 那大王小王，你
1: 喜欢喝酒的朋友呢也可以来一点的。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咱喝白酒的兄弟们，花生毛豆之余可以配个月饼。喜欢喝那个洋酒的也可以来一小块这个月饼。
0: 哎，它其实分两个口味，还有一个抹茶口味也不错啊。你就可以发什么中秋是吧，可以再去看看啊。
1: 哎，对。
0: 好，继续刷新一下平台。刚才咱们说到了很多，就是中秋团圆啊，吃饭啊，买美食啊，买这个什么花椒炖奶，买蟹卡等等等等吧。其实都是要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咱的家是我们心灵和身体的港湾。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金九银十家装季啊。所以咱们最近也是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参与就送礼盒，还有一些双重补贴家居家电啊都有特价活动补贴机制，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享受了。发家装节还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直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从这个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发家装节三个汉字。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啊。说到豆汁儿了，米哥说20多年前呢，在北京喝过一次。20多年前了呀。
0: 哎呦，
1: 说就是把咱们的豆浆放坏了，然后那个味道就是，就是我说那个酸酸那个味儿啊。说但是呢，人家是蘸着胶圈，还要就着老虎菜。
0: 就是老虎菜，老虎菜是那个吗？
1: 小菜，小菜。
0: 老虎菜我知道，就是那个什么青椒，然后再拌上点什么东西，就是我爸有时候也会在家里拌，很好吃的。放点洋葱，放点什么青椒，
1: 还有炸的那个小胶圈，
0: 反正就是凉拌
1: 蘸着吃，
0: 很好吃。
1: 对，这一套啊，但是据说很多北京当地人也喝不惯。对吧？就是还有这个大王小王说到，说月饼啊，他只吃他丈母娘自己烤的月饼啊。月饼馅儿呢也是自己做的，自己烤的。讲究。
0: 是。
1: 来吧，各位，人家今天时间不多了啊，咱们再次跟大家提前这个祝福一下中秋国庆假期，咱们提前安排好工作，可以享受片刻的休闲。
0: 是，刚才我还看到玉树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呢，今年开湖都9月25、26了，说不定我们那个阳澄湖一开湖，我们就吃不上那个螃蟹，中秋吃不上，还有国庆节呢，是吧？他这有时候，因为他每年的开湖日期大概就是看涨势，就在那个25号、26号前后。现在咱是先把卡定了，以免你后期再去买的时候买不到货，是这么个情况啊。这实话实说，感兴趣的还可以继续发秒杀。刚才说想买那个燕窝炖奶的，发团购。 后，想买这个护肤品的发大牌等等，想买我们那个月饼的发中秋，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假期。
1: 嗯，好了，那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会儿的市区路况啊。现在呢，整个大部分市区已经趋于平静了啊，但是还有少部分路段，比方说中州大道龙海路附近，中州大道从政变路开始到航海路之间的南向北，现在依然是车多缓行，特别是在中州大道龙海高架这一段的南向北方向，
0: 嗯，
1: 深红色，
0: 是的。
1: 然后龙海高架呢，东向西。

0: 方向，快到中州大道的这里呢在排队啊。
1: 嗯，
0: 还有呢，我看看值得说到的就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的北向南这儿呢也是两条车道，如果没有事故的话呢，咱们一次通过还是效率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北三环的农业路啊，西三环、南三环这会儿都已经变绿了。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差不多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大家说没听过瘾呢。那这个小时我们给大家放一首稍微完整一点的歌曲吧。
0: 对，就是刚才东坡哥这个推荐的一首歌
1: 《借情人》
0: 啊，来自郑中基的《借情人》。
1: 明天见啦！
2: 你说你。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0: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0: 104.1
1: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周二上午的9:01，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4: 你好，李鹏。目前呢，在陇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快到通泰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超过1公里了，大家请注意小心向左避让慢行。水湄高速方面，目前呢受到抢修施工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会在9月11号恢复，车友呢肯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市内三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李鹏，
3: 感谢李雷的提醒。那关注完路况，我们再看看自己的车险啊。买车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到底比的是什么呢？其实，在车险商业险改革之后呢，各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差别并不大。如果说有报价特别便宜啊，反倒大家要留个心眼。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位车主拿着低价的单子来问我们的专属客服啊，坐席一看，这根本不是正规的车险，而是车辆统筹，实际上也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咱们的坐席也是给大家进行了耐心的介绍。在交通广播买车险啊，正规渠道是非常的重要的，给您安心有底气，一对一的专属客服为您的出行平安保驾护航，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专属客服也会在第一时间跟您对接。同时的话，您有任何的关于车险和事故的相关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此外，还有咱们的南方的交通节目为您的车险服务保驾护航，您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可以收听同步的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靳先生啊。靳先生上个月在郑州出了一期外省的超速违法，可是罚款交了之后呢，问题并没有解决。
3: 新郑市龙湖镇9号处理了一个安徽的违法，超速20%，没有超过50%，在12123上罚款什么都交了，但是网上显示违法记录异常，不允许网上处理，请前往公安交管部门处理。
4: 您罚款交过了吗？
3: 交过了，过了几天我去线下找他，他的意思可能是信息没有传上去是什么意思，然后现在还有滞纳金。我说我罚款都交了，为什么还有滞纳金？
4: 好，这样节目之后我们先查一下河南这边的系统吧，看看这个罚款是什么情况，这个系统内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同步情况，然后我们确定之后给您做回复。
2: 那金先生通过交管123缴纳了罚款，可是滞纳金呢依然在产生，而且因为车辆仍然显示违法未处理，导致无法审验，现在车也上不了路，他很着急。那节目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金先生提供的交费记录，那交费时间是8月9号的上午9点50分。考虑到金先生是通过交管123处理的，南方工作室先联系了交管123客服热线。
5: 仍然有违章的显示的话，还是携带证件，然后到咱们交警队来先查一下具体违章是什么情况。
2: 那按照交管123客服的提示，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联系了裁决该起违法的新郑市交管大队。那法制室的相关负责人也是再次为靳先生刷新了违法数据，但是信息依然显示没有同步。那新郑交管大队随即也将问题上报给了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
6: 下午我们已经上报，让他们再看看啥情况。
2: 那根据后续记者了解，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在刷新违法数据之后呢，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随后呢，郑州支队又向河南省交管总队进行了反馈。那经过省总队查询确认呢，原来是违法地安徽当地的官网没有自动下载缴费信息。那河南省交管总队呢，也向公安部的数据库再次重传了这笔缴费的数据。如果安徽当地还没有自动下载的话，那就需要联系安徽当地手动来下载数据解决问题。那经过一天的等待，南方工作室记者回访了靳先生。那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3: 处理过了，信息通过了，审查完成了，解决了。好，谢谢。
2: 在多级交管部门的关注下和帮助下，靳先生的问题顺利解决。此刻，如果说您的出行问题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儿啊，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
1: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7: 第二瓶万能葱已经左右过一周了，第一时间反馈。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在5.6左右。
8: 我的车跑了7万公里了，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9.5了，挺神奇的，不错。
2: 如果说您的油车啊，不管是柴油车还是汽油车，遇到了积碳问题，因为咱们烧这个燃油之后呢，那多多少少都会有积碳，那只是多与少的问题。如果说积碳严重的话，会影响，比如说让我们的油耗明显的上升，让咱们感觉车辆的动力不足，或者说发动机有抖动啊、怠速不稳的情况，都有可能是积碳。甚至说，比如说有些车主出现了咱们的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都有可能啊。您可以使用一下交通广播的唯一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啊。如果说公里数是啊8万公里以下的，建议您购买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是3瓶啊，这个一共是199，分3步养护到位。那第一瓶是清理积碳，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第三瓶是清理您的酸源催化，让您审车无忧啊。您直接发送888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那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比如说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甚至说10几20万公里的，都可以用咱们的金装礼盒，一套也是3瓶，但这3瓶是一样的啊，3瓶是一个周期。那您用完第一瓶之后啊，跑个2-3千公里左右，再用第二瓶，再跑个3000公里左右，再用第三瓶，10000公里下来，会让咱们的老油车呢焕发青春。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能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啊，咱们这个万能通的评测视频。那通过视频啊，内窥镜的镜头啊，在深入咱们发动机内部，在使用万能通之前，使用万能通之后，发动机内部的积碳是有明显的变化。您直接发送888啊，发送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9: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10: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11: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0: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

0: 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谭晓东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先生的是何先生，您好。
5: 你好，记者你好，同志。
4: 有什么问题能帮到您，何先生？
5: 我是出租三门下出租车跑滴滴接的订单，有一个订单都2-3个月不付款，给滴滴平台的客服打电话，他们客服接到电话，反映给专员，到现在都一直催要催要不了。
4: 这是什么时间的订单呀？从哪儿到哪儿？大概多少费用呢？
5: 7月3号从三门下南站到平陆一个什么少龙发物，7月3号20:04吧，不是20:40，我记不清了。
4: 七月份的。
5: 啊，7月3号。
4: 7月3号。然后呢？
5: 对。
4: 订单是多少钱？
5: 26块多吧，26.7块。
4: 是刚才您说的是滴滴平台是吗？
5: 对，滴滴平台。
4: 跟这个平台反映过。
5: 反映无数次了，客服也接电话了啊！我反映得给这个，我们有催收团队，我们反映给高级客服给你催收。跟这个滴滴的高级客服也给我打电话了，就是要不了，到不了账。
4: 然后具体的这个，稍后您把您的，比如说这笔订单的线路，还有这个未支付的截图给我们提供一下，好吧？
5: 截图咋发了？
4: 您稍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的时候，您注意记者知道您把这个相关的，就是平台不是有这个后台吗？您的后台支付的包括这个订单的信息，对不对？
5: 我都记住了。
4: 我知道您稍后把这个具体的啊时间地点截图发一下，我们跟滴滴平台联系一下，帮您催办一下，好吧？
5: 发到哪了？
4: 稍后记者跟您联系，好吧？
5: 好。
4: 还有其他问题？
5: 还有一个问题是啥？
4: 您说。
5: 哪天？滴滴平台给我拍了一个单，
4: 哪一天？
5: 就是8月23号，23:04。
4: 8月23号，然后呢？
5: 23:04。
4: 何先生，然后呢？
5: 我当时那一看，那人都是喝酒坐在地下的，一个人走，一个人抱住腿不让走。我一看，我当时一看，我就不敢拉了。两个人有酒醉，妈呀！我开上车走了，就那会儿那情况紧急，就没有说是按平台的要求，接这个到大约定地点等候5分钟。那两个人要4分钟，我上了车，车上安全谁负责？我开出去有20米，我给平台报备了，平台判我没有到达上车点，没有等候5分钟，判我违接乘客。你。不管是出租车管理办法还是网约车管理办法，遇见的随机有乘客或者有什么这个打架斗殴这一套就不敢拦了。我就给他报备了，他还判我有罪，我申诉了，他也不通过。
4: 不通过的理由是什么呢？
5: 没有到达约定点，没有等够5分钟，俺人两个人跟他打架。
4: 是这样的，何先生，我跟您确认一下，您不是基本上到达这个指定的地点了，只是说可能错一点，对吧？您因为您也看到了对方，对不对？
5: 肯定到了，不过是情况紧急，没有电，这个到达用电也没有等候5分钟。
4: 另外我想跟您确认一下，您的车辆有行车记录仪或者后台监控吗？
5: 有嘛，他这都有导航嘛，手机上都有导航。
4: 我知道，我就问您，您说您的后台有这个相应的视频监控吗？
5: 手机上你拍着有行车轨迹。
4: 我知道呀，我说的是我知道有行车轨迹。我现在问的是您的车上比如说有行车记录仪吗？或者说你的后台有视频相应的监控吗？
5: 我在出租车呢，他这里没有按举止，只能在出租车上看视频啊。
4: 我知道呀，我说您有吗？
5: 没有，我这张纪念我也没有看过。

0: 我都58了，不会玩这个。
1: 您这个我印象中，你比如郑州地区啊，这个调取相应的，比如说后台的视频监控需要联系咱们运管部门进行调取，因为我不知道理论上，这个营运车辆都应该是有的。再次给您做个提醒啊，就像比如说您描述这种情况，您可能说的是事实，但是平台怎么来判定的？比如说现场有照片吗？或者说怎么来认定呢？您如果说有视频，那确实现场能大概证明现场一个基本情况，您提供之后，我觉得平台可能啊进行一个合情合理的处理也没啥问题。现在就是完全凭您的口述啊，你说现在是这个情况，那我们相信您啊，这个因为咱的热线也挺不好打，您打来热线描述的都是事实。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啊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啊，咱们有比如说当时啊拍的有视频，或者说你行车记录仪有视频，那有证据这个事儿不是就一目了然了吗？现在你不是要花费时间去解释吗？对不对？我知道呀，我知道，我就是说通过这个事儿还是建议大家是要有证据意识，就是我们也相信，我们也同时也愿意帮您联系滴滴平台去啊解释这个事情，但是因为平台说那你得提供相应的证据，对不对？这个很可能就比如说到最后成一个扯皮的事儿，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您如果说您是后台审核专员，然后你就是接到司机这样说，那他什么也没有提供，然后就现在就让我把这个判责给改定，是不是也没有，我是不是得调查得落实，对不对？
0: 那我当不到检察官，他当上都黑着他。
1: 我知道是黑着，就是您作为反映的一方肯定觉得自己委屈，但是我们作为第三方，那咱解决问题得讲证据。那节目之后我们这两个事儿，一个是关于这个未支付订单的费用啊，20多块钱，对吧？第二个是关于这个您被平台判责啊，没有到地点这个按时接送乘客，那这个情况我们都可以帮您联系啊，去反映反馈没有问题。但是我们通过您这个事儿，包括咱们广大的私家车朋友啊，我们不管说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甚至说在路上遇到了这种交通违法，如果有行车记录仪，那很多事儿啊一目了然。包括我们在节目中，包括之前也有就是相关的咱们的事故专家来上节目，说是给大家提个醒，如果说您在路上行驶，有两大法宝，对于咱们这个机动车驾驶员来说，第一个啊就是车辆保险。那保险的话，大家有保险的话，就遇到任何事故也都不会啊担心。当然了，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发生事故啊，这是给车辆买保险。最低啊交强险三责险一定要买上，车损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那第二个就是有行车记录仪，只要您觉得啊自己这个行车啊这个遵纪守法，而且是非常的这个驾驶习惯非常好，那行车记录仪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所以说这个通过核验的事儿，那我们可以向平台反映，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你像这种事儿，你说现场有这么一个情况，那咱是不是得记录一下？因为你后期比如说你像这种，你到地点或者说平台没有确认，那平台后期肯定是会给你进行一个判责的呀。那判责之后我们怎么去免责，那是不是我们得提供相应的东西？南方台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那再过几周就是中秋节了，那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选好了吗？很多朋友都会挑选月饼啊，其实挑选月饼的时候有三怕，比如说怕太甜、怕添加剂、怕送出去没面子。今天咱们交广领航的严选的闽南大月饼，有抹茶茉莉饼还有传统汉饼两款。首先是抹茶茉莉饼，是啊翠绿清新，是今年最流行的新中式口味，那拍照发圈呢都好看。那传统的汉饼是咸蛋、黄肉酥还有芋泥还有麻薯层层递进，越嚼越香。500克的大圆饼，5层馅料啊，减糖配方，甜度刚刚好，家里的老人孩子都能安心吃。您可以直接发送中秋啊，这也是咱们交广领航给大家进行的严选好物。您直接发送中秋就可以下单，一盒是48元，两盒是89元。会员啊，交广领航的会员还有再优惠，包邮到家。中秋送朋友送长辈备有面，您直接发送中秋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那提到离中秋越近，那到九月份其实也是咱们心心念念的阳澄湖大闸蟹也是终于开湖了，终于到季节了啊。今天阿普商城给您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全母蟹蟹卡。那阳澄湖全母蟹呢，作为咱们蟹中的限量款，首先是数量比较少，另外但是呢蟹黄的口感那是非常的好，而且中秋礼物选蟹卡啊，轻巧方便，体面显心意，送给长辈客户也非常合适。蟹卡在手啊，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提现，那贴心呢又方便。那大家都知道母蟹稀缺，价格也偏高，那市场上一只2.5两的普通母蟹大概要40多块钱，那8斤就要400多。那今天咱们给到了大家的宠粉福利，今天阿普商城下单啊母蟹2.5两八只装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原产地直供价只需要198元。想要更大的，我们还有3两全母蟹，8只到手是338。啊，节目期间全母蟹啊，您下单两张，直接再送您啊咱们新鲜的茶叶2罐，那礼盒礼袋装，母蟹和茶叶都有了，自己吃和同事拼单，或者是送人表心意都很划算，全部都是去绳后的净重，足斤足两，一蟹一扣一码可溯源。同时给您提供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空蟹、空壳，还有无黄无膏、缺斤短两等情况，全部都是包赔的。蟹卡是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售后有问题可以秒处理、秒赔付。热卖7年啊，您直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看到飞扬的留言，他说有订单时呢，手机是带录音的啊，如果有不可抗力的外音，我会对着手机说明，这后台也好查。那这也是应该也是咱们一个出租车或者网约车朋友啊，就是营运车辆的驾驶员啊，非常有经验，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可能大家在路上，不管说是营运车或者说我们私家车，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尽量的保存一些证据，或者说对，包括我们之前有说到，比如说前方有事故或者有故障车辆，我们可以打个110报警啊，说明一下情况呀，或者说你随手在，因为他在前方走不了，那你可能要停车等待，在等待的时候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咱拿个手机拍一下视频呢，或者录一段视频呢，这个情况一是允许的，另外就是对后期对我们这个情况也是一个很有利的保障。如果真的万一录入了违法，那我们也有证据，因为我们遇到了非常多，就那种事故它刚好是发生在这个电子眼监控的下方，那你绕过去之后，或者说你绕过去再回到自己车的时候，刚好是有压线，但是它确实是拍不到，或者它看不到这个事故车辆或者故障车辆的这种情况，说实话真的是挺常见的，因为节目中我们遇到了很多，所以说这点大家手里有证据的话，这样会后期对我们自己会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线上的是魏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1: 有什么能帮到您，请讲。
6: 就是前段时间我是一名代驾司机嘛，我就是在禹州市这边那个邢州南路上，然后就是右转的时候，因为下面那个地标线这个不清楚，然后我就是进行右转了，然后后来我到这个现场看了看这个地标，那个是一个自行车，然后它非常不清楚，然后再往前面去看了一下，下面根本没有任何地标线。
1: 您就是在什么时间？
6: 就是，前几天，就是前几天吧，我给你，那天我给你发那个消息了，我看一下，是在，是在八月二十七号下午的1:36。
1: 嗯，您是在这个具体什么位置？
6: 河南省禹州市行政南路与百山路交叉口。

0: 然后被录入的违法行为是什么呀？
1: 他说的好像违反禁止标线指示，
0: 那就是压线了。
1: 啊，对，具体这个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去现场去看了，现场看的话，他下面那个自行车道，是有一个自行车道，那个道非常不清楚，而且就是，没到红绿灯的时候，前面根本没有任何导线，就是说的是也没有说直行啊什么呀、啊，没有。
0: 但是
1: 任何导线都没有。
0: 但是我跟您确认一下，就是魏先生，就是您说地面标线不清楚，对吧？
1: 对。
0: 地面标线不清楚，就是您说的是分道线不清楚吗？
1: 也根本也没有分道线，也没有地标线，没有地标线也不清楚。
0: 因为拍的是您压线，就是您不管说是，比如说啊，它这个地面标线您分不清楚，比如说您不知道该走这个左边车道还是右边车道，那您比如说只要在车道那里行驶，那录错了，我觉得比如说录到您不按导航车道行驶，这个违法可以撤销。但是我看违法行为是录到您压线呀。就是压线，就是您就是，如果说您说分道线也不清楚啊，这个只比如说这个标线不清楚导致你压线了，那也可以。那我们看看图片吧，行不行？
1: 好的。
0: 我们看看图片吧，就是因为刚刚您说的嘛，按照您的描述啊，违法是压线，就是跟这个地面车道内的标线可能关系并不大。然后您也提到，就是说可能是地面标线不清楚。那我们看看违法图片吧。如果说图片确实啊，这个分道线不清楚，然后导致您压线了，那我觉得这起违法是可以申请撤销了，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标线比较清楚啊，分道线也非常清晰，那咱压线了，那这个违法可能需要您自己来承担了，好吧？我们稍后看一下图片，行不行？
1: 啊，行的。
0: 稍后我们看一下图片，然后因为，刚刚我们的小编提示，可能就是这个魏先生的图片已经发过来了，他后台再设置一下关键词。那设置好关键词之后呢，大家可以一起看一看。我们看完之后，可以大家来发表自己的观点。那稍后设置好关键词，也会给大家同步相关的信息。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同时的话还能享受到政企的双重补贴，那家居家电都是有特价的。那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让咱们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啊，华普装饰提供相的施工服务。您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也承诺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啊，发生纠纷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公关口号，而是华普装饰已经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这笔钱可以直接赔付给您，保障够实在。另外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合同里明明白白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那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报名了。那这会儿我们的小编已经提示啊，后台的关键词已经设置好，大家想看魏先生关于下线违法的疑问啊，他也去现场看了，他明确告诉我们说是啊，这个标线不清楚，那大家可以发送此刻发送关键词0908啊，发送090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进行详细的查看。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公路的情况。那目前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最新信息，目前省内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此刻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也是比较良好的。如果说在大家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或者事故提醒，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中秋马上就要到了，那团圆礼遇时刻，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实打实的口碑好物 SK2 的保湿礼盒套装。那 SK2 也是火了很多年啊，从美妆博主到一线女星都是她的忠实粉丝，那口碑也是久经时间的考验。那这道礼盒都有什么，有什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神仙水230毫升大容量打底，搭配新款的小灯泡50毫升提亮肤色，再加上大红瓶面霜15毫升乘以4啊，四瓶强韧肌底，淡化细纹干纹，改善皮肤的松弛。水精华面霜一套直接配齐，咱们呵护给咱的皮肤带来呵护。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能下单。那重点来了啊，官网原价是3978元，今天咱们包管商城是双节福利，全球跨境啊，跨境直采啊，顺丰包邮到家只需要699。那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特别是经常熬夜的朋友啊，干皮、混干皮，还有皮肤暗沉发黄都可以使用。您直接数量有限，您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上个时段我们接听了这个魏先生的热线电话，他是一名来自咱们许昌啊禹州的代驾司机。那他提到这个在路口压线了，但是标线不清楚。那我们随后也设置了关键词啊090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已经有很多车友发来了评论。看完之后的评论啊，比如说童英言，他说是标线很清晰，无论是斑马线还有停止线，车道线都是可以清晰的看到啊，这个并没有什么不清晰。美好医生他说这么明显，还说了啥嘞？我看是没争议。这个万事亨通他说这分道线还不明显，还有这个荣他说是走错车道了，人行道，他说应该是非机动车道右边。他说我是禹州人，知道那条路啊有点窄啊、只有一个机动车道。然后淬火成歌也说明显的压线，没什么好说的啊。还有这个少年与梦，那这个图片很明显压线了呀，描述了那么多和这个照片其实没什么关系。那我们在节目中也给大家就是说一下，就是首先大家需要学会看咱们的违法图片，比如说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啊，那这个是压线啊，就通俗一点它就是压线了，并不是您说是跟这个比如说不按导航车道行驶，那就是您这个比如说它是一个啊直行车道，您在直行车道右转了，那就是不按导航车道行驶或者左转了。那这个相应的不同的违法行为对应的它可能官方的名字跟我们日常表述有些差别，但是呢还是得咱得看看清楚看明白违法图片再反映问题。那大家想看图片仍然可以啊，0908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查看。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大家的直播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线上的是秦先生，你好。哎，秦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通，请讲。
2: 喂，你好。
1: 嗯，请讲。
2: 啊，我就不知道林东那个压线那个违章呀，那是不是能撤销了呀？
1: 您是哪儿？什么时间在哪儿压线了呀？
2: 7月19号吧，在林州。
1: 嗯，7月19号在林州。
2: 啊。
1: 具体什么位置还有印象吗？
2: 那个拐头山桥。
1: 嗯，拐头山桥是吧？
2: 啊，对。
1: 嗯，然后
2: 234国道上，它是啥吧？它是一个动态泵，有50米前面有一个摄像头，前面拉链那个车超载了，它超载以后它都要复泵嘛，
1: 嗯，
2: 复泵它就踩刹车，踩急刹车，我避险，我左打方向绕过它。绕过了前面走了，
1: 嗯，那
2: 拍了一个样。

0: 现在也没给我回消息，我不知道咋回事嘞。
1: 您什么时间复议的？
0: 停了有五六天吧，复议了。
1: 您刚才说是7月19的号的违法，那也就是7月20多号复议了，是吧？
0: 对。
1: 那现在一个月差不多是有结果。您是现场申请了，提交了相应的，比如说行驶证、身份证吗？写了情况说明。
0: 啊，对，原因、那个我去交警队了嘛，交警队那个技术科，他们说这消不了，还得往安阳给你递。
1: 那是按照这个相应的审批程序，那大队一级是没有对违法是没有进行这个撤销的权限的，他必须上报到这个安阳支队，然后审核撤销。也就是说，他给你报了，但是现在具体撤没撤还不知道，是吧？还没撤。
0: 对。
1: 那现场有监控视频吗？比如说交管部门他们看了吗？就是光听你的描述，就接受了你的复核申请吗？还是说他们现场也调取了相应的监控视频？
0: 看了，我一说，他说你等一会儿，我就看看监控。
1: 嗯，
0: 他看过监控回来以后，把叫我写了写经过啥。
1: 嗯，也就是说，林州交管大队基本上认可了您的描述，是这个意思吧？
0: 啊，对。
1: 嗯，但是因为这个审批需要这个，比如说上级部门，这个审批，那具体情况我们帮您跟进一下吧，好吧？您稍后把您的，这个违法图片，包括您的这个。车牌号留一下，节目之后我们安排南方工作室记者跟您联系。那按照秦先生自己的描述呢，目前林州交管大队已经受理了他的复核，然后呢也向上级交管部门进行了提交，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多月了没有结果，那我们也跟林州交管大队确认一下，看看这些违法啊究竟，比如说啊，因为通过秦先生的细节描述，就是交管部门应该是能查到啊，视频可能现场确实有一个紧急情况，那秦先生可能确实做了紧急避险，但具体的情况，那我们可能需要跟交管部门核实之后，再给秦先生进行一个回复。那了解清楚之后呢，我们节目之后也会安排南方工作室记者进行跟进处理。南方台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8-9494。
2: 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那河南交通广播连续咱们阿波车城连续热卖7年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的大闸蟹，那品质口味也是经过咱们数万车友的认证啊。今年的蟹卡火热售卖中，还没有提前锁定这波金秋美味的，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阳澄湖大闸蟹的全母蟹蟹卡。那开壶之后呢，先吃母蟹，那这时候的母蟹也是高黄绵密流油，成熟饱满。那很多人爱它的蟹黄多多啊，味道香甜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母的2.5两的八只装的规格，整整8只的母蟹。那上架之后呢，大家也是受到大家的热捧啊。那关键是价格也非常给力，市面上一只2.5两的普通母蟹大概要40多块钱，那八只就要将近400块钱。那阿波商城咱们专属的养殖基地给您带来的宠粉福利，那母蟹2.5两8只啊，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原产地直供只需要198元。那想要更大的，还有3两的全母蟹8只到手是338。那节目期间啊，咱们节目期间啊，如果说您下单两张蟹卡，那可以再送您新鲜的茶叶2罐，也是礼盒礼袋包装。那母蟹和茶叶都有了，一举两得。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最重要的，我觉得是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还有缺秤啊等情况都是全部包赔的。咱们的母蟹的重量是去省之后的净重啊，连续7年热卖，坚持给大家选择好螃蟹啊！您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 现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晚

0: 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170-6588-949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实时更新的全省高速路况。那因为山西大雾呢，往山西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台辉高速的万仙山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 K 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啊。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发送热线两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韦先生，您好。
3: 哦，行，没事啊。
2: 哎，韦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通，请讲。
3: 我是在9月1号第八市这个金陵路和步上街总头因为我从那个进车道上就碰到碰了一辆三轮车，我为了避开那个三轮车，我就靠左这个行驶，靠左行驶压线，压线被那个抓牌那个那个给抓拍住了，拍住了以后，两次抓车，一辆抓车是因为那个。开着三轮车那个一个轮胎的那个一小部分，第二个那个第二张照片它是没有那个都就不显示那个轮胎了。我去姨妈是那个交警队主管说去处理这个事，我跟他说这张当初我说当初的这个是因为我三轮车我才那个压线了。他说你这个头一张照片有三轮车那个轱辘，你第二张照片就没有那个三轮车那个轱辘了，证明这个三轮车是当时是硬开走了。那你为啥你不等到他这个三轮车走了以后你再走，这样不都不压线了吗？我当时三轮车都跟他停过来，我那个车压线了以后走了以后，哎，这个三轮车再走。这个并且这个叫我给他提供证据，说路边停了个三轮车。我说我现在没证据，我要报证据，就用你们去那个拍照这个违章，那是你们交警队那个设备那个拍照了，是不是？应该你们可以去查他那个原始那个图片。
2: 首先，韦先生，我跟您确认一下，是9月1号在哪儿的违法呀？
3: 在9月1号，在姨妈市人民路和。四张街那个交叉口。
2: 嗯，什么方向呀？
3: 啊，
2: 什么方向呀？
3: 那个我是由北向南方向。
2: 您是
3: 在
2: 哪？
3: 在路的右边停了一辆三轮车，他那个抓拍设备就没有那个，等于那个他那个图片经过剪辑了嘛？经过剪辑以后，只显示一个三轮车一个那个轱辘的一小部分，不仔细看不出来。知道吧？
2: 啊，不是经过剪辑啊，因为我看到您发来的这个图片，因为第一张图片显示您压线，然后主要是拍您的车牌号的，他肯定要推得近一点嘛，这也很正常呀。但是第二张图片就是要他就放就是镜头可能更远了，那拍了更远之后，那其实那个三轮车已经没有了。因为我看到，就是咱先纯从图片说啊，因为我看到这个第一张图片是9月1号啊8:31:48，然后第二张图片是9月1号8:31:50，那31分这个48秒的时候，确实有个三轮车的车轮是压在直行加右转车道的右转标线的下沿儿。然后等到这个8:31:50，也就是2秒钟之后啊，这个能看到更多一点的这个右转标线了，但是车轮没有了，所以说从图片上看，那对方移动了， 那这个我觉得可能跟您的描述包括跟交警部门的回复也是能印证上的，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就是关于咱们这违法，首先它是一个谁主张谁举证，您觉得这个违法录入有问题，您需要举证啊。而且我也从看了这个违法图片，因为图片上确实啊非常清晰，你这个车压线了啊，确实就是直直的压在了这个分道线中间，就是从违法录入本身啊，我觉得从违法录入本身可能问题并不是很大，就是另外就是您提到，就是您也说了，就是您啊这个压线走了之后对方也走了，对吧？我知道，就是刚才您自己说的，您说您走了，对方也走了，对不对？
3: 那应该是我当初如果那天他那个车在那个路中间，就是停车道上停了，
2: 如果说
3: 停到那地方了，
2: 如果说就是您是要右转是吧？
3: 对，我在直行和右转道上，我是右转了。
2: 您是要右转还是要直行？
3: 右转。
2: 您是要右转是吧？就是从这个图片本身可能违法录入，首先违法录入本身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另外就是按照您的描述，那这个三轮车后期如果它确实移动是您等不及，那这个违法说实话很难撤销。
3: 当时是他在那个地方停着，那个他没有动，那个后来等我过去以后，我不知道这个他动没动，我就是但就是他那个到交警队出警事故的人说，他那个第二张图片没有这个车轮了，他说那证明已经走了。我说那当时我没看到他走，我只是当时如果从那经过的时间见到他跟那停了，他没动，是吧？
2: 所以说从图片本身啊，还是那句话，这个韦先生，从图片本身这个违法录入可能问题不大。如果说想撤销，一方面，您最好像这种情况啊，能提供行车记录仪是最好的。如果说您没有，那我们可以帮您尝试联系一下一马交管大队，看看有没有视频。如果说他也没有视频，也调取不到，那这些违法那确实撤销不了。那也通过违章的事儿，我们再次给大家就提示一下，就是路上我们车上最好是有行车记录仪，像遇到类似情况我们把行车记录仪保存一下。另外就是像前方遇到障碍物，他究竟是不是在那停，或者说他是不是比如说他马上要走，那如果说他马上要走，那我们耐心等待一下，可能违法就能避免。如果说啊真的就是就是你走了之后他再走，那这个可能需要就是视频证据的来支撑，那我们可以帮助啊韦先生来尝试啊这个联系一下。但是如果说没有相应的比如说对向路口的监控视频来证明这个事儿，那这起违法可能真的撤销不了。
0: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4: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0: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4: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我们看到马哲留言，他说是大学路南四环左拐，能不能增加一个左转车道？那左转的车呢，经常堵车。那具体是什么方向？比如说是南向北，还是说北向南？您可以留的详细一点。另外可以把电话留下。那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安排南方工作室记者把这个情况呢，向咱们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反映一下啊，看看路口调研一下，是不是这个路口确实，这个左转的流量比较大。如果是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进行调整，另外还要根据路口实际情况，比如说这个路口有几个车道呢，对不对？所以说建议您可以把这个电话或者说方向说得更清晰一些。南方谈交通啊，今天的节目热线不再接听，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啊，到咱们微信公众号平台，可以收到一个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啊。马哲他说的是大学路南四环南向北左拐，能不能增加一个左转道？那左转的车经常堵车，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向郑州市交管支队进行反映啊，看看要到路口进行一个调研，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这也是今天南方台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直接就是关注一下咱们的公众号，南方台通的公众号呀、抖音号或者视频号都是可以的。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9: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交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因为山西大雾的原因，目前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请大家注意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台辉高速万仙山站以及正辉高速全线。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最新通行提示，我们给大家设置了关键词，您只需要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今天呢是周二，今天尾号限行是2和7，需要了解限行和限号规则的各位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回复一下微信上潘大的咨询，问到的是我们关于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使用有没有先后的一个添加顺序。如果说您买到的是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的话，因为精装礼盒里面3瓶是一样的，大家记好哈，就是如果是车辆的行驶里程数在10几万公里，里程数比较大的，咱们可以就是每一箱油加一瓶，3箱油依次使用完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您选择到的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在收到礼盒的时候，我们礼盒里面给大家放的有一个说明卡，其中已经标注好了先后添加的一个顺序，按照我们的标注来使用就可以了。也非常感谢您选择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关于就是选择完产品之后，在任何后续您使用的过程中有疑问，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沟通，或者是在后台直接联系我们的这个客服都没有问题哈。就是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您只需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画画的大闸蟹我们回复提醒一下哈，就所有今天在微信平台上想要买到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各位，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全母蟹的卡大家拍2单的话，我们会有一个金骏眉茶叶礼盒的一个赠送，所以记好是2单、4单、6单双数单去拍，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机制是最优惠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任何汽车消费哈，咱都是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包括保险也是一样的，一定要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不是说咱们买的全就好，因为有一些可能它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够去对应的获得理赔，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和车消费相关的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话说这个金九银十就已经到了，各大汽车品牌其实都在这个阶段哈，没人客气的，因为大家都在忙着上硬菜，为啥？就各个家族里面的这种车型呢，都是频繁的来推出，跟大家要见面。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哈，就是这两天有哪些新车型要跟大家一起来见面。我们在关注这些新车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了解哈，就是九月份这个车辆发布的趋势大概集中在哪儿？先看第一款，就是这个蓝图梦想加9。前两天还有朋友也在问到这个车，应该也是关注到了，因为最近要上市，所以说这个热度比较高。它目前呢是一个预售哈，已经开启了一个预售。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轴距3.2米。个头很大，你就看现在各个品牌家族里面它带九字头的哈，你像这个就是梦想家的9，对吧，蓝山的9，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腾势的D9，带这个的哈，它就说明它是家族里面基本上属于旗舰级别的一个定位。而且呢它的这个驾驶辅助呢进行了同步的升级，它会配备的是896线的一个双光路的图像级主激光雷达和3颗固态的补盲雷达。所以说就是蓝图梦想家啊，这两年在 MPV 这个市场当中销量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也得益于它整个驾驶辅助能力。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初代的这个梦想家，当时在聊的时候说这个产品应该怎么推荐和介绍呢，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大家看不着的，比如说讲它的这个底盘，对吧，讲它的发动机，也就是空间你可以感受得到，像其实其他的很多东西大家不太能感受到，包括我们说它的这个辅助驾驶升级之后搭配的896线的这种激光雷达，这个呢也只有在就是相对恶劣的天气情况下大家用到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哎，确实挺好用。因为激光雷达的一个优势就是在恶劣天气下看得宽，看得远，看得清晰。那动力方面哈，这个车呢是有两套动力系统的，一个呢是插电的混动，一个就是

门店，就像我们跟大家讲，如果是咱家里面充电它比较方便，而且经常是在市区开的话，它就比较适合用纯电。但如果朋友们觉得说，哎，我这个车可能上高速的这个概率也不低，我应该怎么选它的动力方式呢？如果您是市区和高速搭配着来开，而且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这个占比相对还比较高，咱们就去选择插电混动的，不仅仅局限于说这台车哈，就是三种动力方式，纯电的、增程的、插混的。我们再讲一下这三个哈，它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场景。首先我们讲到的还是家里面充电方便的，首选的是这个纯电的，因为现在很多纯电车型它本身800伏的这种碳化硅的平台，再加上 5C 甚至 6C 的这个超快充，它补能的时间非常快。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带那么点里程焦虑，就是经常是在市区跑的，咱们可以去选择增程的。如果说我们刚刚设定的环境哈，高速公路使用的这个概率也比较高，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去选择插电混动的，因为你跑高速的话，增程的比插混的这个车型还要更费油一些哈。然后再拐回头说这个就是梦想家，就是蓝图梦想家9这款车，因为它本身是两个系统，两个动力系统，它的插电的这个就是插混的这个版本哈，它用的是 1.5T 的一个发动机，搭配的是前后的电机，而且它纯电版的车型的前后电机最大功率是175千瓦和300千瓦，就是这个数值给的都比较大，匹配的电池容量是119.6千瓦时的，也不小哈。这是第一款车。然后再往下看呢，还有一个就是带着轿跑风格的 SUV， 就是长安起源的 Q06。它这个车哈，就是前脸其实是比较简约时尚的，也符合它本身的这种就是电车的一个定位。你会发现哈，电车的前脸的设计呢，一般它都比较简洁。个头也不小，这个车的轴距是2.940米，它用的是5座版的一个布局，就是从目前来讲，车内的这个配置的这个就是丰富度还是可以的，比如说那个大尺寸的一个中控，还有副驾驶的零重力座椅，包括车载冰箱等等哈，都安排到位。那么这个车呢，它也将会配备这个激光雷达，搭载的是这个就是一个天枢智能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那么在动力方面，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哈，这个车它是有这种800伏的一个碳化硅的高压平台和 6C 的一个闪充，它提供的是单双电机的版本，所以说大家还是按照你对它能量驱动的方式，结合咱自己的这个实际来进行选择。再往下排的话，就是金九银十际，大家可以看的车，十号的时候会开启预售的那个新款的 LS6， 它呢是一个20万级别的中大型的 SUV， 车顶哈，注意我看分享到目前为止，车辆它都有这个激光雷达，也可能会采取比较高阶的一个辅助驾驶。目前哈，就是因为它还没有启动这个预售，所以说很多信息还没有完全的暴露出来，但是参考现在这个车型的动力配置，它大概率是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版本供大家来选择。那么再往下看，就是吉利银河有一个战舰700，它呢会在中旬，就九月中旬的时候开启预售。它用的是比较方正、比较厚重的一个外观设计，它是有一个矩形的前格栅，然后再搭配那种外方内圆的一个大灯。它下面呢有一个比较厚的一个加厚的护板，另外就是它前保险杠两处加入了一个橙色的装饰件，以及前拖车钩。你看现在哈，就这种带方盒造型的这种 SUV 呢，它也是想给到大家一种那种我带点城市轻越野的感觉。它整体呢尾部用的是侧开门的一个方式，然后有那个小书包，小书包哈是很多朋友就是你在选择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就喜欢，一个是它侧开，一个呢就是它后面背个小书包，有点那种很中式很硬汉的气质。轴距现在车真的都做挺大的，这个车的轴距也是2.9米，离地间隙233毫米，车内呢也会配备一个5屏的互联交互。另外动力方面呢是 2.0T 或者是 1.5T 的发动机，它组成的一个插混系统，也用的是双腔的空簧加了一个是 CDC 的连续阻尼可调减震器。为的是什么哈，就是这个组合其实能够给车辆提高更好的通过性能。所以大家在金九银十，就是传统的哈，朋友们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得换个车什么之类的，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看看，这个是我们找到的就九月份会上市的这种新车，它有的已经开启预售，有的还是即将启动这个预售。大家在看什么车，有什么需要的话也可以哈，随时就是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浩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说飞扬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
哈弗 H10 的这个优惠政策，我们想看看就是您要的这个哈弗10具体是哪一个配置，另外要结合您的付款方式，大家记好哈，就

0: 一辆车它的这个优惠，官方会给一个大概的一个参考的一个那个价位段，但是呢要看首先您是在哪儿提车，每一辆车可能差异会有一些，就地域差异会有一些，另外要看咱的这个付款的方式，它给到的这种就是最后的成交价格都是会有差异的。所以好，我们邀请您还可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粉丝群里，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可以把您的需求留得更详细一些，需要我们节目提供帮助的节目之后我们都会统一给大家做答复的，特别是已经看定的车型想让我们在买车的过程中提供服务，比如说能优惠钱的咱优惠钱，能帮大家避坑的咱避坑，反正就是省心和省钱这两个目标咱一起努力哈。大家有任何需要记好，进节目群的方式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回复哈，就大家今天在这个平台上回复这个大闸蟹的比较多，大闸蟹也行，但是我们设定好的关键词是为了让大家参与起来更方便，其实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既然是问到了，我们就来讲一下，因为每到九月份的时候，心心念念的阳澄湖大闸蟹终于就是等到这个季节了。阳澄湖的大闸蟹一般都是每年九月的下旬会开湖，开湖仪式之后大家就可以直接拿我们的蟹卡去兑换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再次强调一下哈，因为咱们平台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现在因为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很多朋友可能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这个大闸蟹，但是要去追问一下，有的这个大闸蟹你看它没有就是明确把这个字样打出来的，其实它未必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做阳澄湖的大闸蟹，和它这个专属的水域的水质是有关系的。那今年哈，河南交通广播在近期有一个全母蟹的一个应该称为就是能够去卖全母蟹的哈，是蟹中的一个限量款。因为你同样的一批蟹苗你去养殖的话，它其实母蟹产量要比那个公蟹少很多，所以能够全部做母蟹的真的是要拼实力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咱跟大家来说一下，阳澄湖的大闸蟹开湖之后一年就吃两个多月，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肉满黄多的大闸蟹，一定是优选全母蟹，它不需要非常复杂的调味，你清蒸它就已经可以做到这个极致的鲜美。蒸熟之后哈，上桌它那个蟹壳是非常的红亮的，你就看那个色泽就很诱人，红彤彤的很喜气。这是为什么？其实有时候觉得大闸蟹挺好的，就它在我们每一个团圆的日子，比如说中秋节、国庆节，你在桌上摆一桌这个大闸蟹，你都会觉得那个氛围，就是你看它那个蒸腾起来的热气。然后呢，吃螃蟹哈是有点费劲儿的，但是你慢慢吃，家里面人其乐融融那种吃饭的氛围它就出来了。而且母蟹它那个蟹黄会泛着油光，香气四溢，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很鲜甜、很沙糯的感觉，它会自带来自于阳澄湖的那个湖水的清甜。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强调哈，我们的是阳澄湖大闸蟹，跟其他的可能不太一样。它这个蟹黄除了直接吃之外，我们还可以去做像蟹黄拌面、蟹黄豆腐、蟹黄小笼包和这个蟹黄酱等等很多手就是那个吃法哈，等大家一起来解锁。包括就是我们每年主持人我们自己在我们那个节目群里面，我们也会做很多的分享。其实我个人我两个口味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就是去清蒸它，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做那个蟹黄拌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两个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很好烹饪，而且它给你的这种就是味蕾的感觉，享受那种感觉也很好。就说两点吧，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全母蟹啊，大家去拍母蟹的规格有二两半的，有三两的，大家一定记得只要你锁定的是全母蟹的蟹卡去拍两单，因为任选两单下单的话，我们都会给大家送这个新轩金骏眉的茶叶两罐，一定记好哈，是拍两单，只要是母蟹，不管您是拍二两半的、拍三两的，您拍两单，我们都会去给大家送金骏眉的茶叶礼盒。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哈，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全部都是去绳的重量，足斤总两的，一蟹一扣一码可以溯源，而且死蟹、残蟹、空壳、没黄的、没膏的、缺秤的，全部都是给大家秒赔付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
4: 就是发动机老化了。

0: 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李姐，中秋快乐！
7: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9: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2: 咱们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有偏北风3级，东南部阵风6级，最高气温在西部山区是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是20到28度。再来看一下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3到15度，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5到26度，最低气温是14到15度。除了关注天气之外，大家一定要留心最新的高速路况通行情况，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去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需要查询我们提醒到的限行限号的规则，各位直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看到程程的这个秒杀哈，就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蟹的规格重量有2.5两的，有3两的，大家记好哈。这两天给大家推出的机制是，只要您买的是全母蟹的，不管是哪一个规格，只要是2单起的，我们都会给大家赠送金骏眉的茶叶礼盒，是2罐，所以它比较适合呢，就是你可以拉着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拼单，包括我们的赠品哈，也是就是大家可以平均来分配的。所以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周小博的一个咨询哈，阿拉伯数字888我们看到了，说一下，大家去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您了解到的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叫做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它是针对于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车型的朋友来选择和使用的。除碳，这个除的这个碳是什么？这个碳呢，是我们的车子在你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加这个汽油，另外呢就是车里面有机油，它们两个如果不能够被充分的燃烧，就会留下黑色胶状物质，就会堵塞我们整个车辆的一个燃油系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知道哈，它堵了之后，就是你需要给它更大的这个喷油量，但是它的做工表现并不佳。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车子买回来之后可是没有新车那个时候省油，因为你车子新的时候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可是在你行驶一定的里程之后呢，车子这个动力它就会慢慢的下降，油耗会增加，就是因为到清理这个积碳的周期了，它跟我们去做机油的这个就是更换一样哈，是属于车辆的一个养护范畴，而且它也是需要一个周期性去完成的一个工作，清积碳不是说清一次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去周期性的清除它，因为我们在不断的这个加汽油，然后更换这个机油，它们两个一旦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积碳。那为什么会燃烧不充分呢？它跟什么原因有关系哈？一个就是它之所以燃烧不充分，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它是在一个低温低负荷的状态下来运行。那为什么是低温低负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平时用车早晚高峰期的拥堵路段，或者说我们只在市区通勤来驾驶，这样的情况下它都容易就是产生这个积碳。所以说积碳的产生和油品的质量，因为油品里面你有时候难以避免的它会有一些蜡质，有一些杂质，和我们的这个就是用车环境，比如我们都是短途从出发到目的地5公里8公里以内的，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考虑一下咱的这个开车的习惯，尽量的不要去大脚的给油，大脚的刹车。如果能够把以上这三点相对的做一个控制的话，那确实我们的车辆它产生这个积碳的概率也会降低，但它没有办法做到就是100%不让它去产生。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大家哈，如果说你已经觉得你的车辆油耗在增加，动力在下降，压根没有清除过积碳的，我们需要去关注这个问题了。了解的朋友哈，可以直接通过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888的关键词，来直接参考我们给大家提供那个全系的产品哈，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就如果大家想要降低油耗提升动力的话，就去关注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特别是哈，我们还要讲一下，你看今天就已经降温了，车辆在往秋冬去走的时候更需要去清除积碳，不然的话可能你在等红灯的时候，如果是你感觉到这个车子有明显的抖动的感觉，十有八九也是因为车子有积碳了。所以这个动作哈，它是一个就是车辆养护的这个角度来讲挺必要的。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再来跟大家说这个秒杀指的是全母蟹的卡，您任拍两单我们都是会给大家送这个金骏眉的茶叶的，而且是随单直接给大家发的，就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哈。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回复一下我们这个订阅问到了，说飞扬老师能不能讲一下这个比亚迪海豹06，可以，您问的应该是06GT 吧。06GT 的这个车哈，就是它本身面向的群体也比较年轻，也比较个性化，而且整体来讲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它本身就从品牌的这个出发角度上来讲，它也愿意为年轻人来打造一台 GT 车型。那么这个 GT 呢，它其实是带点那种就是休旅的感觉。同样对于就是传统油车两厢车，它会形成一种就是你先看它，你就会觉得它在颜值方面，包括在驾控和智能方面，以及三电上，它跟传统的油车它是不一样的。那很多朋友以前，比如说咱们喜欢那个类似于像高尔夫的 GTI， 对吧？高尔夫的 GTI 的这个车型就想钢炮嘛。那么这个海豹的06，它其实也是在这个序列当中的，毕竟低趴那个车身的姿态，还有它那个溜背的线条，会给人很多，哎，就这个车你一看，它就很足的这种运动的气质。包括就是比较犀利的前灯组和贯穿式的 LED 的这个尾灯，它来提升它的这个辨识度，也是当下年轻人选车比较喜欢的。它就可以定位为是一个就是你日常通勤又能赋予你驾驶乐趣的一个小钢炮的车型。当然就想钢炮的车型哈，可能就是外在运动吧，只是就是很表面的一点。那么真正你想让这个车能够运动起来，你得去关注它的这个三电，包括它的底盘。海豹的这个 06GT 是因为它是比亚迪海洋网的又一个搭载了它第二代就是那个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的一个车型，所以说最近确实热度也比较高。它的最高续航是可以达到620，应该是在620公里的。如果是你看它本身要是有这个就是第二代的闪充技术的话，它可以实现的是5分钟的补能，9分钟的情况下它已经把这个车给充满了。我们建议大家哈，是平时你在市区里面代步使用的话，电量不需要充到100%，就不需要充那么满，给到它一个上限80%就已经够了。所以说就是如果是有选择电车需求的朋友，记好这一点哈。咱们的电池的电量你维持在下限不要低于30%，上限不要超过80%，是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就是电池比较友好的。而且它全系标配的是云辇 C 的一个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它也可以支持就是路面的一个预瞄功能，它会通过那种就是很高精度的传感器，包括那个前面的一个前视的摄像头，提前感知到一个颠簸的状态。它有一个自动调节悬架软硬的一个系统，为的就是能够兼顾舒适和稳定。这个悬架哈，就如果它硬的话它就比较稳定，就比如说我们出去玩，你要是开了一个越野车，它要是那个调就是悬架调的比较硬，它稳定体现在它不容易翻车。但是你说

0: 你要是在市区开的话，你过个减速带它就那么硬，舒适度就会差。所以它这个底盘就是它可以通过这个就是软硬调节来兼顾舒适和稳定。就现在车子哈，确实是越造越智能了。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车的话，它基本上的预算应该在12到17万之间吧。您可以来考虑海豹06GT这款车。如果需要节目组提供帮助，大家统一去发送飞扬哈，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看一下建超发来一个信息，去年的螃蟹吃得真不错，今年就在等你们那个规格最大的上线。那这个可能就是咱再等等哈，因为那个9月下旬的时候开湖之后，这螃蟹的这个个头会更喜人。所以说朋友们有需要的话，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们确实已经卖了7年了，有自有的这个养殖基地，品质和口碑我觉得就是老听众肯定都非常熟悉了。那现在呢，我们的蟹卡也在就是火热的预售当中，朋友们需要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我们近期给大家提供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全部都是母蟹的蟹卡。因为开湖之后呢，就是先吃母蟹的，这个时候的母蟹那个蟹黄是很绵密会流油的，它很成熟很饱满，那么很多人就是喜欢吃那个蟹黄的那个黄多多的那个感觉，而且它的味道很香也很鲜。不过养殖基地哈，就是每一块蟹田的蟹数量是有限的，母蟹是少于公蟹的，所以说价格也会更高。那今天我们把这个稀缺的全母蟹卡拿出来给大家做了一个福利，是这样的哈，大家记好，就是你怎么样去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是全母蟹2.5两的8只装的，就整整8只母蟹，昨天就开始上架。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母蟹确实比较喜欢，也有很多朋友说有没有规格再大一些的，能够吃得更尽兴一些的，也有。就今年这个大闸蟹的长势挺好的，个头很肥，然后开湖之后呢，母蟹呢是个个顶盖的肥，就是你清蒸一锅，掀开那个蟹盖之后呢，你满眼看到的就是那个金黄流油，而且吃起来非常的过瘾。那如果是在中秋的时候，你有家庭宴饮的宴请的这个需求，有跟朋友聚会的需求，就可以就是把整个你餐桌上的那盘主菜留给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价格是这样的哈，市场上的一只2.5的普通母蟹得49.9块，8只的话算一下多少钱？400块钱。那这一次呢，我们是把养殖基地里面非常抢手的这个全母蟹的规格单独拿出来之后给我们的听众做福利，一定记得哈，我提醒一下。全母蟹有2.5的，有3两的，不管您是选择哪一个，一定要双数单去拍，因为只要双数单下单的话，我们会送大家新鲜茶叶，金骏眉的那个茶叶哈，是2罐礼盒和礼袋都有。就母蟹和茶叶，就是你整个在中秋节就基本上应时应景的这个东西咱们都有了。然后再说一下价格哈，母蟹2.5的8只，如果您选择这个的话，原产地的直供价格是198，想要3两全母蟹8只到手的价格是338，就一定记得哈，就是2单、4单、6单的去拍，就可以获得我们额外的赠品。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就是2.5啊、3两啊，它都是去成的净重哈，都是足斤足两的。而且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是一蟹一扣一码可以溯源的，母蟹很稀少，数量有限。另外我们承诺的6大售后保障依然有，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剩的全部都是秒处理秒赔付，这已经是我们第7年

0: 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小根也在咨询，问到这个车险我们就提醒几点吧，就车险大家在选择购买的过程中要注意哪些哈。一般就你任何消费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面临一个它是不是平台会有一个低价诱惑，对吧？很多时候你看似它便宜了，其实它背后可能会隐藏一系列陷阱，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就如果说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听到过有类似于说什么车辆统筹之类的，车辆统筹哈，你怎么样去发现它？一般情况下咱们去买这个车险它前面那个就是你签的这个保险单，它上面标注的这个标题一定是什么什么保险单，那如果说是类似于车辆统筹之类的，它可能写的上面是保障单或者是保障服务单，这个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记得，其实现在就是每一家保险公司之间的这个价格差异并不大，那如果说你发现突然间有一家的这个报价比其他报的都要低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车险。就我跟大家说的哈，你要看一下那个保单它上面是不是写的保险单，就是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哈，就方便大家来记忆的。另外就是在每一项对应的这个险种去购买的时候，大家要去了解你为什么选择这个险种，就是要根据我们实际的一个用车情况，第一个看的是我们车辆当下的实际价值，就你比如说你第一年买的时候你的车的价值跟你第五年你去买保险，你的车的实际价值会发生一个贬值，对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本身需要支付的费用会有差异。再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哈，像交强、车损、三责都是我们比较主流比较大的几个险，那么像其中商业险的这个部分，我们会建议大家如果说只买100万，然后你同时你又没有买这个车损险的话，可能这个时候一旦需要理赔你会变得很局促。所以我们给的建议哈，就是商业险能够买三百万的咱去买300万的，就如果买不到的话咱也就地保一个200万，这个是保额啊，并不是说咱们得花这么多钱。其实你的商业险保额买个200万和保额买个300万，对于我们实际支付的这个成本来讲可能就是几十块钱的事儿。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是按照我们实际的这个用车需求来进行选择。保险是这样的，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用车的情况讲清楚，再去结合对方给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意见，这样咱买下来的这个车险才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够给我们提供极大的帮助。所以车险的问题哈，河南交通广播一直在坚持的就是人工坐席一对一的解疑答惑。大家有车险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想买车险的，或者是我现在买了这车险我有什么疑问的，您都可以向河南交通广播的人工坐席来进行咨询。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哈，就发送完车险之后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和那个姓名，我们的人工坐席也好找到您。然后再来看一下，就是有很多朋友在发这个月饼，雨滴在发哈，刚刚是这我刷过去了哈。月饼是这样的，就是咱中秋节朋友们肯定要考虑，比如说你自驾回家或者是跑长途，后备箱哈除了这个应急工具还得备点啥。如果说我们要回家探亲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严选的一个闽南口味的大月饼。先说这个就是抹茶茉莉饼哈，它那个抹茶是微苦，但是回甘，那个茉莉花那个花香是非常清新的，这个肯定朋友们都知道。你开久了车，你来一块儿，它是很提神、很解腻的，它算是一个妥妥的，就是自驾返程的一个美食搭子。然后再说一下，它有一个传统的汉饼哈，是咸蛋黄的肉松，很咸香，芋泥很绵密，而且是那个麻薯软糯拉丝的感觉。服务区你休息的时候，你再配上一杯咖啡，就像是一顿那个很像样的下午茶。500克的圆饼，5层的馅料，减糖的一个配方，吃的再多它也不会觉得齁得慌哈。因为你开车犯困都不怕这个血糖会坐过山车，品质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工厂的都是实地考察过的。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只要发送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一盒是48块钱，两盒是89块钱，会员的话我们再优惠还包邮。中秋跑长途的回家的咱们都可以囤上两盒哈，一路都甜到头。对应的关键词发送中秋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

0: 况信息。
1: 咱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孙瑞军的一个路况提醒啊。首先非常感谢您，另外跟我们分享到这个西三环北向南快到长江路下桥口的路上哈，有类似这个海绵的这个物品，就有异物，请通知相关部门及时清理一下路面。我们已经收到哈，已经联系这个对口的单位前往处理，非常感谢瑞军的这个提醒。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因为山西大雾的原因，目前往山西方向呢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了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台辉高速的万仙山站，以及正辉高速全线。那么除此以外的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出行。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您记好了，是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09。

0: 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我们会全力以赴的哈，能帮大家省钱的咱省钱，能帮大家省心的咱就省心。再来回复一下小鸭在那个微信上咨询的时候，刚听到飞扬老师在介绍这个纯电和插混，我想问一下他们的这个怎么根据情况来进行选择，对吧？我先回复您的哈，就是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有这个充电桩的，那主要是您在市区通勤的，你就用这个纯电的，因为它比较省，大概就是每公里的成本不到一毛钱。如果说是经常跑长途而且没有固定充电桩的，咱们选择这个插混的是最稳妥的。如果是你想要那种电车的体验，偶尔长途可以选择这个增程的，另外就是选择这个纯电续航比较长的哈，你日常就把它当成这个纯电的车来开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纯电、插混、增程它的区别是什么。纯电那肯定就是只有电池和电机，它没有发动机，它完全是靠电在跑，它的结构是最简单的。那么插混呢，它跟这个增程它俩的共性是它们都有发动机也都有电机，但是区别在哪儿呢？先说这个插混的车型，它有发动机和电机两套系统，它都可以直接驱动车轮，可油可电，结构是最复杂的。那你像这个增程的，虽然说也是有发动机和电机，但是呢发动机它只负责发电给电池，我们的车轮呢始终是由这个电机来进行驱动的，就它开起来的感觉可能更像是纯电的车型。那大家如果说是有的朋友哈，可能家里面这个或者说自己体验过就以上的这个不管是纯电的还是插混的还是增程的车型，它驾乘体验也会有一些区别。你像我开完以后，就咱们说一下这个驾驶的感觉，纯电的增程的，因为它全程就是电驱嘛，所以说它相对比较平顺，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顿挫感。那么可能插混的车在油电切换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种比较轻微的一种震动。另外就是我们讲的哈，高速时候的一个能耗表现怎么样？插混的车型高速它可以直接发动，用发动机来直驱，它的这个效率高，油耗低。那么增程的，因为它中间多了一个过程，它需要油转化为电之后再来驱动这个车辆行驶，所以说它的这个损耗就会大。这是为啥我们说如果是咱跑高速的话哈，那增程的那个车型比这个插混的其实它还要就是在于电耗方面会更高一些，这是我们跟大家在讲的，就他们的一些差异。所以结合咱的这个家里面的情况，如果说能有充电桩，那就是纯电增程；如果说你经常跑这个高速的话，那么就是插混。还是要结合大家这个实际用车需求哈。你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依然可以编辑好对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看一下雪当当也发了一个信息，

平台一会儿就跟着大家跑了，因为平台上确实发这个大闸蟹的很多。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我找一下刚刷过去的那个日照也来发这个万能通的咨询，说万能通第二瓶什么时候加？第二瓶看您买的是哪一个，因为我们的这个三兄弟和精装礼盒它都是一个套盒，都是三瓶装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来选择呢？选择哈，就是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如果说咱们的车辆里程跑了十几万了，里程数比较大，您买的又是我们的精装礼盒的话，您可以三箱油一次去使用完就行。如果您买的是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您可以中间空一箱油不加，下一箱油再加，这样子来使用也可以哈。记好了，就是我们的万能通是针对于车辆的积碳的这个问题来进行解决的，尤其就是要提醒咱们这个可能十大几万的车，然后压根没有清除过积碳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哈这个积碳的问题。对应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岁月静好的车险我们也看到了，提醒大家哈，就发送完车险之后一定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我老说我们有一个听众，就是郭先生，也是老在我们平台发那个车险，有一天给我们发的信息很生气，说我发那么多次了为什么不跟我联系，发送完车险之后他忘记了留他的这个姓名和电话。所以大家一定记得发送完车险之后点击我们的链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的人工作息哈会直接跟大家来取得联系的。对应的关键词那个望梅止渴说，飞扬，我听你的话发了个大闸蟹，一下把我引到了阳澄湖，抱歉大家哈，就是需要吃大闸蟹的各位，咱统一发送的关键词是秒杀啊。也感谢我们望梅止渴的互动，大家统一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尖尖小河在发信息，飞扬老师可以介绍一下欧拉五吗？欧拉五可以，它有一个那个纯电版的，就是长城欧拉五 GT 纯电版的这个车型。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从今年开始，今年的下半年就七八月份，它整体的这个销量的幅度也在增加。它呢，就基本上还是原来那个欧拉五的一个造型基调，但是它的那个车身姿态更低了，它搭配的有闪电黄，还有那个风暴黑，包括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颜色啊，冰川灰，三个专属的车色。车子哈，那个造型来讲的话很运动，确实让很多喜欢那种运动感觉的朋友会对这个车就是青睐有加。那还有一点哈，就是大家在选择和关注这个车型的时候，去就是了解一下它的一个核心的卖点是什么呢？关注它的底盘，它的底盘呢是由前迈凯伦 GT 的首席工程师来进行调教的，它用的是低重心和低姿态的那种专属的架构。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车辆呢，它可以避免，就比如说我在高速公路的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那种就是车发飘或者是车身有晃动的一些情况。这点哈，就是大家去体验，因为这个车的这个驾乘感受怎么样，它给的这个数据再多，我觉得都不如大家去亲身的去感受和体验一下，这样子来的就是更精准一些。另外就是它配备的有一个 V8 发动机的模拟声浪，它那个声效呢会随着车速，随着油门和刹车进行一个实时联动，我觉得这也挺好玩的。就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开这个电车没感觉，所以它才有了这种就是模拟声浪，它可以精准的还原就是性能车的那个声效，给你的其实就是那种让你沉浸式驾驶的感觉。它有一个动态的弹射起步的能力，就瞬间爆发比较强大的那种，就是扭矩。扭矩是什么哈？我们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扭矩就是一个短跑运动员听到发令枪响那一刻，他瞬间爆发的那个就是冲线的那个能量，就这个哈，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车辆的一个扭矩。所以说有时候你看你选择一台车，关注它的扭矩数据，扭矩大的话，就说明这个车它相对来讲哈脱困能力是比较强的。有27个。那个传感器，它用的是这个视觉摄像头和激光雷达相互融合的一个方案。它可以实现无图城市的 NOA、 高速的 NOA 以及记忆泊车等等。正常来讲的话，就是看您看的是哪一个啊，就是我是觉得如果咨询到这个欧拉五的话，首先你可能被它那个就是低趴的那个运动的车身姿态拿捏了，对吧？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这个车的这个底盘，我建议去试乘试驾一下。其实你看大家今天咨询的这些车都有一个共性，
人，就他都属于就是个头比较小，比较运动，就有点类似于那种，我老打比方哈，说这个像高尔夫那个 GT 或者 GTI 那样的感觉。看看大家吧，就是如果说欧拉五 GT 这个纯电版，就是你喜欢它的这个车辆的一个操控或者说是运动套件的话，差不多在10万左右的一个预算，您就可以来关注这个欧拉五的 GT。 还是那句话哈，大家在车辆的选择上有任何需要我们来提供

0: 帮助的，都可以编巧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也回复大家哈，就是在发这个 SK2 或者说发这个四件套哈，我们有一个今天是 SK2 的一个保湿礼盒，也是考虑到就是在整个这个换季或者说就是在中秋节你需要走亲访友的时候，你说给大家备个什么样的这个小礼物会比较有惊喜，都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SK2 的一个保湿礼盒。它里面是有神仙水，是230毫升，是大容量的一个打底，它搭配新款的小灯泡50毫升提亮肤色，再加一个大红瓶的面霜15毫升乘以4哈，这样的一个规格，强韧我们的肌底，淡化我们的细纹干纹，会改善我们皮肤，水精华面霜一套都给大家配齐了。另外呢就是先说一下它的核心灵魂哈，就是那个传奇的成分酵母精华 Pitara， 每一滴都会蕴含超过50种微量营养素，再配合那个天然的保湿因子，它是层层来浸润我们的肌肤的，它舒缓我们皮肤的那种就是干燥和粗糙，等于说我们的肤质是由内而外你会养得比较均匀比较通透。那么神仙水和这个小灯泡呢是属于双键合璧，为的是告别这种暗沉和粗糙，大红瓶的面霜哈是锁住我们的营养，让我们的肌肤水润也显嫩。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朋友，这个红彤彤的礼盒和礼袋就是它非常符合节日的氛围。重点是这样的，官网的价格是3978，我们今天爆款商城有一个双节福利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是699，您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体验到官网原价3978的 SK2 的一个保湿礼盒，我们今天这补贴价格限售100套，错过了那可能就是需要原价，所以说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就是我们给大家是通过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是顺丰给大家包邮的方式哈，所以说大家收到这个货的时间速度也会比较快，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刘洋说198的是几只呀？一般哈，就是您可以先发秒杀哈，我们提醒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的这个组合一般都是6只或者是8只的，看一看您具体选择的是哪一个规格。再提醒一下哈，就是今天朋友们去买，我们只要是全母蟹的，不管你买的是单价是多少的卡，只要是够2单，我们都会给大家赠送就是金骏眉的茶叶是2罐，大家记好哈。刘洋直接去发完秒杀之后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的首页上，我们标注的很清楚，按照您的需求，就是有公蟹和母蟹的，但是我们近期推荐的福利呢是全母蟹的，因为母蟹呢是比那个就是公蟹，因为它本身它的那个产量要低一些，所以说它整个性价比会更高一点哈，所以可以通过发送秒杀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诸事顺利的车险我们也看到了，所以在发车险的各位一定记得哈，发送完车险之后请一定填写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我们的人工作息才能联系到大家。还有就是中秋节临近了，就是平台上很多朋友也会在问哈，有时候就是你想去看望看望长辈，你也不知道带点什么比较合适，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去浏览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里面有一个中秋节 就是中秋节的那个就是专属的一个专区，大家可以在那个专区里面慢慢的挑，不管您是想要去看望长辈还是妈妈还是您身边的朋友哈。其实我们推荐一个吧，有一个那个燕窝花椒炖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方便食用，它属于开袋即食的，就开盖即食，每天一瓶，内调养肤，可以喝出那种比较水润的好状态。它是马来西亚进口的大燕条，拼的是真材实料，浓稠拉丝，它不使用边角料或者说是那些燕碎，也不需要你去泡发啊、挑毛啊、然后煮炖啊等等，这个过程全跳过了。精选深海的花椒，然后再搭配上很优质的奶源，口感是很丝滑的，没有腥味啊。那个花椒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每天喝一罐可以补充体力，产后调理的话恢复的也会比较快，不掺假也不勾兑，养生喝纯粹的这个哈，咱们说它才叫滋补，一箱12罐，市场的价格是299块钱，交通广播给到大家的一个中秋福利价格是只要119块起，两箱才198块钱，直接抱走是24罐，一罐的营养满满的燕窝花椒炖奶，大概算一下就是8块钱吧。那如果说您是我们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可以再减5块。对的关键词哈，大家记好了，需要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早上匆匆忙忙的朋友可以把它当成这个营养早餐，下午茶的话咱们还可以把它当成这个就是滋补甜品下午茶，睡前饿了我们还可以当代餐，所以不管您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挺好的。记好对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还有在发送这个888的朋友哈，我们提醒一下，888您可以了解到了不是咱的那个万能通除痰养护剂吗？大家疑问关注比较多的就是不知道它应该在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对应的选择哪一个产品，很简单，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7万多公里的朋友经常会犹豫说我是选择金装啊还是选择三兄弟，如果说你对于车辆的动力有比较高的需求，你去选择那个金装礼盒，如果你觉得这个动力还行吧，你可以先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确实中间有一个价格的一个差异。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大家讲到的哈，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要结合一下就是您的这个车辆的一个实际用车需求，如果是大里程的我们都会建议大家，或者说你对这个动力有比较高需求的，我们给大家建议就是你去选择精装礼盒就行了，统一都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哈，就是正值金九银十的一个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的话呢我们会给大家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正起双补的一个机制，家具啊还有这个家电呢都会有一些特价。对于咱们业主来说哈，其实最要紧的是装修本身这个施工的这个过程它最靠谱，所以我们给大家做了就是很多这种硬核的福利，像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保驾护航，体现在第一个是引入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所以大家只需要记住哈，就是对应的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好哈，是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也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哈，就是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也是率先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为的是能够从大家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给大家提供帮助。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哈，需要您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更多家庭装修的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各位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高速目前的情况。因为山西大雾的缘故呢，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台辉高速万仙山站、正辉高速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朋友们在高速方面有需要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希望啊，在高速行驶的朋友，还是在市区行驶的朋友，只要开车，咱们都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到家。所以咱这个安全意识这根弦时刻都得绷得紧紧的。那再有就是咱们的车险啊，有没有该续险啊、续保啊，有没有到期啊等等哈。车险选择的险种是不是符合咱们日常的出行需求呢等等哈。您看还有一些朋友啊，他就是在买车险的时候，我们都会货比三家啊，常理。比的是什么？比的就是价格合不合理。很少有人在意啊，我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买到的这个车险它的服务质量怎么样。真正到出险之后，你才会感受到它的服务如何。有些啊很幸运啊，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用到过保险啊，这个其实都是好事儿。那真到用到保险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这边着急忙慌的啊，那边就是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员告诉我该怎么处置啊。有的呢是这个理赔速度啊、专业能力啊不行。我们曾经就有朋友啊，他在买车险的时候图便宜啊，买了一个车辆统筹，结果啊真出险了之后，发现客服失联了，根本联系不上。哎，这个时候才让他恍然大悟，后来就咨询到我们说这个什么情况，上当受骗。因为这个车辆统筹啊，实际上它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啊。经过我们做席的耐心讲解之后啊，他明白了。哎，后来就选择了正规车险，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来购买车险了。您有需求就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真人客服做席啊，跟您取得联系，看看怎么办。那真的是一车一方案，一车一策略。因为每辆车你首先停放环境不一样，行驶高速的频次不一样，上一年的出险情况不一样，还有就是行驶的公里数啊，车辆的年限不一样。那咱们就买保险，你就买的更有针对性一点，咱们才划算嘛。你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的河南交通广播这个老朋友给您做一个专业的指导，让咱们屏蔽掉那些啊服务不好的、平常投诉比较多的这些车险啊，当然是让咱们的利益最大化了。你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咨询吧。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特别感谢大家的信任哈，每天在1041家装课堂当中啊，愿意来分享您的那些需求，也愿意把过往的一些踩坑经历啊、教训啊、遗憾啊拿出来聊一聊，让朋友们听完之后啊少走弯路、少踩坑。除此之外，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们还有专门的质量监督记者会给大家提供更全面的服务，所以大家有什么需求哈，及时的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市民的装修求助，怎么回事啊？这位业主遇到了一个典型的难题，就是家里的卫生间空间太有限了，很小，开发商预留的那个下水管道的位置呢，又恰好紧挨着门口，你说一包管是吧？他就影响这个如厕呀，还有洗浴啊等等。那么在不改动原有管道的前提之下，也不能改动，那怎么通过设计彻底来告别洗澡的时候水漫金山的烦恼啊？哎，这不仅是郑州很多老房，还有一些刚需户型这种不太合理的户型痛点哈，更是一个考验设计智慧的极限挑战。没有完美的户型，但是不完美的户型怎么通过设计、通过规划来让它相对舒适一点呢？今天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我们也是深入探访，从装修前、中、后，哎，这几个不同的阶段，为咱们的业主和面临同样困境的朋友，我们来寻找一份切实可行的防水指南。来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你好，夏欣。
6: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这个下水管道比较近门口，然后空间很小的这种个例啊，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老房子这种情况呢，其实还是比较多见的。由于下水位置受限，强行移动马桶呢，或者是地漏的位置呢，它会存在破坏防水层啊，导致楼下渗漏啊，有这样的巨大风险。所以呢，也算是装修当中的一个红线了吧。再加上有一些市民朋友啊，尤其是我们的业主朋友，拿到一个户型的时候，他不太想去做特别大的改动，尤其是这种排水的改动。所以你看，装修规划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我们也咨询了设计师，尤其是接到咱们这位郑州市民的求助之后，问了好多家实际的案例。因为有一些时候可能想象当中比较丰满，但是现实使用当中就骨感了，大家用起来可能就不是很好用了。所以我们根据多家的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这个实际的案例，给大家总结出了三种不同的方案，看看各位能不能够用得上。那第一招呢，是大家推荐最多的，就是下沉式的淋浴区再加上隐形地漏，这也是目前比较受到业主青睐的做法。做法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在铺贴瓷砖之前，将淋浴区的地面整体下沉个2到3厘米，并且向地漏的位置呢做出一定的坡度。这样一来呢，淋浴区跟干区之间它就自然形成了一个洼地，就是相当于你进厕所的时候是有一个下沉空间的，它不需要任何凸起的挡水条，水呢就会被重力牢牢地锁在湿区的内部。如果说大家洗澡的时间不是特别长，或者说咱们家的流水速度比较快，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积水的产生的。那第二招呢，就是挡水条跟浴帘的一个组合方案了。如果说你的施工条件不是很允许去做这种下沉式的处理啊，或者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下沉式的总觉得有个坎儿，出来进去的会不太安全的话，或者不太喜欢的话，那么挡水条跟浴帘的组合呢就比较经济可行了。现在有一种叫做嵌槽式的挡水条，这个工艺还是挺流行的。因为一提到挡水条，可能很多的业主就会说，那高高的凸起是吧，它也不好看，而且特别容易藏污纳垢。现在这种隐藏式的就比较流行，挡水条不是直接的坐在 地砖的表面，而是在地砖铺贴的时候呢，就预先在相应位置，哪个位置你要做挡水条，给它留出一个凹槽，然后把这个挡水条嵌入其中，我们再用一些水不漏啊，还有防水的涂料啊，去双重的给它密封一下，最后呢，可以达到跟地砖基本齐平，或者是略高个一厘米，基本上肉眼是看不出来的。这样的做的好处就是挡水条跟地面可以融为一体了，不会出现传统的打胶之后发霉呀、啊，然后边边角角90度的这个接缝处它会有发霉脱落这样的情况。那结合程度呢也远远超于后期粘贴的这种防水条，然后大家可以再搭配一些浴帘，这个浴帘的长度呢它就可以自然的垂入挡水条的内侧，大概有3厘米左右，相当于人为的去给它遮挡一下。但是呢我们在采访调查的时候也有很多业主反馈的说，现在是不是都不流行用浴帘了呀，而且这个浴帘时间长了它可能会不好看，对吧？有些呢可能比较潮湿的话后期还会发霉。我们也替大家做好了一个选择，就是大家可以选用超薄的隐形的浴帘轨道，那这种轨道它是直接安装在吊顶的下面的，然后搭配高密度的防水的一个涤纶浴帘，就有点像咱们拉手风琴的那个风琴，它底部呢是配有磁吸条的，能够自动的吸附在你预埋的这种不锈钢的条上，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呢就完全拉开靠在墙边看不出来，你用的时候把它拉开就可以了，成本呢也是低于玻璃隔断的，是目前既想做隔断但是呢又不想预算太高，是这样的业主的一个高性价比的一个选择了。当然还有第三种方案啊，就是一个半隔断的一个方案，那对于长度还可以的卫生间，就是没有那么小空间的卫生间，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做一个半扇的固定的玻璃隔断，这种隔断呢它不会把淋浴区完全的给你封闭，它挡住的就是最可能见水的那一侧。设计师呢最最推荐的，就这么多方案当中最最推荐的还是下沉几公分的做法，因为这样做既不会占用空间，同时也更加的美观。有一些家庭呢这个做的下沉的空间如果不是特别的高的话啊，扫地机器人也都可以进得去，所以呢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咱们业主们，这种特殊的卫生间淋浴区的地漏，建议大家选择大排量的防堵色的这种款式，千万不能随便挑一个，因为你要确保洗澡的时候下水是通畅的，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减少积水的可能，或者是水往外溢的这种可能性了。所以特殊卫生间咱们有特殊的处理办法，有什么不明白的也都可以咨询我们104家装课堂，那我们的记者呢都会去为大家去打探，给出各位更加好的更加实用的方案。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以为
4: 现在您发现了吗？只有咱们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所以装修啊，现在已经不太适合经验主义了哈。如果说10年前您装过房子，装得特别好，您今年啊，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您觉得按照老的思路再来一遍，您就会发现啊，会留下很多遗憾的。所以建议大家打算装修之前，咱们网络上啊，现实的这些材料市场啊等等，先看看现有都有哪些新型的材料。那当然，新型的材料有没有经过市场的考验啊，有没有确实经过使用之后的使用体验，咱们了解完之后你可以考虑这些新型材料。那随着新型材料的一些运用呢，一些施工技术啊工艺也都在发生着调整，所以说装修啊，咱们找到那些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无论是设计师施工人员还是啊材料的提供方，都会与时俱进，有培训，有施工的严格标准的要求等等哈，就会给咱们家装的比较实用、方便、专业啊，也能经得住时间的一个考验啊。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为打算装修的朋友来提供一些知识的储备啊，一些新的思路啊，一些施工的标准，特别是那些容易上当受骗踩坑的点啊，这些跟大家来聊一聊，会让咱们装修的时候啊，少留遗憾，少踩坑。
0: 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7: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8: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9: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又没人踢你。
4: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阴天，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三峡西部、洛阳北部、济源、焦作、安阳西部局部有中到大雨。全省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北部局地阵风9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北部20到22度，东部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低气温呢，西部10到12度，东部东南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14到16度。明天西部北中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阴天见多云。全省大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10号西部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是阴天，傍晚到夜里会有小雨，东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5到16度。今天一大早出门啊，这个树叶已经有点黄了。

阵秋风过去，树叶已经往下飘飘洒洒了。车门打开啊，不仅感受到了凉意啊，黄的树叶也飘到了车里。那一刻啊，心里就想，哎，又到了可以吃螃蟹的季节了。是的，秋天呢，一半是觉得有点那个秋风让人有点心里酸酸的那种滋味，一半呢，哎，大自然又在犒劳我们哈，犒赏我们，给我们一些治愈的美食。您看看这个平衡啊，从大自然的角度就是这么来做的哈。用一些美食啊，水果啊，丰收的季节啊，来让咱们感受到美好。那在这个秋天啊，阳澄湖的大闸蟹也马上要开湖了，一年就吃着俩月是吧，开湖之后，那想吃肉满黄多的大闸蟹，当然优选全母蟹。不过这个全母蟹啊是限量款，因为它不光数量少，它还是成本比较高，所以不需要复杂的调味，清蒸一下就能带来非常极致的美味。那吃完之后上桌，蟹壳红亮，色泽诱人，红彤彤的，真的是让人觉得有很美好的心情哈。那当然也有朋友拿着螃蟹来表达一下谢意的。人生啊，肯定是有很多贵人在帮助我们的，您说送点什么好呢？有时候啊，人家也不缺咱那一口，可是呢，咱这个心意还得表达到位。这个螃蟹啊，您看，首先红彤彤的啊，鸿运当头的这个祝福很好，再有就是啊，它这一口鲜是吧，您及时的表达到位了，它也非常的有心意。大家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了。特别是送人这个东西啊，您说送不对的话，那个品质不好的话，那是非常丢份儿的啊，非常丢面儿的。我记得有一年有个朋友啊，因为关系很好，所以啊，他送的那一箱这个大枣全部都坏掉了。我也觉得没什么，知道他肯定不是拿坏的东西来送我，只是自己没有打开箱子看。但如果说是生人的话，你是不是觉得这有点敷衍是吧，就有点觉得不合适。那像我自己给这个朋友啊，亲朋好友去送东西的时候，我都是先自己买一份打开看看品质，品质好了之后我才会再下单再去给朋友们送。就是这个品质啊，千万不能出错。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啊，这些年7年的时间了，咱们的大闸蟹也经过市场的考验了，也经过大家的信赖了。首先咱们的售后保障是这样的哈，敢于保障，也就是因为对品质有信心才敢于这样的保障。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斤少两全部包赔。举个例子哈，如果说缺胳膊少腿这个残蟹，一只多少钱直接退给您，原路返回啊，账户原路返回。如果说比如说这个一张卡8只螃蟹，其中有4只都有问题，那整个这一单啊，就是这一张蟹卡我们就是全额退还的。所以说是因为对这些售后保障决定了咱们能够畅销7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良性循环啊，降低了我们的宣传成本，也降低了咱们的购置成本。所以良性循环的事儿就值得咱们越做越好哈。咱们是有销售的这个渠道，也有专业的售后渠道，所以不会相互牵制的，这也就保证了咱们的品质。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真的有什么问题都秒处理秒赔付哈，连续热卖7年，这就是底气。大家发秒杀两个字过来，今天给大家全母蟹稀缺的一个品质，稀缺的一个价格哈。就是比如说啊，一只2.5两的母蟹，市面上今天再给大家的规格就是这样的，母蟹全母蟹的蟹卡哈，每一只都是2.5两的规格。那像这种2.5两的普通母蟹，市面上大多是49.9块，那8只就得400块左右。那这次我们特地把养殖基地里最抢手的全母蟹单独拎出来给老粉们做福利哈，感谢大家的信赖。那 UP 商城现在你下单母蟹2.5两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啊，原产地直接给到各位，只要198，咱不要400多块钱8只，咱要1988只螃蟹卡哈，全部给大家。你想要更大个的朋友，咱们还有3两的啊，刚才说的是2.5两的198块钱8只，那咱们3两的全母蟹8只到手也只要338。所以说根据自己的需求预算来下单就可以了，有人喜欢吃小的，有人喜欢吃大的哈。那还没完，今天节目里你如果直接下单2单的话啊，比如说送人的比较多，那直接下单2单的，就像我这种需求

0: 我自己买一单尝一尝不错了我再送人的这种哈。你如果直接下单两单的朋友，那我们再送茶叶两罐啊，礼盒礼袋都装好的这种是很精美的那种茶叶礼盒，所以螃蟹啊茶叶啊都有了，自己吃同事拼单啊送人表心意都可以，和同事拼两单直接这个茶叶两罐一人一罐也挺好啊，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的，一蟹一扣一码可以溯源的啊，母蟹很少，数量不多，想尝鲜的朋友们咱们得拼手速了，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就是这个东西啊，自己吃美味送人体面显心意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啊，蟹卡到手拿着也方便，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要自在出行啊，路况是一方面，另外就是咱们的车况了。车子如果不给力，你想要自在那也不好实现呢，这是我们的另外四条腿啊。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真的是一个神器啊。用完之后您看啊，小张他就说，加过万能通一个多月了，效果太棒，总结一下就是车子变轻了，噪音降低了，关键是省油，一箱油让我多跑个几十公里，我以我的丰田车来担保哈，大家可以放心去买了。这就跟说我以我的什么姓名来担保哈，这种就是很有诚意的。还有金导说万能通效果挺好，这是我买的第8瓶了。那大家车子遇到什么问题可以买万能通呢？比如说故障灯经常亮起的，油耗偏高的，动力不足的，就是日常需要养护的，咱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万能通有除碳养护三兄弟，咱们的这个三兄弟呀、是3瓶，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些名字都不陌生。如果你平常保养的时候看一看这个项目，您就知道啊，这些三元催化清洁呀、除积碳呢、提升动力呀等等，这都是必做的项目。这些项目分步来养护，它会让咱的车子啊更轻盈，油耗更低啊。是车子都会有积碳的，你提回来开个5000公里以后就有积碳了，是得清洗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来下单，三兄弟100多块钱3瓶就到手了，慢慢来解决。那如果说车辆积碳比较顽固啊，老车子了，积碳又比较厚，咱们可以下单万能通金装礼盒，200多块钱3瓶的那种，规格不同，效果不同哈，它还可以减少磨损啊什么的。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
1: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0: 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装修是一件看似由材料啊、风格啊、颜色组成的事儿，但真正决定入住之后是不是好住好用，往往是那些藏在图纸和施工细节里边的尺寸。有没有相关经验的朋友啊，感觉尺寸不合适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呢？比如说一扇门 打不打得开，哎，打开之后有没有碰到什么，好不好开合，一张餐桌坐着舒不舒服，有没有影响通行，一台冰箱能不能顺利搬进厨房，一排衣柜会不会挡住插座，拿取衣服的时候有没有碰住床，甚至卫生间洗澡的时候有没有容易碰到马桶。很多问题啊，都不是材料出了什么事儿，而是装修没有把握好尺寸，没有把尺寸算清楚。还有那种啊，就是房子很大，家具买小了，显得空旷，哎，显得不气派。还有呢，是小户型，结果买了大块头的沙发家具啊，这个尺寸不合适，造成显得过于拥挤。所以您看啊，装修尺寸不是简单的记住几个标准数字，没标准，更重要的是根据人体活动的尺度啊，家具尺寸、户型、空间、设备尺寸以及空间之间的这个关系去综合规划。我经常说啊，装修这件事儿不仅考验我们的钱包，更考验我们的规划智慧。所以今天听一听节目，说不定就会让人在尺寸方面不踩坑。装修啊，不是等到家具进场之后发现不合适了再调整，太费劲啊，还会遗憾让人多花钱。有些遗憾啊，真的是一直伴随着你再次装修才能改善。啊，我们施工之前就把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消灭掉。那么装修过程究竟有哪些尺寸是必须提前确认的？今天啊，咱们从玄关、客厅到厨房、卫生间，再到卧室、阳台以及全屋水电，咱们就按照这个实际的装修顺序哈，把容易踩坑的关键尺寸给您梳理清楚。来，首先进门第一站就是玄关啊，回家打开门就到了玄关，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到的尺寸。很多家庭玄关柜啊，只考虑柜体能不能增加储物了，就想多装一些鞋子，却没有考虑换鞋开门多人通行的时候需要多大的空间，最终导致柜门和入户门互相干扰。玄关空间我们需要结合着实际的物品重新去确定啊，重点关注的是柜门开启之后会不会影响通行。还有啊，不能只量墙面的宽度，还要把门扇开启的范围这个尺寸也要计算进去。换鞋区也值得咱们去考虑，如果玄关足够宽，可以考虑换鞋凳啊，留出坐着换鞋的位置，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有老人的，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啊。如果空间比较紧凑呢，咱们还可以考虑一些嵌入式的换鞋区，或者是这种折叠的换鞋凳等等啊。此外，这个玄关底部留的空间要留多少，玄关处有没有留插座啊，有些有什么烘鞋除臭的这些设备哈，它可能需要一些插座。还有呢，这个有没有被柜体遮挡住的插座，弱电箱啊，是吧，可能也会在这个位置出现，有没有留足检修口，这些都是在我们定制下单的时候要确定的，尤其是弱电箱、强电箱，很多都在入户门这个位置哈，不能为了追求柜体完整性，你就把这个强弱电箱给封死，后期维修会非常麻烦。那就是来到客厅了，客厅的尺寸重点是看家具之间的距离啊，家具尺寸单独看都没有问题，摆在一起就会显拥挤，比如说沙发的长度、宽度、茶几的大小、电视柜的深度本身都很正常，但是客厅的开间如果有限，这么多家具组合在一起就会压缩主要通道的空间了。有些人啊，这个空间意识比较弱啊，明明这个看着摆不下，他就量量尺寸说，哎，这个尺寸可以放得进去，但是他忽略了这么多尺寸挤在一起，挤是能放进去了，可是呢走不好路，哎，通道受挤压了怎么办？不是考虑放进去，而是放进去之后啊，依然不影响正常的生活通行。沙发茶几之间需要留出方便起身取物这个活动距离，茶几周围呢还要考虑家庭成员日常走动的路线，尤其是客厅和阳台、餐厅、卧室之间，它要形成一个贯通动线的这种户型，更要优先保证主要通道。电视墙同样是不要只看视觉效果哈，电视尺寸越来越大了，观看距离呢没有同步考虑的话也会影响舒适度的。电视柜、插座、网络接口的位置也要根据电视安装的方式来确定一下，那壁挂电视啊、落地电视啊，它预留的尺寸就完全不一样。如果准备安装空调，还要提前确认室内机的位置和吊顶窗帘和 窄柜体之间的关系，避免安装完成之后啊出现出风口被遮挡或者是维修口无法打开的问题。我就看到过一户人家哈，他们家呢虽然没有做吊顶，但是他做了那个石膏线，这个石膏线到窗户的距离呢需要安一个空调，如果说这个空调挂机往下移一点呢挡住了窗户，

0: 往上去一点呢是石膏线，都贴好了，那这个时候装空调没办法，它就只能切割石膏线，先保证把空调给安装上。那这个装空调的师傅啊，又不是专业做装修的，所以人家把那个石膏线切完啊，就留得巴巴拉拉的啊，看着很不整齐，收口也没办法做，因为已经装修完了嘛。所以咱们把这个尺寸啊，真的从前到后都得匹配明白。好，从客厅到餐厅，餐厅最常见的装修错误啊，是往往把餐桌当成一个孤立的家具，没有把椅子算进去，也没有把餐桌啊起身啊需要抽拉椅子的这个活动范围给算进去。即使餐桌能够塞进去了，如果椅子拉不开，后方通行让不通，不能正常出入，也是不合理的。那比如说四个人的家庭哈，通常不用盲目的去追求超大的餐桌了。如果餐厅空间有限，一张尺寸适中的餐桌反而更加灵活。如果家庭经常聚餐的话，咱们也可以考虑伸缩餐桌，把日常使用和多人聚餐两种场景兼顾起来。餐桌旁边啊，现在往往会有一个餐边柜，也是家庭很实用的一个收纳空间，但它的深度不是越深越好啊，无限的增加，否则也会进一步压缩餐厅活动范围。特别是餐桌旁边如果还设置了冰箱啊，餐边柜和厨房的推拉门什么的，就更需要在装修前进行整体的一个布局了。餐边柜的旁边往往就是厨房，厨房的尺寸是全屋对尺寸要求最高的一个空间了，因为它同时要容纳橱柜、水槽、灶具、冰箱，还有很多小家电以及人的操作动线。首先考虑的是厨房动线的问题啊，咱一般都是取食材、清洗、切、炒啊，取、洗、切、炒这样的一个步骤。冰箱、水槽、操作台以及灶台之间不能随意的去排列，避免每完成一个动作需要转身啊、跨越厨房啊什么的哈。动线合理，你的操作才顺畅，才不累啊，效率才高才快。那么厨房高度也不是完全照搬什么统一标准哈，有人就是什么有统一标准80，那不同身高的人使用厨房的时候舒适度是不一样的。那定制橱柜的时候最好结合主要使用者的身高啊，经常做饭的那个人台面的厚度啊、灶具的安装方式啊去进行确定，尤其是高低台设计的厨房啊，有些呢空间不大，你用一个高低台反倒浪费了台面的面积，有些呢正好这个空间合适，你做一个高低台，它让我们这个洗东西的时候不弯腰更舒服哈。所以合理的高低台也能减少长时间弯腰抬臂带来的疲劳，但是尺寸一定要合理，规划一定要合适并没有说高低台就方便，不是高低台就不方便，是根据咱们的户型来看。吊柜也是做橱柜的时候必要考虑的，吊柜的高度我们也要结合使用者的身高、厨房的层高去确定，那既要保证常用物品拿取方便，又不能让吊柜过低造成压迫感。厨房电器尺寸啊，更是不能凭经验去预留，冰箱、洗碗机蒸烤设备、净水设备等等，都应该在购买前确认实际的安装尺寸，同时呢考虑散热、开门、插座以及检修空间，尤其是冰箱，除了机器本身的宽度啊、深度啊，还必须计算门体开启之后的一个空间，否则很容易出现冰箱能放进去，但是门打不开这种尴尬的情况。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我们来聊的是家庭装修那些关键的尺寸，因为我们的生活啊和尺寸是否合理合适息息相关。如果尺寸不合适的话，那咱们真的比如说这个门开门相互碰撞是吧，就餐的时候椅子拉不开，床和柜子之间位置不够，这些都是尺寸没有考虑清楚带来的一些生活不便。那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很关键的卫生间区域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这个中秋啊，马上就要到了，团圆礼遇时刻，也给大家带点儿分享的小礼物，特别是打算出去旅游的朋友啊，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 SK2 的保湿礼盒，今天给大家安排一下，顺丰速发啊，可以不耽误大家去使用，那关键是价格补贴，这个补贴优惠之后的价格只有100套，所以大家看来还是需要拼拼手速的，那需要拼手速的事情一定是划算的事情哈，您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套盒里有什么啊？先来看神仙水230毫升装的大容量来打底，搭配一个新款的小灯泡50毫升装的能提亮肤色，再加上一个大红瓶面霜啊15毫升装的，咱们给大家4瓶，哎，强韧肌底，淡化细纹干纹，改善皮肤松弛的问题，水精华面霜这一套直接配齐，也是这个季节少不了的一个护肤套盒，因为它有核心灵魂哈，传奇成分酵母精华，每一滴都蕴含着超过50种微量营养素，配合着天然的保湿因子，在这个干燥的季节特别能够给咱们的皮肤维稳，这个皮肤一旦保湿够了，它的这个问题啊就会少发生，水油平衡很重要哈。那神仙水加小灯泡，它就是一个双剑合璧的组合，能让咱们的皮肤告别暗沉粗糙，大红瓶面霜呢又能锁住营养锁住水分，不管是自留还是送亲朋好友，红彤彤的礼盒也都蛮好的，拿出来很有面子。 SK2 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看看价格，刚才啊这些一个套盒3978，那之所以让大家拼手速，是因为它今天只要699。全球跨境直采给到各位的啊，顺丰包邮699块钱到家，7天无理由，资质齐全，售后无忧。咱们只有100套，这个价格哈，699的价格只有100套，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说到红彤彤的礼盒，哎，您看这个红啊，一直都是我们心目当中很美好的一个寓意。这个螃蟹啊也有意思啊，首先这个名字是有谢谢的这个意思啊，感谢啊，谢谢的谐音。再有就是它一蒸，哎，它也是红壳，有这种鸿运当头的感觉。所以今天 UP 长城继续把阳澄湖的大闸蟹，这份美好的秋日大自然给我们的这种美味哈，跟大家分享分享。每一年河南交通广播的大闸蟹蟹卡都是卖的特别火爆，首先咱的价格比市面上的要优惠很多，那再有就是品质有保障，您去市面上买的卡可能几年啊，您今年买了没有用，明年都找不着商家了。河南交通广播7年了，一张蟹卡3年有效期，所以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们，放心吧。今年用不完的蟹卡明年继续提，往年没有用完的蟹卡今年继续提货哈，马上就开壶了，大家赶快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母蟹哈，2.5两8只的规格，只要100多块钱，198啊。原本啊，一只2.5两的母蟹49.9块，那八。

0: 非常优惠的价格哈，就是主打一个宠粉，您需要什么我们给什么。那河南交通广播卖七年，也是因为这个售后保障，也是因为售后保障比较好，大家一直来找我们买，所以啊，这个良性循环就造成我们可以一直给大家提供又便宜啊又品质高的螃蟹。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今天特意要跟大家提一点的优惠福利是，如果您直接下了两单全母蟹的卡，我们再送两罐茶叶。这个茶叶可不是普通的这种口粮茶两罐哈、啊、咱们是新轩的茶叶啊，就是那个有品牌的，有礼袋的，有礼盒的，就是直接您拎着茶叶去送人都非常有面子的那种哈、啊、今天是当赠品给到各位的。有母蟹有茶叶，咱可以一举两得啊，分开送。当然咱还可以和同事搭配着去拼单哈、啊、比如说同事一单咱一单，这两单就可以送茶叶了。茶叶又是两罐，一人一罐也好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
1: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
0: 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啊，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让咱们家里的这些装修啊少留遗憾少踩坑，特别是有记者来监督，大家可以随时关注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内容，给大家丰富的家装知识沉淀。那计划装修的朋友啊，特别是那接下来这个天气哈、啊、也特别适合咱们去装修，会让材料啊工艺啊师傅啊整个状态都非常好，所以大家就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是家里的那些装修的重要尺寸，这些尺寸啊，只要搞对了，咱们的生活使用就会非常方便。如果说尺寸没有搞对啊，会给我们日常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因为装修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你说一个插座位置高不高低不低的啊，又是被家具挡住了，那这个首先钱白花了，钱白花了其实还不是那么痛心，痛心的是您接下来怎么用它还得拉个排插，非常的不方便啊，就钱花了没带来方便。咱们就是希望钱花了能换来方便，你装修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可能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是房子卖掉之后才能够改善，那何不前期都好好的去规划规划呢？我们说啊，装修不仅考验钱包，更重要的是考验我们的规划智慧，那尺寸就是规划智慧当中很关键的一环。我们今天啊，从入户的玄关、客厅、餐厅啊，跟大家厨房聊了一些尺寸。那接下来我们把动线走到卫生间。卫生间面积通常不大，但是呢，它集合着马桶、洗手盆、淋浴区地漏、门以及各种管道啊，任何一个尺寸处理不合适，都可能直接影响使用。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的记者就跟我们解释了。一位听众向我们求助说，他家的卫生间一进门就是管子啊，管子比较靠门的位置，影响了淋浴，影响了马桶，该怎么办？那马桶安装的位置啊，需要提前确定的是坑距的尺寸，并且结合排水方式去规划。如果装修阶段没有确认清楚的话，后期更换马桶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了。马桶两侧呢，也需要留出基本的活动空间。你人家里的人个头不一样是吧？你不能只考虑自己，那其他人如厕的时候方不方便呀？等等哈。所以有时候啊，这个空间小，你偏偏买了一个大个马桶，哎，那个就压缩了其他的空间，就显拥挤，使用不方便了。所以咱根据这个空间去选择合适尺寸的马桶。淋浴区呢，要重点考虑的是人的转身洗浴以及开门活动的空间。如果咱使用了玻璃隔断啊，也必须考虑玻璃门的开启方式，以及啊这个开启方式和马桶洗手盆之间有没有碰撞。那洗手盆的高度呢，也需要根据使用者的身高去安装。台面过低容易弯腰，过高呢会影响儿童啊身材矮小的人去使用。镜柜也同样需要结合着洗手盆的高度、灯具的高度还有插座的位置去整体规划。卫生间你还需要考虑零零零零碎的毛巾架、

0: 纸巾盒、花洒、置物架这些位置，因为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五金件，后期一旦安装不合理啊，就会频繁影响日常的使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家有一个房子是精装交付的，所以很多事情自己说了不算了。阳台呢，偏偏给做了一个吊顶，这个阳台做完吊顶，装了几个小射灯，一点用也没有。可是阳台要晾晒衣服，就得装晾衣架，晾衣架不能装到那个吊顶的那个空的板子上，是吧？它得装在石墙上，所以就没有办法装那种电动的晾衣架、手摇晾衣架，就只能装一个墙上的那种实体的可以伸缩的晾衣架。可是啊，就是安装的时候我没有在场，这个安装师傅啊就根据他的身高装的老高老高，就造成现在虽然装的有一个杆啊，一个能够晾衣服的东西从墙上伸出来，像一个机器人手臂一样的，可是呢偏偏我够不着，我就又买一个那种老式的拿取衣服的撑衣杆啊，哎呀，真的是好不方便啊！你说就因为这个尺寸高度没有把握住啊，好不方便，它会影响接下来你每一天的生活呀，想想看。好，来到卧室。卧室的尺寸重点关注的是床、衣柜和通道的问题。床、衣柜往往会占满整个卧室，没有留下足够的活动区域，这是常见的问题。那选床的时候呢，大家往往就是我要2米的床，你可能就是床垫的一个尺寸。但是这个床垫啊，它放在不同的床架上，有些床架会更宽，有些床头会更宽，有些床尾还会有一些装饰。所以说这个也都是要考虑进去的尺寸。有些啊，这个插座留在了床头那个位置，可偏偏因为床头挑选的比较宽，把这个插座的尺寸给挡住了。衣柜同样需要考虑柜门的开启方式，打开门人站那拿衣服啊，会不会方便？有些直接柜门一开直接碰住床了，那人怎么去拿衣服，是吧？就过不去。所以平开门呢，大家要预留出来这个开门啊取衣服的空间。如果是推拉门，你又得考虑前方空间要求相对比较低，但是柜体内部的使用效果怎么样，还有就是轨道的维护程度能不能承受。此外，床头的插座高度、数量以及位置都要提前规划好啊。那现在卧室里通常还要有什么充电啊、台灯啊、空气净化器、加湿器之类的小电器，那如果插座恰好被床头板遮住的话啊，或者距离床又太远够不到的话，这都是不方便。衣柜的尺寸啊，不要只追求做到顶啊，怎么样，你还得考虑咱们家里的这个衣服啊，晾衣杆它的这个挂衣服的衣服撑它的宽度的问题。深度过大呢，让拿取衣服变得不方便，过浅呢，衣服又容易直接碰到柜体，容易有磨损啊，要进一步侵占，比如说太大也会侵占卧室的空间等等。所以这个尺寸啊怎么合适啊，内部的挂衣区、抽屉区、叠放区、长衣区，这些衣服内部的尺寸设计也直接关系到了咱的收纳是否合理，有没有浪费啊。所以它没有一个标准布局，就是每家情况不一样。那对于儿童房来说，儿童的衣柜它的高度你也要考虑到一个固定的措施啊，避免家具倾倒的风险。来到阳台吧，阳台看起来面积不大，但是它承担的功能很多，洗衣服、晾衣服、收纳、休闲等等哈。那装修前啊，要把这些功能的尺寸关系考虑清楚。比如说安装洗衣机、烘干机的设备，你就要确定进出水口、排水口啊、电源插座的位置哈，是装在后边呢，还是装在侧面呢？等等，这都要提前根据机器的型号来决定啊。同时还要考虑设备的搬运路线。阳台柜如果设计过深，也可能影响窗户的开启。还有就是啊，这个晾衣架和窗户，有时候这晾衣架升降啊，影响窗户的开合啊，会碰撞。柜体空调外机也是要考虑的啊，那避免晾衣杆下降的时候挡住窗户，或者说衣物影响正常的开窗通风。如果阳台准备铺地砖或者是设置洗浴区的话，你还得处理地漏啊、排水坡度，避免因为设备、柜体和地面找坡的问题造成积水。接下来的一些尺寸啊，水电的尺寸， 直接决定了入住后的便利程度，它真的不是开个槽啊装个插座的问题。开关位置你同样要注意家具的摆放、门窗的开启、还有电器的安置等等啊，高啊低啊都不一样。吊顶和门窗的尺寸呢也是直接关系到这个吊顶掉下来这个窗户还能不能开、窗帘还能不能装的问题啊。那装修尺寸最重要的不是记住什么数字，而是要建立一个完整面的一个完成面的思维啊。网上可能会有很多万能尺寸，比如说台面一定多高、插座一定多高、柜子一定多深，实际上真正合理的尺寸往往不是什么固定数字，它就是根据使用者的身高、家具尺寸、设备型号、空间结构来共同决定的。尤其要注意的是毛坯尺寸和完成面尺寸的区别啊。你比如说这个地暖，你铺了地暖加上瓷砖，它地面就会抬高，你这个原本毛坯状态的插座的尺寸预留的是不是合适哈？柜子的尺寸预留的是不是合适？到了安装阶段呢，可能就会出现柜体尺寸不符合呀，门套没有办法安装啊，设备没有办法嵌入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咱得考虑的是完成面的尺寸，而不是毛坯的尺寸。装修前啊，你最好来一次反向验收。怎么讲啊？就是，你可以这样啊。想象一下自己早晨起床之后怎么走到卫生间，晚上回卧室需要经过哪些位置做什么动作，想象一下家人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会不会互相挡路，冰箱开门之后影不影响厨房的通道，衣柜打开能不能正常经过，沙发旁边你要做什么动作，有没有充电，你再甚至模拟一下老人儿童使用卫生间卧室的情况会不会存在不方便。那这种从生活出发的尺寸规划比单纯记住几个数字要可靠许多。各位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咨询，正在直播的是1041家装课堂。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正在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很多促销的活动，优惠力度非常大，欢迎朋友们来报名参与啊！现在参与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给到各位，还可以享政企双补的装修补贴政策，家居啊、家电啊都有特价。怎么报名参与啊？咱们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为大家带来的品质家装节有很多优惠措施和制度保障，比如说零增项，不让咱们过程当中再加钱，零延期，保证及时入住，零偷工减料，保证实实在在的品质施工哈，这些都有记者来跟进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给您安排了啊，把家装节三个字发送过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中秋临近的时候，微信后台有很多车友问走亲访友有什么好东西推荐哈。这个燕窝的花椒炖奶，我觉得日常对于女性来说很友好哈，对于长辈来说也很友好，你早上起来热一碗哈，晚上热一碗，并且它是开碗即食的那种，你也不用炖煮，直接拿来就吃，想要热的吃热的，想要凉的吃凉的哈，匆匆忙忙当营养早餐，下午当个甜品什么的，睡前当个代餐都非常棒。你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咱们是燕窝花椒炖奶，鲜炖滋补啊，好喝又温润，一箱十二罐，市场价299，今天给到各位中秋福利，只要119起，两箱只要198，所以啊，直接拿走是24罐，你吃着都不心疼，一罐只要8块钱，是吧？早上有时候早餐8块都搞不定，何况这是8块买的燕窝花椒炖奶呀，发送团购两个字，微信平台直接就能下单了。
2: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的疯狂张真人第一个小时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去哪儿啊？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怎么来呢？来，让我的领导张弛教教大家。
1: 这事儿呢，他一两句话也说不清。
0: 得分六个步骤，七个小点儿。
1: 首先呢，这个
0: 累了吧，领导？来，我们来看看这边有一位发言人啊，李高峰在这发了"月饼"两个字。
1: 李高峰，哎我天，怎么听着像李现小号啊？
0: 李现，为什么？
1: 早高峰节目主持人
0: 哦，李高峰哦，是这样。
1: 怎么了？这个李主任小号是
0: 他发了"月饼"两个字
1: 哦，饿了。
0: 主要是人家知道咱们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了八米食品推出的这一个闽南特色的抹茶大月饼，
1: 你不能自己爱吃啥就专门说说啥，咱俩口子。
0: 除了抹茶大月饼，
1: 对，
0: 抹茶茉莉啊，抹茶茉莉大月饼之外，咱还有传统汉饼。我个人更爱吃汉饼，我说实话是这样。为什么？咸蛋黄肉松鸡肉松啊，还有这个芋泥麻薯，一口爆浆，软糯还不粘牙。
1: 其实这款月饼它这个就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的原因呢有三点。第一点，
0: 怎么才三点啊，领导？
1: 六点是为了水时长，三点是真的是有三点、
0: 你说说。
1: 第一点是它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北方月饼不太一样，它更多的是闽南特色。闽南特色的做法呢是以春饼的基础为做的，所以它长相卖相就不一样。你很多朋友愿意送朋友，哪怕自己吃有不一样的口味，你送朋友的话他没见过新鲜，他就能够更加的记住你这份心，觉得你能够感受到你是费了心神的，对吧？
0: 我来补充一下，张弛的意思说他为什么看起来新鲜呢？我们普通的这个月饼啊，一小颗一小颗一小块一小块，但是他这个是一斤装一整个大圆饼，500克，
1: 不太一样。
0: 对，看上去就觉得哇、这个拍照应该挺出片儿。这是第一点。
1: 这第一点啊，第二点是它的味道呢非常的别致。刚刚你也提到了啊，就是这个复合性非常的强。
0: 对。
1: 啊，有这个有咸的有甜的，但是它整体的这个味道啊，它在你嘴里边，对，它就是爆发出来的时候，它不会像这个我们吃的一些肉松馅儿的也好，这个蛋黄馅儿的也好，就是你觉得那个甜咸啊它是分层次的。
0: 对。
1: 就嘴里甜是甜，咸是咸。就它最有特点的是把这些东西容纳到一块儿了，它的口感呢也非常的别致，值得一吃啊，吃起来很好吃。所以说你要说想吃咱们这款月饼的话，那确实是你有可能是饿了啊。
0: 来我再补充一下。
1: 您说。
0: 我再补充一下啊，虽然说是它足足有五层的馅料，刚才咱说的这些的什么拉丝麻薯啊，什么鸡肉松啊都有，虽然它是这样，但是朋友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晓得现在不仅是女生，男生也会在现如今这两年可能吃糖的这个需求量已经大幅减少了，对不对？大部分的地方你说咱们去喝个什么这个饮料啥的，咱们都要减糖的了，所以您放心，我们知道大家又想吃美味又怕胖，专门给大家做了减油减糖的设计，就是敞开吃你也不怕腻啊，然后配上茶就更好了。我个人是属于那种不是太能吃甜的。
1: 你说的都对
0: 啊，然后但是我吃了它我觉得是 OK 的。
1: 但是你的补充有没有可能是我接下来要说的？
0: 你接下来要说的，我们领导接下来要说的可能是另外一点，就是现如今啊很多的啊这个带着花样的一些月饼啊，可能这个包装的溢价真的是不太划算了。对不对？但是咱们这帮大家来避坑，为什么呢？首先我们从包装上很简洁，就是不给你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包装溢价，咱们把这个钱都花在真材实料上。所以朋友们你看一看，一斤装的啊，一整个500克的大月饼，一盒40多块钱，两盒还不到90，你是不是都觉得呀，两斤大月饼啊不到90，你都觉得啥？我听错了没有？没有，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
1: 关键词呢是中秋，
0: 中秋也行。我刚才看到了，这个月饼也可以出发了。
1: 我们补充上，因为好多朋友这还是第一反应是想写月饼。那我就不说了吧。我觉得你还能补充，就是有一种感觉。
0: 就是我的领导，你想要补充多少点，你跟我说，然后我来帮你补充就行了。
1: 那下次我也别说三点了，我就说不知道，反正 不知道，就是
0: 不用啊，
1: 能一直说、就是、
0: 你得起个头啊，对不对、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你起个头，你告诉我你需要说几点，我这边做分析啊、嗯。
1: 所以啊，这个朋友们，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我非常不喜欢开会，就是我们这个单位的会啊，它真的是容易越开越长。
0: 不是，你要是一起头你直接说我要说的就三点，那你不用说三十点对吧、嗯、
1: 我们领导有时候都自己都不敢吭气儿、嗯、他说一点后边能续到一百点，
0: 没错，
1: 都不是他说的，其实有的时候
0: 对，然后让就是像我们这种、嗯、特别勤勤恳恳的，然后呢
1: 全给领导补充了，
0: 对，
1: 就领导说以后我再也不来开会
0: 每次开会领导压力很大，
1: 毫无参与感全在听啊，真没意思，跟你们开会
0: 谁说的，我们领导着我们这些优秀的员工们，
1: 主要是真你
0: 非常的骄傲、嗯、你看看这是我们手把手带出来的员工，每一点都能说到大家的心里、嗯、你说刚才说的那哪一个不是大家心里的，对不对，外形又好看、嗯、然后内里馅料又足，关键是性价比还高，89块钱到手两大盒、
1: 啊、
0: 两斤、啊、
1: 又回去了，这合着就是
0: 反正中秋就那么几天啊，工厂的这个产能是有限的，大家回复中秋或者是月饼。
1: 感受到了你对月饼非常爱啊
0: 真的很好吃，
1: 没问题，我知道
0: 真的好吃，
1: 我知道这我们吃的我都知道啊，
0: 你们两个都买，
1: 好好，
0: 张弛说抹茶的他更爱，嗯嗯，我说那个
1: 我没有啊，我从来没说，你这已经开始杜撰了是吧，
0: 你没有吗，
1: 我还没吃到抹茶的味儿呢，我还没尝到呢，
0: 那你为什么会选抹茶，
1: 因为就是因为没吃我才选啊我就没吃我才这次专门买了个抹茶的想试一试尝一尝，毕竟
0: 我买
1: 当时没尝到，那后来咱不得就尝着吗，嗯，大家都说好吃，我没吃着，我肯定好奇啊。
0: 哎，对了，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如果您是咱会员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优惠，但是提醒就是甭管你说我们这一盒48还是两盒89，就是这么便宜的价格咱们都是包邮的，嗯，包邮的，
1: 好，差不多了啊，就有点对于他过于偏爱了啊，
0: 真太喜欢了，
1: 我感受到了、啊、
0: 你主要你
1: 而且你应该是没吃饭，我觉得
0: 是的，嗯，这是今天的重中之重，
1: 对于说到吃的有点，
0: 主要是今天没吃饭
1: 有点收不住，您说一点，你缓和一下心情，我们想点跟吃
0: 没关的
1: 无关的事儿，
0: 没关的，给
1: 想想风花雪月，
0: 给车子吃点吧，啊，给车子吃点，
1: 必须得有个人吃一口是吧，
0: 我吃不着，我也希望别人好，
1: 嗯，这是野的，你确定你用这组词是这么顺的吗？这逻辑
0: 好吧，朋友们，你们想吃自己发中秋，嗯，然后接下来家里有车子的，一到开学季，我想问一下，一到开学季，朋友们最近有没有感觉那钱包哗啦啦啦啦的往外掏？辅导班、文具、学费，各种各样的，对不对？但是偏偏如果这个时候你们家老车不省心，那故障灯一亮，你开去修理厂一问，大几千，嚯！这一刀下去，孩子半学期的兴趣班的钱可能就已经没了啊。所以说，如果真的是出现到了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油耗越开越高啊，油门越来越重啊，或者说是发动机抖动了，再或者就是故障灯一亮一亮的，那你先别着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一个招，这就是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啊。那么说到性价比，如果您是8万公里左右上下的啊，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三瓶分三步养护，除积碳、提动力、清洗三元。用完这一套之后，油门轻了，故障灯一灭啊，年检一把过。那如果你说我车子10来万公里了，甚至20万公里了，那么直接一步到位，精装礼盒一套239元，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这些问题，省下来的几千块钱，是不是可以给孩子多报一门兴趣班了？开学季得省钱，
1: 我还是觉得你没吃饭。
0: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让咱车子啊，跟你说，这是属于车子的健胃消食片，嗯，能不能那么说？
1: 我是觉得你还是没吃饭，就是感觉就顺
0: 啊，是吗？主要是饿急眼了，
1: 就是对你整个那种饥饿感啊，
0: 那种饥饿感。
1: 就整个这个万能通的这个诠释啊，跟平时都不一样啊。
0: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有任何的其他的问题，然后您对于自己家车子该加什么不该加什么，如何加都
1: 可以问我们
0: 啊，都可以问我们领导张弛可以给大家解答
1: 啊。趁着珍妮老师今天没吃饭，赶上了。
0: 来 ，Look at me 说的两位，天凉了，来吃碗饸饹面吧。饸饹面我可太爱了。
1: 这个可是碳水的终极。
0: 为什么是终极啊？
1: 因为它面条粗。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应该是最粗的面条。
0: 在河南来说的，那烩面不也？
1: 烩面
0: 是宽，
1: 烩面都扁了。
0: 哦哦，明白。
1: 咱们这个更加的瓷实，更加的银实，而且
0: 我会喜欢吃这个。
1: 正宗的饸饹面，它一定是它那个汤啊，都不是清汤。
0: 啊、
1: 哦，你吃的汤越清，它越不正宗。
0: 哦，是这样。
1: 真正的它那个是从一大早开始熬那个老油。羊骨头羊肉，之后那汤盛出来跟那个面条，那个因为面条也厚嘛，它本身就是自带淀粉那种感觉，就把汤都勾芡了。
0: 哦，
1: 会有种那种感觉，就是又油又这个糊糊，然后
0: 又粘稠
1: 浓稠。
0: 哎呦，这也太好了。
1: 整个面条你刀下来本身看着就特别的滑溜，
0: 嗯，
1: 然后趁着那个油光还有那个汤汁的那个挂汁啊，就看着就特别的亮。
0: 嗯，
1: 这是正宗的。
0: 真是，我感觉今天不止我没吃，你也没吃。
1: 我天天都没吃。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言废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节目正在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不要忘记了，今天节目里面还为大家敞开怀抱啊！今天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昵称发送过来，我们随机拨打出去，邀请您参与到节目的答题闯关的这个挑战环节当中来。如果说您成功进入到了进阶局，可以拿走到的是 UP 商城为大家送上的生活补给大礼包，里面包含了金龙鱼、食用油，还有这个优质的东北长粒香米，还有鸡蛋面，这是给大家啊这个补满生活能量值。那么如果您最终全部通关的话，可以拿走的是小羊皮车载香薰啊，同样是来自于 UP 商城为大家来提供的。感谢到金主 UP 商城，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
1: 没错，咱们呢一套大礼包也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希望都能拿得走，虽然众所周知咱们这个是有点难度的。
0: 嗯哼
1: 啊，
0: 那又怎样我们会放水。
1: 嗯，行了，就别提放水的事儿了，有的很多放完都没用，你知道吗？就感觉它是个无底洞，你知道吗？浇不上来那种。
0: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摆渡人今天啊，他做的面没有放水。他是这么说的啊，说的这个听你俩聊天，感觉你俩肯定是饿了，都没有吃饭就上节目。
1: 那可不是吗？
0: 哎，说你俩正在工作岗位上，我现在送过去也不合适。
1: 瞧你说的，其实合适的。
0: 他说你们先望梅止渴一下，看一下图片，多少能顶点用吧。
1: 那你跟昨天干的事儿有什么区别呢？
0: 但是他说了，你俩下节目我就给你们送过去，下节目要是联系不到你们怎么办呢？
1: 你联系了吗？你尝试过吗？
0: 他如果真尝试了呢？因为他有我的这个微信。
1: 那他联系你了吗？
0: 我现在还没有打开。
1: 你们好像是到现在都没有看的是吧？那确实不好联系。
0: 我就想问一问，如果人家真联系了，给你送过来了，
1: 放门口就行了。
0: 你当外卖用呢？你当外卖呢？你
1: 想说啥留个纸条啊？
0: 然后他发来的今天吃的啊，这是一看这就是
1: 长得跟意大利面似的。这
0: 就是意面呀！什么叫长的？不就是意面呀？他不是最近那个减肥减脂吗？肯定吃意面，我觉得这个合情合理。关键是他又发来了一个，他说今天的面炒的有点素了啊，有点素了，然后又炒了一个孜然羊肉配着吃。
1: 哎呦，
0: 碳水，
1: 家里是顿顿不缺肉啊，
0: 碳水加蛋白，
1: 又牛又羊的。
0: 关键是这个
1: 羊肉，
0: 关键是这个孜然羊肉看起来也不减脂啊。
1: 辣椒放少了，看着不行。
0: 可能就主要人家吃不了辣，主要吃的这个孜然，啊、嗯，
1: 吃不了辣就别吃孜然羊肉。
0: 他的意思，我们领导的意思是，就是你一起送过来，你就别吃了。
1: 我放了辣椒帮你处理处理。
0: 对，我们这自己备辣椒倒是有。
1: 对，辣椒你就不用带了，估计你那儿没有。现在立刻这个送过来，
0: 啊、
1: 嗯，搁你那儿浪费，
0: 真是。好吧，
1: 你这事传出去，喜羊羊都不乐意。
0: 喜羊羊说：“喜羊羊，
1: 给我身上撒点辣。
0: 早知道我就在青青草原上，不去你碗里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既然说到吃，那确实我要给大家说到这个和吃有关。我想问一下，有多少的朋友可能会经常的？
1: 迄今为止，咱说的跟吃没关的东西没，咱也没说过，几乎是。
0: 没说过吗？
1: 几乎没说过。
0: 刚才不是还吆喝大家来参与吗？
1: 那也是给吃的呀，全都有关。
0: 行，你听我讲啊、接下来说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经常出差，或者说是经常会去坐飞机啊。而且呢，最近这个双节临近了嘛，在预订机票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就是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啊，大家知道，基本上航程在2个小时左右，基本上都会给你发这个飞机餐，每一个航司可能发的也不太一样。然后除了免费的飞机餐之外，你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
1: 哎，这样吗？
0: 对吧？你看，这个早些年，
1: 没人问过我们呀。
0: 这个早些年，我们其实就有这个感觉了，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是他真的那一份小飞机餐，他吃不饱，或者他吃不够，然后你再想问人家要，人家没了，对吧？这两年，国内的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像什么煲仔饭呀、牛排呀、冒菜呀、鱼子酱拼盘呀，陆续都飞上云端了，朋友们。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出行的时候，你不仅是有一份免费的飞机餐，而且关键是这还有一顿空中美味是你为你额外量身打造的。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都是什么 你给什么吃什么呗，对吧？口味的选择顶多就是二选一吧。
1: 嗯，
0: 好像很少连三选一没有，就二选一，口味平平，对吧？这些年来，然后这些个多家的航司，像南航、东航、国航都开始集中的去加码付费飞机餐的这个赛道了。从十几块钱的平价轻食，到四五十块钱的家常菜的这个套餐，再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反正啊，就告别了千机一味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有旅客说了。我感觉这挺好的，这事儿，尤其像我们经常坐飞机的，跑来跑去，有时候吃饭是没有点的，所以能够提供这种服务的话，感觉还是蛮好的。那么面对付费飞机餐的兴起啊，中国航协早就表示了，说免费飞机餐是不会取消的，而且在消费分化的趋势下，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能不能守住，这也是一大考验。
1: 是
0: 啊，相关的专家表示啊，说在某些航司推出的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呢，如果说通过了变相的手段降低了原来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说是强制旅客要去购买付费的话，那这是损害了旅客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必须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啊、哦。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去这个在你的航程当中去吃到这个付费飞机餐，你在你的手机 APP 上，然后去购买机票的时候，你就要去勾选以及要去付费，
1: 提前选好，把这个标准也定好。
0: 你不能说等到时候我感受，我到时候饿不饿？
1: 上天了再买。
0: 没有，那应该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不会有的。这个跟高铁跟什么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他们飞机上的这个储存空间非常有限。
1: 高铁其实还好，我也是这个前段时间才知道高铁可以点外卖。
0: 你才前段时间才知道？
1: 这我才知道，就因为我出门少嘛，所以很多路上的事儿我都了解不甚深，嗯，还挺有意思。但是这个飞机，我其实不太赞同啊。
0: 不太赞同什么？
1: 就是能够点餐这事儿。
0: 为什么？您说说。
1: 那确实，第一是标准模糊，是吧？那咱们很多人他已经是有这个顾虑在里头了，他毕竟是有这个顾虑，肯定有可能存在。
0: 嗯。
1: 第二呢，是吧？我在飞机上。我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跟一整个飞机包括头等舱这些朋友们吃同样饭的这个机会，你非要给我搞这些内卷是吧？你万一我一个人吃的免费的啊，我周围我左边是个牛排，右边鱼子酱，前面黑松露，后头满汉全席，
0: 你的意思是你的
1: 我不要脸吗？
0: 你的自
1: 我不要面，
0: 自尊心受不了。
1: 对啊，本来我就好点这些让人就是看得起的这些衬的行头，平时吃飞机餐对不对？我还，没办法，真的是平时吃惯了那些高档的米其林七八星呢，今天就跟你们吃一样的吧。你这忽然能点餐了，我不就原形毕露了吗？我装给谁看呀？
0: 明白。我完全相信你这说的确实。
1: 他还不如天上在收钱呢。天上收钱，我可以一拍桌子，我就讨厌你们这些增项行为。中半途加价，
0: 那叫加价吗？那又不是没给你东西额外的。
1: 忽然你告诉我你什么意思，然后我不吃了。
0: 嗯，
1: 我很有面子的，
0: 你看，
1: 体面退场。
0: 你看，
1: 就这个时候呢，是格外的希望自己被坑一手，挽回颜面。但是装修的时候不行，
0: 哎，
1: 因为装修这个从里到外，它都是装给你自己的，舒不舒服、好不好看，它都是看给你装，看给你自己的。你花多少钱也是基于你自己的预算，别人也瞅不见，所以就不用考虑那些外的没虚的虚头巴脑的东西，自尊心什么都不存在啊，你也不做给别人看，全是做给自己，实打实的。所以在这里边反而是这种什么增项行为啊这种这那的，我们就是完全杜绝，一定要前面第一时间说好。
0: 没错，
1: 就像你说的嘛，提前勾选完，这就是华普装饰的咱们的签署的闭口合同。
0: 对，
1: 先把这个合同签完，
0: 先把菜点完，
1: 写明白了所有的费用要多少。
0: 对，
1: 中间不可能再有增项套路了。
0: 如果你说我中间我要加钱，我要再吃额外的，那再说。
1: 这个东西呢，
0: 你要是不加，
1: 你要是纯纯的你个人的行为，完完全全你个人的行为，那我
0: 那这没法说、啊、
1: 我不知道这合同里边体现有没有体现说是 你这行为怎么解决。
0: 不是，人家合同里面只是会写、比如说你点了一二三套餐是多少钱，
1: 我们定死了，
0: 你现在要第四个套餐那就是额外的钱，
1: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了。
0: 对呀、
1: 啊、咱们就不管了啊。
0: 对呀、
1: 啊、现在发送加罗年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可以看一看我们有一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也是咱们真金白银的一个保障。同时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发送加装节 哎，找我们的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的跟进，一路保驾护航，让您装的放心无忧。
0: 而且现在正值金九银十的这个家装季啊，现在的这个金秋家装节也已经来了，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现在来参与呢就送你精品的月饼礼盒，而且还享受到的是政企双重的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不过我们相信对于业主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装修本身一定要靠谱。
1: 是
0: 啊，
1: 不过说到这个刚刚提到的这吃饭的事儿，我觉得有一个群体反而挺适合的。我觉得你经常坐飞机，就是老是吃那一顿，有时候吃腻了，我能理解。但是咱凑合一下，顶一下，对付一下就得了呗。你觉得呢？我觉得因为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他说的这个坐了11个小时的飞机，总共吃了2顿饭。
0: 嗯，
1: 我觉得反而适合这种，就是经常坐
0: 长
1: 途的。
0: 长途。
1: 他们可能在飞机上待的时间长，然后这顿饭如果吃的也不开心。也不饱，还要等下一顿，要趁这么长的时间，反而是这些人可能更需要和适合这种服务。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这个是如果我在这个路程上会比较远的话，我可能自己就会准备吃的了。
1: 哦，
0: 整点汉堡啊，整点套餐呐、啊，整点啥的，又不是带不进去，能带进去啊，对吧？你能带进去，我自己
1: 机场里边提前买好。
0: 不是你外面你打包也行啊，你没那么多汤汤水水就行了。
1: 我跑那么远、啊、跟赶火车似的。
0: 哎，对啊，因为你说10来个小时嘛，那我觉得我、按照我自己的口味，我
1: 提前备好
0: 去备干粮。对，
1: 那倒也是。
0: 正常的话，基本上在国内基本上2-3个小时，有什么飞不到的地方呢？
1: 但是咱只是落实到这个服务本身，那肯定是这个行为，我觉得更适合于这类人群。
0: 当然，
1: 你要说咱们这个只吃一顿的，
0: 嗯。
1: 我真觉得你在飞机上吃那么好干嘛呀？对
0: 不
1: 对，不
0: 是
1: 你吃的不好，你起码你下飞机之后，你还有一个非常合适的理由在当地吃美食。
0: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人家平时不把这个叫吃的好。
1: 这是吃的不就行了吗？
0: 简单吃一点黑松露吧。
1: 这么恶心吗？就这些人。就生活这么无趣呗。
0: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
1: 他真不知道预制菜有多好吃。
0: 他既然是知道，他既然是有这个需求，说明他有这个市场，而且有人肯定会有提怎么说呢？就是有提这个建议。因为我老早之前就听到有人说吃不饱，你想再多要一份，说我加钱给行不行？没有
1: 这服务。
0: 对，没有。
1: 他其实也算合理，就是也算是提前说清楚
0: 了。因为你看，他确实一份就那么点定量，你对于那些食量比较大的，尤其是男，
1: 你买同座的吗？
0: 没有，同座也饿呀。
1: 不是，要我旁边坐了一个这样的贪吃的玩意儿，他说买我的，买我这份儿，我指定卖他。
0: 不是，
1: 只不过看就是
0: 张弛，
1: 如果是任何人看见我这个个头，应该都不会想买我、这个。
0: 问题是在于谁来张开这个嘴说给旁边的人说把你那份卖给我的？怎么？
1: 如果这个人他首先跟空姐说，能不能再给我卖我一份？我这一份不够。然后我可能就掐出去，我这份卖给你。
0: 你是上赶着的，人家可没问你。
1: 或者说，这人他就是特别的张扬。我说你不卖我是吧？你不要，你们谁卖给我？这时候我才出来。喂哥，我是早上吃饱了，您看我这行吗？340。您拿走。
0: 340，你自个儿吃吧。
1: 那34，你搞搞呗。你尝
0: 尝价，
1: 你砍两下，万一我同意了呢，是吧？34也行，30都行。3块4不行。
0: 行了，
1: 10块钱，
0: 行了，
1: 咱各退一步，15你拿走。
0: 好吧，对于这件事情，大家有什么看法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是觉得像张弛一样，就觉得我觉得没必要，
1: 坚决反对。
0: 我觉得没必要，
1: 反对，
0: 还是觉得说，哎呀，还挺好的，大家多了一些选择。
1: 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比较失败的人生的这种人，
0: 像我们没有我们，只有你们。
1: 特别害怕就是公共标准变得一致，然后你还够不着，就是
0: 不是公共标准变得不一致，应该是你害怕的。
1: 就是、公共，这我跟他们不一致，大家整体拔高了，就是说白了就是海浪退去。
0: 啊，明白了，知道
1: 了。最尴尬的就是我这种，就特别的害怕啊。这事儿呢，其实就跟我们在路上行车一样啊。你真正出事儿的时候，发现你没有买车险， 那正儿八经，你看你尴尬不尴尬？
0: 哎，但是标准是一致的，
1: 不仅费事还费钱，
0: 标准是一致的，你必须要有车险，你才能上路。
1: 对，你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车险，你平时你可能是这个，哎，就觉得。怎么说侥幸心理惯了，你真正遇到事儿，我跟你说，你看你尴尬不尴尬？
0: 你要是张弛这种人，真的遇到事儿，人家那个车险服务团队直接过来，好，没问题，代为求偿，您先去忙吧，这剩下交给我们。然后张弛这凭什么我买的这个就没有这种服务呢？
1: 有可能我买错了啊！
0: 然后一看，嚯，这连车险都不算，顶多算统筹。
1: 所以说，交广的车险呢，咱们自有一个特色服务，就是咱们有真人坐席，一对一跟您服务，不是语音菜单，不是机器人，发送车险两个字，就有真人客服跟您一对一沟通，包括，中间的任何的服务，咱们中间遇到什么事儿了，怎么地，需要我们保险公司的这个服务，也是真人坐席。
0: 嗯，
1: 除了春节以外，全部都在线。
0: 嗯，
1: 时时刻刻。守护您的出行安全，
0: 所以赶快回复车险两个字。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Hey, I know you say you hate me, but I know you love me.

0: 好的，轻松的旋律，希望让大家在这一个中午的时候稍稍的提提神，让自己这个心情啊紧绷的这一个心情稍稍得到缓解，
1: 可不是吗？
0: 来看看有一些朋友还蛮紧绷的，百度人就说了，珍妮刚问，万一他真送来了怎么办？你看珍妮这沟通技巧真是夯啊，既回答了问题又隐晦的催了餐，快点送来。不是，不过听你俩聊完飞机餐的事儿，我有点犹豫了，我怕给你俩送了张送了餐，然后张弛就那又给30块钱给他卖了。
1: 这不一样，你知道，飞机上这肯定是卖了之后下来肯定要吃好的，这不稀罕。你这是好东西啊，
0: 这稀罕呀，
1: 对不对？那肯定要吃啊，这肯定不卖啊。
0: 对呀，你说说，长这么大，除了这个张弛的家人，还有谁会真的亲手给他做饭呢？
1: 我去的每一家餐馆，他们的厨师都会亲自给我做饭。
0: 那是交易，这个是交易吗？这是情分。
1: 你又架他了一下，是吧？
0: 哎呀，你
1: 不会卖，不会卖的。
0: 你要想吃到，你就顺着说就得了。你
1: 飞机上大家都不认识，是吧？
0: 嗯。
1: 你在单位里边都知道你干这事儿多丢人啊，还是要脸呢、
0: 不会打台球就问到的说的啊，这个中秋月饼是什么馅儿的？您是这个样子啊，您回复月饼或者中秋两个字。今年别的单位咱不清楚啊，但是我们单位确实是这个样子，就是今年因为我们交管领航确实给大家送上了这个，哎呀，这个五种口味的大月饼，不是。不是每个一个口味啊，是五种、
1: 一个有五种，
0: 对，五种层次的
1: 合在一个饼里边，
0: 而且关键它很大，一个一斤装。哎，千万你千万别觉得说这一个那么大我吃不完，本来小的都吃不完。我告诉你小的为什么吃不完。首先第一就是一个人吃那一块小的，我个人认为压力还是有点大的。
1: 而且对，而且、
0: 就是、它又齁。啊，就甜度怎么着的，然后再加上有
1: 主要是热量包括糖度的一个压力，
0: 是这样的，
1: 而且还噎得慌，
0: 对，
1: 而且它就本身就那么小了，你说你要再跟别人分，有的时候家人之间可以，
0: 对，
1: 但是你要是说跟其他人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但是你一整个咱送一个大的，那就是、你就直接拿去分就完事儿了。
0: 确实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就是我觉得吃这个也蛮有意思的，你可以把它当蛋糕一样这样去分食，
1: 就它必须得按蛋糕这种切

0: 再给我送，或者是周日再给我送，这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1: 这是蟹卡的问题，
0: 这是第一个。
1: 但同时你要说吃大闸蟹什么时候给你送，你拿着这个蟹卡，你就是三年之内随时可以提。
0: 等一下，开壶的时候啊，
1: 每逢开壶三年之内都能提。
0: 对，然后这个大闸蟹什么时候送，这是您自己说了算了。扫码一扫码，然后预约一下日期，你想什么时候吃，想什么时候送就行了。提前个1到2天，看您这个是就是距离了，对不对？基本上隔一天也就差不多就能收到了。好不好？
1: 提前说啊，咱也得告诉您，比如说你说有这种吃的特别晚的，12月份以后的，问他这个不一定有，所以你得提前问，啊，你甚至你要是说你吃的特别的晚，那你就要提前一个月问，比如说12月中旬有没有货，
0: 没错，
1: 就这种情况下，你就提前问，
0: 所以赶快回复大闸蟹或者是螃蟹或者秒杀就行了，而且这两天不是给大家一直在推荐这个母蟹，全母蟹，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个小道消息。这个小道消息真的是小道消息，就是连张弛都不知道。
1: 这么冷门吗？
0: 很冷门，就是在临上节目之前，我开了一个会，然后内部的这个就透露出来的，全母蟹明天就下，没了。
1: 啊，就是
0: 就是在节目当中，就是您是绝对听不到的了。所以说，如果您就爱这个蟹黄这一口的话，赶快吧。好不好？回复
1: 提前把这该下的单都下了啊。往后呢，就是组合套装了，当然也不差。只不过呢，可能无法满足一些只是想吃这些
0: 母蟹的
1: 朋友们的喜好了啊。
0: 没错，
1: 咱们就提前该入手，反正，哎呀，这到时候的时候，吃点顺应季节的东西，顺应天理，这种感觉吃的都特别应季，你知道吗？就该吃这个。
0: 哎，小时候不是那么认为，小时候真的觉得我想吃什么，然后是这个季节没有，我就想吃什么。但是现在真不是，现在知道好坏了，现在知道，然后就是顺应季节吃的东西才是最好、最健康、最符合咱们这个人体消化什么规律啊这些的。
1: 包括小的时候其实也吃过螃蟹，但是不爱吃。我小时候反正我是不爱吃螃蟹，因为觉得麻烦。
0: 对。
1: 小时候这吃东西干嘛都齁急齁急的，就是这东西赶紧送嘴里边，赶紧解解馋。
0: 对，
1: 这就不懂得，就慢慢的细嚼慢咽这个说法，是吧？就是吃不了细糠，说白了，
0: 现在能了，
1: 现在生活品质上来了
0: 啊！现在是这个确实这个怎么说呢？
1: 生活品质上来了，身体体质下去了，
0: 啊、必须得吃点好的。
1: 这时候再不用点好的，吃点好的，我跟你说，那得多难受啊！
0: 用点好的，中秋马上就要到了啊！团圆礼遇时刻，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点护肤界实打实的口碑好物 SK2 保湿礼盒套装。SK2 火了这么多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从美妆博主到一线女星，都是她的忠实粉丝，口碑久经时间的考验。所以今天我们来推荐到的这一款礼盒当中看有什么？首先，当家花旦230毫升的神仙水。
1: 前段时间呢，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是旅行装，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其实之前也打了一个理念，就大家可以拿这个旅行装，第一是可以这个双节出去玩的时候用，也可以是给他先来试一试，感觉，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至今还没有用过啊，所以说这次呢，直接大容量套装给您拿到手里。当然，既然是礼盒呢，就肯定不只是这一位，
0: 是的，
1: 在里头，
0: 里面还有新款的小灯泡50毫升，属于提亮肤色，然后再加上最后啊，这个大红瓶面霜15毫升乘以4瓶啊，也算是这个方便携带
1: 大瓶装了
0: 方便携带，
1: 量是大瓶装的量，
0: 没错。
1: 这个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官网原价是3978的这个套组，
0: 嚯，
1: 全是大整装嘛。但是今天呢，在爆款商城，我们给到双节福利，全球购跨境直采，顺丰包邮送到您家，只要699。
0: 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就是它是零头的7折左右。
0: 哎，咱们资质齐全啊，不怕大家去验货，而且7天无理由，收到货之后您拿到手先感受一下，而且售后无忧。这一套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一些朋友呢？比如说经常熬夜的，干皮啊，这个混干皮的，还有皮肤暗黄暗沉发黄的，有干纹细纹的这些个姐妹们，以及中秋想要送给亲朋好友，你想要拿出手有面子，一看哇，好几千块钱啊，对吧？
1: 感觉都不一样。
0: 是的，
1: 但是呢，您拿到的是我们的今天的补贴价格，不过呢，咱也只有100套，错过就是专柜原价买了。现在发送大牌 锁单，我们顺丰

0: 直接发货发送大牌。
1: 嗯，记得恢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也继续欢迎大家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进群就好了啊。南风还在问呢，说张弛啊，我觉得你今天听你做节目，感觉领导马上要给你发两份月饼了。什么意思？他你品一下什么意思？
0: 就是给我结款，然后
1: 让你走，
0: 放我走。我勤勤恳恳这么久，就是趁着中秋送点月饼，
1: 嗯，
0: 那还挺好。我要是春节走的话，就是就点饺子，感觉内容少很多。走的也算合适，
1: 嗯，
0: 也算合理。
1: 好的，就是那今天咱就怎么说呢？就送你离开
0: 最后一期。
1: 说点内心想说的吧，
0: 说点贴心的话
1: 啊，就是吧。
0: 大家这个欢迎各位发送疯狂以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游戏 ID 啊，过来给我道个别。非常欢迎您啊，
1: 不至于
0: 用这种方式来加入我们啊。打过来电话，你好，你就是主持人张弛，我是的啊，很抱歉用这种方式第一次认识你啊。我说是不是平时没怎么听啊？平时没怎么听，今天一听，噩耗。哎，我也是第一次听你的节目，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难过啊。
1: 嗯，
0: 就这样吧。
1: 送他离开。啊，让他去一个更适合自己发展的这个平台。
0: 行，到时候这个欢迎各位来看看啊。
1: 嗯、
0: 在远方说下着蒙蒙的雨，刮着风，有点冷了呀。你才看，
1: 嗯、
0: 你刚起床啊，哥。这风呢没停着刮一天了，你知道吗？
1: 真是从今天早上一起床的时候，嗯、然后发现那个就是外面的那个风啊，呼呼的。
0: 但是我就觉得我就特别的感慨，我就是我们家这个
1: 隔音
0: 遮光窗帘啊，隔音遮光窗帘啊、嗯，质量真的好，
1: 就完全听不到。
0: 我完全没有，不是听不听到的问题，我是没有感觉到。其实我开着玻璃，开着窗户的，
1: 嗯，
0: 但是我凌晨的时候被热醒了，就是大概四五点的时候，我还开着空调。
1: 啊、哦，是我也是，但是
0: 然后就彻底起床之后，我把窗帘一拉开，我说，完了，赔了几个亿。
1: 嗯、
0: 你说我早点这个是吧？我窗帘溜个缝，我稍微吹点风走进来一些，我就不至于这个样子。哎呦，那边外边风的嗖的呀、
1: 哎。好像不是哎、
0: 啊，
1: 好像是在这个清晨的时候，估计是四五点钟的时候才开始这个。
0: 差不多、啊，就应该就是那个时间点，我起来就是又吹了会儿、嗯。
1: 因为我凌晨两点多钟起来的时候，发现还是挺热，
0: 还挺热。
1: 对，是这样的。
0: 昨天晚上就很闷。
1: 你只是赔了半个亿。
0: 其实也是预示着啊，就是我们家这个隔光窗帘效果真的好。就有的时候人被保护太好啊，真是容易忽略外边的这些凶险。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但是呢，虽然我们从小就是在教，就是老师教育你要多出去走，不要让自己活成温室的花朵。
1: 嗯、
0: 不过咱是吧，咱就说拿车来讲，那有靠谱的车险为啥让自己没苦硬吃呢？
1: 确实。
0: 是吧，咱们既然能买到适合自己的一些车险，能够让你在外边有人给你遮风挡雨，给你养得贵凄凄的，娇娇凄凄的、
1: 嗯、
0: 何必让给自己的车说宝贝儿啊。你要不能活在温室里，你要出去经历风雨。你说是这样说，他真报废了，你也不要的。哎，还是要保护好他啊！车险要买适合自己的，看似是为了车好，其实还是为你好。
1: 当然，
0: 第一是省钱，第二是省事儿。
1: 嗯，
0: 省钱呢，是吧？有的时候你买的车险你买少了，万一遇到什么事儿，赔钱。
1: 嗯，
0: 买多了，这个什么事儿都不，他这些事儿压根可能就遇不到。对吧，他都不是为了给未来买一层保险，是多花钱，那这钱掏了其实你心里也不甘，对吧？那其次省事儿，中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有人帮你处理帮你解决。你包括在前端你需要买什么车险，购置什么车险，那有人帮你去出谋划策了，不都是一种省事儿吗？是吧，这就是咱们交广的服务特色，真人坐席为您一对一服务，为您往后的出行路径保驾护航。欢迎各位需要办理车险啊，算算时间，看看是不是已经到三十天的这个警戒线了啊 ，deadline 了。
1: 嗯，
0: 这个前三十天是咱的黄金续保期，到点儿咱们就出手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一个联系方式，让咱们的真人坐席团队为您一对一的服务。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

0: 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3: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4: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3: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卡到手啦，
4: 这哪能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3: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5: 李姐，中秋快乐。
6: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疯狂张真人已经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是不是明显能够感受到我这个小时更饿了？
1: 这是对的，
0: 顺应肠胃的发展。但是如果咱这档节目再往后再延一下，延到了三点四点，我个人认为那个时候可能就又不饿了。
1: 喂，领导，珍妮她说不吃饭了，多剩两小时。
0: 领导说了，这属于饿的说胡话了，这属于。刚才看到有朋友在这发大闸蟹，还有发螃蟹的，知道啊。那么大家心心念念的阳澄湖大闸蟹总算是到季了。虽然是倒计，但是现在还没开活，26号开活，大家先把咱们的这些蟹卡给他拿到手里面，等到一开活第一时间去预约就可以了。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卡，小道消息，明天最后一天。
1: 你要这消息保真？
0: 保真。
1: 就大方说。
0: 我偷听来的，你让我大方说，没在稿子里写。
1: 咱就你就硬说呗，你不能咱凭本事偷听怎么了？
0: 凭本事偷听
1: 啊？你偷听那几个人，他们大方的在节目里边说了，
0: 你低调点儿，
1: 显得他们什么都知道。
0: 你低调点，他们。

0: 没敢说，所以我才不敢。
1: 那是没到他们节目时间。
0: 怎么没到啊？早高峰。
1: 那不是早高峰之后才说了让你偷听到的吗？
0: 他们早高峰就知道这件事情了，
1: 然后他们憋着，
0: 对啊，没有告诉
1: 憋着劲儿，
0: 对，只有我憋不住。
1: 那咱就更应该抢一手了。明天怎么着，他们也该说了。
0: 那你说，
1: 明天再不说，那都属于戳听众了。
0: 那你说，
1: 明天卖完了，他们还不说？
0: 因为你们要知道啊，这个母蟹，它作为蟹中的限量款，它不光数量少，它蟹黄口感也好啊，而且关键是大家谁吃这个大闸蟹不是为了这一口蟹黄。昨天我有一个朋友发这个朋友圈，就是发朋友圈，然后他在当地的市场，然后就是海鲜市场，然后整了一堆梭子蟹，然后摆这个一地上，然后他在那拍了个照片，说是他捡了漏。我说这好呀，我说这等到那个大闸蟹上季的时候，我就不给你寄了。他说这是梭子蟹，没有蟹黄。
1: 没有，那这也没招。
0: 我说你这是既要也要还要啥都想吃的啊！
1: 但是这个其实啊，这个
0: 就为了吃口
1: 在中秋时期的大闸蟹市场确实非常的复杂。它不是说紧俏，是复杂。怎么说复杂？就是我身边就是我自己的朋友，就每到中秋的时候会给自己找点副业，
0: 副业
1: 倒卖大闸蟹。
0: 嗨，他倒的是真的吗？
1: 不知道。
0: 不晓得，
1: 我也不确定，他们也不确定，但就是一口咬死了，就是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就这里边呢，其实有很多文字游戏，有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对，
1: 它其实写的特别小的字，
0: 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他给你玩了一个很暧昧的擦边的文字游戏，其实你搞不清楚，这还只是整个大闸蟹市场中的一个，就是那些
0: 其中一点点
1: 个体，就是我的一些朋友，我认识的人，他们在做这些事，你更别说个别的商家，甚至可能有这种不乏专吃这一路的，因为知道销量好，但是货紧俏，供不应求，那肯定有人他不了解，因为还有一些人他就是无所谓真假，有一些人真是这无所谓真假，我就买来送人，但是你要想啊，你买来送人，如果被人发现是假的，其实
0: 对你送你的这份心意，说实话是大打折扣的，真的是这样。
1: 你要说我真是想吃着玩，那我认为你要从来没吃，我建议你吃一次，
0: 尝一尝。毕竟在咱们这儿的早鸟价也不那么贵。
1: 对，之后你要说我对这味道实在是不感冒，我以后我看哪儿更便宜，我就拿来买来放桌上当一个点缀，我们都不拦您，但是如果您要真是喜欢这一口，然后需要这个咱们这个更明确的市场来源，因为这是交广自由养殖基地，
0: 我们有的自己的蟹田，
1: 对，我们更推荐您直接通过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哪俩字呢？秒杀，
0: 秒杀
1: 啊，或者是咱们那个下拉菜单，它就有一键点击，
0: 都行。
1: 这个秒杀啊，你拿来自己吃送人，包括很多你是小微企业这个，或者是帮这个领导去采购中秋礼品的，都很欢迎，
0: 发福利的，
1: 因为买的多也更加的便宜啊。
0: 是
1: 发送秒杀，咱们市面上这个说全部套单嘛，因为这两天了，所以我们额外说一说，当然这个咱商城肯定不止这个啊。目前我们主推的是咱们的这个母蟹套餐，2.5两的普通母蟹是吧？一只你市面上买，咱只说阳澄湖的啊，49.9块，8只将近400，但是今天呢，咱们2.5两的母蟹8只装啊，全母大闸蟹蟹卡，福利价198，
0: 198就可以带走。
1: 这个想一次吃个过瘾，多买几单没问题。下两单下四单都行，因为只要您下两单，我们就送您新鲜茶叶2罐，咱们有额外的啊，
0: 任选两单怎么着呢？因为咱不仅是有2.5两的，咱还有3两的，就是有更大的，包括有3两8只的3两10只的，大家自己去选，甭管您选哪些，只要是任下两单，咱们都送您茶叶。
1: 最后还是那句话啊，咱们的六大售后保证，随时有问题及时联系我们，千万别自己憋着啊，在背后偷偷骂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那种极小概率的意外，你任何的品牌任何的产品都有这个可能性，更何况是这种活物呢，是吧？发现就及时找我们，就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任何的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咱们秒处理秒赔付，找我们也行。你说我懒得找客服，我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通过你真你买的，我找真你行不行？我揍他去，除了不能揍动手啊。
0: 真你不能揍，张弛可以。
1: 你直接跟我们说，咱们也依旧是秒解决。找我们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是我们自个儿的事儿啊。
0: 是的。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赶快回复大闸蟹或者是螃蟹或者是秒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让我们继续说点吃的。
1: 也不掩饰了
0: 啊，掩饰啥呀？吃完之后的后市场，可以吧？
1: 吃完之后的后市场，
0: 对，
1: 上厕所。
0: 不是，吃完之后你吃的东西多了，好吃吃多了，是不是有可能长胖？
1: 啊，你说再后一步了？
0: 再后一步了，啊，长期之后了啊。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么一件事情啊？这么一句话，啊，说的，如果你谈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恋爱，
1: 哎呦嘿，
0: 恋爱使人发胖。
1: 是
0: 啊，有听过啊？
1: 天天没事干就吃点那个好吃的，能不胖吗？
0: 对，而且人说是一个在中国呀，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你喜欢谁就给谁点好吃的。
1: 对，
0: 你就投喂嘛，对不对？甭管是小朋友，小宠。

0: 不，
1: 关键
0: 吃的
1: 不好，
0: 另外一段
1: 那女朋友她是，哎呀，真是我跟你说，
0: 什么意思？我没太听清。
1: 那吃不好，这女朋友老有意见，你觉得你不重视她，你根本不爱她。
0: 关键你自己吃不好吗？
1: 在这吃点那些，我自己平时吃的
0: 老好了吧？看你这个体重，
1: 证明我好养活呀。
0: 对呀、啊。那你吃的不差呀，
1: 对不对？吃的简单就行啊。
0: 你吃简单吗？
1: 对不对？吃五六个馒头配咸菜，吃的也不好啊，但是也长胖呀、啊。
0: 但你要真吃五六个咸五六个馒头配咸菜、嗯，你真的能瘦？我说实话，
1: 真不一定。
0: 吃那么干净，你还受不了？
1: 都是碳水。
0: 你少来了，我跟你说，你这一身的膘，你怎么着？我跟你说，你那都是重油重盐吃的，肯定好吃的没少。
1: 那可能
0: 咱不说天天吧，那一周也得吃个五六七八顿吧。
1: 但是这些重油重盐的这种垃圾食品，
0: 嗯，
1: 很多女士是不喜欢的。
0: 嗯，对呀、啊，你给他
1: 那不还是得迁就呢？就买的又贵的又不喜欢的，这种。
0: 我以为你要给他吃馒头，多干净啊！好，接下来说这个事情 啊，说这个恋爱使人发胖，这个确实有科学依据，由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研究就显示啊，说伴侣两个人如果对彼此很满意，
1: 嗯，
0: 越满意越相爱，越容易一起变胖啊。那还有一个啊，来自于西班牙的肥胖研究学会调查发现，从恋爱开始到关系稳定，体重平均增长大概啊每个人 4.5 公斤，这就是9斤左右。
1: 嗯，
0: 找个时间啊。那么研究指出了啊，主要是包括一些零食的摄入量增加啊，比如说一起约会看个电影什么的，然后会要买一桶爆米花啊，或者说是在家追剧的时候会要买一堆的零食啊，鸭头鸭脖啊，就另外呢运动量减少啊，可能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人家说呢现如今的这些单身男女们都在干什么？备战奥运啊，每天不是在去撸铁的路上，去跑步的路上，然后去攀岩啊，去干啥？但是如果一旦有了情侣关系的话，可能运动量就会把这个时间给他挪出来了。
1: 嗯，
0: 另外睡眠的时间也会缩短。为什么？煲个电话粥啊，你侬我侬啊，然后这个晚上去看个电影什么的，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然后
1: 英国谈恋爱也这样吗？
0: 全世界都这样。
1: 不完全吧，我以为欧洲不是这样的呢。
0: 为什么呢？
1: 这得不一样吧，这套路啊。
0: 不是，你怎么就是硬说人家不一样的、啊、你也没有点依据。
1: 知道有一些知道有点不一样的地儿，就是还心生向往。
0: 而且你要知道、啊、而且你要知道就是对于吃这件事情，尤其是零食这件事情、
1: 嗯、
0: 我觉得国外尤其
1: 更丰富一些，因为在我们看来其实他们的正餐跟零食长得都一样，
0: 而且他们的油盐会
1: 更重一些，
0: 糖会更多，尤其是糖，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你摄入的多了，然后对人体的影响也会有的。那么另外呢，英格兰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载的一项追踪了32年的研究显示、
1: 哎、
0: 肥胖呢是具有传染性的
1: 啊，
0: 如果情侣两个人一方是肥胖的，另外一方很可能也被影响。其中呢，丈夫影响妻子的风险大概是44%，这个妻子影响丈夫大概是37%，大差不差啊。
1: 其实说白了就是跟着能吃的一方，量也上去了。
0: 对，你的生活饮食的节奏、
1: 习惯、
0: 作息的规律
1: 内容
0: 啊，包括
1: 都会变，
0: 运动的这个习性，包括频率、
1: 嗯，
0: 可能都会逐渐的趋于相同。而且
1: 对你天天跟一个特别懒的人生活在一块儿，
0: 嗯，
1: 你再怎么勤快，
0: 嗯，
1: 你只要改变不了他，
0: 嗯，
1: 你一定会被改变。
0: 是这个样子的。我突然间有一个，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还有一个疑问，我说那比如说一方瘦一方胖，然后大家的饮食作息什么不一样、
1: 嗯、
0: 为什么一定是胖的影响瘦的，不是瘦的影响胖的？我现在突然间想通了，
1: 由俭入奢难呀、
0: 啊、就是如果不是那种强大的有着那种什么自控力啊、自律性的这些人的话、
1: 嗯、
0: 大部分因为人类他就是趋于让自己更懒嘛，
1: 嗯，
0: 就是各种发明啊或者什么的就会让自己更懒，
1: 本性如此，
0: 对，是这样的。
1: 我们这茹毛饮血这么多年刻在 DNA 里边的，本身这个你说啃瓜吃菜的这种一点油水都没有的，为啥会让人不开心？
0: 嗯，
1: 那不就是你 DNA 在告诉你这事儿我不喜欢，
0: 不行，
1: 就吃这些东西它就是分泌不了多巴胺。
0: 对，
1: 你吃碳水，你吃肉就是能够让你快乐和开心。
0: 对，
1: 这是你身体在诚实的告诉你，你想减肥的任何的东西其实都是你的理性的行为。
0: 嗯，
1: 所以你会愈发的趋近于本性的肯定是更愿意去胖了。
0: 确实是，我这我由自己来说，我昨天啊突然间的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就觉得
1: 你觉醒了，
0: 就觉得心烦。 于是下班的时候呢，约了一个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吃了一通，然后最关键是吃到什么呢？因为平常我也不怎么吃这么甜品，
1: 嗯，
0: 结果在这个逛街的时候买了一个面包，然后
1: 再把咱们的月饼吃了。
0: 没光下单了还没到呢，然后买了一个面包，然后人家里面是加的那个雪糕的那种，
1: 哎呦，
0: 它面包是热的，刚从里面
1: 要了命了呀、
0: 刚从那个烤箱里面拿出来，然后里面加雪糕，
1: 泡芙似的，
0: 我的天，我一吃、立刻开心，
1: 能不开心吗？
0: 超级开心，就觉得我爸，哎呦，
1: 能让你忘掉一切，尤其是那个升糖之后的那个感觉，
0: 嗯，
1: 脑子都懵了，
0: 是
1: 都晕了
0: 啊，然后回到家美美的睡上了一觉，因为晚上回到家美美睡上一觉，到今天也觉得心情挺好，然后就开始还债吧，就准备，
1: 哎呀，一起床
0: 长了两斤多，别问了，
1: 哪怕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家徒四壁，残羹破壁，是吧？绕梁三日，
0: 不至于，
1: 都会觉得很幸福。
0: 是幸福。
1: 就哪怕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下，但是理性点看的话，需要装修还是得装修。
0: 哎，不说吃了吗？
1: 你吃你也看在哪儿吃啊？吃的环境会不会影响你饮食的过程？
0: 会啊，
1: 对吧？你吃完之后你在哪儿休息？你休息的环境是不是也影响你心情的过程？如果你每次回到家，整个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摆设呀，它的这个空间感呀，包括你家里边这个颜色，其实带给你的感觉都不一样。为什么家，朋友们，为什么不能家让自己的家装修的太过于艳丽，颜色内容太过于多？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刺激感，同样会带给你精神衰弱和这种焦虑的这种感觉。所以说，装修用什么颜色啊，格局怎么摆，其实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的整体的感觉。如果经常会觉得很烦，那不妨在自己身边的一些你可能完全想象不到啊，就是对你对这些事情，哪怕你是周边的装潢家具的颜色，也许你换一换，甚至换一个发型，可能都会有利于解决你目前所应对的一个难事儿。真的别觉得这事儿特别的玄乎，心情不一样，感觉不一样，状态不一样，你办事效率就是不一样。这扯远了，当然装修这块呢，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帮您干专业的事儿。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埠城市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埠城市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来监督施工过程，让我们的沟通更便捷更有效。咱们呢，这个约定好工期啊，90天，我们延期一天就赔钱，赔多少？赔200。这钱从哪儿来？华埠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从这里拿出真金白银的价格去赔付给您，包括后续如果有纠纷啊，还有这个合同里边也会备注好所有的这个需要花费的费用啊，后续万一有加价的行为，那通通都在咱们的这个整体的赔付款里边啊，有问题拿它来赔。
0: 是的。
1: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
0: 而且呢，现在正值金九银十的这个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现在呢，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你现在参与就送精美的啊精品月饼礼盒，而且还享受到的是正企双补的这个补贴，双重的补贴啊，家居家电咱们都还有特价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抓住这一段时间的大力度优惠，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正儿八经真是哪哪都有月饼，你看见没？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你去向自己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10: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 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
11: 每入社团
10: 朱一龙扮演。

0: 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1: 去边走啊？
2: 来呀！
0: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画扮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3: 要几多有几多？
0: 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3: 如果武器。
4: 其他有份，你迟一
5: 步啊！我为你扣上手扣，我真系好遗憾。
6: 有遗憾，先至难忘啊嘛！
0: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好奇。我定 fine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7: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3: 我想找律师。
1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来自于蔡淳佳的翻唱《爱如潮水》，他一直在反复唱着，这样会让我心碎，这样会让我心碎。
1: 人家也没那么强烈，人家心碎了就是没劲儿。心碎了，这样会让我心碎。
0: 我感觉你那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心碎啊，
1: 我全碎了，我觉得。
0: 那确实是有点。
1: 该碎的碎完了。这时候呢，如果我买了车险，那一定有人给我拼起来。先生，我们帮您拼好。不是啊，胶布这个502行吗？
0: 行了，哎呀。
1: 但是如果真是碎成那样了，我天，这车你可能买的就有问题。我跟你说，这是夸张的一个手法了。但是呢，路上遇到任何的这个小刮小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到怎么说，有些朋友啊。就为了省事儿，可能如果是自己就是碰着某个异物了，就不是说跟人产生这个交集了，就哎呀，就这吧，就赶紧走了。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车险买的对，这些就是你不用再费事儿去花钱去修一修了。那更别说这更头疼的跟人不小心蹭着了，本身就是不是多大的事儿。但是呢，咱人与人之间肯定都讲一个公平，那这个责任得划分。你说这里边的这些矫缠是不是特别浪费时间，特别耽误事儿？啊，你再往前走一步，如果是别人的问题，啊，他这个他自己不好开车蹭到你了，你还要去跟他矫缠，说了半天，万一遇到这人呢，他还特别的轴，甚至给你耍撒泼耍无赖，耽误的是你的时间吗？

0: 对不对？你车受的损失，他还是一直说怎么赔你钱。你放心，遇到这种问题呢，证明你什么呢？证明你车损险没买齐。
1: 哎嗨，
0: 车损险买好了，你就遇到这事儿是吧？啊，你就可以跟那个大明星一样，有事儿跟我的经纪人谈。
1: 嗨，
0: 啊，咱们的车险公司就过来说啊，行，您走吧。
1: 嗯，
0: 这事儿我们帮您要了。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就有人帮您把这问题给处理了，帮您把这钱给要上来。那哪怕说我现在就要修，没关系，可以先提前帮您垫付，然后就再由他们去把这笔钱给追回来。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有人帮您把事儿办了，这就是咱们的真人作息团队，从专业的指导到后续的跟进。那可以说是人家除了春节全年无休。
1: 嗯，
0: 咱们从您需要去咨询车险服务，你说我这车我平时我需要什么车险，已经是真人坐骑一对一的凭借人家的经验帮您挑选适合您的车险了。从这一步开始就已经开始接受到咱们真人坐骑的一对一服务了。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最近我在跟周边的一些姐妹们去聊天的时候，
2: 姐妹们
1: 对一些女孩子们，她们说实话啊，平时上下班也开车，出门也开车，但是对于车子啊、车险什么的一窍不通，真的是不懂。所以你要问她什么，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出差的时候，然后有这个女生在聊，跟女生在聊，哎，你们家车怎么样？她说我不懂，我就觉得她好看，她不懂。对不对？我跟你说，这就像是什么吧？这就像是如果你要是问我说，哎，你这个电脑什么配置？不知道。那你说我有电脑吗？有啊，这什么配置？不知道。
0: 没事，我也不知道。
1: 对，所以就是这个样子。那你不知道没关系，我们有专属的负责于你的人工客服来帮你去了解，然后帮你去梳理。所以说，回复车险两个字啊，打开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之后填个联系方式，填一下你简单的啊自己的这个车辆的信息，一提交，然后等我们的人工客服跟您一对一的联系就可以了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交广办理车险，非常的靠谱。
0: 行，这个车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以后下次这个你姐妹们谁不懂的话，问我。
1: 你也不懂吗？刚不是说了吗？我也不知道。
0: 我可以懂
1: 啊，你可以，那你先去学习吧，先学个五六七八年的再回来再说。
0: 我大不了可以替他们当中间人去问嘛。
1: 那有我呢
0: 是吧？
1: 需要你干啥呢？
0: 我不一样，你知道不知道？
1: 确实不一样。我要是把我的姐妹们就再给你从中倒一手，你姐妹们都怎么看我呀？啊，
0: 那这样，我来问你，你再问
1: 咱们的姐妹们，
0: 咱们的坐骑团队
1: 啊，怎么着，
0: 咱们倒两手去问。
1: 我是嫌自己这个工作量不饱和，还是咋？
0: 你帮我再翻译一下，就是用更适合他们接受的语言，然后让我来说。
1: 哦，行，
0: 我来说不是显得就是有男人关心，情绪价值也更满一些。
1: 有男人关心
0: 啊，
1: 这件事情很重要吗？
0: 非常重要啊，特别重要。
1: 你也得看这个男人是谁啊。有彭于晏关心可以啊，小木然关心可以啊。
0: 其实我也起码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
1: 啊。明白
0: 是吧？
1: 明白。
0: 所以你看，为什么像我们大闸蟹要母蟹跟公蟹一起售卖？
1: 嗯，
0: 对不对？
1: 咱也有纯母蟹卡，
0: 啊，
1: 咱有全母蟹卡。
0: 这不是快明显
1: 全母蟹卡
0: 要卖完了吗？
1: 全母蟹卡还大受欢迎呢。开壶之后
0: 受欢迎，但并非长久之计。我明天就卖完了
1: 啊，
0: 到头了
1: 是吧？
0: 还是得加入我们公蟹
1: 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不是长久之计，原因是什么？确实很受欢迎，马上被抢夺完了。开壶之后要先吃母蟹，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的母蟹，它蟹黄已经非常的啊这个绵密流油了。因为今年的成熟度确实比去年还要好一些，很多人他就爱吃蟹黄多多。对吧？
0: 谁不爱啊？
1: 对，味道更香，
0: 那个层次感
1: 啊。不过呢，大家也晓得嘛，养殖基地每一块蟹田的蟹，它的数量是有限的，有限的。而且呢，母蟹的数量普遍都是大大少于公蟹的，
0: 不好养。
1: 对对对，金贵。
0: 穷养孩子，富养闺女。
1: 啊，所以说
0: 这真是不好养。
1: 这个母蟹的价格一定是会更高的，你到哪儿买都是这个理，是不是？
0: 也是受欢迎，再加上这个本身
1: 稀缺嘛。
0: 对，稀缺，再加上养起来比较金贵，也不好养，投入其实也大。
1: 所以我们拿出来全母蟹卡给大家做福利，我们的。
0: 其实也是
1: 大家应该了解了，
0: 也是仰仗于这个之前大伙儿对于这个全母，因为我们应该是去年 首次推出吧？
1: 对，是前年的时候有朋友说能不能
0: 提过这事儿，
1: 全模。
0: 去年是首次推出，其实这个有点兵行险招，就是毕竟这个投入成本大嘛，然后你提前你也不敢把话说太满，也是不好养。那最后呢，我们成功实现了这一步，其实给我们树立了信心，那同时大家的支持也让我们对市场有了信心，所以今年呢再次推出了这个全母的套餐。反正迄今为止呢，确实是依旧很火爆，证明大家对于这口呢确实是很喜欢，但是呢也是真是数量有限，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1: 赶快来回复秒杀或者是螃蟹或者是大闸蟹，因为
0: 行，
1: 市面上一只2.5两的普通的啊阳澄湖母蟹，基本上是要将近小50块钱，再不济40块钱也是要有的，所以八只也将近400块钱了。今天我们给到各位全母的这个规格，2.5两八只只需要198。当然你说我想吃更大的3两的可以，
0: 都有
1: 啊，有八只的，有10只装的，大家自己来发送秒杀两个字，
0: 或者是在下拉菜单底部菜单点这个秒杀这俩字点击。
1: 商城好不好？然后呢，节目期间如果您任下两单全母蟹卡，甭管是3两的、2.5两的都可以，只要是下两单，我们再送您茶叶2罐。哎呦，礼盒礼袋装母蟹还有茶叶，咱们都有了，一举两得，你自己吃拼单啊，这个或者送人都是非常划算的，而且全部去绳去水的净重，足斤足两，一蟹一扣一码，全程可以溯源。非常稀缺啊！
0: 试想那个场景啊，中午然后吃着大闸蟹，吃完之后呢，可能稍微在沙发上小憩一会儿。小憩起来之后，面前茶几上的这个自己家的小茶，现在家里都有小的
1: 小
0: 茶具，小
1: 茶台。
0: 然后这个新鲜茶叶一泡啊，喝着茶。然后看着一本好书或者刷一会儿视频，
1: 天哪，
0: 一扭头窗外是正在下起的秋雨，丝丝的凉风吹过来，家里养的绿植也在轻轻的晃动，
1: 哎呦，
0: 内情内景多舒服呀，多享受啊，
1: 天哪，这日子过成这样
0: 玩都不想刷
1: 啊。接下来上架的这一款洗碗机啊
0: 都连上了是吧？可惜暂时没有。没事，我们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想您所想
1: 啊，
0: 就如果就终有一天大家是有对某个产品特别
1: 有需求，
0: 呼声特别大，那我们就想方设法的去找那个大的最好的品牌，争取到最低的价格，这个虽然不能保证全部都能够做到吧，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接受的呼声不少，但是我觉得最终实现的80%以上都达到了，都做到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剩下的做不到呢，不是因为确实是谈不拢，就是觉得价要么是价格优势达不到，要么呢这个产品我们自己都这一关没过，所以就不去上心，所以我们还是很愿意听到大家的声音，总之阿布商城是想您所想，更多的是拿出大家人民喜欢的东西。
1: 哎呦嗨，张弛。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咋说你，反正就是，反正大家听着
0: 我们
1: 开心就好，
0: 人民台做人民的事儿
1: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趁着今天确实是有一波大降温，
0: 秋意，
1: 包括今天也有这个雨水降下来，你有没有发现一秒入秋了
0: 啊？这个就是就不让大家听了是吧？
1: 对，这个秋意浓这首歌说实话啊，就是不太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心情，
0: 有点悲了，
1: 反正凌晨1-2点之后再听吧。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也挺适合秋天的啊，这首歌风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才大家也听到了中秋晚宴礼，那么现在中秋节临近了，很多的车友朋友们都来问说过节呀、走亲戚呀啊，到底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能送啊，能够来置办的。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爆款商城，大家来逛一逛。首先您可以来回复团购两个字，咱有中秋节礼专区，你可以慢慢挑选。如果您要是想送长辈、送妈妈、送女性朋友的话，我们给大家来推荐其中一款啊，这就是燕窝花椒炖奶，不错的选择，开盖即食的这一种，它不需要什么又去挑毛了，然后又去清洗了，又去炖了，不用，开盖即食，每天一瓶，内调养肤，喝出来水润的好状态。首先咱们是使用到的马来西亚进口的这个大燕条，拼的是那种真材实料，浓稠又拉丝，不使用那些边边角角的那些是碎的什么燕窝啊，不需要，
1: 名字就知道大燕条，
0: 是不需要泡发，不需要挑毛，不需要炖煮，太省心了。现在大家说实话啊，在吃的这方面就讨厌你自己动手。而且除了这个之外，精选的是深海花椒，搭配优质的奶源，口

0: 感非常的丝滑软糯，没有任何腥味，花椒高蛋白低脂肪，每天这么喝那么一罐，补充体力的同时呢，包括啊有一些比如说刚刚生产完的这个新晋宝妈，产后调理恢复也很好。
1: 这个不是那种小颗粒的花椒啊，麻麻的那种、啊。
0: 没有人往那儿想，
1: 千万别整错了，想着哎说这燕窝还是麻辣味的。
0: 放心啊，咱们您发送团购两个字爆款商城啊，里面的任何一款商品咱们不掺假不勾兑，养生喝到纯粹的，这才叫滋补品，对不对？
1: 那么呢，最重要的价格还是要关注啊，就是各位呢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咱们的爆款商城，这个一箱12罐市场价299，合一罐差不多是这个啊，
0: 算不过来就别说了。
1: 20多块钱得有吧，23-24那种感觉啊。但是呢，咱们交广车友给到专属的中秋福利价只要119。如果您买2箱，那么只要198，咱们直接抱走24罐。
0: 2箱。
1: 哎，这个一罐营养满满的燕窝花椒炖奶，咱们这个只要8块钱。商城会员，你要下单就是添加我们这个，就是回复团购之后加咱们那个商城。
0: 客服
1: 的微信，咱们再减5块钱、
0: 是的，
1: 成为会员了。
0: 所以说赶快回复团购两个字啊，鲜炖滋补又好喝又温润，而且拿出去送这个中秋节礼的话，你也会觉得说哎也有心意，对不对？很贴心，包括睡前当个滋补餐也很好，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啊，这个当然这个中秋送礼呢，其实一方面是我们需要走亲访友，但是其实中秋节呢也是我们就是更加的沉下来去干自己事儿的一个时间。现在其实很多的假期已经不是我们平时那个就是彻底的瘫软下来，就是跟上学那时候放暑假就是直接出去遛弯玩。现在的假期其实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换了一个空间让你去忙碌，就是包括这个
0: 忙自己的事儿，
1: 对，忙自己的事儿，当然也是这个其实也是大事儿，对吧？就把自己的时间更加的回归到生活当中，
0: 对啊，
1: 生活啊，脚踏实地的，咱们的这个整体的整个家，它也是很重要的。很多朋友愿意在自己的新房啊装的好看一些，更有些朋友他这个之前可能装的不是很满意，事后呢，之后咱们也想做一次重新的一些翻修，无论是局部的改造还是整体的翻新啊，其实我们都推荐您可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这个金秋品质家装节，我们也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报名。有别于很多市场上可能大家不信赖的一些事儿呢，有交广坐镇，那咱们更重要的是保障问题给您拉满。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纠纷的情况，或者是哎，这大家哪儿就不乐意了，怎么地，真是有这种误会了，没关系，咱拿真金白银来赔付，务必确保咱们消费者的经济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看到这个100%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咱们的记者呢也是全程跟进，从施工、验收、选材都会跟着您，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欢迎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
0: 是的，而且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的促销活动也是蛮多的，毕竟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已经到来了，优惠力度都挺大，您趁着这一段时间把咱们的这个家装这件事情给定了的话，说不定还能够再省一笔钱，关键是啊还能够享受到政企双重的一种补贴，而且现在参与啊精品的月饼礼盒，咱们这个确实礼轻情意重，对不对？毕竟这到这个中秋了嘛，我们要有一定的心意给到各位，包括家具家电还都有一定的特价呢，所以请更多的朋友赶快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咱们的金秋家装节的活动。好的，今天的节目呢也已经到了尾声了，感谢各位的锁定还有收听，如果说您还想要在这个节目下方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话，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要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记得是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入到咱们的这个群当中。
1: 是的啊，线上没聊痛快，咱们线下咱们续着聊啊，就把片儿给续上。
0: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中午12点不见不散喽。

0: 我说张弛啊，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1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一路畅通。高速方面还是比较复杂的，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详情。目前宁洛高速周口段45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降雨呢，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南陵高速安阳东站到内黄站，安罗高速北郭站到华县半坡站。因为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的驿马站到玉林站，缅西高速缅池东站到缅池南站，三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因为降雨，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还有因为山西大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至宝泉站，台汇高速万仙山站，正汇高速的全线。高速方面，您想了解文字版的路况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呢是有大风天气哈，上午的时候这个风力还是比较强劲的，我们在停车的时候要远离一些建筑物，要远离大树啊，远离一些这个有风险隐患的地带，把车辆停到安全的地带。在路上开车，您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如果你的车险该续保了，也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就是在保障方面很实在，除了我们的价格透明之外呢，保障方面我们也会监督车险公司在法定的原则内应赔尽赔。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填写信息，会有专属坐席和您联系的。今天呢还有很多朋友在购买这个全母蟹2.5两8只的大闸蟹蟹卡。这个螃蟹呢它是母蟹的蟹卡，有些朋友到了中秋节呀、国庆呀，吃螃蟹呢也是我们一道这个为生活增添气息的程序。那有一些朋友他去买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就发现买个蟹卡啊哪儿都能买，但是兑换的时候呢发现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顺畅。您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你可以买这个全母蟹，每一只都是2.5两，一共8只的蟹卡，这个蟹卡是198块钱。如果您要是购买2张蟹卡，我们再赠送你一提茶叶，这里面是2罐茶叶。那么这个蟹卡呢，你不用担心说给你兑换不了螃蟹啊。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只要购买这张蟹卡，我们向您保证的是足斤足两，一蟹一扣，一码可以溯源，全部都是阳澄湖区域给您发的蟹，是我们交通广播 UP 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直。

接从阳澄湖给您发货。母蟹本身就少，数量不多，如果您想品尝这口新鲜的大闸蟹，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我们的售后保障就是你只要收到货，有死蟹啊，有缺胳膊少腿的，有空壳的，没有黄的，没有膏的，缺秤的，你放心，全部给你包赔啊。要么就是给你发新货，要么就是把价格呢给您承担了啊，赔给您。蟹卡是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售后问题秒处理啊。你信任交通广播，就可以信任连续热卖7年的 UP 商城的大闸蟹的蟹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抢单全母蟹。平时呢这个卡是卖到400多，交通广播因为是从自由养殖基地给您发货的，它省去了很多环节的一些成本，直接呢把这个成本呢压到最低，我们就能保证您吃上新鲜的大闸蟹，又能让您花很少的钱。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欢迎大家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警官反诈课堂，稳赚不赔是诱饵，放款前收费是诈骗，这些骗局记住一个对策，不转账。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新郑市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张春子。张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警官呢此时此刻正做客河南交通广播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及大象新闻客户端看到张警官在直播间的画面。那么近期呢，郑州反诈中心也是连续发布了多起预警啊，这些都是真实的案例。有一些人呢刷短视频的时候在评论区留言，就被拉进了炒股群，跟着那个老师投资16万多，提现的时候呢被各种理由搪塞，还有人贷款没有结果，接到客服的电话下载虚假的贷款 APP， 被以解冻费为由骗走近万元。还有人呢抽中苹果手机，被诱导扫码核验，又被售后以流水不足为由继续骗钱，累计损失5000元。其实这些案例呢哈都是有套路的。我们今天呢就有请郑州市公安局新郑市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张春子警官，结合这些真实的案例逐一拆解。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哈，炒股的朋友啊，平时有投资理财的朋友您要留意了。我不知道您在网上会不会去添加陌生人为好友，就是添加你的微信，然后呢可能又要诱导你去下载一个第三方的聊天软件，接着呢跟你套近乎拉距离啊，让彼此呢就是获得信任有好感，再接着哈他就要开始啊杀熟了啊，就开始要向你的钱包下手。小李他就遇到这样的骗局，他呢是在投资理财类的短视频评论区留言，这个时候呢他就接到陌生的好友申请，双方就简单交流之后，对方就说你看咱俩啊聊敏感话题是不会被封号的，咱别在微信上聊这些敏感话题，就引导小李在其他平台添加他为好友交流，还发送一个二维码诱骗他下载一个 APP。那么小李注册登录之后被拉入到一个群聊，这个群里面维持每天哈、啊、就是推送一些股票相关的知识，随后对方又指引小李转账投入资金，平台页面显示投资盈利。哎呀，小李一看，你看我投资了10万块钱哈、啊、我这账面上现在有30万，他想提款，后来呢他打算去提款的时候就发现没有办法提款，那对方就说你再转账啊，是因为你操作失败了，你再转账去激活它，而且对方还要求他去准备现金线下充值。当小李申请提现的时候又遭到对方各种理由的搪塞，这个时候小李就察觉异常，意识到遭遇诈骗之后报警了。小李一共是损失了16万多。哎呀，这个小李哈，平时在生活当中你说他都有这个投资理财台的一些兴趣和习惯，但是他竟然都没有去在网上啊为自己立下一个防火墙，看到这个陌生人不要随意的和对方聊天啊，你生活当中的熟人未必能够把一些挣钱的秘籍和门路分享给你，更何况对方是一个陌生人呢。我们来问一下张警官哈、啊、这个骗子他为什么要在短视频的评论区钓鱼呢？因为小李他就是在一个短视频的评论区去留了个言，这个时候他信息就留下了，那么骗子为什么还引导小李去下载这种 APP， 还把他拉入到一个群聊，骗子这种多次更换平台的操作目的是什么呢？
3: 像这种投资的这个 APP 本来就是诈骗团伙搭建的一种虚假软件，是后台完全由他们操控的。页面上我们看到的盈利数字只是一串虚拟的数据，并不是真实的资金收益。我们受害者投入的钱呢，是直接进入骗子的账户了。所以很多受害者本身有投资的想法，然后他们又看到了账面有持续的盈利，被我们贪利的心理蒙蔽了，所以就会相信这些虚假的数据，然后不断的去追加自己的本金，造成自己的这个资金不断的这个有大额的损失。
2: 你是说被他盈利的心理所驱使啊？
3: 对， 对， 对，
2: 其实他都是有一种心理，就觉得天上能够掉馅饼。
3: 是的，是的，
2: 而且投资理财本身就是有风险的，更何况你在生活当中你去投资理财，你都是要有一种心态，它有可能会让你赚钱，那随着这个市场的一些情况，也有可能会跌，也可能你的这个钱包会缩水，它本身就是有风险的。
3: 对， 对， 对，
2: 更何况你在网上一个陌生的随意的一个平台，那个数字一直往上涨，那咱们的这个受害人小李肯定他当时那种心里就觉得哇，我赚钱了。真正等他想去提现的时候，骗子开始露出马脚，然后这个群里面是把他拉到这个群里面去，诱导他在这个 APP 平台投资充值的。其实把他拉到群里面已经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这个群里面呢，每天会去推送一些所谓的什么股票的知识呀，而且还有专门的老师去指导他操作。这些群友和老师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们怎么样去营造一些专业的假象？就是在群里面都会说什么呢？会让小李如此的放下自己的戒备心理呢？
3: 一般这个群里面的这个骗子是非常多的，可能几百号的这个人啊，只有几个人是我们的受害人。
2: 嗯，
3: 然后呢，我们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骗子请来的托儿，会在群里面每一天发自己的盈利截图，然后呢，每一天在群里面说，然后吹捧这些所谓的投资大师，然后就是营造出一种跟着投资大师去投资，我们一定能稳赚不赔的这种一个氛围，然后不断的去降低我们受害人的这个防备心理，从而让我们的这个受害人不断的去加大投入。
2: 我看过有一篇报道哈，就是说500人的群里面有499个都是骗子，其中有一个人是受害人。我觉得小李有可能也是落入这样的圈套。因为我们人他有一种心理，就是从众心理。你看到别人买了什么赚钱了，或者是你看到别人干嘛了说了什么，他这个节奏啊很容易带走，他很容易操控你的心理。小李也是这样，在这个群里面看到别人晒收益，说跟着某一个老师赚钱了呀，那他那个好奇心就越来越强烈，他的这个欲望呢也被点燃了，所以他就愿意往这个 APP 里面去充值。这个 APP 充值，他前期转账之后啊，平台的页面的确是显示投资盈利，也赚钱了。这种账面盈利是如何进行伪造的？受害人为什么会对这些数字深信不疑呢？
3: 因为这些 APP 它本来就是一个虚假的 APP， 然后我们一般这个虚假的 APP 受害人是无法通过正规的应用商城去下载的，然后会我们的这个诈骗分子会给他们发送一些链接呀、二维码，让他们扫码下载。

0: 载完之后，这些 APP 包装的像我们正规的 APP 是一样的，然后后台有这个涨幅啊跌幅啊等等，包括他们盈利的数字啊，每一天都看这个数字在增加，非常的让人心动。然后我们受害人就觉得这一定是我自己盈利的啊，这是我的钱，那么就会把这个钱放在这个不断的往里冲。等到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受害人想去取这个钱的时候，我们的诈骗分子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需要解冻费呀，或者是这个你这个投资的这个时间不够，然后各种各样的理由让我们的受害人不要去把这个钱取出来，或者是让他继续加大投入等等。那么其实我们投入的这些钱在第一时间已经被我们的诈骗分子全部都洗白了，
1: 早都转移了。
0: 是因为这个虚假的平台，我们不会通过这个像正规平台，我们的钱可能会转到三方可能会这个有一定的
1: 有监管
0: 对保护。那么通过这些虚假 APP， 我们的钱转过去之后是直接到了诈骗分子的账户，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的。所以说为我们后期的追赃挽损呀，我们侦查办案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1: 他为了去榨干小李的钱包，他还要告诉你还要继续加大投入，你这个钱提不出来呢，不是因为我们的原因，而是因为你操作失误了。那小李这个时候他有一种沉没成本的心理效应，想把之前投入的钱全部都要回来。这个诈骗分子他很会操控人的心理，他是懂人性的，他知道人在那个时候他已经丢了一部分钱了，知道小李特别想把这个钱要回来，那接下来他又要继续收割，就说你再继续的加大投入，但是我这个线上你没有办法再充值了，如果再充值他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说可能你这个钱就更不能提现了，那你要线下把钱给我送过来，咱俩线下交易，这个钱呢最终还是会投到你的账户。总之他找的那个理由我们的受害人听着特别像真的一样。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要求他线下充值送现金，骗子为什么要从线上转账开始要向线下的一种交易呢？这样转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因为我们线上转账大家都会有这种资金的流向、转账记录等等，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公安部门，我们可以对他们资金的这个流向进行一个追踪，找到我们这个诈骗分子。但是如果诈骗分子一旦发现受害人提高警惕了，或者是线上的渠道暴露了，那么他们就会诱导我们的受害人线下取现现金充值。因为线下的现金交易是不会留下任何的这种痕迹的，然后呢他能够规避我们银行啊、公安啊等等部门的这个监察，然后方便骗子很快的把这个钱洗白。然后
1: 是为了逃避监管、逃避打击的。
0: 对，也是让我们的案件侦办有更大的难度。
1: 但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在公安机关的办案的手段也是越来越先进。我前两天还看到有一则新闻就是现金交易，就是这种线下现金送现金的过程当中，这个车手他去取现金的时候被公安机关的无人机就一直盯着然后呢无人机就一直追他，等他真正到了那个地方去取现的时候就被咱们的这个公安机关呢当场抓获让这个犯罪分子无处遁形我觉得咱们的公安机关在打击的力度上也是越来越强。可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公安机关他再去打击、再去追这些赃款，如果我们从事先预防好，至少我这个钱你是自己能够看管住的，你不要把所有的压力都给到公安机关，你自己看管好你这个钱的话，我们的这个钱不可能去流向犯罪分子的他们的这个平台上的。那您给大家，尤其是咱们喜欢进行投资理财的朋友按说这些人呢是应该有一些风险意识的，给大家一些防诈骗的核心话术的提示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看到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判断对方一定是诈骗呢？
0: 首先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所谓的稳赚不赔的这些投资全部都是诈骗。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股市是有涨有跌的，不可能稳赚不赔的。所以说我们要记住一句话，凡是陌生人带你投资而且声称稳赚不赔的 都是诈骗。
1: 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是小李陌生人带他投资，还跟他承诺哈、涨了、怎么涨，让他投资，账面盈利非常的丰富。凡是陌生人带你投资，承诺稳赚不赔的，一定是诈骗啊！
0: 是的，
1: 大家护好自己的钱袋子，真正的投资是有风险的，没有所谓的内部消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新郑市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张春子，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警官反诈课堂，稳赚不赔是诱饵，放款前收费是诈骗。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个和贷款相关的诈骗套路。有些朋友说，我肯定不会上当受骗啊，我有这个防诈的意识，我把自己的钱袋子看得牢牢的，我也经常关注这些反诈的知识，太好了啊！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多去掌握一些反诈的知识，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去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啊，在生活当中就有一个反诈骗的防火墙。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他之所以上当受骗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从来不去学习这些反诈的知识；第二，他觉得自己不被骗呢，可能他认为自己还是挺自信的，就觉得这些诈骗跟他没有关系啊。但是您知道吗？不是说这个诈骗和你没关系。如果啊，有一种剧本和你的生活的轨迹和你生活的习惯重叠的话，那么您就未免就能如此的幸运。我们一会儿要说的就是贷款。那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正在贷款的时候，突然诈骗分子就盯向他，那这个时候诈骗分子一步一步的去挖坑，有可能这个陷阱您就跳进去了。此时此刻呢，您关注到的节目是法治60分，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警官反诈课堂。也有一些朋友在微信平台上正在发大闸蟹三个字，您发大闸蟹三个字是买不到的，您买那个全母蟹哈，直接发秒杀两个字，这个全母蟹是二两半的，每一只都是精心挑选的母蟹，黄油高肥，入口即化，就是秋天的第一口温柔。您今天下两单，我们再送您一盒茶叶，蟹和茶其实一冷一热，一鲜一纯，也是秋天最懂你的搭配啊。这个蟹卡哈、它是我们交通广播每一年在中秋十一之前必秒杀的一个单品。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卖了七年的大闸蟹啊，口碑这么的好？因为是交通广播暗部商城阳澄湖自由养殖基地。这个基地呢，每一年在开湖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到现场去吃螃蟹，还会做一场直播。我们看谁今年去的啊，我们都会说你能不能把那个螃蟹直接从阳澄湖给我们带回来啊。我们同事就说，我哪有那么大力气啊，直接都是顺丰物流就可以发到家了。而且就是在阳澄湖那个地方打捞好之后，直接给我们上这个顺丰的物流车，第二天是空运的啊，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到家。你比如说开湖了，打一个比方，今年9月28号开湖啊，因为现在这个官方的开湖时间还没有。如果是9月28号开湖，开湖当天你下单，第二天中午之前就可以到家了，都是顺丰的冷链，吃的就是阳澄湖的这一口新鲜。而且我们交通广播暗部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它的价位之所以便宜，是原因有三。第一，它这个自由养殖基地今年它的丰收年啊，螃蟹涨势特别的好，比去年还要丰收。第二，就是我们省去了大量的一些环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门面没有哈、还有这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我们就是从这个原产地直接发到您的餐桌上，那这个又减轻了很多的一些中间的环节，这个价位自然也就打下来。第三，它本身就是薄利多销，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买这个蟹卡啊，他比较来比较去，比较来比较去，最终还是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原因主要是价位。你去对比一下啊，你说你买全母蟹二两半的，你在商场或者你去菜市场买大概多少钱？你去菜市场买未必买到是真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这个是一蟹一扣，都是可以去溯源扫码的。那你对比一下，平时得卖40多块钱一只，可是我们节目当中卖到的是198块钱八只全母蟹，买两单再赠送一盒茶叶礼，这个茶叶礼里面是两盒的啊，两罐的哈、我觉得在中秋到来之际，或者是十一假期，想给家人尝尝鲜，想让我们的餐桌有不一样的鲜味儿，这个大闸蟹的蟹卡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兑换 断环节，不用担心这个谢卡啊，到最后周转来周转去，这个谢卡就对不出去啊，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不能让它成为一个就是到手之后没有用的一张谢卡啊，一定得让您吃到真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啊，吴声宇在微信平台就留言了啊，小佩说的我都流口水，我现在都想吃螃蟹。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没有开户，如果这个时候你在市场上看到有些大闸蟹，它一定不是阳澄湖的啊。还有这位嘉宾也说，那我要是买你们这个大闸蟹的蟹卡，什么时候可以到手？这个蟹卡很快，明天就可以到手，是次日达。不管你是自己买还是你想送给亲朋好友啊，这个蟹卡很快就可以到手上，到时候就可以兑换。如果你兑换不了，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交通广播法治60分有个微信粉丝群哈，这是我节目的群。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六进群，你要是说去年的你没有兑换成，前年没有兑换成，你都可以向我投诉。然后我们节目呢，会和这个品牌方沟通，要赔付给您啊，这个是绝对有保证的。另外就是在兑换这个蟹到手之后，蟹产品有质量问题，在群里赶紧艾特我，我一分钟之内就可以把这个售后的问题给您解决掉。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买蟹卡，回复六就可以加入到法治60分的微信粉丝群。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10: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微信好友小七他说，其实我个人呢是舍不得吃这么多的螃蟹的哈，但是呢通过交通广播，我基本上每一年都是花很少的钱吃到了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今年呢也给亲朋好友下单你们的蟹卡哈，他们都已经收到了，说又吃到我送给他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了。等到过两天能够开湖的时候呢再去兑换，这是我最放心的一点哈。每一年我吃你们的这个大闸蟹呢兑换 换的时候都是那么的无忧。还有这位 TL 也说哈，我也是对比了好几家的谢卡才选中交通广播，已经跟着你们买了4年了。嗯，这位景新的朋友啊，他说预约兑换很顺畅，不用抢时间，大闸蟹的品质哈超在线。这位村口集合的朋友也说哈，以前我买过别人家的那个谢卡呢是比较简单的，兑换的时候呢也是兑换了好几个月都没有兑换到手，第二年再也不买了。通过交通广播买了谢卡之后，自己在手机上一操作，第二天就到货了啊！到货之后，里面的螃蟹全部都是活的，还有冰袋还是硬的，所以对你们的螃蟹的品质呢是很放心的，祝你们生意兴隆呀，谢谢啊！还有这位司外也说哈，那个

0: 红色的谢卡超好看哈，小小的很便于携带。我回老家探亲就是带这个谢卡，很省心，也不用我提着活蟹奔波，而且长辈可以自主的兑换螃蟹鲜活，一家人聚餐吃的超开心啊！如果你想买这个螃蟹198元哈，买到8只2.5磅的母蟹，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同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给我们的长辈呢配一提月饼，这个月饼呢才48块钱啊！你肯定说48块钱能吃个什么样的月饼？你别担心哈，这个月饼我尝过，真的很好吃的，是一个大饼。你买的话，你喜欢吃那个稍微有点茶味的，你买那个抹茶的，它是闽南的大月饼。如果你喜欢吃那个里面有什么5层馅料的哈，什么咸蛋黄、肉松啊、芋泥啊、麻薯的这种哈，就跟我们在超市买那个大饼特别像，但我觉得和那个味道还不太一样。你买它那个旱饼啊，就是这个三点水这个汉字的旱叫旱饼，它是闽南大月饼，特别好吃啊。您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中秋两个字可以下单，1盒48，我是建议你先买一盒尝一尝，你要是觉得不错好吃，你过两天中秋节之前呢，你要是团购啊，或者是送亲朋好友礼物哈，你再多下几单啊，你先尝一尝。我们交通广播这是UP商城给您带来的这个中秋的大月饼啊。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光教您如何维护合法权益，我们也替您把好消费观，因为每一年大家都是怕月饼太甜齁口，馅料不明，购买踩雷啊。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交往领航严选的闽南大月饼，那天开选品会我是吃过的，这些东西我必须要品尝，我如果不品尝，我在节目当中给您说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给您分享。至少我见过这个产品的实物，我是认为它值得购买啊！一盒是48元，2盒89元。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中秋”两个字下单，配着螃蟹呢是购买，发“秒杀”两个字。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新郑市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张春子。刚刚呢，张警官跟大家讲了投资理财的一种诈骗套路，我们接下来说另外一种诈骗套路。如果您近段时间有贷款的计划，你贷款没有办下来，正着急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客服主动打来电话说你换一个平台就能放款，你会不会觉得抓住了救命稻草？小郭就遭遇这样的骗局，他是在某一个网络平台贷款没有结果啊，他有可能是因为个人的一些资质的原因没有批复，他就接到一个自称贷款客服的来电，就说你可以通过其他平台办理贷款，还推送一个链接。小郭呢依照链接下载了一个虚假的 APP， 页面显示授信20000元的额度，小郭就发起提现的时候平台显示银行卡信息有误，继而谎称他的账户冻结了，要求小郭转账刷流水解冻。对方呢还发来了一个群二维码哈，就说小郭你可以入群之后分5笔，每一笔1999元以红包形式转出，一共是9995元。钱款转出之后呢，啊，你知道结局是什么吗？一点都不舒适哈，结局是小郭被移出了群聊。那这个时候小郭才察觉被骗，随即报警。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分析类似的案例，说只要让你贷款，告诉你刷流水的，验资质的哈，让你提升你的什么，就是信誉的额度的啊，说你什么征信不行，但是要给你刷征信的，你这些都不要信，都是诈骗。那么小郭贷款之后呢，他在正规的平台上是没有被批复的，骗子就精准来电。骗子是怎么知道小郭有过贷款的需求的？就这种精准钓鱼的背后是什么呢？
2: 因为我们部分受害人贷款需求的信息有可能会被一些这个人非法的倒卖和泄露，然后呢一些这个不良平台内部人员他非法的收集到我们有贷款信息的这些受害人的手机号、贷款记录等等，打包出卖给我们境外的这些诈骗团伙。那么诈骗分子拿到这些信息之后，就针对这些有贷款需求的人精准的拨打电话，抓住我们这些受害人急需用钱的心理，然后对他们定向实施诈骗，这 就是精准钓鱼。
0: 嗯，精准的钓鱼。小郭他之所以在正规平台没有批复，其实是有原因的，肯定是因为他自身的原因导致他的贷款不能够批复下来。因为我们知道贷款批复你是要查验你的征信，还有你那个授信的额度是多少，是根据你的这个资质来进行一个审核的。
2: 是的，
0: 之所以没有批下来，就认为他就不具备这个贷款的资格。那第三方的平台，这个时候诈骗分子一来电话，你看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剧本就来了啊。那骗子呢跟他说下载什么 APP 呀、啊、但实际上这种 APP 啊，他在官方的应用商店是搜不到的。他下载这种贷款的 APP 的风险是什么？
2: 就是还是跟刚刚那个案例一样哈，就是这种虚假 APP 是绕过我们正规商城的监管的。他们一旦下载了之后，除了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页面的额度啊，包括这个里面的信息是虚假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呢，会是对我们这个受害人手机里面的一些个人的隐私信息是一个威胁。他可以窃取手机号啊、银行卡号啊等等的这个个人隐私信息，然后如果受害人按照这个指引操作转账的话，这个资金也是直接流到骗子手里面啊。
0: 放款之前先收费的100%是诈骗哈。您给需要贷款的朋友总结一条保钱袋子的原则
2: 啊。那么就是我很简单，这个贷款类诈骗，那么就是贷款让你先交手续费的就是诈骗。我们本来都是没钱去贷款，怎么会让我们先交钱呢？
0: 对
2: 啊，所以说贷款前让我们以各种理由交钱的都是诈骗。
0: 对，他已经违背常理了。
2: 对，
0: 就贷款之前先问你收一些钱哈，让你以各种各样的红包的形式转出呢，又让你交解冻费呢，又让你刷流水的，你明显一看这个和我们正规去通过这个专业的银行啊或者是网贷平台贷款啊，它已经不一样了，这就说明你已经遇到诈骗了啊。那么贷款啊，记住所有的正规贷款机构绝不会在放款前收取任何费用的，凡是放款前让你先交钱的全部都是诈骗，贷款要认准银行和持牌的金融机构的官方渠道。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此时此刻在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但是高速方面要注意，宁洛高速周口段的45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单方事故在导货作业，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降雨，禁止7座含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南宁高速安阳东站到内黄站，还有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华县半坡站。在微信平台上，在希望田的这位朋友问说，你们那个螃蟹卡呀是几只螃蟹哈、啊、它这个一共是8只大闸蟹，全部都是母蟹啊。平时市面上一只2.5磅的母蟹大概就是50块钱左右，你买8只要400块钱。我觉得如果咱家人自己吃，你就买这个母蟹的蟹卡，你吃吗？就吃里面的黄呢。然后有些小朋友啊，他吃螃蟹，他可知道什么好吃，他就光吃里面的黄。那个黄到了10月份左右，你去兑换，11假期你在家吃，那个黄都成膏啊，就跟那个蛋黄一样，是很硬的那种黄，特别的好吃。而且这个螃蟹哈、啊，它吃的是一种新鲜感，本身这个蟹黄呢，它蛋白质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哈，小孩子吃和老年人吃的也是比较好的。您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198元是可以购买到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哈，198元是8只装2.5两的。如果你想要更大的啊，这位是无声语问我说有没有再大一点的大闸蟹，有3两的全母蟹，8只是338元啊。那你现在只要是任选2单，我们都送你一个茶叶礼，是新轩，是一个大牌子的礼盒礼袋装，母蟹和茶叶礼都有了，全部都是去绳净 重，足金足两，一卸一扣一码可以溯源。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如果你中秋要吃螃蟹，如果你要买大闸蟹的蟹卡，我是建议您可以先试一试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蟹卡。如果你没有这个需求，你说我也不喜欢吃，我是建议您还是按需消费啊，理性消费。你要是不喜欢吃，或者是你也没有送亲朋好友蟹卡的一个习惯，那你就没有必要下单啊，你可以去买。

买月饼啊，买其他的一些礼物。月饼呢，您回复中秋两个字，那个大饼挺好吃的，建议大家可以买那个汉饼尝一尝哈。我买的就是汉饼，我买了两块汉饼，因为它两块才90多块钱哈，48块钱一盒，两盒是。哦，今天有优惠哈，两盒是89块钱，直接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还有这位微信平台上微信好友是9757的朋友，他说，哎呀，说句实话啊，我每一年都买你们交通广播UP商城的谢卡，每一次都特别的满意，我今年已经买了4单啊，送给亲朋好友哈，当伴手礼了。前两天买的那个很划算，但是没货了，刚刚又下单了你们198元的母蟹的谢卡啊，看到您已经下过单了，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好物给您推荐，这是 SK2 的保湿礼盒，中秋马上就要到了，团圆礼遇时刻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护肤界实打实的口碑好物，这是 SK2 的保湿礼盒套装。 SK2 火了这么多年，从美妆博主到一线女星都是她的忠实粉丝，口碑是久经时间的考验。我之前用过他们的神仙水啊，那个神仙水真的挺不错的。那今天呢，这里面除了神仙水230毫升之外，还有小灯泡以及大红瓶面霜这3件啊，合在一起，平时官网原价3978元，但是今天爆款商城的双节福利，全球跨境直采，顺丰包邮到家是699元啊！我们有一些同事都下过单了。您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下单，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其实它这个礼盒很适合经常熬夜的朋友，还有干皮、混合皮、皮肤暗黄啊、发暗的一些朋友哈，您很适合用。但它只有100套，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顺丰速发，回复"大牌"买这个 SK2 啊。直接回复大牌买那个大闸蟹的蟹卡啊，我是建议大家是按需购买，有需要了买，没需要了不买啊。事发秒杀两个字。星光灿烂在问我说，那个大闸蟹蟹卡已经买过了，上一周就团购了，什么时候可以兑换？今年的开壶日期还待定，等到官方通知了开壶，开壶当天你就可以兑换。开壶当天我们就从阳澄湖基地给您发货，每一年我们的主持人都在那儿，还会做一场现场直播，他那个直播也可以带货，就在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上在代购啊。但是我不建议那个时候买啊，越往后越贵，你如果有需求你就提前买，如果你没有需求，你说我去门口菜市场买2只尝尝鲜，你甭管它是不是阳澄湖大闸蟹也无所谓，只要你尝个鲜就行哈。那个时候大闸蟹也都好吃啊。如果你有需求，就回复秒杀198元买到2.5磅的母蟹啊，全部都是母蟹，是8只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如果您有装修房子的计划，你看这样的天气装修房子哈，一点都不受罪。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护航咱们消费者的装修。事宜，这个活动它还引入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这个华普装饰哈，它在装修界哈也是一个扛把子的地位。为什么说哈？因为人家也担当，人家这个服务品质做得好。你像他和我们交通广播合作哈，给出您的一些承诺，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只保金先行赔付，这也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在交通广播账户预存100万元的保证金，告别增项套路，合同是一口价，不再合同外收钱。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交通广播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全程跟进，全程监督，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买车险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有些朋友会对比哈，你也可以货比三家，在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呢，价位都很透明，都差不多，主要就是售后服务。通过交通广播购买车险呢，就是我们会监督他们在理赔阶段不可以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我们要按照这个法定的原则应赔尽赔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位是青春有约的朋友，他说万能通啊用过了，还真是不错哈，油耗呢真是降了，从10.9降到10.1，难道我的车积碳这么的严重吗？燃油车只要是燃油车都会有积碳，你清完之后明显觉得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家里面清我们烧水壶的水垢一样啊，清完之后这个好像喝的水都好喝了。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888"购买，8万公里以

0: 京快运的朋友，他说三两的八只螃蟹不是238元吗？我看一下哈，三两的全母蟹八只是338啊，我应该没有说错啊，是不是你前两天在我们第一波秒杀的时候听到的价格，那个时候里面是有公蟹的，所以它混着一起卖会贵一点，会便宜一点，但是今天三两的全母蟹八只是338，如果之后你再去买它价位还会涨，它越往后价格越贵啊，这个不是骗您的啊，有需求就买，没需求呢也可以不买，无所谓的啊，我是觉得咱们还是要本着这个节约啊，另外呢就是尝一口新鲜的话呢也不要买太多，你自己吃的话呢，你说您买两提蟹完全够了啊，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我是建议你买那个性价比高的二两半的，那个螃蟹不在于大小啊，在于它厚不厚实，它那个壳啊你虽然看它很大，但是它里面的蟹黄未必很足，有时候你买对的话，二两半里面那个蟹黄也挺肥美的啊，八只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二两半的才198块钱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远航在问我说，你们那个装修的服务哈，大概谁会和我取得联系，是你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啊，还是华普装饰的工作人员？是华普装饰的工作人员。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呢，华普装饰的工作人员会给您打电话，他根据您房子的户型图呢给您出一个设计方案，您看看满意不满意哈，他有一些设计方案呢是免费赠送给您的，那事后呢还可以给您预约什么其他的一些免费服务，比如说量房啊，设计啊，验房的服务，但是你签了合同之后呢，给到咱们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呢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华普装饰的装修服务至少啊，我觉得在目前的装修界来讲它是比较权威的，因为有我们交通广播的媒体信任背书啊，媒体给他背书的，我们有一个第三方的账户，就是存了他们百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有问题我们来赔给您啊，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跟大家说的是反诈的话题，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新郑市局反诈大队反诈中队的民警张春子。张警官呢刚刚讲到的是稳赚不赔还有放款前收费的骗局，接下来呢我们再说另外一种骗局，它还是精准拿捏人性的心理，就是喜欢一些小恩小惠。这是小杨他遇到的一种骗局，他在浏览社交平台的时候刷到了别人发布的幸运用户抽奖活动，点击帖子附带链接参与抽奖，这个页面显示他抽中了苹果手机，哎呦你说小杨还真是挺幸运的，但你信吗？小杨就咨询了领奖方式之后呢，对方就安排所谓的线上客服对接，小杨选择了奖金折现，就是人家跟他讲说你是要手机还是要折现，然后小杨说那我折现吧，我现在也有手机哈，干嘛再用一个手机呢？客服就说你需要扫码完成账户安全核验，好，以后记住啊，在网上但凡有一个陌生人跟你讲说要完成账户安全核验一定是诈骗，然后就跟小杨说你扫码下单是虚拟订单，输入支付密码不会实际扣款，就骗他你输入支付密码，小杨还真信了，然后小杨扫码他的账户资金就被扣划了，对方随即又转接售后给他办理退款，那售后人员呢就以账户审核没有通过，银行流水不足为由，就诱导他继续的干嘛，转账刷流水，转账刷流水是要继续骗他钱的，刚刚已经骗了一笔了，还好这个时候小杨脑子反应够快的，他觉得不对劲儿，然后呢他察觉了就赶紧拨打110哈，他一共损失了4985哈，也就是一部苹果手机的钱。那么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幸运用户抽奖的帖子，我想有一些朋友啊，他好奇心作祟，他会忍不住点一点啊，他觉得自己有可能是那个幸运儿，而且人呢他有一种概率，就是他心里有一种概率，他说那说不定这个幸运儿就是我呢，就跟买彩票一样。那页面显示了抽中苹果手机，看起来挺真实的，就这种虚假抽奖页面如何让受害人信以为真呢？
1: 其实这些页面就是骗子他们制作的仿冒页面，这个页面包装的和正规的活动页面是高度相似的，中奖页面的弹窗啊，包括中奖的那些画面啊，都做得十分逼真，然后只要点开链接

0: 几乎是可以显示的人人都能中奖，这就是利用了我们一些人的这个贪小便宜想免费获取奖品的这个心理，然后呢让大家放松警惕，按照这个骗子的操作一步一步的去这个操作手机。
1: 我相信年轻人啊，他可能会有一种意识，我不去贪图这些小利小便宜，但是你顶不住你家有一个爱领鸡蛋的妈妈或爸爸就麻烦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回到家呢，给长辈说一说啊，如果网上有那种什么免费的链接不要点，只要看到免费两个字的链接你给它划走，也有可能真的会有免费的活动，但你怎么知道你遇到的不是真免费而是假免费呢？就是这种活动你要是拿不准哈，我建议大家可以把父母拉到我们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我不是推广我们这个群，我们这个群呢就是一种很公益的群哈，我们在这个群里面经常会发布这些典型的案例，父母呢多看两眼，就是咱家如果这个爸爸妈妈他不太懂这些诈骗套路，你把他拉到群里让他多看两眼，有可能他就不会上当受骗哈。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六就可以进群。那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小杨还是比较聪明的，因为他在第二次打算去转账刷流水的时候，他察觉到自己被骗了，其实他已经那个钱划走了，就第一次他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那怎么可能你支付密码之后你的钱不会被转走呢？他就听陌生人跟他讲，小杨也很善良，他容易听信别人跟他讲的这些话术，那么让他一而再再而三去进行一种付款也罢刷流水也罢，就是诈骗分子的连环套的话术逻辑是什么？为什么有一些受害人他的确会去刷那个流水，他愿意继续转账呢？
0: 其实刚刚说到他直接这个输入密码就可以把这个钱划走，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输入密码之后就是真实的完成了这个付款指令，钱就直接被划走了，根本不会有其他的这个所谓的输入密码，你的钱不会被划走等等，那这个就是明显的一个诈骗分子的一个诈骗套路。那么受害人钱被扣走的第一时间我们肯定是想把这个钱要回来的，那么这个诈骗分子就利用我们受害人想把钱要回来的这个心理，然后呢再一次推出了这种虚假的售后退款服务啊，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刷流水呀或者是等等一下其他借口，让我们的受害人完成这种后续的这种指令操作，那么也是诈骗分子把自己伪装成解决问题的一方，然后抓住我们受害人想解决问题的这个心理，然后不断的给对方这个转账啊，后续的这个操作加大我们受害人的这个损失。
1: 他很会拿捏人的心理。
0: 对，
1: 如果啊，咱们有一些朋友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免费的活动，平时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免费的广告哈，那张警官，你有哪些忠言哈，要跟大家说一说如何远离上当的陷阱呢？
0: 这个。咱们虚假这个中奖啊，包括各种各样诈骗，我们的核心就是利用我们受害人不同的这种需求的心理。那么大家如果遇到网上遇到这种中奖类的话啊，大家要留个心眼儿，不要去理会啊，咱们这个不要去贪小便宜，不要去这个因为贪了小便宜最后我们吃了大亏。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在网上遇到陌生人，只要谈及钱财啊，谈及需要什么刷流水呀，验证资金呀，有些安全账户等等等等的操作，我们都不要去理会啊，基本都是诈骗。
1: 对，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啊，你接到的不是馅儿饼，是陷阱。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刚刚说到可以加入到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啊，好多朋友都已经发送六进群了。这位破碎的心他说，你们交通广播的螃蟹哈、啊，说句实话哈、啊，真是不要犹豫，我已经下了10单，我看了，我看您真的就是买了10单，应该是不是送朋友啊？但是您这个地址都是一个地址哈、啊，其实就是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呢，想给自己心目当中最惦记的那个人一份礼物。你说你198，你要是提着这个东西也挺沉的，你想给朋友分享一下秋天的这一口鲜，这个蟹卡呢是很划算的。但是呢也要按需购买哈，如果有需求您就买，没有需求呢也要理

0: 庆下单。一连在微信平台上说好，我去年买了你们的螃蟹之后呢，我妈就说让我今年还要提前在交通广播买螃蟹。我早些年呢，通过你们的平台买过蜂蜜，买过红肠，买过蓝莓，买过太多的东西了，我从来没有踩过坑，觉得交通广播很值得信任啊，谢谢。您对交通广播的这份信任呢，我们也不能辜负。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过两天开湖，我们的主持人到现场还要直播，你到时候可以看一看你吃的螃蟹到底是从哪一个海域哪一个湖域啊打捞出来的啊。还有这位是玲玲也说哈，198元哈，其实我买到的不只是8只螃蟹啊，而是8次围坐在一起剥开蟹壳分享鲜甜的温暖瞬间啊。你198元一次也不能只吃一次也不能只吃一只哈，其实你买到的就是一种氛围感吧，就是我们尝一尝，因为它也吃不饱，它就是有一种仪式感。秋风起，蟹脚痒啊，但是呢，我们不谈痒，我们谈暖。这个蟹卡呢，就是我们送给家人朋友自己一份秋日仪式感。我们两单都送的有那个茶礼，蟹和茶一冷一热，一鲜一醇，这个秋天交通广播最懂你的搭配啊。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198元买到的是8只的母蟹蟹卡。如果您要是买那个刚刚讲到的 SK2 的宝石礼盒，这位是小易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到货啊，基本上得3天左右哈、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原价3978，今天699块钱，它是我们的一个全球购的跨境直采，顺丰包邮送到家，699，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抢单。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4: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6: 紧急情况确认，
4: 让我出去。
6: 将你影院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5: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6: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8: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7: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了，
8: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7: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5: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1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啊，目前这个宁洛高速周口段454公里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事故车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啊，只剩下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啊，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是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华县半坡站。还有受到降雨的影响啊，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啊，连霍高速的一马站到玉林站，缅西高速的缅池东站、缅池南站，还有三门峡公铁两用桥的连接线全线。另外呢，受到降雨的影响啊，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是京港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还有受到山西方面大雾的影响啊，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台汇高速万仙山站以及这个正规高速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具体的情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整体的掌握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先来看一下京广快速路，京广快速路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在黄河路这边往合一立交走啊，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一个方向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从航海路过来之后啊，往北边走，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再来看一下郑州大道，郑州大道呢目前在政变路北向南的这个辅道啊，这边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就是紫荆山路跟这个东大街交汇处也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同样来看一下陇海快速路，自东向西的方向在城东路到紫荆山路这一段，还有在中州大道陇海路交汇处自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

0: 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随时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看到自动回复的一个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当然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你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啊，节目直播期间你发短信加微信就可以了，节目之后会给您回过去，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了有抖音，打开抖音在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我的车到底有没有自动刹车辅助系统这件事儿呢，困扰了张先生一年的时间。去年10月份的时候啊，张先生就买了一辆上汽大众的24款新途岳满月版300TSI。但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他始终没有发现该车自动辅助这个驾驶的这个刹车啊，发挥过什么作用啊，就一次都没有发挥过什么作用，这到底有没有自动刹车啊？张先生告诉记者说呀，他买车的时候这销售人员给他介绍说有这功能，自己呢啊，之前在一个上汽大众的官方网站上啊，这辆车的配置表也清清楚楚的看见过，写的很明白啊，说有这功能啊，那怎么实际使用的时候就没了呢？哦，这车到底有吗？啊，难道他们是虚假宣传吗？据了解啊，张先生向郑州众博4S店反映情况之后啊，工作人员也测试了他的车，而且没试出来，最后啊给了他一解释啊，说这车呀跑得慢的时候，速度低的时候，这自动刹车呀它不发挥作用，只有车速超过70公里以上啊，比如在高速公路上啊，高架桥上咱们快速跑的时候，自动刹车辅助系统它才会发挥作用。当然这种解释显然啊不能让车主服众信服，对吧？于是呢啊，这张先生就提出了，那你既然这么说了，咱们干脆就跑跑高速啊，咱们试一试不就妥了。但是这工作人员啊以安全为借口拒绝了张先生提议啊，说这不行啊，这不太不安全了啊，这个影响生命安全啊，不能去。那么首先啊，这车速超过70公里辅助驾驶才能发挥作用这么说法呀，其实本身靠不住脚，对吧？因为咱们来看看上汽大众厂家给这个张先生的官方回复当中，其实也没有提到这一点，说我的车只有70公里以上的速度啊，这发挥它的这个刹车作用啊，没有这么说，官方没有这么回复啊，这是4S店的说法。其次呢啊，听节目的时候那一天不少交广的车友也佐证了啊，表示自己也有大众车嘛啊，我们的车也带这个刹车辅助功能嘛，但是即便是在比较慢的车速之下，我们遇到这个紧急情况啊，包括这个倒车的时候啊，那么慢的情况它也会发挥作用。因此啊，我们就协调了众博4S店啊，建议找一封闭安全的场所呀再做个实验啊，你到底有没有啊，你要没有你就实话实说，对吧？你要有的话，你起码得让车主看见啊，你不能卖车的时候标榜的有，你实际开的时候他没有，那不行。那节目之后呢，这个4S店和车主啊就约好了啊，找了一个封闭的相对安全的这个路段啊，做了个实验。那实验的结果怎么样呢？
2: 我们两个开车他开着，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去测试嘛，结果测试3次，最后一次那整个箱子全部撞零散完了，但是这个测试结束了，回去在路上的时候他跟着前面那个车，然后如果前面车稍微慢一点的时候他就呜就这样开过去，测试了可能有10辆多吧我感觉，因为哎，他突然结果有一次他真的有，但是你要说他没有吧他是这样的，你要说有这个功能吧他跟那个国标好像差距特别大，但是他确实有过，这个我得承认，说让我做打分的话我估计可能1分2分。
0: 实验了好多次，终于呢在实验结束开车回来的路上体会到了那么一次，所以啊目前来看啊，可以确定了，说有吗？有。好用吗？不好用。至少啊人家上汽大众没有虚假宣传啊，这车呀它确实带有自动刹车的辅助功能啊，当然车主这个张先生就说了啊，这车要打分满分10分吧，能给人一个1分2分。

0: 分，因为人家起码没缺我啊，确实有啊。那关于这个车的表现啊，自动刹车辅助系统的表现，你能打几分呢？啊，也欢迎给大家分打个分啊。当然了，如果你想看看那个试车的那个视频，你可以在抖音上啊关注一下海洋热线，海洋热线关注一下，我已经置顶了啊，就是他们啊当时在试车的时候拍了一个视频啊，一个是低速，就相对车速比较慢一点，一个车速比较快一点啊，去撞击前方的两个大纸箱子啊，到底撞出了什么花啊，各位可以在抖音上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在我的这个主页面置顶的啊这个第一条可以看到啊。那这个自动刹车的谜案算是搞清楚了啊，人家确实有，只不过太好用，你打几分啊？你听了这车主的说法，看了我们这个给大家公布那个视频啊，你打几分？但是另一个问题啊，就是这车啊，还有一问题就是发动机烧机油的问题。目前呢，4S店已经在对该车呀做这个机油称重实验了啊，3000公里以后见分晓。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抖音搜索关注海洋热线。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如果你也想给自己的白龙马啊除除积碳啊，让它恢复一下马力，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888啊，3个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咱们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就给您搞定了啊。尤其是准新车，一般跑了3到5万公里的这个新车，初次出现这个动力有点肉啊，加油不给力啊，初次出现这种情况，你就选择一瓶除碳养护剂就够用了啊。这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咱们交广车友10万车友用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这个管用啊，也好用，而且用起来非常简单。你买回去之后啊，加油的时候顺便先把它给加上去，然后再加油，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他。除完积碳之后啊，你的车这个动力就恢复了啊，就开起来，像新车一样那种灵动的感觉啊，操控感就出来了啊。当然如果里程更长的话啊，就是你这，保居啊，跑的时间太长了，里程太长了，你可以选择那个套装啊，套装也不贵，咱们一瓶的99块钱，那个套装金装的三瓶的金装礼盒的那个三瓶只要239啊，还有一个套装是三瓶，也是三瓶，但这三瓶功能不一样的，一个是除积碳，先除出积碳，让这个动力恢复，第二呢，空燃比调整一下，让燃油充分燃烧，减少积碳形成，同时啊，提升动力，而且还节油。

0: 了，对吧？第三瓶呢就是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了啊，因为车如果里程比较长，七八十来万公里的这个车，有的会发现这个排放的这个味道啊，就那个尾气的味道比较难闻，进到车里总是闻到车里有那种啊汽油啊，就那种味道啊，包括你审车的时候担心这个尾气排放不达标啊怎么办啊，你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功能很全了，基本上从发动机油路到排放系统清理一遍啊，整一遍。贵吗？也不贵啊，这一套只要199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你就可以享受咱们交广车友这个专属的福利价格了啊。当然说到这个秋天到了，今天早上一出门，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就感受到就是一种秋天的感觉就来了。你看这个风一刮啊，小风一刮，然后这个树叶啊，你发现也开始落了，这有那个黄叶子也开始落到这路面上啊，那个秋天的感觉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浓重啊。当然这个秋高气爽，一方面真的这个体感非常的好啊，另一方面啊，很多好朋友也知道到秋天啊咱们少不了尝那一口鲜啊，就是每年九月份的啊阳澄湖大闸蟹啊，终于到吃它的季节了啊，品尝它美味的季节了啊。昨天呢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啊，点燃了后台很多咱们这个啊喜欢吃这口的朋友的热情啊。全母蟹啊是蟹中限量款啊，它因为这个全母就是母蟹相对数量就少，对吧？所以呢一般如果是都卖成全母蟹的蟹卡啊，那这个公蟹什么的它就不好卖啊，所以全母蟹的蟹卡还是比较稀缺的一个资源啊。想吃这一口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啊，咱们售后有保障啊，您也不用担心踩坑啊，在网上买的万一兑换不了怎么办啊，万一他给你发过来这个蟹品质不好怎么办，万一你吃到的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那不是净亏了吗？对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咱们这个交广 UP 商城自有的阳澄湖的咱们自有的生产基地啊，这个养殖基地给您正宗的带来正宗的，而且有非常非常完善的售后系统啊，已经给大家提供了7年的服务了啊，交广很多车友都已经品尝过咱们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你像我们的售后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啊，这些情况我们通通秒赔付啊，联系我们客服就行了啊，或者您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联系到我啊。连续热卖七年了，也深受大家的好评啊，想在阳澄湖品尝一下新鲜的这种口味的朋友啊，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部分建筑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像三门峡的西部、洛阳的北部，还有安阳西部以及焦作济源局地有中到大雨，全省风力4到5级，阵风7级左右，北部局地阵风啊9级左右。再来看明天，我省的西部、北中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0号的时候，西部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阴天有阵雨，傍晚到夜里的时候会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明天省会郑州小雨转阴天。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一下这个路况啊，这会儿农业快速路自西向东的方向啊，到那个京三路往郑州大道方向去的时候，车流量也开始变得比较大啊。因为是天比较的这个阴冷一点，有些地方还在下着小雨，所以咱们注意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安全啊，谨慎驾驶啊。说到

0: 谨慎驾驶，就说到这个自动辅助驾驶的事儿。悠然自得说呀，啊，看了视频之后发现这老师的车上自动刹车系统啊，就是聋子的耳朵啊，那就是个摆设呀。啊，反正人家是有了，我们确定，这不是我们确定的，车主说路上确实看见，啊，就回来的路上确实看见他有了，就这东西吧，怎么说呢？你就知道车里有啊，到时候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啊，你可以很自豪的说啊，我车上也有自动辅助驾驶嘛，对吧？啊，不像海洋的车啥都没有啊，连个网络都没有啊，你可以这个很自豪的说，但是你心里要知道啊，你用的时候，你小心点啊，对吧？你就当它没有就行了啊，那玩意儿啊，车嘛，毕竟还是咱们司机自己在开的啊，目前路上。咱们手里的车啊，基本上都还是属于叫什么叫辅助功能，辅助的一个驾驶功能，不叫自动驾驶啊。来，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身份证丢了，大概是在农业路大学地铁站口到明天大厦。我怎么没看懂你发的是什么呀？农业大学是吧？农业大学那个地铁口到明天大厦途中，那你是丢到地铁上了还是丢到哪儿了？总之吧，这位朋友姓廖啊，廖静之啊，是湖南郴州人啊。如果您捡到了湖南郴州人廖静之的这个身份证啊，要不你帮忙报个警啊，这个交给警察；要不你帮忙联系一下他的联系方式啊，18153833589啊，或者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个言也可以啊，谢谢各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这个全母系的谢卡多少钱啊？我刚才是不是没给大家介绍啊？好像光说怎么下单啊，发秒杀，没给大家说这个钱啊。价格大家肯定放心啊，这个全母 2.5 两的，就是每一只啊都是 2.5 两的这种大规格的，一共是八只装的全母蟹，八只都是母蟹啊，就是适合咱们这个准吃货啊，这个喜欢吃蟹黄的过过瘾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发送秒杀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蟹卡呢，原产地直供价只要198块钱，只要198块钱啊。当然了，有朋友说 2.5 两的不行啊，我得吃三两的，三两以上的才够我的格啊。如果您想吃更大的啊，也有啊，这个到手呢要338块钱，也是八只的全母蟹啊，每一只都是三两的啊。而且您现在下两单的话，我们再送您茶叶啊，新鲜茶叶两罐，这个礼盒礼袋装的啊母蟹啊，母蟹全母蟹的蟹卡。茶叶您都有了，一举两得，自己吃也行啊，同事拼单啊，送人表个心意啊，因为马上这个中秋双节啊，就到了啊，因为中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啊，对于咱们国人来说，你像全年几个很重要的节日，我觉得莫过于像这个端午、中秋、国庆、春节，对吧？啊，这几个节日啊，意义非常的重大啊。想吃全母蟹的朋友啊，咱们这个 2.5 两八只的全母蟹 198， 三两八只的啊，这个全母蟹338啊，买两单再送您礼品啊，礼品这个有限啊，需要的朋友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啊。当然了，如果是咱们企业的公司啊，想给员工发福利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再好不过的啊一个对员工最职工的一个答谢礼了啊啊，价格不要多少，但是呢，不仅有面，而且真的很实惠，很好吃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2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目前北三环啊，这会儿北三环西向东的方向也有一段不太好走啊，就是从这个文化路

0: 到丰庆路这一段吧，啊，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不太好走了。陇海快速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从城东路到紫荆山路这一段不太好走啊。东向西的方向是过了黄河南路之后往中州大道方向去啊，有一点点拥堵。京广快速路主要就是过了黄河路往南边，往合一立交那方面啊，稍稍有一些车多，还有就是中原路隧道南北双向啊，车流量比较大。高速方面的情况也比较的复杂啊，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宁洛高速周口段454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还在导货作业啊，现场呢是临时交通管制了，各位注意一下啊，宁洛高速周口段454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啊，因为应该是个货车，这个货呀要整理一下啊，导货作业，所以呢现场临时交通管制啊。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啊。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安罗高速北郭站到华县半坡站啊，还有这个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一些路段啊，我就不再跟大家一一的念了。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高速两个字啊，来整体的掌握一下。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金九银十的时候啊，很多朋友该续保了，就是该给车续保了。为什么呢？一般这个时候，因为卖车卖的比较多啊，所以很多朋友的车大概都是在就是八月份到十月份这几个月买的啊，也该续保了。续保的时候，你的手机会接到很多的一些电话的营销啊，这些营销你要注意分别啊，有一些是正规的保险公司，这个没错啊，有一些呢是伪装成保险公司，就是他们属于那种冒牌货啊，就是什么汽车服务公司啊、统筹公司，会卖给你一些很便宜的这个车险啊，带引号的车险啊。他们因为没有权利发行这个车险啊，那个东西你买了之后，你会发现那个钱就是打水漂了，千万千万不要上当。有的时候他不说他是这个统筹保险，他直接跟你说他是某某保险公司的，这个真的很难分辨。再加上你可能如果续保的比较晚了，比如我的车下个礼拜就到期了，急着弄的，平常又比较忙，正好打过来一个电话报的又便宜啊，直接钱一转，人家给你一个保单，所谓保单啊，就算完事了啊。后来发现这保单啊是某某汽车服务公司发来的啊，那玩意儿客服电话都打不通。所以啊，想给爱车续保的时候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啊，回复车险两个字，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大的保险公司，这第一啊，正统正规。第二，有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真人一对一的给您服务。你的车什么车型，使用条件是什么样，这个险种怎么选怎么搭配，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保障更全，尽量吧能稍微省点钱啊。因为现在保险这个其实这个费用都各家保险公司只要正规的啊，那个费用都是透明的啊，费用上做不了太大的手脚，也这是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啊，不允许。所以你这两年你会发现这个保险的这个车险啊，咱们说到这个车险价格非常正规非常透明了啊，最主要就是服务还是服务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车险两个字，见到那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你点击之后简单填写一下，留下自己联系方式就行了啊，咱们交广真人坐席团队给您服务。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来，接通我们的热线，有请陈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海洋老师。
0: 陈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
2: 我是大众威然，去年6月15号上的牌，然后9月4号去做保养的时间，发现底盘啊好多地方都上锈比较严重，那个后悬架呀、U 型摆臂呀、向下支架呀，都存在腐蚀，而且那个腐蚀是从那个涂层里面往外拱的，那油漆都拱掉了。然后呢，当时在售后让 4S 店人看了，然后当时他都问我是不是在化肥厂住，我说没有，我离化肥厂还远呢。然后问我有没有在化肥厂上班，我说没有。后来这个事儿，我说你帮我问一下。到下午3点多时间，他给我发了一个图片，都是报告嘛，说给厂家上传，说我上面写的是车主上下班路过化肥厂。我说我上下班根本都不路过化肥厂。他做了一些介绍嘛，后来给我驳回了，厂家说是自然环境原因引起的。然后他就说，就驳回了嘛，就是自然条件原因引起的，然后跟制产品质量无关。
0: 我看到你的这个图片了啊，你发的这个图片就是，车的下边这个底盘的一些部件，像那个悬挂啊等等啊，啊有一些地方，
2: 前轮、后轮四个方向轮支臂啊，还有那羊角啊，还有那向下支臂啊，全部都上锈了，
0: 我想
2: 严重的，才开了一年12000公里。
0: 我想问一下啊，你的那个就是底盘有那个就是。底盘
2: 部分没有，就这四个轱辘的上支架、下支架、摆臂啊、羊角啊，就这些都是固定车轱辘的那四个部位出现严重腐蚀。然后，车的正常车身下面那边看到是正常的，
0: 包括排气筒什么的都正常。
2: 排气筒也有，不过排气筒是正常的那种，就是正常的那种上锈，它不像跟这个啥，跟这个这四个部位上它腐蚀的特别严重。
0: 他们说是你环境造成的，比如说你们附近有这化肥厂。
2: 对，我说我有驻马店，哪个城市没有化肥厂？我驻马店有化肥厂。然后呢，他问我有没有去过海边，我说我，你要说去海边，去年去青岛转了一圈，我又没有上把车开到海边， 对吧？你要说不能去青岛，不能去海边，那你人家青岛城市的车，人家怎么开呢？对不对？所以说我，然后后来他又引导我，是不是离华为厂近？我说没有，我家在哪小区哪条路。后来他给厂家打报告，上面写着说我在华为厂上班，每天在华为厂上下班，
0: 不不不，
2: 然后环境原因。
0: 你等会儿，
2: 因为这我还给他吵了一架，我说他说瞎话。
0: 他说你在化肥厂上班。
2: 对，他说我在化肥厂上下班，然后是我个人原因导致的那个。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咱就先说这个啊。他给厂家写的报告里边写你在化肥厂上班了。
2: 写了，上面写了，写的车主在上回化肥厂上下班，然后怎么的，然后路过化肥厂。这个图片我怎么发给你们呀？我手里有个图片。
0: 你不是加了有我的那个抖音那个海洋热线吗？你抖音上给我发过来就行了。
2: 抖音上是吧？
0: 对呀、啊，你不是加的有吗？我记得。
2: 哎，我看看，我加的应该是有。
0: 你抖音上海洋热线你发过来，我现在应该能看到啊。你到底是不是在化肥厂上班、啊？
2: 我没有，我在光明路，我在市区，化肥厂在驻马店东边。再说了，我名下还有一个大众宝来，我的这个车开十年了都好好的，所以说这个跟化肥厂都没有一点点关系。然后他跟厂家那个啥，给厂家反馈的时间说我。上下班路过化肥厂，就是这样那了，然后
0: 说个
2: 原因。
0: 那你路过吗？
2: 嗯，
0: 你会不会路过呀？
2: 我不路过，我上下班我进市区，化肥厂在我小区最东边，我上下班在西边。再说这跟啥化肥厂有啥关系呢？他刚开始引导我说我有没有去过海边，有没有然后在车上海边开过？我说没有。后来问我啊、哎，你是不是化肥厂啊？怎么怎么的？我说那也没有。后来这个事走过之后，下午三点钟的时间。他给我回了一个单子嘛，上面写着，车主然后回化肥厂上下班怎么怎么的。
0: 不是，那他你稍等，你稍等，我们把这个四 S 店的严经理给请上来，好吧？我们也连通了这个严经理啊。这个车主矢口否认，说我跟化肥厂就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据他说，这个四 S 店是驻马店上汽大众正信四 S 店。给厂家报的时候说的是上下班，也不知道说的是上下班经过这个化肥厂啊，还是说人家在是化肥厂上下班啊、上班。我们把严经理请上来请教一下啊，这到底啥情况呢？喂，你好。
3: 你好。
0: 严经理啊，就刚才这个车你知道是吧？
3: 这个车我没有了解这个情况，我要跟那个车间那边落实一下这个事儿。
0: 那你们都给厂家报了，你不知道？你不是咱们售后负责人？
3: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车你不知道吗？这个豫 Q088MQ 大众威然。
3: 不是这个。
0: 嗯。
3: 对，现在这个情况，因为前天的话，这个车间里边说过这个事儿。
0: 嗯。
3: 说是因为这个打报告的时候不可能说是车主在保险在那个化肥厂上班，就是说因为出现这种腐蚀的这种锈的这种情况。要问一下客户的用车环境啊，
0: 嗯，
3: 用车环境有没有路过像那个化肥厂附近，包括海边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这个询问，先问一下，了解一下这个用车环境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
2: 这个化肥厂的事情，当时我都跟你们售后的代班领导我都讲了，我说我在哪里住，我平常去哪里，我根本就不会路过化肥厂，我只有上你们售那个大众售后去维修的时间，然后走那个练江路会走过练江路上正东。也算是路过化肥厂，但是平常我上下班我根本都不走化肥厂，我给你们解释得很清楚。你们给厂家发的那个9月4号发的第一个单子，你们客户描述的，你们工作人员描述的，什么每次顾客上下班都走化肥厂路，化肥厂这条路，然后那个啥，然后是啊，上面写的，我看上面写的，然后这个环境因素导致，然后请关闭此单。这个事儿关闭了之后，后来我跟你们那个，跟你们售后的一个叫申志强的，一个负责人嘛，就是申志强的，你应该知道是谁。申志强后来他过微信对话都有，知道吧？
3: 行行，我具体落实这个情况，好吧？
0: 行啊，严经理再落实一下吧，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如果是他使用环境导致的啊，他那个就是那个底盘那个护甲那个金属的，它会生锈的。但是他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四个车轮子连接车身的那些什么悬架啊、悬挂那一套，它是那一套是生锈。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环境的问题，它不会分哪儿，它甚至车身都有可能生锈。您再帮忙看看吧，严经理，好不好？
3: 行，好嘞，好嘞，好嘞。
0: 啊，那先这么说，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陈先生？
2: 其他还有一个小问题吧，小问题就是 买了开了2000公里的时候，后门电动门关不上，关不上，后来 4S 店给我换了一个电机，换了电机之后，后来那个门一直都关不严，关不严嘛，影响不大。后来这个事儿也就将近快一年了吧，因为2000公里发现的。后来因为说实话跟大众嘛也合作过几次，后来买过几次车，我也不好意思再去提这个事情。主要是这次上秀这个事情，他们售后把这个事情推得一干二净，你知道，还有他们售后说的话真的很气人，都不可理喻，你知道吧？后来没办法了，我才说去维权这个事情。
0: 你跟大众还合作过？
2: 不是，我买他好几辆车，所以跟这个严总也很熟悉，是这个情况。
0: 我跟中石化也合作过，加过好几次油。哎，开个玩笑啊。是这样，严经理啊，咱们好好帮人家查查吧，到底是怎么回事，给车主一个能够信服、令人信服的答复啊！不要急着就是啊，车身生锈了，我们先找他用车的环境。那你说，那驻马店那车友多了，对吧？那即便我是在驻马店某个这个化肥厂上班，那我的车就要生锈吗？人家化肥厂，人家周边的环境就那么差吗？对吧？你要这样说，我估计人家如果化肥厂有相关负责人或者这工作人员听见，人家还不愿意呢。说我们现在工厂这么的正规，啊，搞得环境这么好，我们又跑冒滴漏，我们怎么就开个车都不能从我们大门口经过了，对吧？严经理，好吧，这个事儿交给。

0: 一的话，如果你没有证据，那他在质保期内，我觉得这个举证责任应该由厂家和4S店来承担，而不应该让车主自证其罪，对吧？我的车在质保期内现在出现生锈的问题了，这是我提出的，并且让你看确实生锈了，这是我提出我的诉求，我给到你了，因为它有故障，二它还在质保期内，我找到你了。好，你现在不想给我提供质保，你想拒保，那么你拿出拒保的理由和证据，这个举证责任不应该让车主去承担啊！说我没去海边，这个赶过海，开着车，对吧？下到沙滩上去冲车，我没有啊！再证明一下，我上班我是往西边走啊，我不往东边去。东边唯有去的时候就是找你们上汽大众4S店啊，因为你们在东边，对吧？你不能让车主自证，你们要拿证据，拿不出证据，那么这个事情。作为商家和4S店，你要承担责任。我觉得，这个符合法律的法治的精神，以及包括情理法，应该都合适啊，都符合，对吧？你否则的话，如果举证责任在消费者的话，那我有任何的故障，我去找你都可以拒保了，因为我很难举证的。你发动机漏机油，你发动机烧机油，你让我举证，我怎么去举证啊？对吧？来，上汽大众的全国客服啊，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啊，这事儿您已经听明白了，对吧？
1: 对，有在听。
0: 哎，对，你结束节目结束之后啊，再跟这个上汽大众驻马店的中心4S店再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还是我说那个意思啊，就是你可以怀疑，但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作为厂家和4S店正常的走这个质保啊，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好不好？
1: 了解，我会如实记录递交给到处理部门进行核实的。
0: 好，非常感谢啊，咱们车主陈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我们导播老师呢会告诉您啊，不要挂电话。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我们帮您来说话啊，我们帮您去说理啊，发“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看看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元阳大米说，主持人好，我和我车上的乘客啊，听了这投诉人说的啊，包括4S店售后说这事儿，我们笑喷了。那水泥厂也好，什么化肥厂也好，从那儿过一下或者停一天啊，它都会腐蚀，那说明它的防锈工作做得不好，对吧？啊，你这某个车的防锈不好，质量出问题，你不能推脱啊，这个理由有点牵强，对吧？啊，就说了，那人家在水泥厂、化肥厂里上班的员工该怎么办呢？难道一年就换一台车吗？对不对？啊，悠然自得也说了，在化肥厂上班的同学啊，都不能开车吗？那自行车也不能骑了，不然都会生锈的。微不足道就说了，说听陈先生这么说呀，大众4S店给厂家报的也够奇葩的。就是啊，你这事儿，人家你也没有核实到真实的情况，那怎么就说人家在化肥厂上班或者上下班经过这个化肥厂？就这个，第一，你不能强行给人家扣帽子，说人家每天上下班或者在那儿上班或者上下班经过那儿，你不能强行这么扣帽子，因为车主他没有承认，对吧？当然我也不相信这个车主刚才投诉这位陈先生啊，他真的在那儿，他在节目上说我不是化肥厂的，对吧？这样让化肥厂领导听见，说小陈儿你想干啥，对吧？为了个破车你连咱们厂都不要了你。啊，另外呢，对吧，人家化肥厂听见还不高兴呢，怎么我们化肥厂多少多少人呢，每人都有车，天天在我们院里停着啊，都没生锈啊，就你上汽大众啊，就你这个啊，中心4S店就你特殊啊，对你娇气，对吧？岁月如今说汽车生锈怪这个化肥厂啊，简直是奇闻。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正值这金九银十家装季，咱们这个金秋家装节也来了啊，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啊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想这个正起双重的一个补贴，帮大家装修的时候省点钱，家具家电都有特价啊。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关注一下，咱们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另外也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不让大家踩坑。现在啊，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啊。我们这个给大家承诺啊，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相应赔付。第三的签署必可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加费用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啊，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啊。咱们这个装修的话就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河南交通广播呀，咱们 UP 商城呢连续热卖了7年自由养殖鸡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品质口碑经过数万车友的连续7年的认证啊，很多朋友已经吃成我们忠实的这个粉丝了啊。因为平常你去市场上，你说你买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反正人家的螃蟹你看上去吧可能也不小，吃起来你也不一定能吃出来到底是不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那不一定，对吧？想吃点正宗的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来抢阳澄湖大闸蟹的全部蟹卡了啊。咱们这个 UP 商城可是有自由养殖基地的，就在阳澄湖这个大闸蟹啊这个产区啊，咱们是有咱们自由的这个养殖基地的，一定让人吃到正宗的，并且这个售后您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买到假的，不用担心啊到时候我买了卡之后对付不了，因为有一些会踩坑啊，网上图便宜也好或者怎么回事，买一张蟹卡最后兑换的时候啊发现兑换不了了，门店没了，电话打不通了，对吧？啊，跟着河南交通广播咱们不踩坑啊。发秒杀两个字，今天给大家带来全母蟹的8只装的，8只母蟹2.5两的啊。多少钱呢？198块钱，只要198块钱，买2单送您2罐茶叶，礼盒礼袋装的，自己喝送人都可以，送长辈都可以啊。另外有朋友说了，我吃2.5两的不过瘾啊，我这吃母蟹啊，我特别喜欢吃那蟹黄，那个紧实绵密的那种特别的那个香味啊，只有这个河蟹里边有，那个海蟹都不一定能吃出这种鲜甜味，对吧？也只有阳澄湖大闸蟹给我带来更正宗的啊那一年一季的这个口感，所以我想吃个大的啊，有没有3两的？有啊，3两全母蟹，8只蟹卡，到手338啊。同样下2单啊，咱们送您这个新鲜茶叶2罐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来抢单了啊。错过这一次母蟹卡的全母蟹卡的这个机会啊，可能下一波不一定有全母蟹了，因为母蟹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稀缺的，而且呢能涨到3两大，对吧？那也不容易，因为咱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母蟹因为它要长这个蟹黄啊，很多营养都在这一方面，所以它的个头啊没有那个公蟹长得那么快，个头长得那么大啊，它会长得慢一点，所以这个母蟹本来就稀缺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2.5两的，其实咱们自己家吃非常的划算，非常的好啊。当然了，如果想过过瘾的，或者想送送亲朋好友的，给员工发发福利的，你可以考虑那个3两的全母蟹的蟹卡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咱们除了保证正宗之外，还有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空蟹无黄无膏，缺秤情况秒赔啊。而且咱们蟹卡是3年对效期有限的，有效的啊，3年啊，保价到年底，售后问题秒处理秒赔付。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吧。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

0: 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说到中秋临近啊，咱们微信平台有车友问，过年啊，不是过节啊，咱们过中秋节啊，走亲访友送点啥呢？推荐您啊，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爆款商城，有中秋节的一个专属区啊，这个您可以慢慢挑选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下那个燕窝花椒炖奶啊，这个是很不错的一选择啊，开盖即食，每天一瓶，咱们内调养肤，喝出水润的好状态。马来西亚进口的大燕条，拼的是真材实料，浓稠拉丝啊，不用那个边角料和碎燕啊，这个燕碎啊，不用这个燕碎，无需泡发，也不需要挑毛啊、炖煮啊，这个省心太多了，开盖就能直接吃了啊。精选深海花椒，这样的话，这个搭配优质的奶源，口感是丝滑软糯，没有腥味。花椒啊，高蛋白低脂肪啊，爆款商城，选品严格，售后到位，一箱12罐，市场价299，咱们交广车友专享中秋福利价，只要119起啊，两箱只要198，直接抱走24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团购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平日保养，外敷加内调，把营养吃进身体里啊，才是这个由内而外的一个滋养。送家人贴心，送客户见诚意啊，自用咱们滋养啊，都非常划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抓紧时间了啊。咱们不需要那么麻烦，不需要泡发，不需要炖煮，开盖即食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好了，今天有事您说话，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在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四个方向，今天这个车流量整体来讲都会较大一点。还有在人民路的双向、二七路的南向北方向，以及京广快速路、黄河路、农业路的北向南方向呢，都是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中州大道金水路北向南方向，从政变路段开始都是整体的车流量大，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
7: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您的车会不会也这样呢？故障灯一亮，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呢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呢，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就是好用啊。你像那个歪大梁门就说了，他的车呢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就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啊，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其实说实话，我也用了万能通，我是用了3瓶，用的是这个金装礼盒，一套239，总共是3瓶，刚好一个周期嘛，专门针对这个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降低油耗。降油耗那就是省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6: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目前呢，宁洛高速的周口段454公里东向西方向的单方事故正在倒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那部分路段呢受到降雨的影响，会影响客车以及部分货车的一个上下站，大家都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了解。受到山西大雾的影响，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以及台辉高速的万仙山站、正辉高速的全线。省内其他高速方面目前都是一切正常，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了解详情。

0: 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您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莫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降温了，所以跟大家聊降温天
2: 啊，
1: 适合吃什么？
2: 为啥突然聊这样的话题呢？
1: 这河南的断崖式降温，今天大家应该可以深刻的感受到了吧？今天只是一个开始，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今天到明天，咱们河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较前期下降6到8度。
2: 哎呦，
1: 那北部和西部的局地降幅呢是达到10度以上，部分县市甚至会超过15度。
2: 您瞅瞅这降温幅度，
1: 哗嚓就下来了，
2: 比坐过山车都刺激。
1: 可不嘛，
2: 你就拿今天举例吧，今天说实话啊。拿昨天来举例子，还是这个30度以上的这个短袖天，
1: 今天也勉强算短袖天。
2: 我今天倒是也穿短袖出门，但是
1: 有点冷。
2: 下午回去的时候，我估计就得穿上长袖了。明天开始，郑州的最高气温直接跌到17度，一夜之间从夏天干到秋天了。

0: 第一件外套，我估计也该登场了。贴秋膘，那更该提上日程了，朋友们。
1: 所以咱们今天的标准句式是：降温天吃什么天？
0: 吃螃蟹天。
1: 是，
0: 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降温天是吃什么天哈？
1: 如果非要说是吃螃蟹天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们给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确实是无法拒绝，
0: 太给力了。
1: 你现在虽然可以拥有这个蟹卡，但是你吃不到螃蟹，因为阳澄湖目前还没有开湖，所以咱们这个时候买到这个蟹卡，正儿八经它属于早鸟价了。河南交通广播已经卖了7年的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圈的一块地，咱们养的大闸蟹，数万车友已经见证过咱们这个口碑和品质了。
0: 其实说实话，每次想到大闸蟹，我觉得降温也值得。为啥呢？它降温越早，然后天越冷，大闸蟹贴秋膘贴得越猛，然后这个膏满黄肥，这个时节来的就更早一些。
1: 就非常巧的是，今年就是这个天气，它就是照着大闸蟹怎么肥，它是怎么来变换的。
0: 是
1: 该冷的时候冷，该热的时候热，那大闸蟹长得那叫一个舒服，
0: 长得特别懂事。
1: 那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要吃阳澄湖大闸蟹的话，懂行的都会先吃母蟹。
0: 母蟹的赏味期长，
1: 又刚开湖就到中秋和国庆双节了。
0: 对，
1: 它母蟹正式推上，就是端上餐桌的时候，
0: 而且也吉利啊。你看满桌子全是这个红彤彤的，然后掰开之后又是金灿灿的，
1: 绵密流油。
0: 哎呀，
1: 这次给大家上线这个就非常难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全母蟹卡。很多朋友要专门去买母蟹，都是单只买的，每一只的价格都得大几十，
0: 5-60吧得。
1: 稍微再大一点的，你觉得哇，好大的蟹，那基本上就要上百了。
0: 是啊，
1: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母2.5两8只装的规格，整整8只母蟹呀！
0: 哇，太诱人了。
1: 很多朋友都说去年的时候买的是公蟹加母蟹，觉得母蟹没有吃尽兴，就等今年的母蟹蟹卡呢。朋友们，
0: 对呀，
1: 今年大闸蟹涨势好，如果心急想要先吃第一口的话，咱建议大家就买这种全母的，我们上的也不多，因为确实这个母蟹量也比较少一点啊，能够上全母的那真的就是咱这个蟹塘够大的情况下。涨势好，个头肥度到位，2.5两8只母蟹蟹卡，原产地直供的价格只要198。你现在如果去买的话，2.5两的母蟹是49.9元，就是50元一只，8只
0: 是便宜的
1: 400元了。
0: 对呀，
1: 我们只要198。
0: 哇，
1: 而且
0: 太划算了。
1: 很多朋友说啊，那今年不行，我觉得今年要更加的有丰收的感觉，我要3两的有没有？
0: 3两全母蟹，
1: 全母蟹
0: 哦，
1: 是不是非常难得？
0: 哦，
1: 3两了呀，
0: 我都不敢想。
1: 8只给到大家，到时候只要338。
0: 那我果断要这个3两的呀。
1: 那如果节目期间下单的话，你不管是买2.5两还买3两的，任选2单下单，再送新鲜茶叶2罐。这个新鲜、
0: 任选2单都可以。
1: 是的。
0: 那我各要1单。
1: 可以的，就是礼盒礼袋装，母蟹和茶叶全部都有，一举两得。有朋友要送人，你觉得只送一个蟹卡好像少点啥，你就可以把这个茶叶也一起送过去。
0: 那对呀，
1: 自己还留张蟹卡，对吧？
0: 是，
1: 你可以自己留着吃，或者再拼一个什么月饼啊、礼盒等等这些都可以。
0: 可带劲！
1: 而且我们是去成净重，足斤足两的。如果说不足斤不足两的，我们直接退，一蟹一扣一码可以溯源，而且死蟹、残蟹就是缺胳膊少腿，少一只都算缺胳膊少腿残蟹啊。空壳、没黄或者没膏全部都包赔。
0: 哎呦，就这么划算。
1: 3年有效，你说今年我吃没时间吃怎么办？明年后年都可以啊，3年有效，保价保到年底。
0: 这就是底气。
1: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刚刚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姓廖的朋友说要找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哈，说想要
0: 啊，叫廖静之。各位如果有捡到廖静之的这个身份证的话，欢迎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联系我们了。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 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西部、洛阳北部、济源焦作、安阳西部局部有中到大雨，全省偏北风4到5级，阵风有7级左右，北部的局地阵风会达到9级左右。明天我省的西部、北中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的局部有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到4级，白天阵风会有6到7级。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阴天有阵雨，傍晚到夜里呢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25到26度，最低温度15到16度。明天呢小雨逐渐停止转阴天，时候呢阴天见多云，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早早回家，然后把咱装修啊好好安排一下。正值金九银十这个家装季啊，咱们的这个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也大，现在参与呢还送这个精美月饼礼盒，还享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啊包括这个家电啊都有特价。而且呢河南交通广播也专门成立了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这个组委会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发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7: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8: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9: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8: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9: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8: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莫。
1: 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同时还有一位朋友有问题、
0: 啊，谁呀、啊？
1: 彼得罗维奇。
0: 彼得罗维奇，
1: 听一下。
10: 美女你好，
1: 你好。
10: 这个线卡拿到手之后怎么置换呢？
1: 非常简单，上面有个二维码，
0: 哎，
1: 你扫
0: 那二维码
1: 一下，
0: 但是得开壶以后才可以啊。
1: 对对对，开壶以后你扫一下，选一下日期，那个日期是发货日期，
0: 是
1: 啊、就是你选完那个日期之后，我们会在那一天把蟹捞上来，然后打包，开始给您发，基本上就隔一天就能到，
0: 隔日达吧。如果您是在这个省会郑州，基本上能做到次日达。
1: 对，还是很快的，而且是现捞现给大家发货的。我们有专门的人员一直在那等着咱们所有的货发完才回来呢。
0: 注意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节目啊，因为这个开壶呢每年日期都会有或多或少差别，基本上都在这个秋分前后。
1: 对，可能
0: 9月22、23号前后吧。
1: 我们建议就是基本上你等到国庆的时候吃这个母蟹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
0: 是。
1: 如果你再往后等的话，不仅母蟹好吃，公蟹也开始变好吃了。
0: 哎呦。
1: 所以我们都建议就是如果说你要假期吃的话就吃全母的。但全母的太少了，我们也只能卖这几天。
0: 对。
1: 后续如果卖完的话可能就是确实是上不了了。
0: 甚至现在还有这个全母蟹的卡呀，抓紧时间囤一下啊。把秒杀就可以囤起来了。
1: 还有今年涨势好嘛，所以小蟹少。有趁有小蟹抓紧买。
0: 对，
1: 小蟹便宜
0: 啊，吃了更多。
1: 对，微博组道里来互动今天的话题。他说这天不得贴羊肉吗？ 这天贴不了

0: 冰饮了。对，我们今天下午开会，张主任给我们买咖啡都已经开始买热的了。
1: 我喝了一个热美式，人家都说这个是谁脑子有什么才喝热美式，但是今天我真的选了热美式。
0: 热美式要看豆子咋样，豆子好的其实也好喝。
1: 我看这是什么豆子啊？
0: 应该普通的豆子吧，金烘嘛，埃塞金烘，他家只有埃塞金烘好喝，别的都不行。
1: 阿拉比卡
0: 啊，一般般吧，是不是？
1: 我还是喜欢他们那个金烘，因为金烘它既有这个深烘的那种厚重，又有这个浅烘的那种果香。但是这个阿拉比卡一般，真的是一般，
0: 真的挺一般。洋洋说必须得火锅安排一下。这个天儿就是要吃点热乎的，所以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咱们河南的几大经典菜系。比如说暖汤派、胡辣汤、羊肉汤、牛肉汤、
1: 对，
0: 羊杂汤，基本上就这几样，没有
1: 就是各种各样的汤呗。
0: 对，没有别的了。然后就热面派
1: 啊，
0: 热面派肯定是要有烩面，郑州烩面跟方城烩面两大面都得上。
1: 三湘烩面，三湘烩面属于郑州烩面，
0: 属于郑州的。对。然后就是炖锅派
1: 啊，
0: 炖锅派可能就往新乡走一点，红焖羊肉或者往北京走一点，铜锅涮。
1: 嚯！
0: 虽然说北京离我们不算近，但是你发现没，其实郑州的一些就是非常老派的馆子里面，铜锅涮的占比还挺高的。
1: 对呀，
0: 郑州人还挺爱吃铜锅涮的。
1: 其实咱做铜锅涮比这个北京更有优势，因为咱属于这个，你想米自行高铁，然后还有航空港，另外呢咱这个陆路运输也特别方便，所以咱拿外地的羊，就拿这个口外羊也好，关外羊也好啊，说不定比北京更为方便一些。再一个就是涮羊肉离不开什么蘸料
0: 啊，芝麻酱。
1: 对，这芝麻酱，据不完全统计，北京那些涮肉馆子90%以上的芝麻酱来自咱们河南，其中一大半来自驻马店，
0: 还有一些他用的不是，肯定不是纯芝麻酱嘛。他要
1: 花生，
0: 对，他要花生酱。那我们纵观全国来讲，花生长得最好的无非就是这一条线上的两个地方，开封和整个山东省。
1: 但是我更喜欢吃这个开封的花生。
0: 为
1: 开封的这个花生，它如果是你把它炒了，它是更酥，然后如果你是把它做成那个酱，它会更醇香。
0: 我觉得开封的花生其实是就被玩出花样了，尤其那个梗椒花生。
1: 哎呀，
0: 我本来是不是很爱吃那种，我以前爱吃酥的，后来因为它油太大了嘛，我就喜欢吃那种有点硬，有点扎实，同时它还带一点那个油脂香的那种感觉。梗椒花生就很好，很完美的把这个事情给它做到了。
1: 对，
0: 所以开封吃花生，相对山东来讲，我口味上更喜欢，价格上那更不用提了。
1: 哎呀，说到这个开封人对花生这个利用啊，咱就想一想，花生最早它可能不是拿坚果来对待它的，最早是把它当成油料作物，就是榨花生油。
0: 是，
1: 榨完花生油会剩一个什么东西呢？
0: 花生榨，
1: 花生饼。花生饼就是那个压的那圆圆的，非常硬实，非常厚那种。
0: 现在是用来打窝的
1: 啊，
0: 或者说是有一些你养的一些小宠物啊什么的，给他们做饲料。但是以前的时候这些东西舍不得扔的。
1: 舍不得扔干嘛呢？给它吃了。还有一种吃法就是把它做成那个花生糕，你会发现花生糕没那么油，基本上都是用这个花生饼来做的。
0: 但是它也不能那么就是炸得那么干净了。它炸得太干净就根本咬不动了，
1: 不酥了。
0: 我在网上看到吃播他们买那个花生饼，正儿八经打窝用的那个花生饼啊，就是你咬下来之后你发现你的牙还在花生饼上
1: 啊，
0: 就是那
1: 牙也太松了。
0: 因为我真的有想过买那种花生饼自己。
1: 此刻我觉得这个种植牙的这个诊所应该给咱投个广告，
0: 广告位
1: 交租，
0: 广告位给大家准备好了。
1: 哎，对，
0: 好了，我们铜锅涮肉说完之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非常河南的砂锅派
1: 啊，砂锅也不见得全是河南的，
0: 不见得都是河南，但是河南特别爱吃，尤其是开封
1: 两大流派
0: 啊。
1: 说这个豫东的这个砂锅，特别是这个杞县砂锅，讲究什么呢？各种各样的那种高汤，还有一个流派就是弯弯他们老家附近，就是五制砂锅，讲究那一勺现泼的辣子，
0: 是
1: 再个原肉炖原汤，他不会说炖一锅高汤，然后什么食材都是用这个锅高汤给炖出来，您点排骨它就是排骨汤，
0: 是
1: 点羊肉它是羊肉汤，点牛肉它是羊肉汤，
0: 不会用鸡架子给你吊汤，它牛肉汤就是牛肉汤，羊肉就是羊肉汤，
1: 是，
0: 所以它的价格相对来讲会
1: 贵
0: 很多，
1: 因为它都是原锅炖的嘛。
0: 尤其你吃惯开封的砂锅之后，你会觉得五制砂锅价格贵得离谱，
1: 太贵了，这有点消费不起。但是你如果吃到之后啊，觉得 哇，这锅原汤还是挺值得的。
0: 对，为什么要提砂锅？是因为咱们和

0: 河南本土有一个做的非常非常大的砂锅土豆粉的品牌，我就不说是哪家了。确实是我们从小吃到大，所以我觉得对于咱们河南人来讲还算是老家的味道。
1: 对，当然说到砂锅还有一个就是焖锅，和砂锅比较类似。上周周一的时候晚上大概从这个下班之后溜出去，跑到这个离郑州不太远的一个地儿叫济源，然后去吃了一个这个炖焖锅。
0: 你管济源叫不太远，
1: 也就一个
0: 都过了我老家了，
1: 两个小时吧。然后去那儿呢，我们要了一锅这个砂锅的牛肉，里边总共两斤牛肉，然后还有一个砂锅牛骨髓。哇，牛骨髓就是骨髓吃的特别香，但是这汤没有牛肉汤好喝。当时我们三下五除二把这个砂锅牛肉汤给喝完了。
0: 你不是吃焖锅吗？
1: 啊，焖锅，焖锅，就是焖锅里边这个汤喝完了。我们仨呢，就是还在犹豫啊，说这焖锅应该不能加汤吧。然后我就用一句这个醒世名言给他们一个点醒了啊，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说行不行，咱只管问问
0: 啊。
1: 一问，他说别告诉别人，一般不能加，然后给我们加满了。
0: 是不是因为你拿出了你的 Pocket
1: 3？ 反正举着手机呢，当时
0: 啊，
1: 然后给我们加满了。
0: 我们很热情，咱们济源人很热情。
1: 是，
0: 开封，洋洋说开封的砂锅必须得是杞县砂锅，劝君上当美了很。
1: 你等等，我觉得这个杞县砂锅我同意，劝君上当应该是另一个流派，它属于蜀王砂锅系列的，属于那种最早的这种川式砂锅。劝君上当，上当一回嘛。
0: 他老是有一种在挑战我人性底线的那种感觉。回回我看到他这个名字，我觉得他在挑衅我。
1: 哎呦，
0: 所以我从来没有去过。
1: 但是劝君上当在我们老家尉迟县，实验中学那个上坡那条街呢叫新民街，新民街有一家这个蜀王砂锅，当时很多这个俊男靓女约会都会选他们家，然后我有幸呢尝试过一次。尝试过一次
0: 的时候，
1: 倒没有啊，没有早恋，
0: 不要结巴，
1: 因为我这个长相就告别长告别早恋那个选择了。然后说到哪儿了？
0: 说到你尝试过一回，
1: 尝试过一回之后我就不再去了。为啥呢？当时有一款那个面，桶装面，当时觉得很昂贵，得3.5块一桶，然后蜀王砂锅呢得12块钱，最早是8块钱一份。尝试完之后我发现它那个面的这种调味料和这个如出一辙
0: 啊，
1: 就是一股子那个3.5块的方便面那个调料味儿。后来我就不再尝试了。
0: 那不是很好吗？
1: 果然上当了嘛。
0: 就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它用一个更健康的方式还原了垃圾食品的味道。
1: 哦，
0: 就是你吃的是健康食材，但你享受的是垃圾食品给你带来的爽。
1: 哇，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它8块钱挺良心的，
0: 很值啊。
1: 现在10几块钱了，
0: 现在就算了。现在确实是这个价格有一点点贵了
1: 啊。
0: 大家都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就是降温天吃什么天。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觉得降温天啊就应该早点回家，然后吃吃家常菜，家里做的菜啊才是香的。当然各位如果打算这个给家里好好装修拾到一下，或者翻新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了，别着急，可以多多收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咱们这儿有一个104家装课堂，这曾经是某位主持人这个前之前担任过的节目啊。
0: 说谁呢？
1: 然后储备一些这个家装知识啊。
0: 大家也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就可以了。当然你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帮忙的地方也都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
2: 104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 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刚刚说完咱们这个砂锅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面点派。
1: 嗯，
0: 毕竟碳水才是我们降温时候的棉被。
1: 哎呦，
0: 在河南我们有老三季。
1: 嗯，哪三季呢？
0: 老菜季
1: 啊，
0: 葛季，
1: 嗯，
0: 和萧季。
1: 哦，难道不是合计吗？
0: 因为我每次吃合计，我觉得可咸，所以我自动把它改成萧季。不重要，
1: 萧季会感谢你的。
0: 不重要，
1: 嗯，
0: 反正都是面点派的
1: 啊。对
0: 啊，那其中呢，如果硬要说面点的话，肯定是老菜记和葛记了。
1: 哎，嗯
0: 嗯，老菜记我觉得，
1: 你等等，你不把面条叫面点是吧？
0: 不算吧？
1: 啊，烩面不算面点，
0: 它算面条吧？
1: 哦，
0: 它算主食吧？
1: 对对对，
0: 面点在我看来应该是就是放到锅上蒸。
1: 点心
0: 蒸，对，蒸制或者烤制的，
1: 哦，
0: 这个叫面点。
1: 嗯，得嘞。
0: 哎，我是这种感受啊，不知道大家咋想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这儿特别喜欢吃的饺子，
1: 哦，
0: 全国都爱吃。
1: 嗯，
0: 尤其是北方，
1: 好吃不过饺子吗？
0: 是的，
1: 舒服不过躺着吗？
0: 而我们河南人为什么要把饺子单拎出来呢？
1: 嗯，为啥呢？
0: 是因为东汉末年
1: 啊，分三国，
0: 那个南阳人张仲景，
1: 哦，三老祥。
0: 据说是他发明了这个饺子。
1: 哎，当时他不是告老还乡吗？原来在这个京城做御医呢。
0: 哦，
1: 嗯，
0: 回老家了。
1: 哎，
0: 一看说乡亲们这个耳朵怎么就冻伤了呢？
1: 啊，没打耳朵呗。
0: 嗯，那么也条件也不是很允许嘛。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工业也不是很发达。
1: 对，
0: 没有那个义乌呀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呢，他就用面皮包上羊肉煮给大家，叫去寒焦耳汤。
1: 焦耳最早是这名字。
0: 对，然后后来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每到降温的时候都会吃的饺子。
1: 你看看最早这饺子啊都是羊肉馅的，现在各种各样的馅都有了。
0: 是啊，
1: 嗯，
0: 而且现在在很多地方是能够吃到咱们郑州特色的蒸饺的。
1: 哦，
0: 啊，老菜记应该算郑州特色吧。
1: 啊，对，
0: 虽然说它
1: 名字叫京都老菜记。
0: 是的，
1: 嗯，
0: 但是它的老板是长垣人。
1: 啊，
0: 然后他之前为什么叫京都的，是因为他原清末的时候在宫里帮厨。
1: 哦，
0: 所以他回来之后呢就是还是咱们河南厨师做出来的，所以又在河南发扬光大。
1: 那对，
0: 那蒸饺一定要垫着松针入笼。
1: 嗯，
0: 好好想一下你吃过的蒸饺有几笼是带着松针的。
1: 而且你去鉴别一下，它松针还分这个熊松针和雌松针。
0: 怎么说
1: 啊？就是冬天用熊松针，
0: 嗯，
1: 夏天用雌松针，然后它的这个香味是不一样的，就是更适合这个节气。
0: 是不是熊的会粗一点
1: 啊？有点那意思。
0: 然后夏天用那个会比较细比较绿一点。
1: 嗯，哎，你咋知道？
0: 因为我印象当中夏天和冬天吃到确实是不一样，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它还分雌雄
1: 啊。大家回头也可以着重关注一下
0: 啊。还有就是葛记焖饼，
1: 嗯，
0: 被很多朋友说是太油了，没法吃。
1: 但是那会儿就适合这个，那会儿大家肚子里缺油水啊，
0: 缺油真的。
1: 包括你回想一下，80年代，如果各位已经是接近成年，或者说年龄不小的时候啊，当时买肉是不是都得托人？
0: 嗯，
1: 托人说我要肥膘子。
0: 嗯，
1: 哎，
0: 还给老板说好话呢。
1: 嗯，要这个肥肉，为啥？当时肚子里缺油水，这个肥肉买回来之后，不仅能当肉吃，而且还能炼油。我现在家里这个冰箱里还冻了一盒那个，就是猪油呢，
0: 自己编的，
1: 哎，自己炼出来的。
0: 嗯，我们家也冻的油，
1: 是吧？
0: 主要用来炒青菜。
1: 我倒不是炒青菜，我是做那个阳春面用。
0: 啊，就是我感觉青菜如果用猪油炒的话，第一是更香，
1: 嗯，
0: 第二是那个青菜会更绿更软趴，
1: 嗯
0: 啊，所以口感会更好一点。
1: 是，
0: 那你想想那坛子肉，
1: 嗯，
0: 我现在去吃我依然觉得它是很好吃的。
1: 哦，
0: 虽然我也不缺油水，
1: 嗯，
0: 但是嗯，它那种软糯当中带一点油滋滋的，然后同时又有点筋筋的那种口感，
1: 嗯，
0: 你不经常吃，就是你不一次不要吃一大盘，几人分享一大盘，其实吃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1: 对对对，是。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街头派，它属于啥吧，嗯，就是类似于休闲卤。
1: 哦，休闲卤，
0: 对吧？咱们不是讲餐桌卤跟休闲卤吧？
1: 餐桌卤和休闲卤其实很好鉴别，就是休闲卤，就是你能拿到电影院去吃的东西，
0: 嗯，
1: 就可以叫休闲卤。
0: 我们这个也属于休闲派。
1: 嗯，哦，
0: 休闲派是烤红薯和糖炒栗子。
1: 这拿到电影院是不是有点不道德？
0: 倒
1: 是能拿。
0: 也没有声音啊，没有太大声音。
1: 那个味儿，你想想，你旁边人会不会边吞口水，压根儿就

0: 关注不到，你哪怕这个里边放的是龙餐馆也好，或者说空枪也好啊，压根就不关注这个朱一龙帅不帅了，而是关注你的烤红薯在哪儿买的。
1: 哎，你要是说这个的话，我现在就不得不吐槽一下电影院卖的那些零食了
0: 啊、
1: 真香呀！那什么烤爆米花，那爆米花你知道那奶油味儿真的能飘一里。
0: 那要不然为啥能让你买呢？
1: 对，还有他现在还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压土豆啊等等之类的啊，苦荞片啊、每一样都烤的热乎乎的、焦焦的、脆脆的。
0: 哎呀，
1: 你就不能隔壁有人吃？但凡有人吃，你就会馋。
0: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下次你拿着咱们交广领航联名这个八米的这个闽南大月饼去。然后现场
1: 把他们
0: 的切开
1: 视线都给他挡住，
0: 对，倒不是挡住，而是香气给他覆盖住。
1: 还有就是把嘴粘住，都别说话。
0: 首先咱说说这个交广大月饼啊，它有一个颜值上就非常能打，比那些爆米花什么的完胜了啊。
1: 是，
0: 一斤重的这个大圆饼往桌上一摆，或者往你腿上一摊开，精美礼盒一开，这个团圆的气氛直接拉满了。我觉得这才是中秋应该有的这个仪式感。再说说这个口感。当时咱们是尝了两款，我们俩选的如出一辙，都是那个汉饼。
1: 那个汉饼好吃
0: 啊，
1: 它里面是有糯叽叽和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
0: 咸蛋黄
1: 啊、
0: 肉松啊什么的，包括这个芋泥啊什么的、
1: 甜咸口的。
0: 这是传统的这个汉饼，它里边还有这个麻薯、软糯拉丝，一口三层到四层，这个口感呢不粘牙不齁甜，人家专门做了这个减糖设计，我觉得健康和美味啊能够全占了。还有一个更加健康的是这个抹茶茉莉饼，就是表皮呢非常软糯，色泽就是生机盎然的，翠绿翠绿的，掰开之后，哇，非常绵密，细细的沙沙的，这个茉莉花香或者那个抹茶的回甘，配一壶清茶那也是绝了。这是咱交通广播严选的，而且呢工厂也实地去考察了，主持人也亲自去测评过了，除了这个弯弯我俩没吃到，其他都是都尝到了。
1: 我们俩当场没吃到
0: 啊，我们后续都尝到了，
1: 也纷纷下单。
0: 对，而且品质也有保障，坏了直接秒赔付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开抢了，发中秋一盒48，两盒89，会员再优惠还包邮。中秋家宴桌上啊就缺这一盘，吃货们啊可以直接发中秋来开抢了。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啊，今天省会郑州各条主干道的路上通行状况都还挺热闹的，尤其是北向南方向，在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正变路开始啊，都是车流量非常大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南向北方向，从农业路一直排队排过黄河路了，那这儿的车速呢也不会太快。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四个方向，还有陇海快速路未来路到紫金山路一段的西向东方向，都是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一些状况，也都可以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分享给我们。
0: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险要提前买齐全。各位车主呢买车险都会比价格，很少对比这个购买的险种。前段时间呢有位车友啊咨询我们的专属坐席，商业三责他只买了100万，也没有买车损险。我们坐席呢认真了解了车主的需求之后啊，建议他商业三责购买了300万，花小钱购买更高的保障。其实差不了多少钱啊，有时候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全才是真划算。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可能缺保障。来交通广播办理车险，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席呢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赶紧发车险过来吧。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降温天吃什么天。你看我就说有人说葛金焖饼不好吃吧，因为还是蛮多人吐槽的。青春就说不好吃，确实人每个人的口味
2: 我觉得就是
1: 相同。
2: 他个人入各眼吧，跟选对象一样。
1: 是
2: 就像弯弯这样的还能找到这个对象。
1: 你再说谁这样的主语是谁？
2: 我这样的
1: 、这也差不多，这不叫中肯了。
2: 哎呦，
1: 洋洋说就是现在这个点上一定要多吃牛羊肉铜火锅。确实是。玉树没有林峰说，我仲景祖宗是当知府的时候发明了饺子吧。
2: 哦，就是在南阳
1: 啥时候吧。反正就是咱来自河南，
2: 哎，
1: 所以你要把饺子单拎出来，你甭管东北的水饺做的多厉害，我们还是要在河南把它单拎出来说一说的。
2: 是
1: 文武双全说，大学同学来找我，带他喝了胡辣汤。他说这个胡辣汤这个东西哈，他那个唤醒级别属于核弹级的。
2: 哎呦，
1: 喝完一天，没着没落的感觉就没了，
2: 一整天都踏实了，
1: 都不饿，是不是？然后我最近去喝了姚有良，印象当中姚有良跟方中山是完全不同的流派嘛。他的那个胡辣汤整体那个色儿会重一点，就是
2: 你觉得是完全不同的流派吗？我咋觉得这么像的？
1: 不是，我最近去吃了以后，我就觉得我有刻板印象了
2: 啊。
1: 因为多年前去吃的时候，确实不是，是我记错了吗？他原来不是那个逍遥派的吗？就是
2: 他就是亲戚啊，他们俩。
1: 我知道，据说是什么就具体那种坊间的就不说了，
2: 类似亲家什么的。
1: 对，但是我以前觉得他家不是这个味儿啊，然后我最近又去喝了以后，发现一模一样啊，
2: 那本来就是一模一样了，当然还略微有点差别，就是牛油好像没那么多，
1: 就没有那么辣，以前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是我记错了吗？
2: 我最早喝那个姚家的，我觉得就是
1: 一模一样的
2: 啊，很像，
1: 可能是我的，
2: 反正对我来说都是出现这种高攀不起的这种辣度了。
1: 而且它的价格比方中山贵1块钱，它的肉量包括整体的品质，我觉得是介于普通和优质之间的，就比普通稍微好一点，但又比优质差一些，大概这个样子，反正怪怪的，就是说两个还在一条街上。洛阳老汤客说，那降温天还得喝汤，喝汤还得来洛阳。早上一碗汤，给个神仙也不当，
2: 是吧？
1: 牛肉汤、牛肉汤、羊肉汤、豆腐汤、八大汤，随便你挑，免费续汤，主打就是一个热情好客，能给你喝到扶着墙走。
2: 说实话，这个洛阳汤确实好喝，只不过有一种汤呢，我始终 get 不到它的美。
1: 豆腐汤 get 不到吗
2: ？get 不到，因为这个，说实话，我喜欢吃豆腐，包括那个曾几何时，我经常是下了班之后呢，买个2块钱豆腐，然后当馍啃。我特别喜欢吃豆腐，但是豆腐汤炖出来这个味儿，我总觉得差点意思。包括我们家对面那个胡同里边还开了一个专门卖洛阳豆腐汤的，叫什么什么什么强那个豆腐汤，然后看到好多人排队，我说排什么队啊？豆腐汤有什么可喝的？难道牛肉汤不香吗？到洛阳要喝豆腐汤吗？
1: 不是，你这个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字儿馋
2: 啊。
1: 如果我说这个豆腐汤里头给你放一只大闸蟹呢，
2: 那牛肉汤有啥可喝的？
1: 变脸朋友们，
2: 这个现场变核弹级
1: 川剧变脸。所以这真的要区分一下，他如果中间但凡放一点蟹黄，我都觉得他涨涨价也行
2: 啊。对，
1: 而且每一年最好吃的螃蟹一定出现在现在大约在秋季，
2: 金秋9-10月份。
1: 对，一定要到9月底10月初那个样子，是因为9月底阳澄湖它才开湖。
2: 对呀，
1: 而今年9月也快到开湖的时候，没剩多长时间了，也就半个月的样子。如果说你确实今年咱们想要中秋国庆双节团聚的时候，家里有上那么 一大盘大闸蟹的话，一定要提前安排。
2: 对，
1: 因为咱打好提前量之后，真的能帮你实打实的省钱。
2: 嗯，今年这个绝对是高满黄肥啊。
1: 嗯，
2: 因为现在已经这个有商城的小伙伴说啊，去原产地去捞出来看这个螃蟹的时候啊，已经是有点顶黄肥了，顶壳肥了。
1: 你捏它那个肚子，你感觉就是往外崩那种感觉。
2: 嗯，
1: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这个级别，刚开始给大家上不是稍微小一点吗？
2: 啊，
1: 其实也不小了，2.5两了、
2: 嗯。
1: 就是你吃它，其实已经肉非常非常多了。
2: 二点五两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这个红牛罐子那么大个了。
1: 是的，
2: 嗯，
1: 它那个其实是很好吃的。
2: 是。
1: 但你知道吗，就2.5两的量非常少，因为今年长得太肥了、
2: 哎，
1: 所以也非常珍贵，
2: 很稀缺，
1: 尤其是母蟹。
2: 所以各位这会儿如果是发秒杀下单还能抢到2.5两的，一定要提前囤上。
1: 关键是这次给大家上线是全母蟹的、
2: 嗯、
1: 我们精挑细选就给大家留了这么多。
2: 嗯、
1: 你都知道，就是中秋国庆的时候其实都吃母蟹，是因为公蟹还没有那么肥、
2: 嗯、是公蟹建议大家到这个十月底啊，阳历十月底之后再去吃。
1: 是你妈买回去之后，你除了可以直接清蒸它、
2: 嗯、
1: 你甚至还可以把它拆一拆，像我没事儿哈，放假了、
2: 啊
1: 嗯、我拆一拆把它做成蟹黄拌面。
2: 哇，
1: 我把它炖成蟹黄豆腐，
2: 嘿，
1: 我再做个蟹黄小笼包。
2: 咦，
1: 如果确实买的太多了，确实便宜啊、
2: 嗯、送到我家
1: 做点蟹黄酱
2: 啊，
1: 送你家
2: 我爱吃
1: 我也爱吃做点兔黄油，
2: 嗯，
1: 哇，超多吃法等你来解锁，
2: 太会吃了。
1: 那这个蟹卡如果说你单买像母蟹的话，一只2.5两的价格就是50块钱，
2: 对、
1: 嗯、八只要将近400块。
2: 嗯，
1: 我们这次给到大家2.5两八只的超大箱的啊，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咱们自由养殖基地生产的，所以能够给到大家直接从养殖基地到家的价格198一箱。如果说你想要更大的，说2.5两不够，我要3两的，因为今天
2: 更过瘾更豪横，
1: 对，比较肥嘛。
2: 嗯，
1: 3两全母蟹，8只到手，338，
2: 多花不了几个钱，但是有更高级别的这种享受。
1: 对，有一些朋友说我这买的多，有没有额外优惠？
2: 有，
1: 不管你买多少单，只要你买是双数的、
2: 嗯，
1: 都会每两单送一盒新鲜茶叶2罐。
2: 是。
1: 礼盒礼袋装的，就是你拿来送人都可以凑成双数，
2: 有面儿啊。
1: 对，同时你跟同事拼单啊什么，其实也都挺不错的啊。去绳净重，足斤足两，咱们不卖绳子不卖水、
2: 嗯、
1: 把绳子和水都好好控一控再去称重，如果不够的话直接赔，没有黄没有膏都可以赔，残蟹缺胳膊少腿全部
2: 赔啊，
1: 空壳也赔。
2: 是
1: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很多朋友就是去年买了这个蟹卡、
2: 嗯、
1: 今年就等着提了、
2: 啊、
1: 咱们是3年有效，1939年有效。
2: 我看这个谭阳发个大闸蟹，发大闸蟹不好使啊，得发秒杀才可以。
1: 是的，我们保价保到年底啊，朋友们不用担心说、
2: 嗯、
1: 哎呀那会不会开户以后降价了，首先开户以后是不可能降价，它只会往上涨、
2: 哎、
1: 嗯，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提前囤的话，你囤3年之内你随时想吃，只要开户了、
2: 嗯、
1: 随时想吃都可以扫码去给你发货。好，刚刚不是说到那个豆腐汤了吗？
2: 啊，
1: 蓝东坡说你说的那个是玉里强豆腐汤
2: 哦，
1: 他家不是栾川豆腐汤
2: 哦，
1: 就他那个姜蓉都不过关。
2: 嗯，
1: 蓝东坡说差评哈，是我们
2: 你看看，我就说吧，他们家真的，我吃过一次之后觉得不好，所以才对这个豆腐汤形成这个刻板印象。当然，为啥没去这个洛阳当地喝过豆腐汤呢？因为到了洛阳当地啊，可选择的空间就太多了，
1: 真的
2: 根本轮不到
1: 豆
2: 腐汤，
1: 不翻汤我都不想喝，说实在的、
2: 啊、
1: 蓝东坡说铁锅炖有没有人说，
2: 嗯，
1: 个人口味
2: 啊，
1: 炖鱼排第一，
2: 嗯，
1: 排骨第二，鸡第三，
2: 哎呦，
1: 鹅个人不太喜欢，排最后吧、
2: 嗯、哦，
1: 鹅不喜欢是因为你没有提前订，你要提前订那个鹅炖得烂烂的，
2: 嗯，
1: 每一丝鹅肉我觉得就是可以堪比牛肉那种好吃程度。
2: 哎，说到这个鹅肉啊，今年有没有发现卖鹅的逐渐多了起来了，
1: 嗯，
2: 因为鹅的价钱呢已经开始往下探了，以前买一只鹅起码得200-300，甚至便宜的也就是100-200块钱，现在几十块钱都能买到一只鹅了，各位可以感受一下，而且那个肉质和之前差别不大。
1: 哦，就是最近这一两年吧，
2: 技术更加完善了，而且有大厂下场了，
1: 出现了很多炖鹅的这个、
2: 嗯、炖鹅呀、烤鹅呀、腌鹅呀、卤鹅呀都有啊。
1: 对，所以我们能够吃到更便宜的鹅，同品质、
2: 嗯。

0: 着韭菜，再来一个烙馍卷把子肉，中间再来点腌的芥菜。
1: 哎呦，
0: 冬天来一个这个套餐，老美了。
1: 我光听着这个烙馍卷把子肉，我现在已经想奔这个临颍去尝尝。
0: 真的，你光把子肉这一样就已经足够让我们驱车，反正多少公里，我觉得都不是啥问题。
1: 真的，现在我觉得啊，每到这个，你看马上双节来临了，真的要出去玩啊，真没必要说跑到天南海北。光咱河南那些美景美食都够你赚的了。
0: 有时候确实灯下黑，但是你仔细回想一下，河南值得大家打卡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话题，降温天吃什么天。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大家想要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都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来刷新一下。遇见美好他说，以前在深圳降温天最想的就是我妈炖的那锅羊肉汤。
1: 哇，自己在家炖羊肉汤啊，其实有几个这种秘籍
0: 啊。
1: 首先就是这个羊肉呢
0: 得好，
1: 对，羊肉一定要选鲜羊肉，冻肉咱就别选了。
0: 是。
1: 再一个就是羊肉尽量不用焯水，好羊肉其实不需要焯水，把它完全洗干净之后边炖边撇沫子就行了。
0: 那不是跟咱们做铜锅涮差不多吗？
1: 对，
0: 就是在家做铜锅涮，然后最后那个汤当羊肉汤喝
1: 啊，
0: 还可以弄点韭菜花泡进去。
1: 是，而且羊肉配萝卜
0: 啊，
1: 红白萝卜都可以。
0: 是，
1: 嗯，
0: 哇，炖的时间越长，它那个萝卜吸收了这个肉汁儿以及油脂更多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萝卜吃起来比肉还香。
1: 另外，我想问大家，就是炖羊肉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放花椒？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反正我听过几个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有的大厨跟我说炖羊肉一定要放花椒，能除膻味儿；还有这个大厨跟我说呢，炖羊肉一定不要放花椒，它会让这个膻味更浓，而且喝着更腻。反正这个有一个叫什么豆蔻还是百草的，这个一定要放
0: 草果
1: 啊，草果一定要放。
0: 嗯，
1: 至于说这个花椒放不放，各位您在家炖羊肉会放花椒吗？
0: 我只是觉得八角不要放，
1: 八角是，
0: 对，八角太夺味儿了。
1: 嗯，
0: 其他的，花椒我没有想过放这个东西。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它属于川式的，我就在简阳，简阳在冬至的时候都是要喝羊肉汤的嘛。
1: 是，
0: 我在简阳喝那个羊肉汤也都没有见他们放花椒，因为四川那边本来就产花椒嘛。
1: 你像那个贵州的羊肉粉，它吃完不是吃完之后啊，吃之前还要专门撒花椒面。
0: 花椒面是的
1: 啊，
0: 所以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喜好，它对于这个膻味的理解也不一样。
1: 嗯，
0: 有朋友就觉得哇太膻了吃不了，有朋友说哇这就是羊肉啊好鲜。理解不同，所以吃起来不太相同。
1: 嗯，
0: 风里夜归人他说降温天肯定要吃火锅跟地锅。
1: 火锅地锅反正都是热气腾腾的。
0: 对，
1: 然后尾一他说的是开封的三狠汤好喝呀。我觉得三狠汤啊最好喝的还不是在开封，而是在农村各地的那种大席上。
0: 我刚想说就在酒桌上它是最好喝的
1: 啊，
0: 它无所谓是哪个地方产，
1: 嗯，
0: 就是酒桌你喝的五迷三道的时候，
1: 嗯，
0: 哇你来上那么一碗，提神醒脑，就是你有一种已经被透过的感觉，你可以再喝点透，
1: 嗯，你这透够了是吧，
0: 酒量倍增，
1: 哎呀。
0: 是，
1: 然后这个博会大来就是说了，如果这一波冷空气持续到这个10号11号的话，我会去吃铜锅涮。你猜为什么10号晚上去？
0: 为什么10号晚上？
1: 你是老师吗？

0: 应该是跟职业有关。
1: 嗯，有可能。
0: 我还在想说是不是疯狂星期四。
1: 那就不应该去吃铜锅涮了，
0: 疯狂
1: 应该去吃炸鸡了。炸鸡汉堡
0: 也都可以随时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加入咱们的美食群聊大家庭。
1: 乐妈说，我炖羊肉啊，只放当归和黄芪，汤就特别好喝了。
0: 这属于滋补羊肉派的。
1: 哎呀，
0: 那你下烩面一定是滋补烩面了，属于是、
1: 属于比较懂得养生、懂得护肤的朋友。当然，懂得养生护肤的朋友啊，建议各位呢可以提前囤上我们这个大牌化妆品。
0: 因为也快到双节来临，那双节就是去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嗯，
0: 既然要出去，那咱面部的皮肤状态一定要安排好。
1: 哦，
0: 就你换一个环境，你甭管那个环境哈，它是湿润还是干燥，你都需要把你的维稳的护肤品安排上。
1: 对，
0: 这次给大家上线 SK2 的保湿礼盒套装。这个很适合你出去玩的时候，
1: 可好用了。
0: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这个礼盒神仙水230毫升，超级大容量，你就用它来做湿敷都没有任何问题，
1: 用到天荒地老了都。
0: 同时新款的小灯泡50毫升，提亮肤色，你夏天是不是晒黑了
1: 啊？
0: 咱们秋天的时候把它捂白，
1: 再加上大红瓶面霜。
0: 大红瓶面霜真的是我目前为止如果不差钱的话一定会买的面霜。
1: 我觉得 SK2 他们家最核心的一个成分啊，就是 Pitara。
0: 是，那这三款产品全部都拥有。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上这大红瓶面霜，它是4个15毫升的。方便呀，你出去玩你带小瓶就行了。
1: 对，办公室放一瓶，家里放一瓶，然后旅行箱里放一瓶，
0: 放哪儿都行。
1: 是，
0: 然后我们红彤彤的礼盒加礼袋，你比如说拿来送人啊什么，也非常有面子。它的官网原价是3978，就是4000块钱。
1: 哇哦！
0: 104.1爆款商城给到你双节福利，咱们全球购跨境直采，顺丰包邮到家只要699。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单买面霜都买不到的价格，你拥有的是三件套。
1: 因为它是跨境采啊，所以大家发大牌之后，可能需要实名制才能购买。
0: 是的，发大牌就能下单。我们这个补贴的价格也只有100套，错过就是专柜原价。
1: 每个人都是限量的啊，
0: 真的发大牌。经常熬夜的朋友，干皮、混干皮、皮肤暗黄、发黑，今年夏天晒黑了的朋友们，有干纹、细纹的朋友们，想要出去玩的，以及中秋想要送亲友的，都可以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货超快，顺丰速发，
1: 是
0: 发送大牌就可以购买啦。好，今天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咱们在说再见之前看一下不会打台球是怎么说的。阿木猜测说他是老师，我表示非常认同，肯定是这样的。他说因为10号发工资。
1: 万万没想到。然后这个蓝东坡说了，炖羊肉啊不要放这个料酒、花椒和八角，要放白芷。
0: 料酒的这个我曾经也看了一个研究，是说料酒其实是一场骗局
1: 啊，
0: 它并不能给你除腥，反而会让肉更腥，
1: 更锁里边了。
0: 对，
1: 把这个腥味全锁里了。
0: 反正我之前用料酒腌过肉，腌完之后那个肉感觉味怪怪的，我再也没有腌过了。
1: 对，
0: 大家如果说有任何想要跟我们聊的美食问题，除了可以进入每日群聊发美食扫码进群之外呢，也可以锁定每天16点到17点阳光美食团。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见喽，朋友们，
1: 拜拜，明儿见。
2: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那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快速路和黄河路南向北的方向是断断续续的拥堵了啊。还有呢，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也是车多排队，以及这会儿在中州大道和商鼎路这路段北向南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大，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稍早之前呢，在进行高速交作段36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和应急车道。那各位车友呢，咱们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来获取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烦死了，烦死了！
3: 哦，上来有情绪了。
2: 我今天一上来，早上遇到这个事儿，给我气死了。
3: 一天这都消化不过来吗？
2: 朋友们
3: 啊，
2: 我柳瘦瘦，今年33岁，和咱交广同岁，
3: 90后人士。
2: 我今天早上去买早餐的时候，那个大叔喊我姐姐。
3: 哦。
2: 他40，他喊我姐，
3: 亲切的给了你一个更大的辈分。
2: 而且你知道吗？本身刚过30的时候，我对这个年龄啊还不太敏感。
3: 就是同样是喊姐，你得看谁喊，
2: 真是
3: 对不对？你长得本身跟个老头似的，在喊姐，那不真是成老太婆了，是不是？
2: 然后呢，有点不甘心。
3: 哦，
2: 我本来都已经拿着早餐走了，想了半天，我又拐回去了，我就问他，
3: 气不过，
2: 你多大呀？
3: 你多大？
2: 对，
3: 你
2: 多大？那我大姐，我刚大学毕业呀。
3: 哦
2: 哦，那没事。
3: 突然觉得合理了，
2: 不相信啊？
3: 那个，你刚才说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你说他是个什么来着？
2: 大叔，
3: 你是不是得跟人家道个歉什么的？
2: 但好在我只是在心里面说的。
3: 行，以后多照顾人家生意吧。
2: 没问题。
3: 大学出来，你看，立马就开始这个自主创业了，
2: 太操心了。
3: 哎，比咱上班要强，对不对？人家虽然说睡地板，但是以后说不定人家能当老板，飞黄腾达的时候，人家做好保养，
2: 指日可待。
3: 是，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3: 各位，大风起兮云飞扬，今天没啥事儿啊，尽快的回家。
2: 对，
3: 你看这天儿啊，阴沉沉的。昨天都跟各位说了，从今天开始起呢，有一股啊这个冷空气会到达河南，就是南下啊，来到我们的这个中原地区。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今天好多朋友啊说都给我冻盒子了。
2: 今天在路上啊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是冻死我了，冻死我了。
3: 就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勉强能忍，
2: 还可以其实。
3: 哎，你是觉得可能是早晚温差的原因，早上的稍微有点凉。没想到
2: 其实
3: 啊，过了中午以后越来越凉。
2: 不按这个常理出牌，明天会更冷啊，朋友们。
3: 是，而且呢，他怕你啊，就是物理防御堆得太满，还掺杂了一点蒙蒙细雨的这种魔法攻击。
2: 我知道今天会降温，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下午就直接给我越来越凉了。
3: 这毛毛细雨给你淋的啊，身上湿乎乎的，冷飕飕的。
2: 有多少人今天早上是穿短袖出门的？让我来看一看。
3: 哎，举手一下，你看一下。
2: 要么就是短袖加一个防晒衣。
3: 哎，我这个呢是介乎于啊，就是。
4: 呀，你是短袖啊，池哥。
3: 我是那个介乎于啊，就是嘴硬加服软中间的那个。我虽然是短袖衬衣，但是我里边有一个汗衫，说就是客观来讲，我是两件
2: 。
3: 哎，
2: 秋天最后的倔强，
3: 这两件。哎，但是呢，露了一小节这个胳膊啊，估计晚上呢也得受点冻啊。不过呢，相信呢各位在车里面呢，现在冷气直接变暖气，是不是？
2: 有吗？
3: 不过一进车里边也不用开暖气，相对来说就已经很舒服了。
2: 是，开那么一点点这个半窗。
3: 对，
2: 小风吹着点，
3: 自然风，挺凉快的啊。不过大家这几天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咱觉得冷了，咱就把这个外套给披上啊。咱觉得这个热了，咱就这个露出胳膊来。
2: 对，别怕麻烦。
3: 哎，这个时候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来说乱穿衣的这个年纪，您根据自己身体适应的这个温度，及时的调整，避免感冒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点有意思的事儿。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太贴心了，每天的提醒都不一样。犹记得昨天前天还在这个提醒各位，您要是往西走的话，注意太阳直射，太阳耀眼，影响的这个行车安全。今天你别说太阳了，多备一把伞肯定是不二的选择。
2: 多穿一个外套，今天晚上咱外出的时候少不了的啊。
3: 是，
2: 说一说广西有一位妈妈呀，她是害怕葡萄里面藏虫卵。
3: 哦，比较谨慎。
2: 于是呢，就用那个盐水泡洗以后啊，直接将这个葡萄啊，一股脑的全部给煮熟了。
3: 啊。
2: 女儿从冰箱里端出来盖着保鲜膜的葡萄时，还以为是一盆卤的这个鹌鹑蛋呢。结果一边吃一边吐槽啊，说虫子没了，食欲也没力啊。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看这盆鹌鹑，不是，就是熟葡萄。
3: 哦，用盐水冲泡以后呢，妈妈还觉得不放心。
2: 嗯。
3: 最后给这葡萄干脆就沸水煮熟了，是吧？
2: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葡萄能够煮熟吃的。
3: 各位，这个煮熟的葡萄什么味儿？吃过的人跟我说一声呗。
2: 有吗？有吗？
3: 我没干过这个事儿，也没尝过啊。
2: 我也是第一次见的
3: 啊。等于说，这个女儿吃这个煮熟葡萄的时候，她知不知道这是葡萄啊？
2: 后来看到了
3: 哦，
2: 因为已经泡的特别像那个圆溜溜的
3: 啊，
2: 它那个水分都感觉那种崩开了那种。呼之欲出的感觉，
3: 这防虫的操作呀，有点可爱过头了。第一次看到用煮的方式给葡萄杀虫的，
2: 是吧？
3: 这下好了，我觉得不但虫没了，估计营养成分也没了不少吧。口感，全无。
2: 还有那个葡萄味儿吗？其实这个妈妈的担心啊，我倒是多多少少现在理解了那么一点点。
3: 其实能理解，
2: 是吧？我也是当了妈妈以后，我才发现就是总害怕孩子吃东西不干净。
3: 对对对，
2: 对吧？又害怕他冷了热了
3: 入口的东西。
2: 但是你要是轮到我自己的话
3: 啊，
2: 葡萄如果真有虫卵的话，那剩下的就交给我的胃酸吧。
3: 你的胃
2: 我不怕。
3: 那合着就没给孩子吃呗。啊，你担心这担心那全进你肚里了呗。
2: 他肠胃不如我嘛。
3: 还有点瓤是吧？
2: 啊，还得练。不像我。
3: 行行行，到时候拔管的时候你也别别含糊啊。
2: 不要犹豫。
3: 哎，给各位说一个冷知识。
2: 冷知识
3: 啊，就是一般人他知不到，你知道吗？
2: 哎呦喂，还是你会吃啊，吃哥。
3: 把葡萄直接放进冰箱里冷冻。啊，你冻硬了拿出来很好吃。
2: 哎呦，
3: 喜欢吃葡萄的朋友，你不妨来试一试。
2: 冻葡萄。
3: 对。
2: 真冷知识啊，朋友们！
3: 芒果也能冻，苹果、梨都能冻，
2: 冻梨，
3: 纯冷知识。
2: 下个事儿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内蒙古呼伦贝尔的事儿啊。
3: 啊，
2: 两名小孩哥草原当中赛马，
3: 哦，
2: 开始飙马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可有劲儿了，朋友们！哎，你要回复聊天也是可以看到
3: 这
2: 个事情的。
3: 这马跑得挺远呐，啊，
2: 真的
3: 根本停不下来呀、
2: 啊，停不下来，朋友们，真停不下来。那个策马追风，小小年纪啊，我看人家的骑术特别的高超。
3: 你说事儿就说事儿啊，瘦瘦，你别这个耸肩膀，我感觉你要跳舞是怎么回事？
2: 我忍不住想要
3: 蒙古舞，这都赛出来了，
2: 跟各位撒一段，你知道吗？
3: 都等了当了都。
2: 气场真的是全开，看的人啊一整个热血沸腾的。
3: 行，你把你肩膀放，干什么？
2: 你们能听出来我热了吗？
3: 好好说就行了。
2: 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得到啊，真的，马背上长大的小孩太飒了。
3: 帅气。
2: 哦。
3: 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也能看到这个。
2: 小孩哥骑马的
3: 瘦瘦的抖肩舞，
2: 我没有拍。
3: 等着等着，
2: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3: 是既能看到这个煮熟的葡萄是什么样啊，又能看到啊小孩哥飒爽骑马的这个英姿啊。要说啊，这个我看完视频啊以后觉得骑得太稳了，那就跟焊在马背上一样，你知道吗？用我的爱马跟他换一下可以不？
2: 你上一边。
3: 我也想骑得这么稳啊。
2: 太帅了，你知道吗？我都在想，如果要是在两鞭子的话，直接加速
3: 哦，
2: 百公里油耗只需三千草料，
3: 三千草料，
2: 三斤草料。我光想着是那个什么百公里油耗，
3: 没事没事，这个
2: 三千公里加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好马千里马，多吃点也是应该的。对不对？不然他采美不外现嘛。
2: 哎，
3: 还是瘦伯乐比较到位，你得让千里马吃饱吃好。
2: 你这个瘦伯乐好像特别像那个视频解说一样。
3: 对啊，
2: 最后被佛波摸
3: 都佛波勒
2: 啊，对，佛波勒直接被绑走。
3: 是你就是这个瘦伯乐啊，毕竟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嘛，对吧？你不能让他采美不外现啊，是不是？摊牌了啊。这内蒙小孩这肯定是骑马上学的啊， 贵州孩子爬山上学，东北孩子滑雪上学，江南孩子游泳上学。
2: 我大象呢？我大象呢？我上班我得用一下。
3: 对，咱河南也叫玉，咱也可以骑象上学。
2: 对呀，
3: 河南孩子，河南孩子，别问了，住校，就在学校。
2: 今天我们聊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3: 哎，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你会发现现在的不管是年轻人孩子啊，有些地方啊确实学得快，然后呢做得好，有的时候啊你不得不佩服他们。
2: 嗯，
3: 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身边啊什么人什么事儿让你由衷的觉得呀后生可畏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嘛，对不对？好，青出于蓝胜于蓝，
2: 你看都是名句，
3: 对吧？啊，咱后浪呢，有的时候也得有格局、有胸怀，得着实由衷的赞美一下身边的孩子和年轻人。不得不说，这是吧？这年轻的这个脑子和身体啊，它就是好用。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什么人、什么事儿让您觉得呀后生可畏？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书胜。
0: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什么人什么事儿让你由衷觉得后生可畏啊？
0: 哎，说到这个后生可畏了啊，现在我跟你说，今天就这会儿短袖出门的朋友都是令人敬佩的，啊，当然了，也是后生可畏，看着害怕，你知道吗？看着怕你冷。好多朋友这会儿今天先跟我们说了自己的这种体感。
1: 我今天下午一出来，啊，好嘛，我的辈分我都降了，冻得孙子似的。
0: 绵羊大米依旧是今天第一个来跑来跟我们互动的一个朋友啊。
1: 哎，米哥说了，说先说一下天气吧。
0: 好嘞，
1: 此时此刻给我的一个感觉就一个字儿，冷。
0: 你看，这还是开着这个出租车的朋友。
1: 哎，
0: 啊，
1: 再说一下今天的话题。
0: 好嘞，
1: 后生可畏啊。
0: 啊，
1: 那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出去爬山的时候，
0: 嗯，
1: 那小年轻。一鼓作气的就跑上去的，
0: 蹭蹭蹭，三步并两步。
1: 像我们这些
0: 啊，
1: 老登走一步停一步，气喘吁吁的啊，跟他们拉开很大的这种距离。
0: 对对对。
1: 另外啊，现在小年轻啊，年轻人有闯劲儿，
0: 哦，
1: 有魄力，
0: 嗯，
1: 敢做敢当，
0: 嗯，
1: 敢说敢反抗。
0: 敢做敢当是好词儿啊，敢说敢反抗，有的时候是不服从管理的一种表现啊。就是适当的，就是在团里管理团队的时候呢，肯定要这个整齐划一，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必须得给到怎么说呢，空间的这么的一些这个位置，
1: 因为每个人他管理的手段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0: 说到登山了，太有感觉了
1: 啊，
0: 就是那年轻的家里边孩子呀，啊，你看到那上百节的那个石阶蹭蹭蹭就上去了，
1: 嗯，
0: 一看大人没跟上来，蹭蹭蹭又回来接你，
1: 对，
0: 又等不及了，蹭蹭蹭又上去了。对于你来说呀，每一步你都希望他踏实有力，值得。对于人家来说就跟遛弯一样。
1: 那可不
0: 啊，根本不在意多出来了多少运动量，
1: 他肌肉爆发力在那儿放呢，
0: 啊，
1: 另外一方面他体重也低啊，他基数小。
0: 哎呦，现在已经开始说体重的事儿了。
1: 是啊，核心比较稳。
0: 那要是比如说自己的这个大儿子，长得比你高，体重比你壮，
1: 嗯，
0: 你会找什么借口？比如说妈妈跟儿子一块爬山，儿子体重已经超过妈妈了，
1: 嗯
0: 啊，
1: 男女差异化也是存在的呀。
0: 哦，性别。
1: 对。
0: 那如果说今天是爸爸带着儿子，
1: 爸爸带着儿子
0: 啊，
1: 儿子
0: 都是男的，你服不服？
1: 服不服
0: 啊？
1: 我服谁呀？我先服哪个呀？这个哪个不行，我掺哪个，好吧？
0: 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法说了，应该说，哎呀，我培养的儿子呀，现在比我强喽啊，只能这样说了。环这位朋友说的是啥？我们听一下。
2: 瘦姐，师哥，我感觉你俩太有节目了，我感觉今天四哥把你俩招一块是真不容易呀。
1: 哦，把咱俩招到一块真不容易。容易啊，我们都在一块十几年了呀。
0: 对啊，就过得很容易。不，我觉得他这个话呀，就是我觉得1041把你们俩招在一块啊，太不容易了。他有两层含义。
1: 还有两层含义。
0: 我读到了。要说我有时候懂听众的，首先是说的是咱俩不容易。就是这一对儿，这个容易呢应该叫挺难得的。
1: 就是能。每次改版过程当中，哎，你们俩还能凑到一块儿
0: 啊？不是说在十年的这个长河里，他意思就是说咱俩搭档节目默契产生了很多化学反应，这个很难得，
1: 很难凑，
0: 挺不容易的。
1: 对，
0: 难得有这么一对活宝，然后能够在晚高峰呢，聚首给大家带来快乐，然后呢，
1: 坏了。
0: 另外一个不容易呢，你就把中间那一部分，就把咱俩撮合到一起这一句这个断掉，然后你就知道了，就是1041不容易，
1: 能忍受这俩，
0: 对，还得替咱俩兜着底儿，1041搭台，咱俩在这个台上啊就是张牙舞爪，觉得1041这个平台有格局，啊，敢于放手，让我们俩搁这儿，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我们俩也算是滴山臭水遇知音了。
0: 滴山臭水，滴山臭水，
1: 对吧？真不容易。
0: 是是是是是，那人家是伯牙子期，咱俩应该是这个歪牙。 坏牙私企。
1: 哇，你这个私企都有味儿了。
0: 没事，溜溜就行了啊。星星花卷儿这会儿嘴也硬。
1: 硬啊。
0: 啊，
1: 下午好，二位。
0: 好，下午好。
1: 我早晨啊就是穿着短裤。啊，短袖，
0: 不但短袖，而且短裤，这位朋友啊，
1: 我是走着出去的啊，特别凉快，
0: 嗯，
1: 走回来可热了。
0: 人家不但不冷，热，
1: 走一天了，
0: 现在
1: 热血沸腾。
0: 哎呦，你们都说在冷，哎，那个，
1: 嗯，
0: 就是两兄弟的故事，你们没有听过吗？
1: 啊，
0: 就是从前有两个风，
1: 啊，
0: 有两股风，
1: 风，
0: 两股风，然后呢，他们就在商量，
1: 嗯，
0: 说看我。作为寒风，我吹着哥俩，我给这哥俩呀冻死在街头。
1: 另外一股风是热风。
0: 另外一股风呢，说我来这个哥哥，
1: 嗯，
0: 都不是啥好风。然后呢，第一个弟弟就是这个应该是哥哥。
1: 你到底哥哥弟弟破前座？
0: 反正就这俩兄弟吧，甲和乙。甲呢就是越冷越裹棉袄，越冷呢越哆嗦，越冷越蜷成一团，最后被冻僵了。乙呢就是这个干农活，抡斧子砍树劈柴，然后呢越干越热，最后给自己的小褂子都脱了，任风再怎么吹他都这个无动于衷。
1: 处境不一样。
0: 对，就是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人呢就得运动起来，
1: 动起来，
0: 啊，迎难而上，是吧，不在意那个寒风凛冽，然后你就能就是给自己搓热。当然，我当然肯定是不建议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就马上车停路上，今天我要走了回点。
1: 哎，短袖短裤，我要证明我还年轻，
0: 是不是？
1: 我还热血。
0: 你明天上班你怎么办？
1: 一个个都是囔着鼻子。
0: 再说了，这停车场停车位哪有那么现成啊？是不是？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根据环境，然后呢，保证自己的这个节奏啊。所以说，你走回去可热了，厉害啊，厉害。您就互动我们今天话题了啊，
1: 什么人什么事儿，
0: 什么人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后生可畏。我觉得现在不管是这个应届生啊还是年轻人啊，他们在这种高精尖领域啊，那有的时候跟咱们普通人都不一样，
1: 嗯，
0: 是不是？你像现在这个钻研那些什么 AI 的啊，智能的，甚至在

0: 金融方面的啊，人家那边还有那些这个零零后号称这个整顿职场的，我脑子就是火，年轻人就是敢想敢干敢扛事儿，
1: 就是新脑子也是确实很好使，
0: 确实是。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今天话题啊，什么神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啊这个后生可畏啊？
0: 哎，这必须这个后生啊，这个得补充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然后我们呢，就美滋滋的在中秋啊、国庆啊。哎，我们搞上一盘这个全母蟹，哎，
1: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了，享受享受吧。
0: 嗯，是是是是是啊，
1: 接着奏乐，接着啃螃蟹。
0: 各位，满皇来袭，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全母蟹2.5两八只装，现在呢是198元就到手了，而且两单在限时送您这个新轩茶叶礼两罐。
1: 对，
0: 只要您下单两单就比较实惠一点。
1: 真的建议大家就是两单的话，这个茶叶礼它里面是有两罐包装的啊，所以说一步都给您到位了啊。
0: 对，
1: 但是有一些朋友昨天还问了说，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只有2.5两的吗？还有3两的啊，朋友们。
0: 对，
1: 您任意下两单，我们这边就送您茶叶的。
0: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抓紧下单，因为今天我问了一下商城的后台客服，我们河南交广在阳澄湖的自有蟹田呢，大概有100余亩啊。其实每一亩的公蟹和母蟹它都是对半的一个数量，所以我们给到这个全母蟹的规格呢本身就稀缺，因为母蟹它的生长周期包括它的这个就是成型率，比如说达标率啊，其实是要远远低于公蟹的啊。到达2.5两这个规格呀，最多最多能撑到明天就要下架了啊，也就是说明天您只能买到的规格就是公母参半的这种了啊，想再买到全母蟹不容易了。但是确实这两年咱听友提出来的说，我就想要这个全母蟹规格的，而且
1: 我就喜欢吃这个蟹黄，
0: 一般买这个的都是老吃家啊，我们就说那些老饕们会享受螃蟹这个东西的啊，不管是自吃啊还是送给身边比较亲近的这个朋友的，全母蟹这一听就是讲究，你知道吗？
1: 讲究，
0: 会吃，并且呢我们给大家保证品质。各位也刷不到那个视频啊，我们的这个商城客服呢，这个月也是几次去到这个阳澄湖去看一看咱这个蟹塘里边这个母蟹，一会儿我给各位做一个自动回复。
1: 可以，一会儿我们找一下啊。
0: 还差一次脱壳呢，这母蟹呀就已经囤了满满的顶盖肥的这个蟹黄。因为今年啊这个风调雨顺，就是气候也特别好，所以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呢，这个满膏满黄这个现象啊，真的就简直是要淤出来。
1: 对，因为我们有一些老听友在我们一上线的时候还对比了一下去年的这个价格，还说哇这个价格比去年更实惠啊。
0: 对，因为一方面呢是人工你喂养的好是吧，水质保证的好，另一方面就是说哎，该有风的时候有风，该有雨的时候有雨，该降温的时候降温。这螃蟹它为什么这个堆黄堆这个这个膏呢，马上就要过冬了，它得囤，天气一冷它自动就开始这个，你知道吧？
1: 对，你看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那怪不得螃蟹横着走呢。
0: 最后就为了我跟你说这个上餐桌好吃。
1: 来朋友们，回复秒杀两个字。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张蟹卡呢是全母蟹，
0: 是的，
1: 这张蟹卡呢是198里面有8只母蟹啊，给到您。
0: 尤其是去年说这个去年的母蟹没吃尽兴的，就等今年母蟹蟹卡的各位，我不确定能不能撑到明天晚上这个节目。您要是喜欢全母蟹，就今天下单啊！就此刻，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下单，至少下两单啊！因为送茶叶，回复“秒杀”。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5:30中，宁洛高速周口段454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的单方事故呢，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呢，晋新高速焦作段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一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1: 那因为降雨呢，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主要是在安罗高速北郭站到华县半坡站。更多的详情啊，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看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
0: 是，当您发现啊，车前挡风玻璃已经开始出现毛毛细雨的时候，这个时候您在高速上一定要注意控速控距啊，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另外呢，把车速啊稍稍下降一些，因为刚刚下雨的时候，路面刚接触雨的时候呢，再加上它那一层浮灰啊，是很容易产生这个湿滑的，而且轮胎呢也有个适应的过程，那个时候轮胎打滑的概率甚至比啊，就是雨已经下的差不多了，把上面的浮灰冲干净概率还要大。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把好方向盘，打起12分的精神，咱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再加上今天呢，天黑得很早，你像今天这会儿出门的很多朋友呢，都觉得天已经暗沉沉的了，
1: 对，感觉视线不太好，
0: 及时的打开车灯，注意控距控速，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啊。当然开车在路上，车险大家都知道很重要。那现在各位买车险呢，大家不要单纯的比价格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车险改革以后，各家公司的车险价格呢很透明，差距是真的不大。反而其中如果说您遇到有这种报价方案便宜到离谱的，您得多个心眼了。之前有位车友咨询我们的这个专属的交广坐席，说商业三责只买了100万，然后呢没有买车损险。你看这样合适不合适？当时我们的坐席认真了解完这个车主的需求以后呢，就说商业三责呀，建议您买300万，
1: 哎，
0: 花小钱买更高更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套餐。有的时候保险它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全才是真划算。如果说您也想要看懂自己车险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坑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的话，您来交广办车险。那我们作为交通类的专业媒体，对接的真人坐席服务只服务于咱交通广播的这个车友啊。
1: 是的，
0: 让您呢前期服务有保障，后期需要这个咨询的时候也能够随时找到我们。再加上我们的服务，比如说到出险的时候了，哎，忘了自己是在哪儿下单了，直接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呀，从这儿买的，您从这儿联系我们的这个出险的这个保险公司，同样也是非常丝滑和顺畅的啊。
1: 对，咱这边服务啊，这个售后没得说，哎，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写您的姓名电话，方便我们这边和您取得联系。
0: 很简单，您就留个姓名电话，我们这儿真人坐席就给您打过电话去，咱真人一对一的沟通更加顺畅更加快捷，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啊，这位叫逗号的朋友吧，拍到了有一辆这个箱货啊，他说车牌少了一半，这个管不管？这个其实也是提醒我们说了啊，您自己作为司机朋友，这个开车上路之前是有义务绕车一周，然后检查自己的车辆有没有毛病，然后车牌呢是否完整的，您是有这样一个责任的啊。啊，那有一些这个被拦下来的司机朋友说，那这个啊纸盖住了，然后呢什么树叶遮住了，自己后面挂的这个货物啊然后挡住了，这些您自己是有义务把自己的车牌弄得这个清晰的。
3: 对
2: 啊，
3: 绕车一周非常有必要啊。
2: 是的，你提醒各位，之前我们刷这个短视频，这个有一个男士啊，要开车之前就拿一个摄像头往自己的车底下一照，一个小孩在车底下玩，还有一只猫躲在自己的这个车底下。
3: 对啊，那真的是后怕呀。
2: 网友都说评论说，这个驾校教练当时教的说绕车一周，甚至还不够彻底，还要往这个车底去看一看。咱每一次啊，这个多一个这样的安全的一个动作，咱自己啊，这个车动的时候也踏实啊。行，这个我们放大了也看不太清，这个少了一半这个车牌是哪几个数字。如果说您是开着这个箱货的朋友的话，或者说大家都注意留意这个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牌。另外刚才也说了，咱千万也不要让自己的爱车啊带病上路啊，胎压呀，轮胎的健康状况啊，螺丝啊，油路啊，电路啊，咱经常做一些安全的检查，来确保自己开车的时候也有信心。
3: 是，这个很有必要的啊。
2: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3: 什么人、什么事儿啊，让你由衷觉得后生可畏啊？
2: 今天除了后生可畏，这个温度啊也可畏啊。崔鸿飞就说了：“
3: 哎呀，外面这会儿是真冷啊，还下着雨，
2: 可不嘛？
3: 这一身的脂肪啊，也御寒不了这种寒冷了。工装外套一直是在这个办公室啊，穿上还是冷飕飕的。
2: 哦，你都穿上工装外套了，
3: 还
2: 觉得冷飕飕啊？
3: 老了老了，不中用了，植物呀！
2: 你搁这加戏呢？人家有咳咳这两下吗？”
3: 是这个语态吧，毕竟他刚刚这个大病初愈嘛，他确实这个身子那个底板现在还得补。
2: 对对对对对，
3: 是吧？
2: 这个鸿飞算是这个小病初愈，
3: 然后这个植物呀，张植物啊，赶紧让你夫人啊，送你一个羽绒服吧，
2: 送过来个羽绒服。
3: 就你这小身板，你下班骑个车回去，那冻的跟狗一样，我都能想到咱池哥那个嘴打快板的样子。你可以到时候打一个赛马出来。
2: 你都关心我到这种程度了，你不能你来给我送个羽绒服啥的。
3: 不让不让，人家在登峰呢。
2: 啊，没事啊，还好我这个夏天啊挺过来了啊，这个电动车的那个后防风被一直没摘。
3: 你们是不知道，
2: 终于派上用场了。
3: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夏天咱池哥都抹了多少那个爽身粉了。
2: 哎，真是长痱子干嘛？冻着才是大事儿，是不是？这么多年了，我必须得护住我的波棱盖儿，一直都没摘。摆渡人这位朋友啊，非常问了一个刁钻的问题。
3: 张弛叔叔
2: 啊，
3: 问一下啊，有没有人买了这个全母蟹，然后来问啊？为啥你们这个全母蟹没有蟹膏呀？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售后？
2: 售后其实我们会回答各位各种的，就是千奇百怪的问题，我们都会耐心的跟大家问啊。有一些朋友问的是非常切实的，说你们这个是蟹卡是吧？怎么对？也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在这儿这个幽默
3: 啊，对
2: 啊，那没有蟹膏，那我们作为客服肯定要告诉您，是公蟹有蟹膏，母蟹有蟹黄，
3: 蟹黄。
2: 但是呢，他们俩都有蟹肉，而且为什么说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阳澄湖大闸蟹水质好， 本身就是当地的这个水源地的一个取水地，水质好，再加上阳澄湖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湖底啊是属于这个硬泥，就是说为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能够是青背白肚，然后金爪这个黄毛呢，就是因为它硬底的这个湖面上啊，这个螃蟹啊活动的更舒服，而且呢干净。你像有一些这个河蟹啊或者什么蟹，您捞起来以后，它的肚子上有那种锈迹一样的那种斑点，就看起来啊不老美。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当中生长出来的阳澄湖大闸蟹，它的肉啊带着一丝丝的这种清甜，然后呢就完全没有腥味的蟹膏或者是蟹黄，
3: 对，它不腥，它是那种鲜甜，
2: 就是真的是过瘾。那蟹膏那种绵密细密像鸭蛋一样的那种沙沙的那种口感，很多人沉醉，很多人沉迷。那蟹膏啊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口感，就是那种带点那种颗粒感的那种糊嘴的那种感觉，也是我流连忘返的啊。所以您如果喜欢的话，您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咱有全母蟹，现在呢也有这种公蟹母蟹对半的这样的一个蟹卡啊。另外呢要跟送心意的各位朋友们说一下，因为你要把这个东西送出去当心意的话，各方面都应该讲究，因为这份礼物呢肯定是代表你的心意，不能让人家对方体验不好。首先这个蟹卡呢是全国通兑，而且是在网上兑就可以了，您把后方的二维码一扫，然后填写这个发货地址，然后蟹卡因为瘦瘦也收到了，我也收到了，我们俩都下单了。蟹卡本身非常精美，
3: 对，
2: 大红色。

0: 蟹卡是京东发货啊，基本上您要是郑州地区啊，您现在下单明天就给您送到了，这是蟹卡。螃蟹呢是顺丰冷链，也非常的快，
1: 然后开壶的时间是在9月26号左右啊，
0: 左右，
1: 所以说您需要留意一下，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我们这边是建议大家两单啊下单，因为还会送我们这个茶叶礼两罐给到您，
0: 至少下两单，
1: 对
0: 啊，更划算。这个蟹的这个包装给您问过了，至少是四层啊，就是有冰袋，然后呢有这个隔温的袋，有泡沫袋，然后外面的包装袋，还有这个快递袋，而且里面呢简单的这个吃蟹的三件套是有的，
1: 也是有的
0: 啊，紫梭呀蟹醋啊都给您配齐了，并且呢那螃蟹在冰袋旁边给您码的绑的都是整整齐齐的啊，保证这个您要是送心意，这个收到货以后呢也是非常满意的，并且我们这儿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所有情况秒服务秒赔付，都是给您这个包赔的。今年螃蟹涨势非常好，这种售后的这种情况呢应该会更少一些，品质更高。官方微信后台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蛟龙在天，这位朋友，给我们拍了一张照，自己呢短袖在车里边，五个字，哈哈哈。短袖，
1: 让你们看看
0: 啊！今天谁穿的是短袖的，可以给我们来秀一秀这个照片啊！我们来评比一下。那个蛟龙在天哥呀，你这个鸡皮疙瘩够密的呀！
1: 起来了呀，老哥！
0: 好家伙，这个鸡皮疙瘩还哈哈哈呢，还。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啊，你这个手表可以再松一个扣，好吧？有点绑的有点紧，有点绷手腕。
1: 手腕这旁边两个的肉都有点绷紧了。
0: 各位朋友们啊，今天谁穿的是短袖的，甚至是短裤的？
1: 哎呦呵，
0: 咔嚓一张拍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
1: 让我们看看啊。
0: 我们今天来，我们评选一个最美鸡皮疙瘩。
1: 这
0: 我看谁现在已经起一身鸡皮疙瘩了。
1: 我现在光说我都感觉这个脸部酸胀啊。
0: 这位匿名的朋友说了，
1: 说我下午穿着这个短袖
0: 啊，
1: 在15米高的钢结构屋面。然后干活
0: 啊，
1: 那叫一个带劲，
0: 是又冷又湿又高，是吧，钢结构本身就冷，再加上高处不胜寒呢，
1: 你看
0: 是不是。中秋国庆啊，吃点这个大闸蟹补一补，好不好？这会儿啊加点班，咱就是为了到双节假期的时候回家团圆。
1: 你看米哥还说的，说我去年在咱们这里买的那个大螃蟹啊，品质口感非常的好，
0: 是吧？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螃蟹它是吃啥长大的呀？
0: 您问的好，我们这边足斤足两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吃的呀都是活鱼活虾。根据我们对那个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这个了解，他们的饲养标准也非常多，甚至他们不用冻的那些鱼肉，必须得用生鲜的活虾活鱼直接喂这个大闸蟹。这也是为什么说阳澄湖大闸蟹区别于其他的蟹，然后呢品质规格都很高呢。再加上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行业协会这几年的一个管控，市场也没有那么乱了，大家现在有机会呢就是能够比较相对容易的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我们也是跟 AM 商城今年合作了第7个年头，给大家售卖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1: 是
0: 每一只蟹都这个带有自己的防伪标志，
1: 人家有码的。
0: 对，而且每一年这个行业协会的这个蟹扣啊都是临近开湖才会公布，就是为了防止这种仿冒的这种产品出现。所以说整个市场

0: 呢，现在来说应该说是很规范了，您可以放心下单。另外呢，可能现在的季节呀、啊，大闸蟹有一些朋友说等不及了，别给我寄蟹卡了，我要提货。好饭不怕晚，大家知道，您今天都知道这个降温了，大闸蟹也在育肥冲刺期啊，这水温一降，它为了过冬，最后一波疯狂进食，每天都在长肉、长黄、长个。
1: 这最后这几天也算是猛长期了。
0: 青背白肚，阳澄湖独有的硬底水草养出来的这种品相，我们给告各位这个实实在在的足斤足两。其实为了防止路上的水分流失，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比您这个说的这个大规格的这个要重一些，
1: 要偏重一点。
0: 对，比如说2.25的。寄的时候就得是2.27、2.28的，到手水分流失一些，您才能知道足斤足两。开壶您拍下，预定完发货时间，我们是当天捕捞，当天发货，送到顺丰冷链，送到您家。任何品质问题，给大家做到啊，秒赔付，让大家绝没有后顾之忧。在我们这儿，各位买生鲜买的就是一个放心，买的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及时到位的服务。所以说大家尽管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有任何的售后问题及时的找到我们，我们一并的受理解决，回复秒杀。
1: 你看这吃的好了，这状态也好了，对不对啊、
0: 哎、
1: 所以说咱们人啊也可以吃点好的。今天呢10C 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燕窝花椒炖奶、
0: 哦、
1: 其实呢临近啊过节，有些朋友就在问啊，中秋节的那个专项礼区有没有啊，咱们这边已经有的啊、
0: 买点好吃的。
1: 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咱可以安排上。首先一提到这个燕窝呀花椒啊，然后就觉得是很滋补的一种东西啊。我们这次呢给大家选的也是马来西亚进口的大燕条，拼的也是真材实料，那个浓稠感拉丝感也不用那种边角料和燕碎啊，无需泡发，也没不需要挑毛，主打的就是一个省心。而且这里面选的还是深海的花椒，在它搭配着那种优质的奶源，口感是属于那种丝滑软糯没有腥味的啊。您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像这一箱12罐，市场价格呢是299，咱们交广的中秋福利价格是只需要119起啊。
0: 哎，
1: 那两箱的话会更加的划算，两箱是198，直接就抱走24罐了，满满啊，全部都是营养啊。您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咱由内而外的做好保养，这个咱的状态也会更加的好。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团购两个字。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找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6:00，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6大队的乔东方警官，了解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乔警官。
8: 哎，你好，主持人。目前从监控大屏来看啊，陇海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啊，队伍现在是在东风南路上桥匝道啊，一直到我们这个中国大道汇入口这一段，车流量会比较集中一些。另外呢是东三环。从商鼎路向由北向南，从辅路汇入到主路这一段，我们车流量会比较集中一下。以上两条路段呢，大概我们都可以分析出来，都是在汇入到匝道的一个口，然后车流量会比较缓行一些。所以要也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在遇到前方机动车排队或者是缓行路段时，要实行依次交替驶入车道的一个，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交通啊会更加的顺畅。再一个呢，就是今天啊也是下了一些小雨，路上会比较湿滑，我们驾驶员朋友在驾驶的过程当中，还是啊我们经常提醒的，一定要减速慢行，防止呢这个失控打滑。第二呢，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车距，这样会避免在真的是打滑的过程当中啊拉大我们的跟车距离。好的，主持人。
7: 好的，非常感谢乔警官的一个提醒啊。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注意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些这个下道的匝道啊，还有辅路转弯的一些地方呢，注意左右来车，

0: 另外一方面就是今天的这个天气呢，确实对于通行啊有一些这个影响，大家注意在防寒保暖的一个同时呢，也要注意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另外如果说有一些路段下上这个蒙蒙细雨的话，路面湿滑，咱还是要这个比如说打开这个辅助驾驶啊，或者是防侧滑的一个模式啊，和前车保持好更安全的一个刹车的一个距离，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了。那如果说各位想要了解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情况的话，我们也整理了关键词回复，您呢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如果说今天晚上随着冷空气的进一步的这个加强，再加上阴雨天气的一个持续的话，可能随着晚上的到来呢，这个有一些高速呢会出现一些这个交通管制啊等等的一些信息，您随时随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高速，就可以得到完整的信息了。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啊，李植物的儿子呀，迷上了看武侠片。
3: 哎呦，
2: 吼吼哈嘿，什么这个李小龙啊，霍元甲呀，啊陈真啊等等，然后呢，在各种各样的就是学这个招式，然后他就过去问李植物，他说：“爸爸，爸爸，你们现在还会功夫吗？我看那些人都好厉害呀。”然后这个为了维护作为父亲的一个形象，李现笑了笑说：“哈哈哈哈，那当然了，儿子，
3: 哦，
2: 没有给你露过一手，咱怎么说呢？
3: 怎么说？
2: 内力、暗器，这先不提
3: 啊，先不提啊，
2: 再先按下不表
3: 啊。
2: 今天爸爸向你展示功夫里面最深的一门，叫做点穴。
3: 这个李植物会呀、啊，
2: 这个爸爸都会、
3: 哎、啊。”
2: 然后呢、儿子表示怀疑，我不信，你从来都没有点过穴、
3: 就是、
2: 我哇哇大哭的时候你也没有制止过我、哎、凡事向内求嘛、于是李现立马练了几手给儿子看、首先、揉了天阴穴，
3: 你等会儿哪个穴、
2: 然后挤按了睛明穴，揉了四白穴，最后来了个大招，按太阳穴轮刮眼眶，接着就是干洗脸，
3: 好嘛，
2: 知道吧？一整套，知道吧？孩子，
3: 一
2: 想学点穴，爸爸教你。
3: 哎，后面还多着呢，学吧你就啊。眼保健操第一节。
2: 关键是你不说，我跟你说，就这种因势利导、循序善诱啊，这个李植物太优秀了。你想啊，借着儿子这个兴趣、还能让他保护眼睛，
3: 你看看
2: 对不对，
3: 有照应。
2: 那媳妇儿都说了，哎呦，这几天孩子我跟你说看派的就是有点多，你想想法让他那个做做眼保健操什么的学吧，就都是工作方法知道吧，
3: 有招数。
2: 为什么李植物能够成为李植物，他高啊对不对。来吧，六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别明天节目到处传去啊！
3: 别说他会功夫的事儿啊！
2: 天天的好多朋友这会儿已经拿出小本了啊！这个弛妹子说李植物骗儿子啊！行，今天呢也算是一个阴天的晚高峰、啊，这个路上呢温度会比较低啊。上个小时，好多朋友呢今天都说了，完了，失算了。

0: 哈，这个都给我们发来了照片，说短袖，
1: 嗯，
0: 这鸳鸯大米
1: 也开始晒出来了，
0: 晒出来了。今天穿短袖，
1: 嗯，
0: 然后呢，冰山雪狼，
1: 雪狼也扛不住了，
0: 啊，是现在就冻得跟冰山雪兔似的。孙绿，
1: 孙绿也来啦。
0: 哎呀，孙绿啊，
1: 嗯，
0: 眉头咋皱成一团了？眉毛都快竖起来了，怎么回事？今天案子办得不顺利，还是
1: 动得何大呀？
0: 哎，孙绿
1: 啊，
0: 嗯，你这为了互动而互动啊？
1: 怎么说？
0: 你这呢子大衣就挂在你的靠背上
1: 了。就是，你别以为我们没看到呀。
0: 对呀，啊，你别以为我们看得不仔细啊！你这短袖衬衣外面还有个呢子大衣呢，是不是？出门就披上了，是不是？
1: 老谋深算。
0: 有的时候你，哎，大家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为了跟我们互动而
1: 非要争这个勇士，
0: 搭建一副这个假场景，对不对？是谁导演这场戏呀，啊？是不是？
1: 在这孤单角色里啊。
0: 是，然后最惨的是这位，
1: 这位叫，
0: 哎，这位叫都卡，是咱的这个吉祥物啊。
1: 吉祥物蹦出来了，
0: 咱以前的这个吉祥物，而且微信头像也是这个蓝色的这个都卡的形象，
1: 嗯，
0: 看来跟我们缘分颇深啊。
1: 都卡也是晒了一张照片，
0: 然后晒了一张照片是什么呢？各位，
1: 都卡这是真的假的？你现在正在划船，
0: 穿着背心短裤，另外一个呢穿着这种叫什么呢速干衣的两位朋友，
1: 哎，
0: 骑着自己的皮艇，
1: 嗯，
0: 在湖边，一个人手上啊拿个桨，
1: 哎，
0: 他说，今天下午在这儿玩，冻死了，就有点像，就类似于这个宝泉啊或者哪儿的一个这个景区的一个湖面上，
1: 打卡水上项目啊，杜卡你不看天啊，杜卡，
0: 哎，这二位朋友啊，首先这个穿这个速干衣，还有这个大花裤衩的这个朋友，是眉头紧锁，一点玩的这个性质我是没看出来。另外一位朋友的这个穿着呢，
1: 嗯，
0: 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就是他外面是那个救生衣，隔着这个救生衣，我甚至不确定他穿了没有，就穿这么少，
1: 清凉。目前为止看到最清凉的一位朋友。
0: 应该是个背心儿，知道吗？哎呦，今天这水玩痛快了。
1: 为了赢也是拼的呀。
0: 哎呀，行，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晒一晒啊。
1: 嗯，
0: 今天如果说您穿短袖的话，给我们来晒一晒。
1: 欢迎你来玩啊！
0: 啊，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鸡皮疙瘩评比大赛，看谁的鸡皮疙瘩够大够密，好不好？
1: 完了，我密集恐惧症已经开始有点痒了。
0: 好多朋友说。这又何难？我现在但凡我摇下车窗，鸡皮疙瘩说来就来。
1: 还有 WESS
0: 啊，
1: 郑州有那么冷吗？
0: 啊，
1: 俺们信阳今天都是短袖啊。
0: 信阳都是短袖，信阳这会儿天气气温不错，嗯，是吧？那个冷空气呢是南下啊。WESS 这位朋友啊，你这个留点神，咱
1: 悠着点啊，
0: 身边及时的备好厚衣服，等到冷空气到的时候呢，咱有个预备。是不是？再说了，你信阳你算南方吧，对吧？啊，这个天气就属于是单论了，是不是？
1: 我那边气候宜人。
0: 对啊，我其实去信阳也去过几趟，啊，那边真是，咱这边种小麦，信阳那边是种稻谷，是吧？是种大米啊，嗯，
1: 玉米之乡。
0: 反正那个你们信阳话挺难这个学的。我在这个汽车站，火车站啊，火车站高铁站打个车，半天了没跟这个司机这个沟通好，信阳话还挺难明白的啊。行，这个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吧。
1: 来说说什么人什么事儿啊，让你觉得由衷的觉得后生可畏啊，
0: 嗯。
1: 当然我们这边也是希望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比一比，上个小时我们已经选出了杜卡这位朋友啊。
0: 哦，是吗？
1: 上个小时也算是勇士吧，鸡皮疙瘩勇士啊。
0: 哦，
1: 第二小时依然正在比拼当中。
0: 哦，咱今天要选个这个摘得这个最强鸡皮疙瘩的人是吧？
1: 对呀，啊，
0: 他
1: 比都比开了是不是？
0: 哦，等于说这个他在这玩这个，叫什么呀？漂流皮划艇。虽然说我们没有看到他胳膊的一个特写。但是我们在这儿就不禁都抖上一抖，
1: 隔着这个屏幕都替他冷。
0: 今天说的是哪些人哪些事儿让您觉得后生可畏？林就说了，年龄大了呀， 干啥都心酸。
1: 啊、怎么了，姐妹？
0: 开车都跑出去二里地了，想了忘打离岗卡了，又回来打卡。
1: 我也干过这事儿，我都到家了，我想起来了，我开车赶紧出来。
0: 对，瘦瘦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又想起来了，回来打卡的时候发现自己打过了。哎，这我跟你说，更心酸了。更心酸，就纯粹就是有肌肉记忆，但是记忆不好。
1: 主要是啥？车里面刚加了万能通，得多跑一跑
0: 哦、
1: 啊，知道吧？润滑一下。
0: 对，着急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深踩油门了，是吧？
1: 啊。
0: 行，这个天冷以后呢，好多朋友的车的这个动力问题啊，会更加明显的暴露出来。
1: 嗯
0: 啊，踩油门没劲儿，对不对？哎，这个油耗呢蹭蹭的往上涨，你稍微开开暖气，油耗往上涨。那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哎，
0: 给大家推荐这么长时间了，还有一些朋友今天中午在群里面解答了一位朋友，我才恍然大悟，还是有一些朋友呢，毫不怀疑的购买了我们的产品，但是呢，对于用法呢还是没有清晰，
1: 就是大概知道有这么一个产品，但是如何使用还是不了解。
0: 各位，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呢，现在有三款，第一款是单瓶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个是30,000公里以内的爱车用的，您拿到这个单瓶的，一年就加这一回就够了，
1: 就够了啊，
0: 常规保养，30,000公里以内的啊。如果说您买的是我们的另外一款叫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呢，它三罐颜色不一样，
1: 对，
0: 蓝色、绿色和红色，这个呢用法是每隔一箱油您加一瓶，
1: 这三瓶不一样啊，第一瓶
0: 不一样
1: 是除一下积碳的问题，
0: 嗯，
1: 第二瓶提升一下动力，第三瓶洗三元，哎，这样的话三步只需要199，
0: 对
1: 啊，到时候咱养护完之后这一整年咱也不用管它，
0: 所以它用的是密集一些，但是一年您也就按照顺序用这一整套就行了啊。第三种产品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版了，您到时候也是三瓶，但是您会发现这三瓶啊一模一样，都是金色的外包装，这个呢是专门针对啊积碳比较厚的，行驶里程在80,000公里以上的，不管是10几万公里、20、30多万公里都可以用这个金装版的，这个金装版呢不用频次太高，3,000公里一瓶或者5,000公里一瓶就行了啊，您觉得哎，这个碳没有完全的积碳这个清除完毕，您就用一瓶我们的这个啊。今天问的一些个朋友呢，是说我已经连续用2瓶了，金装版的，关系不大，但是呢，基本上初步的这个除碳工作已经到位了。第三瓶您稍微缓一缓用，
1: 对，可以隔一段时间可以试试看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根据您爱车的公里数来进行选择啊。
0: 真的是根据大家的一个需要，因为一问大家动辄10几万、20几万公里的油车大有人在。
1: 昨天有一位朋友直接给我们晒出了自己的公里数是300,000公里，
0: 30,000零3,000多公里。
1: 嗯，
0: 您就买我们的这个金装版就行了啊。
1: 是，
0: 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节约油耗啊！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来说说最近啊，因为开学啊，其实孩子们这个情绪还有点不太稳定啊。
0: 哦，
1: 我们也可以啊，调节一下，或者说引导一下孩子啊。
0: 怎么做？
1: 你看，比如说爸爸妈妈注意到，因为开学啊，就是有一些情绪波动了，你可以主动的问一下孩子，愿意跟我聊一聊吗？
0: 对呀，爸爸教你点穴大法呀，是不是？
1: 教一点不正经的东西啊，是不是？
0: 啊。
1: 另外呢，家长呢也可以帮孩子啊，把这个情绪来进行命名。
0: 给情绪命名，
1: 可以是一只非常愤怒的小狮子。或者说一只退缩恐惧的小乌龟，总之呢，不是说让孩子表现出每天都非常开心的样子，因为人总是有喜有悲嘛。
0: 允许情绪产生，
1: 对，
0: 给他命个名字，比如说愤怒，你就说啊，今天有一个生气的这个小狮子，
1: 哎，
0: 啊，让他先接受这个情绪。
1: 我现在有点控制不住了啊，要让他学会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哎，学习和自己的小情绪来独处。
0: 明白了，
1: 嗯，
0: 给情绪起名字，
1: 哎。
0: 哦，你刚才说什么狮子，老虎，乌龟是吧？
1: 乌龟呀、啊、小螃蟹呀、啊哎、都可以呀、啊、
0: 还真没想到我们家呀，没听这个新闻的时候做的都很科学、
1: 哦、
0: 在我们家我闺女狮子，
1: 嗯，
0: 我媳妇儿老虎，我乌龟，
1: 对应上了是吧？
0: 早就命名了、
1: 哦、
0: 啊，
1: 那我老公应该算是羊驼， 我情绪的

0: 命名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就是螃蟹了。
1: 横着。
0: 不是，
1: 财政大权都在你这儿。
0: 有俩钱就行了。
1: 有俩钱儿。哦，那你应该是，
0: 想好了再说。
1: 你应该是。
0: 想好了再说，池哥。小心我锁你喉啊！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全母蟹。
1: 哎，
0: 蟹卡。
1: 这个全母蟹，大家可以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来采购了啊。这个全母蟹呀、这个炖起来呢特别好看，你可以看到这个母蟹在锅里啊慢慢的就变红了。
0: 而且我们这个母蟹啊，它蟹黄多多，味道也会更鲜啊。
1: 对，这个甚至有不少听友呢是从去年就开始说你们这个窗口期太短了。去年呢我本来想吃全母蟹，没吃尽兴，等到母蟹到嘴里想再买的时候呢，你们这个蟹卡也没了，
0: 下架了啊。
1: 今年各位，我们的这个全母蟹啊，我看了一下后台，最多最多撑到明天晚上。可能这个蟹卡的这个数量啊就不足以我们在线上啊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推荐了。
0: 因为每块田啊它那个蟹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
1: 都是对半的。
0: 对，对半的母蟹、
1: 嗯、
0: 有的时候甚至母蟹还少于公蟹，
1: 是
0: 因为它在长的过程当中它公蟹它更扛压嘛啊。
1: 对。
0: 所以说咱这个母蟹现在价格会更高一点。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全母蟹的蟹卡是做了一个福利的价格。全母蟹比如说2.5两的。八只装的规格，整整八只母蟹啊，只需要198。还有更大规格的，你可以随便选啊。两单下的话会更划算，下单任意两单，我们这边还会送您新鲜茶叶2罐给到您。
1: 是的，
0: 都是有礼袋包装的。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
1: 其实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各位心里也有个底儿。像这种规格2.5两的母蟹啊，如果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您去实体店或者超市几十，如果去饭店甚至是上百一只了。不一定能买得到正宗的，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儿198，2.5两的，您能带走8只，而且两单，一起下单更划算，还送您这个新鲜茶叶礼2罐。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河南交广在阳澄湖自有的这个蟹田，跟 UP 商城呢合作了第7年了，也是核心产区限量供应，每亩蟹田有多少螃蟹都是有数的。手慢啊，这个全母蟹的规格真的没有了啊，错过再等1年。您官方微信后台这个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下单。当然了，回复秒杀的同时呢，不要忘记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0: 今天话题啊，什么人什么事儿让你由衷的觉得后生可畏啊？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这会儿呢，我们1041家装顾问和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官啊，雨薇已经上线了。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呢？你好，雨薇姐。
10: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刚才前面接的那个燕窝的广告哈，让我真的很有感触。里边也说感谢生命当中的那些贵人帮助过我们的人，这就让我想起了什么？我刚一参加工作的那会儿啊，就是带我的老师觉得啊，小姑娘家也没有工资，然后收入也比较低，总是吃饭的时候带着我抢着买单。
9: 嗯，
10: 午后啊还会开着车把我带到一个河边，让我晒晒太阳，跟我唠唠嗑，聊聊天，觉得父母不在身边，总是特别照顾我哈。
9: 嗯，
10: 这种状态呢，就让我觉得我也要把这种老师带着我的那种恩情传递下去。一是传递下去，另外呢，就是当这个经济条件允许的时候，就特别想感谢生命当中的那些贵人哈。我想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不是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一定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受到过不同人的指点帮助。当我们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既要把这种善意传递出去，也要懂得感谢。所以这一次那个我们的那个大闸蟹哈，我就觉得送人特别合适。你说别人啊也不图咱那一口，但是啊你记着的这个态度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那螃蟹呢又有谢谢的这个谐音的意思，再有就是它很有意思，你一听哎蟹壳红红的，鸿运当头的这个祝福也特别好啊。所以最近这几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那个大闸蟹卖的就特别的火爆，有愿意吃公母蟹这个拼搭在一起的那个卡，当然也有朋友，特别是会吃的朋友啊，就爱吃那个全母蟹。全母蟹市面上这种卡片特别少见，因为全母蟹本身产量有限，这种全母蟹的卡呢成本又比较高。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这几年因为我们整个链条比较良性循环，所以我们的各种费用啊能够压缩下来给到大家比较划算。这一次的全母蟹哈，比如说2.5两一只的这种规格，8只螃蟹198就可以了。所以说真的这个价格也好，品质也好，大家都放心的。河南交通广播已经连续销售7年了，这个螃蟹的品质给大家保证到哪个地步了啊？比如说这个什么残蟹呀、无膏啊、无黄啊，什么壳掀开有问题呀、都是给大家秒赔付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赔付机制啊，让大家非常的信任我们。你说送人东西首先得保证品质，要不多丢人啊，对不对？你不好交代，就是那个心意就被你歪曲了。大家可以发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根据您的需求不同的规格来下单哈、3两的母蟹，全母蟹卡咱也有，是338块钱8只的那种，还有38810只的那种。总之啊，是大家你需要什么预算的规格的，咱都有配搭到位，从100多到啊那大几百，就是从几两到就更重哈，就是大家看一看，你发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
9: 嗯，
10: 今天着重跟大家提到的一个小优惠啊，就是为了宠粉，也希望大家去拼单，比如说跟同事一起拼，你拼2单的话，咱们再送2罐茶叶。 所以咱又是螃蟹又是茶叶的就很划算哈。大家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赶快趁着开湖之前这波最优惠，咱赶快去下单，因为一开湖啊，这个价格也会是水涨船高的。
9: 是的，
10: 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赶快下单咱们的螃蟹。
9: 嗯，
10: 那说完了螃蟹，那咱自己家里的这个装扮啊，我也是想跟大家聊一聊，毕竟主持一零四一家中课堂这档节目哈。
9: 嗯，
10: 最近啊这个天一凉，打算装修的人就多了，觉得工人师傅这个干活也会利索呀，我们的精神也会不一样，它的温度啊湿度啊都特别利于材料的稳定啊，所以朋友们都比较愿意参加我们的家装节了。就说你们的家装节在现场能得到什么？首先啊，我觉得优惠是大家都求的啊，是吧，都希望能够便宜一点，钱花在刀刃上。另外一点，我自己个人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的是，您说咱平常就看着样板间那么多，一看就让人心动，但是啊，那说白了是感性的一种营销，但真正理性的消费啊，就是要知道装修的时候呢，真正的品质体现在哪。那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呢，就是您在现场能看到这个横截面，就是抛开了之后毛坯状态的装修是什么样的，就让您是纯理性的选择了。举个例子，就墙面上让您能看到我乳胶漆的背后它是怎么去砌墙的，怎么去刮腻子的，它需要几层，吊顶的时候拆开用的什么熔骨啊，包括砌的墙怎么砌的，怎么能砌水平段，您看得明明白白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理性的一个标准哈。大家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当下呀力度很大，除了有政企双补的政策之外啊，还有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全程来监督，给大家就是钱款安全的保障啊，质量的保障啊等等哈，包括入住的保障。因为前几天有朋友说啊，他们之前的装修一签完合同啊，十几天来一个工人，十几天来一个工人，半年了都没有装修好，这个事情其实还挺普遍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的承诺是零延期，就比如说咱两个月或者是三个月哈，延期一天赔200，这个就是保证咱们潮区入住的朋友的利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9: 嗯，好的，感谢雨薇的介绍啊。如果说您需要我们这边提供的这个靠谱的家装服务的话，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全母蟹，如果说您想要下单的话，回复这个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下两单呢送您这个茶叶礼。别打

0: 听了，我叫土豆说，听了几天了，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们。你们说新鲜茶叶的时候说的是新鲜还是新鲜？我听着有点像新鲜。解释一下，
1: 哎，
0: 它的品牌名字就叫新鲜。车字旁一个干的那个轩，所以说我们不大舌头，我们当然知道那个读新鲜是吧？我们又不是唱黄梅戏，也不是好新轩。
1: 对，刚刚还有一些朋友说这家乡话都出来了。
0: 所以说各位，这个不要纠结这个语音的问题，就是送您两个这个
1: 茶叶，
0: 茶叶，
1: 这个茶叶，
0: 两罐茶叶。
1: 刚刚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呢，说这个茶叶是啥茶？您放心，我们给大家送的
0: 啥茶？新轩，新轩，
1: 金骏眉
0: 啊，金骏眉。
1: 哎，您听一下啊，这个品质也不低的啊，所以说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2: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嘞，一个转身我们俩又回来了。就是广播呀就是这样，碎片化是吧，一说回头再聊，三秒钟的一个片花我们就回头了，
1: 就刚回了个头啊。
0: 哎，这个一位匿名的朋友说，这个大阴天啊适合现在就把车灯打开，现在啊大家就别想着这个省钱省电了啊，自己的行车安全最重要，此时此刻能见度已经比较差的时候，咱近光灯或者说雾灯，一定要及时的这个打开了啊。
1: 是的啊，
0: 其实有的时候开车灯不是为了说照明，就是为了让别的车更容易看到您的这个存在啊。
1: 大脸猫问啊，郑州限号处罚吗？
0: 啊，是的，现在目前还是限号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说您被拍到了或者被现场执法的话，依然是处罚的，所以还是要注意现行的一个政策啊。
1: 是的啊。
0: 这位朋友叫岳范范说了啊，
1: 刚刚那首冰雨啊，真应景啊。现在郑州户外下的真的是冰雨，冷得很。
0: 是，你别看就是毛毛的细雨，跟小冰碴子一样。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1: 在脸上胡乱的拍，
0: 魔法攻击。冻得我缩成一块，缩成一块。
1: 还有一些朋友呢，继续给我们晒图啊，晒自己今天穿短袖的勇士啊。
0: 摆渡人说：“瘦瘦，我开车呢，你别逗我笑
1: 啊
0: 啊！什么？你老公是羊驼，他经常拿口水吐人吗？”看着画面感，笑得我立马停车，靠边停车，笑了一会儿。啊，
1: 一方面那个刘海，然后再加上他有时候说不过我的时候，他确实容易
0: 哦。你老公留了一个如羊驼一般的刘海，
1: 有画面感了吧，朋友们？
0: 哇，那属于是发量感人啊，就属于是杀马特那一挂的才能够留出那种刘海。
1: 发量确实没得说啊，这个没得说。然后再加上羊驼嘛，你看啊，他喜欢吃什么？吃小白菜。
0: 哦，
1: 我作为我爸的这个小白菜，他是连盆都给我端走了呀，多么应景。
0: 我还以为你留给他的生活费只够吃小白菜的。
1: 好，那倒不是。
0: 还是说他经常会眼神然后比较的空洞，然后突然扭头看你，比较像羊驼。
1: 然后再加上情绪嘛，我们不是说给情绪命名嘛。
0: 哦，比较迟钝一些。
1: 哎，反应比较萌，呆萌一点。
0: 哦，呆萌一些比较好玩一点啊。属于是一个性格钝感力比较强的杀马特少年。
1: 也有脾气，也有脾气。
0: 有画面。
1: 人家有脾气。
0: 是不是一会儿穿着皮衣然后就来接你了？最近有染发吗？
1: 不要问问，就是其实他把头发也推了，朋友们。我就是关于他的发型我还挺想跟各位就是再开一篇说一说的。
0: 是吗？
1: 就是这个少年啊，这个中年啊，还挺在意自己的发型的啊。前段时间然后专门剪了一个这个头这个发型，然后算是剪了一个短的嘛。结果呢，剪出来以后，那个发型师也确实是十几年了嘛，说，咦，你别说，跟你爸长得越来越像了。然后我老公顿时破大方，Tony，
0: 就这一句，跟你爸越来越像。
1: Tony， 不能因为我跟爸爸像，然后你就剪了跟我爸一模一样的发型，这么老气吧？
0: 受不了了。当然本身对这个发型也不是特别满意。
1: 对，所以说回到咱们郑州，然后直接给推了。
0: 哦，从。还能再往下推啊。
1: 直接那个你们男生应该叫三毫米啊。
0: 啊，对，贴头皮的那种。
1: 贴头皮，然后我就笑他半天。
0: 圆寸三毫米。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大夏天那么热的时候他不剃。这大冬天了，马上就要这个冰雨都下到头皮上面，剃了个大短发。你们想想。
0: 夏天该凉快的时候
1: 啊，
0: 是吧？
1: 顶了一个爆炸，
0: 像羊驼一样。
1: 对，你们就想想那个不惊喜的样。
0: 是是是，不管怎么样，现在不用扒开刘海来看你了，方便多了，方便多了，
1: 可以正眼瞧我一眼，
0: 方便多了。只是说这几天可能得跟这个逛公园老头一样，就多戴帽子。哎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
1: 今天话题啊，来说一说什么人什么事儿啊，让你由衷的觉得啊，真的是后生可畏啊。
0: 刚才这个我们的104家装课堂的雨薇呢，也跟各位推荐了我们的这个家装服务啊。正值金九银十，咱们的这个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呢还及时的送您这个月饼礼盒，还能享受正气双补的一个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啊。也不用担心咱装修啊在外面自己找装修公司，哎，担心啊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另外还有一些这种低价引流的这种卑劣手段啊，一开始说5万能装吗？可以，装到一半以后呢，找各种理由给你加钱，最后呢加到你实在受不了，但是呢骑虎难下，
1: 哎，
0: 因为家里工程还得继续啊。但是在我们这儿你不用担心，首先给您签的都是闭口合同，保证啊闭口合同一口价，合同里明明白白从一开始就写清所有的费用了啊。其次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保障够实在。您呢回复家装节看一下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还能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啊，作为省级的主流媒体给您啊推出质量监督记者团，对您的家装事宜呢全程跟进，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那有一些朋友给我们反映路口的一个信号灯今天晚上有一些罢工和失灵的情况，我们再确认一下地点，及时的跟交警部门来沟通啊。你也可以在这个路上行车的时候看到有哪些这个交通设施啊，包括红绿灯的这个时长设置的不合理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以前到夏天的时候经常有一些朋友说，哎，有一些红绿灯啊树枝长得太枝繁叶茂了，挡住了
1: 啊！对，
0: 我们也进行了这个及时的一个这个沟通和清理。所以如果说这样的一个阴雨天气，哪一些这个红绿灯的电路出现问题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上一声。总之您在路上掌握了更多的技术路况，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我们也会联动我们熟悉的这个交警部门，还有高速路政等等，为您的出行服务提供更有力的一个保障。
1: 是，那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
0: 哎，
1: 今天这天啊，真的是说冷就冷了，很考验我们的肌肤状态啊。
0: 忽冷忽热，忽干忽湿，容易出现皮肤问题。
1: 是，今天啊，104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他们家的保湿礼盒啊。您可以先发送“大牌”两个字。咱们这边有大牌啊，还有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价格了。首先这个套盒里面都有什么啊，神仙水230毫升的大容量给它打底，还搭配了一个新款的小灯泡50毫升的提亮肤色，再加上他们家的一个当家花旦的产品大红瓶的面霜15毫升的给您四个啊，然后强韧肌肤，淡化细纹还有干纹，水精华面霜一站式给您配齐了啊。
0: 是，
1: 说一下核心的成分，就是里面的Pitara 每一滴啊都包含了得有50种微量营养元素，再搭配着那个天然的保湿因子，层层的，哎，让我们的这个肌肤状态能够水水润润的。
0: 是，
1: 还有就是他们家的神仙水和小灯泡了啊，这个相当于是双剑合璧了啊，天天用咱们也能告别肤色的一些暗沉呀粗糙。您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啊，像这个套盒的话官网售价是3978，我们这边呢是跨境直采，顺丰包邮到家只需要6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啊。这个价格您没有听错，
0: 699，
1: 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了。
0: 回复大牌，为什么说这里边核心灵魂传奇成分这个 Pitara 呢，关于这个呢还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当年就是所谓的这个 SK2 家集团的这个对于人类肌肤啊这个保持青春活力的秘密的一个专家团队呢，然后在 世界全球各地来寻找啊能够抗氧化的这种这个维持肌肤秘密的这个成分。后来呢他去到了一个就是一个老妇人啊，他拜访了一位老妇人，那个老妇人呢满脸的褶子和皱纹，
1: 但是他的双手、
0: 啊、双手啊犹如少女一般这个滋润啊。于是呢这个他们就这个研究这个老妇人呢平时这个手会接触什么，
1: 对吧、嗯、怎么保养的这么好，
0: 发现呢这个老妇人呢平时呢会这个接触这个葡萄，哎，接触这个薰衣草。于是呢他们就研究这些植物里面到底是哪些因子让老妇人的这个手啊就如少女一般啊、嗯、这个
1: 细腻
0: 如芙蓉凝脂一般、嗯、啊。于是他们最终提炼出了一种成分，就是这种酵母精华，命名为 Pitara， 用在自己的这个产品里面。所以这个各位今天699您拿回家回复这个大牌两个字。

0: 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哎，各位，今天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天气比较阴冷的话，提前的打开车灯，注意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了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3: 来说一说啊，什么人什么事儿啊，让你由衷的感觉后生可畏？
2: 后生可畏的事儿啊，今天咱们别说后生了，这个天气啊，都够让人这个害怕的、啊。
3: 有的时候了啊，
2: 微微姐，
3: 早上没这么冷啊，早上没有这么冷啊，快给我冻死了。
2: 确实是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儿啊。ZED 说了，
3: 这会儿刮大风了啊！
2: 何止这会儿刮大风啊，这个省会郑州啊，从中午那会儿都呼呼的，在窗边你听见那个外面的这个风声鹤唳的那种感觉。
3: 哎，我们只知道早晚温差大，但是没有想到它从下午的时候就开始越来越冷，越来越冷。
2: 早中晚温差都大啊！林这位朋友，还有@@@这位朋友，都给我们拍来了今天的时尚短袖的照片。
3: 来看看姐妹林啊 ，OOTD 今天的穿搭。
2: 今天穿搭很时尚啊，
3: 哎，
2: 是一个短袖的针织毛衣。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些设计啊，
3: 哎，
2: 我一直不理解的就是说，你穿毛衣，穿个短袖毛衣，到底是冷还是热？
3: 对，这个是很多男性朋友的一个真实的问题。
2: 因为像这种时尚的衣服啊，就是在我的感觉当中啊，代表的这种男性视线当中啊，一年啊，就是能好好的穿这种衣服的温度和季节啊，它不超过20天，
3: 它就那几天，它就跟我们大闸蟹一样，它是应季，知道吗？
2: 就除了今天，也就是前几天那一就是舒服的那个天气啊，你想怎么穿怎么穿，不冷不热，
3: 哎
2: 不湿，然后不燥，就这种感觉。
3: 现在正好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因为室里面尤其是室内啊，它温差还是比较偏热一点的，
2: 还行，
3: 刚好穿上这个，这个就穿这两天，尤其是今明两天，
2: 是是是，
3: 时尚弄潮儿。
2: 就我在想，林有没有可能就是他穿个短袖毛衣，而且是带一点那种蓬蓬的那种蓬肩的那种感觉，是吧？他如果冷了，他会不会把胳膊肘就是攒进自己
3: 进去
2: 毛衣里，给膝盖也顶到自己毛衣肚子的那个部分？
3: 那就不时尚了，
2: 不时尚，暖和呀，暖和呀。舒服窝在沙发里，来吧，各位朋友们，这个秋天啊，就得补一补，吃点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刚才说到了阳澄湖大闸蟹了，你觉得冷啊，那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是你让现在的大闸蟹觉得冷啊。

0: 表达了送一份谢礼表达一份心意的这个时机了，想要怎么能送到一个好的谢礼呢？这个其实你要真想表达心意啊挺头疼的，送太贵重吧你又怕你物质化了他对你的这份情意
1: 啊，对，
0: 就好像说啊那我好像说我这份谢礼这个还清了，送的如果不咋地的这个礼物呢，没特色的呢，说实话弄巧成拙了还不如不送，对不对？送一些太常规的呢很有可能放在家里啊变成人家的一种负担，你就不知道人家喜欢不喜欢，对不对？你比如说我送瘦瘦我送一张最昂贵的健身卡，
1: 我要
0: 是吧那我这个例子
1: 我要觉得啥都给
0: 啥你都要
1: 咱俩这关系是吧，
0: 哎，就意思就是说哎，有的时候礼物送的不对了，剩下了过期了，然后呢人家不喜欢，可能啊就礼物就白送了啊，没有表达出来这个心，你乐什么乐，
2: 光想想都开心
0: 吗？啥都要来者不拒。
1: 但是我们这个全母谢谢卡真的是非常的应季，
0: 大闸蟹截止目前我没听说过谁家剩下的，
1: 是吧？
0: 如果你剩下的，我的电话是幺八，
1: 我们在收，
0: 你让我去回收各种熟了的大闸蟹。
1: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
0: 对不对？你像有一些水果还遇到着喜欢吃酸的喜欢吃甜的，我没见过说一家人都不吃大闸蟹，更何况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更何况今天卖的是全母蟹的稀缺规格呢，对不对？
1: 这一张卡里面有八只的规格啊，2.5两的，现在这个价格198，两单的话这边还会送您这个茶叶两罐给到您，
0: 是的，
1: 您可以想一想自己的这个身边的姐妹兄弟哥们们盘一盘这个人头啊，
0: 对，
1: 两单两单的下会更划算的啊，
0: 是，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你想想这个蟹卡是吧，然后瘦瘦家送给我我也要，我有啥不要的？
1: 我突然觉得你举的那个例子就不恰当，你就说咱俩这样啥不收，你换一个，
0: 我给你提二斤苹果你要不要？
1: 要，哎不行，苹果过敏，但是身边有人吃，我不吃有人吃。
0: 行，您回复秒杀啊，抓紧时间。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微信后台上，今天咱聊的不是说哪些事儿让你觉得后生可畏吗？东就说了，别的不说，现在打游戏啊被那些高中生大学生按着头打。
1: 他们手速是真的快。
0: 追着我杀呀，我都到泉水了，躲着泉水打我呀。确实挺厉害的。
1: 然后我之前前两年还玩那个蛋仔派对你知道吗？
0: 那你算是进了这个小朋友窝了。
1: 然后他们还问我，阿姨你明天还上线吗？我明天还带你。你知道我打的有多菜吗？
0: 就属于是里边高手太多，突然出现你这样一个新人的话，
1: 对对对，但是我能给
0: 他带不过来了，都
1: 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0: 那必须的啊，蛋仔派对，我8岁的孩子，每天我允许他玩一会儿。哎，各位真的不说啊，就是他切屏的那个速度
1: 很快吧？
0: 我说你屏幕为啥一闪一闪老抖
1: 啊？
0: 他说我切屏幕看地图呢，我都看不过来。人家切屏幕在看呢，老厉害了。正正姐说今天看到一个小朋友过生日的视频，3岁啊，妈妈问他第一块蛋糕给谁呀， 孩子笑着说：“给自己。”

0: 妈妈问他为什么给自己呀？
1: 啊，
0: 因为大家想可能要给妈妈呀什么的。小朋友说对自己好呀。然后妈妈问第二块呢？他说第二块给妈妈。然后说我就突然发现，现在小朋友的思维方式特别好，应该是先对自己好，自己好了，你才有能力对自己爱的人好，才能更好的照顾和爱自己的身边人，是吧？爱人先爱己嘛。这个悠悠草说，后生可畏，我手术这半个月我儿子跑前跑后照顾，这算吗？
1: 绝对算了
0: 啊这算应该的。
1: 我还想夸一下，挺支棱事儿的。
0: 看看是多大的儿子，当然不管多大的儿子，这个知道这个住院的时候照顾老妈，这都是孝顺的体现。
1: 不过刚刚郑荣姐说到这个蛋糕了，我就发现就是现在年轻人啊，人家就是哇好敢吃，那全糖的，全糖奶茶那蛋糕能吃一大半。但现在我可是不行了，朋友们，
0: 现在这个去买点啥呀，先看是不是这个零糖，是不是低脂、零卡，等等这样的一些注释。所以说今天您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交广领航给大家临近中秋找到的这一款大月饼礼盒。因为这个礼盒里边它有一个大月饼，但是品牌不叫大月饼。
1: 这个大月饼啊，它不是那么的甜哦。
0: 它是那种咸甜口的，闽南大月饼，交广领航原选。这马上中秋节也快到了，想要吃一些口感啊，这个味道不一样的这个月饼，您可以来看一看这款抹茶茉莉饼。这个呢，闽南那边啊，把这种大月饼叫做旱饼，也叫做春饼。在咱河南呢，其实就是这个大月饼，清雅不腻，抹茶配茉莉，这个呢也是年轻人喜欢的一种新中式口味。
1: 对，
0: 孩子放学以后切一块，配一杯牛奶，健康加餐。传统的旱饼，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咸香软糯，而且呢，爸妈那一辈儿也特别认可这一口。
1: 而且这个是减糖的配方啊，我愿称之为半糖月饼啊。然后老人吃也放心，包装也非常的精美啊。咱们吃的话也是有滋有味的，送亲朋好友，您可以送一个大的月饼啊。
0: 而且为什么要一个大个月饼呢？它500克就是一斤嘛。一家人分着吃，这个才叫团圆。
1: 大家可以发送中秋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价格也不贵，像这一盒哈，48块钱，两盒89。
0: 是，
1: 如果您又是我们交广领航的会员的话，还有优惠啊，全场包邮，您回复关键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因为我吃过那个某东来里边那个大月饼，也是热销嘛，味道确实不错。但我客观的来说，我们这一款呢没有那么甜。所以说你像老人包括我们要多吃几块的话，这个更好入口，是属于那种咸甜口的啊，甜咸口，您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白哥说，我儿子4岁半，一个人从1楼爬到31楼，中间就休息一回。我35，爬上去，你猜休息了几次？
1: 多少回呀？
0: 休息了无数次。因为这个就像打水漂一样
1: 啊，
0: 你知道吗？就是你如果说爬4层休息一次，这算一次。后来就是每上一个台阶都停下来喘两口，这到底算不算休息呢？就不好说了。
1: 他说到这儿，我就能想到我周六周日遛娃的时候，那2岁的娃在前面跑，然后我在后面。
0: 这到底是谁遛谁？我得搞明白了
1: 啊！实在是喘不上气儿的那种，你知道吗？
0: 确实是。Zis 就说了，哎呦，说到这个了，我儿子7岁啊，

0: 去年打到了安琪拉国服选手，今年啊成功的让我戒了农药，我都不再打这个王者荣耀，
1: 就回头都不说不玩这个了，
0: 是玩不过自己孩子还说什么呢啊。还有很多朋友继续在我们互动话题，那时间关系啊，优乐爸爸，我想点首歌叫反乌托邦，这个
1: 来不及
0: 孩子点的吧，
1: 来不及了，真是来不及了，
0: 这个应该是那个虚拟偶像然后唱的，现在孩子里边特别流行，就跟雇佣者一样啊。想来不及了，赶紧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最近啊，金秋家装节来了，金九银十，湿度啊温度啊木材的含水量啊都特别合适，欢迎您报名我们的家装节，现在优惠力度大，还送您精美的月饼礼盒，同时能享受到政企双重的补贴，并且呢我们承诺活动当中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也选择了河南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并且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您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回复这个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北京时间19点整，这会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截止目前，我们收到了来自河南省高速这个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4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4和应急车道。那目前呢，第1、2、3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华县半坡站，还有呢，就是因为受到降雨影响，禁止9座以上的客车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的驿马站到玉林站，还有渑池高速的渑池东站到渑池南站，还有三门峡黄河公路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当然了，还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有一些往山西方向禁止上站的路段哈，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您可以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取到了。因为目前的这个天气情况不是特别好哈，受到降雨的影响，还有一些事故路段，想要掌握到高速的通行变化还有这个最新的路况信息，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

0: 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1: 教育有多重要呢？
0: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3: 北京时间19: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出门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气温真的是啊，让人觉得哇，就一下感觉特别特别的，就有点说我们说寒冷都有点过了啊，但是就确实你觉得这个气温降幅很大。我们要提醒大家哈，确实在河南省内这两天啊，气温有一个大跳水，部分地区降温都超过了10摄氏度哈。从今天起呢，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到整个河南哈，全省气温陆续跳水，预计的9号的白天，也就是说明天白天哈，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以下，也就是说你看我们具体来看看，三门峡是14摄氏度，洛阳是16度，平顶山17度啊，豫南的降温同样是后劲十足呀。南阳哈，今天这个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但是呢明天仅仅只有18度哈，一天就降了11摄氏度，所以气温骤降哈，我们要提醒这个老人还有儿童以及体弱者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了哈，谨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当然这两天包括应该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都会有这个降雨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关好窗户了哈。这么冷的天气，我们肯定想的是如果有一顿这个热乎乎的这个新鲜美味的可口的食物啊，那就太好了。所以在这个季节，尤其进入到这个9月份哈，大家都会有一个心心念念的，就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哎，也终于是到季节了哈。昨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全母蟹卡，确实也受到了大家这个购买的热情。因为全母蟹呢是作为蟹中限量款嘛，不光是数量少，最关键的是它的蟹黄口感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哈。而且中秋礼物如果选蟹卡的话，特别的轻巧方便，而且特别的这个体面，还显心意，就是实打实的，对吧？咱不管是送给长辈还是送给客户，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有面的哈。关键是这个蟹卡在手，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这个提蟹就可以了啊，又贴心又方便。阳澄湖的大闸蟹开湖之后呢，一年就吃2多月哈，所以说想要吃到肉满黄多的大闸蟹，那必须得优先来选择咱们的全母蟹，对吧？不需要任何复杂的调味，清蒸啊就是极致的鲜美，你知道吗？这个蒸熟后一上桌哈，蟹壳是特别的红亮，色泽诱人，关键是红通通的，很喜人，而且是掀开这个蟹壳之后看到这个蟹黄的画面，随手一拍，哎，就是朋友圈的这个硬菜担当了。而且这个蟹黄是泛着油光的，香气四溢，一口吃下去那种口感是鲜甜沙糯，而且是自带湖水的清甜的哈。蟹黄特别的饱满，然后呢让人很这个沉醉它的味道，关键是蟹肉啊也完全是非常极佳的口感，因为是那种鲜甜紧实的口感哈。当然蟹黄除了直接吃，还可以做成蟹黄拌面呀，蟹黄豆腐，蟹黄小笼包啊，都是可以的，所以很多的吃法等着咱来解锁。当然自己吃呢是口感的享受，蟹卡主要是拿来送心意，也是特别特别体现品味的哈。一年一季的大闸蟹要吃，咱就得吃好的。当然大家都知道母蟹比较稀缺，价格呢也偏高，市面上如果一只2.5两的普通的母蟹，大多数都要卖到49.9了哈，那么8只下来就要将近400块钱了。但是这次呢，咱们把这个特地养殖基地里面最抢手的全母规格单独拎出来给咱们的老粉做一个福利哈，大家现在就可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商城来这个选购一波哈。今天 UP 商城下单母蟹2.5两8只装的啊，整整8只装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原产地直供价到手只要198。当然如果说啊咱们就是想要更大的，我们也有其他的规格可以来选择，还有

两全母蟹八只到手338啊，这个也是非常性价比很高的。当然还没完，节目期间咱们下单啊，任意来选择全母蟹卡两单来下单的，我们再给您送这个新鲜茶叶两罐，也属于这种高端茶叶了，礼盒礼袋装的哈，所以母蟹和茶叶都有了。哎，这个你到时候这个送人简直是这个太够面了哈，所以不管是自己吃也吃得很过瘾。我觉得其实这一张母蟹卡咱全家享用是绝对足够了哈。那当然咱就不能光自己吃，给家人啊也送送心意，中秋国庆的哈，这个少不了的。包括这个节前如果是想送别人啊来表达心意的，包括这个公司如果有给这个员工做福利的，那其实都是很划算的哈。我们是把品质带给大家的同时，把价格也给大家打下来了，给到大家的是全部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哈，一蟹一扣一码是都是可以溯源的。一定要记住了，母蟹的数量是稀少的，确实是比较这个市面上也很少有这种全母蟹的蟹卡，而且价格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哈。但是今天咱们把品质和价格都带给大家，大家直接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哈。六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所有这种情况我们全部包赔，而且咱的蟹卡是3年有效期，保价到年底，有任何的售后问题秒处理秒赔付。今年也是连续热卖第7年了哈，坚持给大家挑选好蟹啊，所以抓紧时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好了，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哈。确实是，你看今天已经是9月8号了，哎，这个孩子们开学基本上已经一周了，对不对？咱们家的孩子进入到学习状态了吗？是已经找到了这个自己的节奏啊，还是说有的孩子依然在倒倒时差啥的哈？朋友圈里有人晒孩子早起晨读的啊，有人晒作业写到深夜的，当然还有人晒了比如说开学第一周各种的这个所谓的翻车情况的哈。不管哎，咱们家这个孩子属于哪一种情况，今天这期节目都值得去听完啊，因为咱们有很多的硬核的干货来给大家分享。因为今天呢看到一条新闻哈，就特别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在吉首市民族中学举行的一个秋季开学典礼上，哎，有一个学生代表的发言真的是让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哈。这个是一个中学的学生，他叫田希月啊，是这个学校339班的学生代表。他在台上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验哈，就讲了3个点。我读完最大的感受就是，哎，这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啊，想明白了很多连大人都没想明白的事儿。他说的是哪3件事呢？第一啊，就是首先盯住自己的问题；第二呢，要给自己留白；第三就是拉同伴一把。哎，这3点听起来是不是挺简单的？但是咱仔细琢磨一下哈，这3件事其实每一件都不简单，因为我们仔细想想，其实这几件事都违背了我们的直觉。因为咱们的直觉上觉得哈，学习呢就是得多做新题，多刷卷子，对不对？然后我们直接上也觉得孩子一发呆啊，或者是所谓的就是一空闲下来，就是在浪费时间。同时呢，我们也会直觉上觉得学习本身就是自己的事儿，如果你在帮别人，是不是耽误自己的时间了？但是呢，田希月同学这3条条条都在挑战这些直觉哈，盯旧题也许比做新题是更有用的。那么这个找时间发发呆，其实比一直学要更加的高效，帮助别人比只顾自己啊反而要进步更大。那今天呢，咱们就借这位同学的3条，咱们一条一条的拆开来讲哈。每一条呢，我们也都会配上真实的案例，因为呢，他分享的这些方法绝对不是空话，也是被很多的无数的人验证过的一些真正实在落地的干货哈。不过在讲这个之前呢，也先跟各位听众做一个小互动哈，我们也想听听各位哈，就是在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过一个啊，就是曾经拉过你一把的同学哈。我们现在不是经常流行吗，叫搭子，哎，就是当时你有没有一个搭子，就是曾经上学的时候他拉过你一把这个同学，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了哈？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参与今天的互动啊，一起来回想回想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的搭子。因为之前我上高中的时候啊，印象特别特别深刻，我当时就是理科特别不好，尤其是这个物理啊，我就感觉我都没有学明白。

外国啊，但是当时我的同桌啊，那个女生，人家就是物理课代表，然后就是每次我有一些错题啊什么的时候，她就会非常非常用心的去给我讲啊。其实物理分数确实在我的那个水平线上也提升了不少，但是跟她比还是相差甚远啊。但是这让我回想起来，确实是，这个我物理很不好，但是跟物理的这个课代表做同桌啊，确实每天都很细心的在给我讲解这个物理题。所以我感觉当时他也是我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搭子了哈。那下面咱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学生代表田曦月的三条经验啊，为啥管用，是怎么被验证的，咱们啊应该怎么用。首先第一条，盯住自己的问题。那这个田曦月同学是这么说的哈，做错题目不必急于抄写答案，要先写下我当时是如何思考的，哎，就是先梳理清楚自身的思维漏洞，明确错在何处，这呢比完成100道新题更有价值。哎，大家发现没，这句话其实点破了一个很多家长和孩子都没想明白的事儿。很多孩子学习上的问题他不是不会，而是不知道自己哪里不会，对不对？所以就是有时候错题抄了三遍，答案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下次如果还碰到类似的问题啊，类似的题目，其实照样错，对吧？为啥呢？因为可能只记住了所谓的正确答案，但是没有搞懂自己当时这道题是怎么错的。那真正管用的方法是啥呢？就是刚刚这个同学说的哈，写下他当时是如何思考的，去归根结底啊，找到自己当时的这个从根源上的一个错误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也来看一组真实的案例哈。2026年呢，广州六中的考生周海明同学从来没有报过校外的补习班哈，从初中就开始靠自主整理错题，形成了自己的专属题型库，从年级100名冲刺到就是稳定的年级前二哈，最终呢高考690分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专业。他呢不是所谓的天才，只是比别人更会盯住自己的问题。还有来自广东的一个同学哈，他呢就是每一道错题都必须得总结错误的原因和思维偏差，而且人家概括出了一条螺旋上升路径啊，就是首先呢是从刷题到找到错误，再到思考错误，再到提升思维，然后再刷题。哎，你发现没，就是别人可能就是都是刷题，但是他从刷题到再刷题的中间啊，有非常非常关键的几个点，他呢不追求刷题的数量，追求的是思维的实质性提升。我们再来看一个啊，是从这个湖北农家走出来的清华学子，一道题做错了，他会先复盘思维断点，再把同类型的题找来反复的拆解，直到啊，他有多厉害呢？能一眼看出啊，就是能看穿出题人的逻辑，这就有点厉害了啊。他说看透了一道题的底层结构，那做题呢自然就是又快又准了哈。这些孩子都是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家庭背景的，但是他们基本上用的方法都是同一套的，就是盯住错题，不放过任何一个思维漏洞。其实在之前我们也采访过一些学生哈，包括我们之前也有一期就是这个全省的状元第一名的哈，我发现他们真的就是完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自己的这个错题本儿。所以就是而且这个错题本完全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错误来梳理出来的，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实用哈，它并不是能代表所有人，但是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方法哈。那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个错题三步法，结合了很多学霸的真实做法，家长也可以转给孩子哈。首先第一步就是还原思路哈，做错题之后呢别急着看答案，先写下哎当时是怎么想的。这一步其实很难，但是也非常的关键哈。就是既然错了啊，咱不纠结这个，就是既然做错了，对吧？一定要回归到，哎，我当时那是怎么想的呢？哎，这就是第一步哈。第二步就是分类标签。其实错误呢，我们不能总归于就是一个说法，就是你太粗心了啊，并不是这样的。把错误分成以下的几类，第一呢就是概念盲区，那是不是就是这个知识点没有搞懂？那第二类呢就是审题的失误，哎，是不是看错了什么条件，对吧？那第三类呢就是计算的惯性啊，这个就算是粗心算错了。所以这样的话就知道问题出在了哪一类，而不是笼统的说啊，这个孩子就是总粗心，对吧？
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定期的复盘，每周呢把错题翻一遍啊，看看哪些类型的错误反复出现，就来集中的解决。针对高频的错题，可以做

四次强化，当天呢复盘一次，然后三天后呢可以再看一次，一周后再看一次，哎，等到一个月之后再过一遍，这样反复下来啊，反复四遍下来，基本上对于这类题就不会再错了哈。所以我们总结来看，如果真的把这个错题这三步走完啊，这个所谓的错题就不是负担了，而是属于孩子的私人题库了哈。今天呢也欢迎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互动一下，想想当年咱们上学那会儿哈，就是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搭子呢，就是有没有遇到过曾经啊在哪个阶段然后就是拉了你一把的那个同学。为什么现在觉得想想这个就很有意思呢啊，因为确实觉得本身上学的时候大家就是很单纯，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同学，我真的觉得那真的是关系应该是很不错的哈。微信平台玉树就过来互动了，他说拉我一把，和我玩的好的水平都跟我差不多，他们就是不拉我下水就不错了，还指望他们拉我，有时候还指望我拉他们呢哈。还真的是哈，我本来想的是就是互动一下大家有没有就是拉别人一把的哈，后来我想了想还是去想想就是别帮助过我们的同学吧哈，因为我好像觉得我上学那会儿都是可能是别人拉我一把的，我拉别人好像没有什么这种经历哈。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是就是我发现我的理论倒都不是特别好，但是我的实践能力特别强，比如说像体育还有音乐这方面素养就蛮高的哈。然后有一次我们是参加了一个这个音乐的怎么说呢，有一个比赛吧，然后老师就要去筛选去作为那个演出的同学，然后他就是刚开始就是海选嘛，我们整个一个年级吧就人特别多，但是毕竟合唱团他的人数是有限定的哈。老师把那段曲子包括那个音谱交给我们之后呢，然后我觉得我是学的挺好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如果是那种五音不全的人，他是不认为自己五音不全，他自己听起来他觉得是没问题的，你知道吗？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吗？然后我当时就自认为我觉得我掌握的特别特别好，后来我旁边两个女生然后还觉得自己不太会，我就教人家，结果真的你知道这个现实有多残酷，他们两个就成功晋级了，但是我就直接被刷下来了哈，我到现在都不懂我当时错在哪儿了哈。现在想想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哈，就是问问大家当时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曾经啊拉过你一把的同学呢，现在还有没有联系了，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分享您的这个留言互动哈。微信平台我们这会儿看到小秋发过来了，他说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数学特别特别差，同桌是数学课代表，你看这个也是啊，同桌是数学课代表，每次下课他都会主动问我哪里没听懂，有的时候我真是都不好意思问了，但是呢他反而会追着我问啊。后来我数学是从70分提到了120分，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说的那句话，就是哎，你不用急，你只是还没有找到感觉啊。哇，这句话现在想想都有多高级，有时候真的我们做题的时候甚至是去分析这个题目的时候哈，不是说我们做不对，就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所谓的那个感觉。我感觉能说出来这种话的人他一定是就到达了一定的境地哈，才能用这么就是模糊然后带有意境的这个词语哈，用感觉来形容这个做题以及对课程的这个领悟程度，高级高级哈。微信平台有好多人也在问这个高速方面的信息，对不对？确实哈，因为这个可能目前也受到降雨的影响，高速的路况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哈。如果说大家有出行高速的需求，因为有一些路段可能是禁止一些这个大车上站了哈。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送高速两个字，我们给大家整理有这个现在的路况信息哈。南海枫林夜归人来给我们互动了，说潮汐小姐姐俺想吃月饼了，月饼咋卖的哈，
那你这不是已经触发到这个关键词了对吧，啊，回复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当然我觉得哈，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月饼这个东西它更多的是一种寓意哈，确实感觉到中秋节了好像就是得吃点这种月饼哈。但是我觉得中秋节有一个更加的就是可以送礼的一个方案，就是我们的大闸蟹哈，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个季节吃的。然后就是现在你说以前没有蟹卡的时候可能会不太方便，但是这个现在我们有这个蟹卡给大家准备，拿一张蟹卡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体面的。而且咱的那个蟹卡上面有那个就是标了有多少多少多少型啊，大家懂那个意思吗？就是我们花了很这个性价比高的价格，但是送的这个心意啊是物超所值的哈。而且关键我觉得送这个大闸蟹，一是这个心意到位了，第二就是这个季节也非常的适合，第三呢就是你真正送的一个大闸蟹，你不仅是让人吃到嘴里了，然后我觉得这个蟹呢也有蟹意的意思哈，这个谐音嘛，我觉得这个你送这个礼物绝对不会出错的哈，人家会记得你的。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哈就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0: 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有没有时候发现啊，就是这个车子存在这样的情况哈，故障灯有时候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哇，报价动辄大几千，而且有的时候呢，油耗越开越高哈，油门也越来越重了，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哎，如果说真的有出现这些问题呢，咱们不用频繁的去跑修理厂，也不用花什么大价钱去维修啊，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储碳养护剂。这呢也是咱确实十多万名车友亲测好用的口碑实打实的产品哈。和平原来就用过，他说已经到第二瓶这个加万能通啊，用了一周了，说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直接是从 6.1 降到 4.5 了。哎，你看这个不仅是动力提升了，油耗也实打实的降下来了哈。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哎，如果说大家车子里程是3到8万公里的就特别适合，因为这一套呢是三瓶装的哈，分3步来养护到位的。第一瓶就是除积碳的，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升动力的，加速迟滞感就消失了，一箱油能多跑几十公里。那么最后一瓶第三瓶就是洗三元的啊，故障灯就灭了，年检一把过。那这一套下来就是也是一个油车的养护周期啊，一套仅需要199就搞定了哈。那如果说车子里程数是非常高的，十几万公里的，咱们就可以来入金装礼盒啊，也是三瓶装的一个周期，专门针对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哈。那这一套下来是239啊，也是针对性非常非常这个强的一套产品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哈。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根据自己车子里程的情况来选择相应的产品就可以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9:30，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柯婷老师，柯婷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目前受事故影响，连霍高速沔西段745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应急车道，D1、2、3车道可通行。受降雨影响，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安罗高速北郭站至华县半坡站。受降雨影响，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一马站至玉林站，沔西高速沔池东站至沔池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全线。因降雨往山西方向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至宝泉站，台辉高速万新山站，正辉高速全线。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柯婷老师的提醒。如果说大家还是有高速出行的需求哈，我们刚才给大家整理好了，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这些信息了，发送高速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飞叔叔。
1: 超奇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我们有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哈，就问问各位，在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曾经拉过您一把的同学，现在还有没有联系呢？就是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哈。小雨先发过来了，他说那女儿已经上初二了，有一个好朋友哈，每天两个人呢中午就一块儿会背背单词啊，而且还会相互听写哈。上学期期末两个人的英语成绩都进步了十几分，我觉得这种搭子关系比报班还管用呢哈。确实确实，就是我们常说有一个这个定律哈，叫15分钟定律，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场景哈。每天中午就花15分钟，不占用任何额外的时间，两个人相互听写还相互纠错，短期看这可能是在监督，但是长期看确实两个人建立了非常受益的一个学习节奏哈。这种搭子关系确实是这个很持续的哈，因为它是向内生的哈。微信平台我们看到袁小丽也来给我们发来互动了啊，她说我上初中的时候英语成绩特别差，我对英语不是特别感兴趣，那有一次呢我们班的校花啊对我说她喜欢有上进心的男生，而且说那个说还会说英语的男生很帅，从此这两句话啊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我就用3个月的时间把我的英语成绩这个提到了名列前茅，后来呢我也成功追到了他，括号现在已经是孩儿他妈了哈。我想问一下，这算学生生涯中拉我一把的人吗？这是拉一把吗？拉两把，拉三把，拉四把哈。这太给力了哈。哇，这个故事都有点感人了，你想想初中呀，这是初中的同学，你看提起这个过程满满的骄傲，是不是回忆感拉满哈。首先你看校花啊，然后这个你看我们提炼几个关键词，然后就是名列前茅啊，然后是孩子他妈妈哈。哇，人生赢家呀，这是啊，学习成绩也提升了，然后这个也追到心仪的女孩了，然后最后还这个成家了。哎，这个好让人羡慕呀哈。那确实这个我感觉这个真的是你不是在学生生涯，是你的人生生涯当中哈，就已经拉了你好几把的人了，赶紧珍惜啊。确实你看说起这个身边这个珍贵的人，这就是属于家人了哈。马上呢这是确实都要到中秋佳节了哈，然后呢中秋佳节你是不是得去看看咱们的最亲爱的亲人啊，走亲访友啥的对吧，而且就是中秋国庆啥的双节都要来了哈。再次给大家推荐我们来自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连续热卖7年的啊，咱们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每年啊，为啥咱们的口碑会这么好，这个今年也是刚上了没几天，后台真的是火爆火爆的哈，包括现在大家都是在发秒杀在刷屏。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准备那个蟹卡的规格，大家是不是都抢疯了对吧，我就说手慢无手慢无，确实上了3天，我们那边也通知了说只要到了12点立马下架，就不会再有了。然后后来呢我们因为经常买我们蟹的听众嘛，就很多很多，就数万名的听众都已经就是吃到过，然后品质呀特别好，关键是价格也特别特别给力，因为这本身就是咱自有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嘛，然后咱的这个品质卡的又特别严，所以说大家就是提要求了啊，说有没有那种全母蟹呀， 哎，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了。因为本身全母蟹它就是比较稀少的哈，这个母蟹本身大家就说吃蟹就是得吃母蟹嘛，尤其刚上的时候这个蟹黄，哎呀别提有多鲜美了。关键是这个蟹黄蟹膏都是满满的，那除此之外那个蟹肉也是鲜甜紧实的，因为咱的品质都是有保障的嘛。我们后台看到很多人哈，这个全母的蟹卡，因为我们有一个活动的机制，就是给大家带来是2.5两八只装的，你想想八只2.5两的已经不小了哈，而且是母蟹，全母蟹这个规格的，你在市面上要买的话，首先不好买，第二你要买的话，怎么也得就是300-400块钱，将近400多了，你知道吗？但是在咱们这儿直接把价格给大家拉到底了啊，2.5两八只装的全母蟹只要198，说实话，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哈。关键是我们后台基本上都是2单-4单来买的，因为您只要任意下单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哈，我们就会给您送品质非常高的来自这个新轩他们家的高档金骏眉的茶叶啊，而且这个茶叶也是礼盒装的啊，这个整个你拿到手里也是一个非常高档的礼品了，所以你如果下2单的话，价值139的这个茶叶我们就直接是送给您的啊，哎，所以这个礼品要是拿到手的话，不管是自己用自己吃还是送人，这个心意绝对都是够用了哈。所以您现在就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挑一挑哈，建议就

就是两单或者四单来入手，因为这个全母的蟹卡也是比较少的哈。要吃咱就不差那几十块钱，咱一定要吃到这个好的哈，而且吃到这种就是能让你吃过瘾的八只装的全母蟹卡，咱自己家吃一定是也够过瘾了。送人的话那就更别说了哈，就是心意也满满了。而且今年呢，大闸蟹的长势也非常非常好，个头肥度都是到位的。开户后呢，母蟹是个个顶盖肥呀，想想都是流口水的。你想到把那个盖一打开，然后掰开那个这个蟹黄这个螃蟹之后，整个都是那种蟹黄这个流油的感觉哈。清蒸一锅掀开那个蟹盖之后，整个满眼都是那个金黄流油的蟹黄，吃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过瘾哈。所以说中秋的这个宴请呀，朋友聚会呀，真的是少不了这一盘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哈，特别有面子，自己吃也是足够尽兴了。拿着这个全母蟹卡送心意表心意，也真的是绝对是够体面了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哈，我们全部都给到大家的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一蟹一扣一码可以溯源的。母蟹本身确实就是数量比较稀少，这个卡型也不多啊，想要尝到这口鲜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拼手速了，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哈。六大售后保障，就是大家直接就闭眼就是无脑冲就可以了。因为你在市面上，如果你但凡你是需要这个螃蟹的哈，首先咱们保证这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咱的自有养殖基地，所以品质我们是一个一个给大家这个来保证的哈，因为我们有挑蟹师，每一只都是严格给大家把关的。另外呢，我们的售后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这样的情况全部包赔，所以您就不用担心吃不到这种品质好的，而且是严格把关的品质的哈。这个品质有保障，关键是口感也特别特别的足够让您品到特别鲜美的哈，就是您今年买了，明年一定还会再复购的啊，这样的一个大闸蟹。所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就可以了啊。来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内容当中哈，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提到了，就是来自一个中学生啊，在那个他们开学典礼上有一段分享自己的三个学习方法。首先呢，第一条啊，他就说到了，就是他其中给大家分享了三点哈。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第一点哈，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三个方法。第一就是盯住自己的问题啊，就是有时候找到自己的问题，这是第一步的。那么第二步是啥呢？要给自己留白。田希月同学就说哈，每天呢他会留出一小段的时间去放空或者散步，这段时间啊好像看似是浪费的，但是却能让头脑保持清醒。然后他自己还说哈，学习本身是长跑而非百米冲刺。你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初中生啊，孩子就说学习是长跑，说实话这个认知很多可能作为家长朋友都不一定有，对不对？那有多少家长是看着孩子一发呆啊，就是一跑神就特别着急的啊，就给他下定义说你这又是在浪费时间了，作业写完了吗，就在这坐着等等，是不是？但是这位同学就这个以亲身的这个经历跟大家说啊，说放空呢不是偷懒，是在给大脑重启的一个时间。哎，关于留白啊哈，这个还真的是有说法的。武汉的一个高中的学校哈，有一个班级呢，老师就要求学生一起发呆10分钟。其中有一个男生黄海泽就说，发呆的头啊，就是发呆的头几分钟，脑袋里还在想学习的事儿，但是后来呢啊，就是做这个练习，后来就真的放空了，什么都没想。10分钟的放空对于高三学生来说，哎，可能比多刷一套卷子更能恢复专注力。还有在广东的一个大学这个学校里面哈，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发呆区啊，就是与学习阅读区相邻，学生呢可以在这里这个远眺啊，说话交流啊，自由走动啊，包括饮食休息都是可以的哈。这个发呆区甚至当时还上了热搜啊，就是说明这个已经成为一种就是被教育界认可的学习辅助工具啊。所以说如果孩子偶尔的发发呆，散散步，看看窗外，什么都不做，不用着急去打断它，也许呢那不是在浪费时间，是在给大脑留白哈。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留白，有什么具体的操作建议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每天
花10到15分钟的无目的的时间，

0: 听众分享过来的哈，有一天下午呢，也是孩子自己在家就一直在看窗外，他说他当时都应该发呆有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呢，当时这个家长就没有去打断他。后来呢，他就这个孩子就是自己写了作文，作文题目就是他所观察到的这个窗外以及天空的所有的景象，而且听这个家长说还挺浪漫的啊，所以他就说，还好没有打断他，要不然就这个就是影响了他的创作的一个绝佳的机会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会儿好多人仍然是在发我们的关键词的哈。哎呀，这个螃蟹呀、大闸蟹呀、秒杀啊，都是在不断的在发哈啊，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啊，因为确实马上中秋节就要来了嘛，咱们这个过节了，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走亲这个访亲友的哈，我觉得都是需要用到的，特别应景的就是咱们的大闸蟹哈。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品质给到大家，然后这个价格也给大家拉到底了，只要有需要啊，只要你这个大闸蟹有需要，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我们经常一直在提啊，这个中秋啊马上就要到了哈，团圆的这个礼遇也是马上就到了哈。今天呢，我们除了就大家带来很多实用的好物哈，那今天也给大家带来护肤界实打实的口碑好物，因为大家发现现在这个天气变化还挺快的哈，现在已经要就预防我们的肌肤状态了哈。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仍然是好评不断的，也是来自 SK2 他们家的保湿礼盒套装。 SK2 他们火了这么多年啊，从美妆博主到一线的女星都是他的忠实粉丝，口碑久经时间考验啊。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个牌子在我很小的时候对护肤呀化妆没有任何概念的时候就很火很火哈。那我们来看看这套礼盒都有什么呢？首先是230毫升这个大瓶装的神仙水啊，大容量打底，搭配的是新款的小灯泡50毫升的，提亮肤色哈。而且呢，再给大家加上一个大红瓶的面霜，15毫升乘以4瓶的哈。你像这么一套组合，它能起到什么功效呢？强韧肌底，淡化细纹干纹，而且是改善皮肤松弛的。水、精华、面霜一套直接给大家配齐了哈。对于咱的皮肤保护来说，那简直是太强了哈！先说它的这个核心的灵魂，就是传奇成分酵母精华 Pitaro 哈，这是他们家的一个核心成分，因为这每一滴都蕴含了超过50种的微量营养素，配合天然的保湿因子，层层都是浸润这个肌肤的，缓解干燥粗糙，让咱的肤质呢是由内而外哈，养得匀透这个润亮的，而且特别细腻稳定哈。那么搭配这个神仙水和小灯泡来搭配的话，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组合了哈，告别我们肌肤暗沉粗糙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大红瓶的面霜，它是来锁住营养，让肌肤水润软嫩的一个功效哈。不管是自留还是节日送亲友，哎，这个红彤彤的礼盒加礼袋拿出来，那太有面子了，对吧？重点来了啊，官网原价啊，要卖到3978了，这么一套哈。但是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双节福利，直接给大家是全球购的跨境直采，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价格到手只要699元，搞定这么一套哈。大家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咱们的资质都是齐全的啊，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这套呢真的是特别适合经常熬夜的朋友啊，干皮、混干皮、皮肤暗沉发黄的，还有就是有干纹细纹的姐妹，以及啊，就是说如果中秋确实想送给亲友的，那绝对不会出错哈，坚持用呢还会发现毛孔细腻了，肤色比较匀净的透亮，而且上妆也不卡粉哈，素颜都是有好气色的。今天的这个补贴价格只有100套，错过呢就是专柜的原价买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来锁单哈，直接给大家顺丰速发。 现在呢也是正值金九银十。

的家装季啊，哈，咱们的这个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也非常多，优惠力度还很大哈。如果说现在大家参与的话，就给大家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而且还能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黄金时期哈。不过对于咱的业主来说，最要紧的还是装修本身靠不靠谱，对不对？因为既然选择一家装修公司，你要付出时间、付出精力，然后付出这个心血以及钱。对不对？就是充足这些预算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肯定就比较期待又纠结担心了，对吧？肯定害怕这个售后有没有问题啊，中间会不会让你加价呀、不靠谱啊等等的情况，是吧？我们也特别懂你的焦虑哈。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就是专门为咱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而且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哈。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啊。您所有担心的问题就不用再纠结了，因为我们还有专门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哈，为咱的全程来保驾护航。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就可以了。微信平台这会儿好多人也都在发我们的关键词哈，给大家梳理一下。如果说哎有需要护肤品的，大家回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哈。如果说咱们有任何比如说自用啊，送人就这个快过节了要送人礼品的，那么就回秒杀两个字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连续七年口碑在线的大闸蟹呀，给大家准备好了，回复秒杀就可以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分享了一位初中生啊，结合自己的这个学习情况，有三点经验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他这个同学分享的学习三招。首先呢，有三种能力，第一个呢就是盯住自己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向内看的能力哈。不回避，不敷衍，把错题当成镜子，照见自己的这个思维盲区。如果说啊，一个孩子敢于直视自己错误的话，那进步只是时间问题了。那么第二点他分享的就是给自己留白，哎，这个是属于慢下来的能力，不把自己填满，不给大脑上全天候班啊。所以留白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给大脑腾出可以整合和创造的一个最佳的时间，对不对？那么第三呢，就是拉同伴一把，他自己也分享了，这是这个向外走的能力哈，不把自己活成孤岛，不把同学当成对手，反而呢帮助别人讲题，受益最大的往往是自己哈。分数有高低，但是人跟人之间的相互扶持的温度，成绩单上确实是没有哈。所以一个人走得更快，但是一群人走得更远。这个同学分享的这三件事呢，我觉得也是现在啊，这个学生都是需要的哈。首先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所在，第二呢，要给自己适当的一个留白，不要把自己拉太紧了，稍微的放松，其实反而更能提高效率。第三呢，就是懂得拉同伴一把哈。就是其实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哈，就是输出嘛，对吧？你在帮助别人同时，其实更加巩固了自己的这个知识点，所以都是很实用的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这个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由雨桐为大家带来的萌宠生活圈，那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嘉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嘉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以及高速通行情况。目前市区大部分道路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么要注意啊，京广路看一下是淮河路的南北双向，尤其北向南是车多缓行。另外陇海快速路钱塘路的东向西，这个队尾呢是一直到城东路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需要咱们好朋友多一些耐心啦。高速方面，连霍高速渑池段745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那第一二三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那此刻省内部分路段也开始有降雨了，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华县半坡站。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的一马站到玉林站，缅西高速的缅池东站到缅池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全线。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啊，发送高速。每年九月份，这心心念念的阳澄湖大闸蟹终于是到季节了，一年就吃这么一季。昨天咱们交广 UP 商城带来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卡，真的是点燃了大家的热情。全母蟹啊，它是这个蟹中的限量款，不光数量少，蟹黄的口感也是非常棒的，而且中秋礼物选蟹卡很轻巧方便啊，体面还显心意，送给客户啊长辈都很合适。哎，蟹卡在手，想什么时候吃咱们就什么时候提蟹，先发送秒杀两个字，发送秒杀可以来看一看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啊，等于咱们就吃这两个月，那想吃肉满黄多的大闸蟹就优选全母蟹了啊，也不需要复杂的调味，清蒸它就是极致的鲜美，蒸熟之后一上桌，这蟹壳红亮，色泽诱人，红彤彤的，看着就喜欢人啊。掀开蟹壳，看到蟹黄的那个画面啊，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硬菜担当了。而且这个蟹黄是泛着油光啊，一口下去鲜甜沙糯，自带这个湖水的清甜，真的是人间美味啊。蟹黄除了直接吃好吃呢，我们还可以做蟹黄拌面啊，蟹黄豆腐，蟹黄小笼包等等。那我们都知道母蟹是比较稀缺的，您想想都这个给您包成母蟹了，那总不能给人家这个送全公的蟹卡吧，是不是啊？所以说母蟹很稀缺，卡也不多，市面上一只 2.5 两的普通母蟹呢大多要49.9块，八只是400块钱，这次咱们是交广自由养殖基地里抢到的这个全母规格，单独拎出来给老粉做福利的。哎，今天 2.5 两一只八只装的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卡，原产地发货只要198元，建议直接就入手两单，为什么？因为两单再送新鲜茶叶两罐，这款呢是高档的金骏眉茶叶礼盒，平时是138一盒的一箱的啊，它是两罐装，这样蟹卡和茶叶都到手了，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毛鹿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你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晚陪伴大家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欢迎各位喜欢小动物的朋友，也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可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大连网红搬海豹娜娜被抓走了。怎么回事呢？9月7号啊，有网友发视频说，大 连长海县大城山岛的网红斑海豹叫娜娜，被抓住之后啊，直接装进铁笼里带走了。记者从当地了解到，这个娜娜目前确实已经被当地的海洋部门带走。这个视频画面显示，多名工作人员呢在海边将娜娜围住，随后将她装进了一个长方形的铁笼里。长海县海洋发展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娜娜因为她独特的成长经历，所以说对人类是比较亲近的，但是长期待在海边不利于她独立生存，所以呢后续会将娜娜送往深海区的斑海豹族群的巡游区域啊，让她去找自己的小伙伴。据这个大城山岛镇一名酒店工作人员说啊，娜娜现在是长山岛的名人了，一点都不怕人，而且还能分清好人和坏人。啊，她被抓走了，确实是感觉很可惜啊。我们通过各种视频也能看到，娜娜的性情很亲和，不仅不怕人类，还会主动的靠近游客的桨板，爬上海边的浮桥去休息。啊，这份亲近让大家很喜欢娜娜，但是也给保护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尤其在旅游高峰期，沙滩上的游客是很多的，管控难度也很大，游客近距离的围观或者是试图投喂触摸的行为是时有发生的。据辽宁省农业研究院此前报道啊，本该生活在辽东湾的娜娜2024年夏天呢被发现迷路在了广西，身体状况是有一点不好的。啊，后来经过北海市相关救助机构的细心照料，娜娜在2025年11月被顺利移交到了海科院的水生野生动物救护基地啊。今年4月呢，他跟同年在辽宁被救助的小斑海豹们一起回归了大海，回到他们真正的家园了啊。哎，但是他就是特别喜欢人类，所以说总是靠到岸边跟人一起来玩耍啊，确实是在人类那获得了很多好的反馈啊，所以说这种互动是相互的嘛。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啊，来看一看这个可爱亲人的斑海豹娜娜，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上回复是五花八门的，有回螃蟹的，有回大闸蟹的啊，咱们统一回复关键词秒杀啊，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UP 商城连续7年热卖的阳澄湖大闸蟹了。有不少听友还说去年母蟹没吃尽兴，就等着今年的母蟹卡呢，这都是老吃家啊，懂，太懂了。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这个品质也是经过数万听友认证的。那今年我们这个母蟹卡也是在火热的售卖当中，应该是最后两天了，明天还有一天，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错过了啊，不要等到最后一刻，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单了啊。哎，开壶之后咱们先吃母蟹，这个时候的母蟹是蟹黄绵密流油，成熟饱满，很多朋友就爱它的蟹黄多，味道香。不过这个养殖基地啊，每块蟹田的蟹数量是有限的，而且母蟹要少于公蟹，所以说价格也会更高一点啊。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把稀缺的母蟹拿出来给大家做福利啊，就是为了这个引流款吧啊，今天带来的2.5两八只装的规格，整整8只母蟹，市场价要400，但是咱们只要198元啊。今年大闸蟹长势很好，而且个头肥度都很到位。开壶之后啊，母蟹个个也是顶盖肥的。清蒸一锅啊，掀开这个蟹盖，满眼是金黄流油，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而且像中秋宴请啊，朋友聚会，这一盘阳澄湖大闸蟹端上来倍儿有面，是不是？咱们这个礼赠亲友的话，也是拿着蟹卡比较方便，因为我们知道蟹啊，它如果嘎了之后啊，它就坏了，就不能吃了啊，所以一定要这个鲜活的。哎，而且今天建议咱们直接下两单呢，再送新鲜茶叶2罐，也是一个礼盒装，这个是高档的金骏眉茶叶，平时我们要卖138元呢，今天两单就直接送了啊。当然商城各种规格的这个大闸蟹都是有的啊，您别看这个蟹是这个全母蟹卡是198，但是它的卡型是668的，就是为了咱们走亲访友方便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哎，过去几年这个毛孩子也是经历过从粗放的喂养到科学的照料这样一个跨越，但是啊，动物它毕竟不会说话，所以说呢，他们很擅长隐藏自己的疼痛，包括疾病。那很多时候我们宠主可能肉眼看到察觉到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一个干预时期了。曾经我们给宠物买一些智能设备，基本上就是替我们来做一些基础的事情，像是自动喂粮啊，循环出水啊，但是现在啊，养宠物这件事儿，它正在演变为一种智能化的看护。比如说啊，这位宠主艾米在上班的时候，她的手机就能接到一条推送，说家里的老年猫已经完成了进食，摄入了处方粮18克。啊，家里的田园猫呢，进食超标，已经自动闭合粮仓，阻断偷吃了。那几分钟之后，可能另一条健康日志也发过来了，说这个老年猫已经如厕了啊，时长59秒，便便形态健康啊。另外两只猫猫也都按时吃了饭。哎，这就是宠主艾米家里4只性格各异的猫咪，它们呢被一套看不见的算法去细心照料着。那在隔壁邻居家呢，邻居家养了一只边牧啊，这个边牧它会佩戴一个智能生物项圈啊，它一睡醒，这个项圈就捕捉到了它的心率，还有它的起卧的姿态，然后就会自动触发地面的互动球啊，可以跟它来互动来玩，这样呢也是可以远替这个远在公司的主人啊，消耗它过剩的精力。 们说现在养宠群体的增长主力基本上是来自90后00后，那这类年轻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可能是独居啊，早出晚归啊，是他们的典型画像。那其中使用这些智能设备来喂养的有70%多啊，居住在一二线城市。平时对毛孩子疏于陪伴嘛，心里会有一点小愧疚啊，所以希望通过科学和精细的喂养手段来补偿自己的爱宠。那这种自动化的设备，它不仅可以远程的监控和照料，同时也会缓解宠主一部分的分离焦虑。但是啊，有一个 bug， 就是它没有办法及时的去识别宠物的疼痛和情绪。而且很多的宠主相信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去跟医生来描述他的这个病情的时候啊，都是表达的过于笼统了啊，只能折腾宠物去拍片子啊，去抽血做另一步的这个检查。那如果发现的时候，可能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窗口。所以说，如果宠物用品它可以识别健康的盲区，甚至是提早预警，那就是戳中了宠主的一个新的敏感点。而且现在这个智能猫砂盆也是很厉害啊，现在的猫砂盆它可以将这个猫咪的体重、如厕时长啊，包括排泄物的形态、尿液的 pH 值和饮血这些信号关联起来，然后综合的去预警这个宠物有没有泌尿道感染啊、糖尿病或者肥胖等问题。而且喂食器呢，还能够实现定制喂食计划，多宠物可以分餐而食啊。饮水机也可以分析水质，自动的循环换水，还有那种就是追着宠物跑的摄像头啊，第一时间可以发现宠物有一些异常表现，比如说在角落呕吐啦，或者是频繁的去抓痒啊。哎，其实这些都是识别这个疾病预警的一些征兆啊，像视觉识别宠物它有过分的舔舐，可能有皮肤病的隐患。通过它的声音呢来分析它有没有情绪低落呀，或者是过于兴奋啊。通过了解它的动作轨迹，可以来这个探测它的关节问题，包括它的心率啊、睡眠啊等等。那这个可穿戴设备啊，也是近两年比较热门的一个品类，它的主要用途就是定位啊，定位这个毛孩子，防止它丢失，还有全天候的一个健康的监控。比如说，那针对关节炎的早期识别呢，过去可能只是单纯的依赖单次的体温或心率，但是现在一般都有 AI 的加持了，可以根据它连续多天的活动量递减，或者这个起卧频次的增加，还有夜间睡眠质量下降这些很多的特征来做一个联合的判断。那在这里也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您都为宠物买过什么智能设备，或者是您对什么比较感兴趣，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
2: 小燕子
3: 瞄准
2: 全怪
3: 异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7: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中秋节临近了，就是微信平台有车友问说，过节走亲戚送点啥啊？其实推荐到咱们爆款商城来逛一逛，因为商城呢它有中秋节的这个礼品专区，我们可以慢慢来挑选。如果您要是送长辈、送妈妈啊、送女性朋友呢，我觉得这个燕窝花椒炖奶是不错的选择，开盖即食，每天一瓶啊，非常的滋养。它呢是选自马来西亚进口的大燕条，拼的也是真材实料，浓稠拉丝儿，而且不使用这个边角料和燕碎啊，质感非常的好。 还很方便，它不需要泡发、挑毛、炖煮啊，这些都不用，特别省心省事儿。而且是精选深海的花椒，搭配了优质的奶源，口感也是丝滑软糯，没有腥味儿。啊，花椒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每天喝上一罐可以很好的补充体力。

0: 包括一些孕妈妈啊，产后调理恢复啊，我觉得还有咱们这个普通女性日常保养都是可以安排上的。这一箱里啊有12罐这个燕窝花椒炖奶，市场价要299元，但是咱们车友有一个专属福利价，只要119元起。两箱会更划算啊，两箱是198啊，直接抱走24罐，合下来这一罐营养满满的燕窝花椒炖奶只要8块钱。现在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能看到了，发送团购。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们看微信平台小西在问啊，说今年这个大闸蟹什么时候开湖啊？大概是9月26号左右啊，开湖咱们的蟹卡就可以来使用了啊。9月26号左右到下周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早高峰主播谢涵就会先去替大家来尝一尝这个大闸蟹啊，在咱们交广的自由养殖基地啊，阳澄湖。咱们这两天是全母蟹的规格啊，今明两天是最后两天了。8只全母蟹，每一只是2.5两的，很敦实的一个规格啊。市场上一般也很少有做全母卡的，咱们都是198一张，但是这个卡型是668的，方便大家走亲访友使用。那建议直接就下两单的话它会更划算一点，因为呢它会送一箱这个高档的金骏眉茶叶，咱们就可以直接来送人了。那这个茶叶平时也是139元的啊，所以就闭眼冲两单就行了。而且中秋节吧，就是你送这个月饼或者送这个酒啊，我觉得不一定对人家胃口啊，但是这个大闸蟹就这一季时令的菜，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这个礼赠这个贵宾，或者是咱们员工发福利啊，这中秋节啊这个国庆节总得有一门硬菜，是不是啊？我觉得大闸蟹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查看，发送秒杀。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来关注这则新闻。北京温榆河公园拍到了豹猫溜达啊，将划定这个豹猫栖息区。最近在北京面积最大的这个公园温榆河公园里，监测团队最近发现了豹猫稳定生存的证据。短短的2个月呢，这只豹猫已经是第二次溜达到这儿了。从2025年开始啊，这个公园的生态监测团队就布设了红外相机等等的监测方式，也是这个多次捕捉到了豹猫昼夜活动的照片。而且监测团队对捡拾到的粪便进行了基因测序，公园里至少是有一只豹猫稳定生存的。我们说豹猫它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衡量这个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一个旗舰性的物种啊。它对这个植被覆盖率啊，包括人为干扰度都是非常敏感的，还有这个食物链是不是完整啊。所以说这个当地也是很重视啊，专门召开了豹猫保护专题研讨会啊。就分析这个豹猫的保护现状，提出一些对策。那目前呢，这个温榆河公园也会划定一个豹猫核心的栖息区，活动廊道包括一个生态的保育带，就是设计一个非常适合它生存的一个专属生态空间啊，而且还为它建立这个动态的管护档案。这个豹猫啊，又叫狸猫啊、石虎、山狸子、麻狸等等啊，它属于一种小型的猫科动物。它的体型看起来是很像家猫的，但是呢豹猫会更加的纤细，腿也更长，体重大概是在 1.5-5公斤左右，体长呢是36-66厘米之间。而且豹猫它身上有很多的斑点，就是褐色的或者是这个棕黑色的，基本上是密布它的全身。但是现在很多因素都会威胁到它们的生存，比如说像非法盗猎呀、商品贸易，包括栖息地的破坏等等啊，所以说保护它们也是迫在眉睫的。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看到时间静止局在发面霜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 SK2 的一个保湿礼盒套装，它里面是有大红瓶面霜的，都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查看啊。这个中秋马上到了嘛，也是团圆礼遇的时刻，这个时候啊，给大家带来护肤界实打实的口碑好物，就是 SK2 的保湿礼盒套装。 啊，这个也是我常用的一个牌子啊，常年在使用，而且这套礼盒里首先肯定少不了神仙水，是不是啊？230毫升的大容量神仙水打底，另外再给大家配上一个50毫升的新款小灯泡，可以提亮咱们的肤色啊，淡化这个色斑，再加上一个大红瓶面霜，但是它是15毫升装，是四瓶15毫升的，加起来是60毫升啊，可以有效的强韧我们的肌底，淡化细纹干纹，改善皮肤的松弛。啊，这个水精华面霜一套就直接配齐了。我们都知道啊，这个 SK2 的核心成分就是传奇酵母精华 Pitara 啊，每一滴呢都蕴含超过50种的微量营养素。再配合天然保湿因子，层层的浸润我们的肌肤，可以舒缓干燥的皮肤啊，粗糙的皮肤由内而外养的匀净透亮。那这款套盒不管是自留还是节日送亲友啊，这您想想，这红彤彤的礼盒加上礼袋特漂亮啊，倍儿有面子。重点是价格，官网原价要快4000了，3978。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是双节福利，全球购跨境直采，顺丰包邮，到家只要699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4: 来，给大哥放个面。
3: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其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One, two,
0: three, go！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看到此刻微信平台大家还是回复秒杀在刷屏啊，还是比较关注我们的大闸蟹，包括红霞也在说去年买过咱们的蟹卡，蟹黄特别饱满啊，今年看到全母套餐，果断的再来囤两套。还有像这个阿伟说，这个价格八只全母真的很实在了，中秋送礼这个蟹卡送人比拎活蟹方便太多了啊，没错啊，这个送蟹卡就很体面啊，而且上面那个卡型啊，它就是那个都是很吉利的数字啊，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198八只全母蟹的，它卡型是668的，非常这个方便咱们礼赠客户啊之类，包括咱们自己吃也是很划算的，合下来一只母蟹才24块多，市场价一般就是得49.9块啊。大家都可以继续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这个全母蟹卡比较珍惜，所以就今明两天就结束了，哎，发送秒杀就能看到。接下来又是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今天来聊的这种猫咪啊叫奥西猫啊，它呢是由三大名猫繁育而成的，看起来很凶狠，实际上人家温柔又专一啊。这个奥西猫啊，它的外表和豹猫是非常相似的啊，不过虽然它的长相和豹猫相似度很高，但是翻翻族谱就知道了，它和豹猫是没有半毛钱关系啊。奥西猫呢起源于1964年，它呢是由三种这个名猫繁育而成，阿比西尼亚猫、暹罗猫和美国短毛猫啊这个繁育而来的。它的标志特征就是这个象牙色带着金色的这种点状花纹的皮毛。那奥西猫身上的斑点也是经过精心培育而成的，除了尾巴尖尖以外呢，它的整个背毛上都有非常明显的而且充满光泽的斑点图案，新生的幼猫看起来甚至像一只小豹子一样。哎，另外奥西猫的体型呢其实还算是稍稍有一点大的啊，成年猫可以达到5到7公斤，充满重量感，外形也是强壮有力的。它们的个性属于那种很友善，但是带着一些机警啊，有一点小机灵。奥西猫的气质呢，也是兼具了野生猫的精悍，包括家猫的沉稳。尽管它会有一点点怕生，但是呢，它对主人就像狗狗一样忠诚，感情是很专一的。哎，但是它警戒性还是蛮强的啊，对其他的小猫也会比较专横一点，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尽量避免让它受到惊吓。哎，奥西猫的叫声是比较小的，而且它非常喜欢跟小朋友来一起玩一起互动，所以说算是很好的一种家庭伴侣猫了。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看这个可爱的奥西猫到底长什么样，是不是和豹猫还蛮像的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啊，马上这个小长假嘛，很多朋友又开始保养自己的车子，因为有长途打算，有的要返乡探亲，有的要这个出门自驾游。那如果您的车子年限比较老了啊，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甚至这个故障灯还亮了啊，就赶紧要注意起来了，可能就是要除积碳了啊，不如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10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啊，车友和平就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啊，第一瓶加完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这油耗也是降了不少啊。感谢我们好朋友的反馈啊，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一套三瓶，每一瓶效果不一样。第一瓶除积碳啊，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 第二瓶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可以很好的清三元啊，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当然，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就可以选我们的精装礼盒了，也是专治老车这个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微信平台还是有很多朋友啊在发螃蟹啊，咱们想看阳澄湖大闸蟹，统一发送秒杀就可以了。还有李丽说，这个每年就盼这一季，全母蟹蟹黄真的很绝啊，清蒸吃一口满口香啊，关键蟹卡很实用，中秋送长辈送客户也是体面又省心的。还有这个王老师说，这个母蟹清蒸就好吃到上头了啊，都是我们的这个亲听众啊。今天确实很划算，因为我们这个198元八只全母蟹啊，这个价格远低于市场价了，而且每一只都是2.5两的啊，基本上市场价八只都得400块钱了，而且是今明两天啊，最后两天应该是不到两天了。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秒杀，而且今天下两单我们是送这个金骏眉茶叶礼盒装的，平时要卖138元，也是非常的漂亮排场，我们可以连着这个蟹卡一块来送人，发送秒杀就可以继续来查看了。来关注这则新闻啊，鸟中大熊猫黑冠现身洛阳新安县。最近，河南省野生动物保护中心监测团队与石井镇林业工作人员在开展国家重点野生动物的资源监测的时候呢，在洛阳市新安清河省级湿地公园发现了28只黑冠。这些黑冠时而散步觅食，时而振翅飞翔，跟蓝天相映成趣啊，真的是非常美丽的一幅生态画卷。黑冠呢，它属于一种大型的涉禽，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的。它们体态很优美，颜色也很分明，飞起来姿态很轻盈，经常是单独或者是成双成对的活动，一般会出现在水边的浅水处，包括沼泽地上。平时呢，主要吃一些鱼类、昆虫啊。而且他们很喜欢生活在河流沿岸呀、沼泽湿地，包括山区的溪流附近。但是黑冠对觅食的水域和环境的安全性要求是很高的。这次咱们在野外监测到的黑冠种群呢，也是反映出了当地的自然环境非常的优越。这也得益于近年来这个新安县啊，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而且他们持续的强化像黄河湿地啊、清河湿地公园的管护力度，会这个定时的巡护巡查啊，做水质的修护和治理啊，不断的改善啊，也是为这些鸟类啊等等野生动物营造了非常安全、稳定和栖息的繁衍环境。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

0: 现在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这次的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比较大，而且现在参与还送精品月饼礼盒，可以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是有特价的。大家可以了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如果您最近想装修，但是苦于找不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呢，那我们可以为咱们业主来保驾护航，而且最近有活动补贴嘛，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非常的划算。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那我们也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报名家装节呢还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还跟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另外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即使现在不装修呢，以后有什么这个打算也可以来咨询咨询他。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劝康康一脚问，有没有比熊的幼崽啊，这个朋友呢想送给父母当礼物。还有神影说，谁家里想喂只小猫啊，请联系。会吃馍饭，3个月大啊，这都不吃猫粮吃馍饭啊，谁家这么乖的小猫啊。还有小小的小小说，雪纳瑞狗狗想要的朋友可以来私信。听众美娜说，两小只德文无偿领养，喜欢的朋友可以私聊。净水设备说，朋友家的比熊狗狗刚满月，有喜欢的朋友吗？圣兰有一只2岁的边牧，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驱虫，身体状况很好，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宁静致远问，有在博爱的朋友吗？想领养一只狗狗啊，最好是小土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听众吴华，家里的猫妈妈生了一只这个奶牛猫，现在快3个月了，是一只小公猫，有想领养的可以来啊、联系沟通。27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可以。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问，有没有孩子喜欢小刺猬啊，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点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还有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里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啊，寻找爱心人士领养猫咪。还有元素问，有没有京巴弟弟啊，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哎，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今天其实也想跟大家来聊一个问题，这个前段时间高考大家都晓得嘛，啊，然后呢这个有这个高考作文的这个题目叫做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那么有好事的记者把这个拿去问了蔡依林。
1: 蔡依林心想，我多大岁数了还要高考一下，
0: 哎，就是因为岁数大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经历够了，所以你才能够去回答这样的问题。
1: 这不一定。
0: 为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事儿你说的我不太同意。
0: 为什么？
1: 你看你高考生多大，咱们按大点，像我这样的，
0: 嗯，
1: 我高考那年多大？20了，我天，
0: 嗯，
1: 20岁高考，其实我已经跟很多17、18岁的孩子吃亏了。因为我比他多长了3、4年，我就要从这3年里边找找还有没有什么成长的事被我漏。
0: 你的意思是，就是如果要是
1: 我选项多了，
0: 哦，你年纪小的话，你可能感受没有那么多。
1: 你选项多了就不好想，你选项少了可能想着一个，我给他细细的雕琢。我跟你说，万事开头难，很多作文，哎，你选好题，你第一笔特别的重要。我不知道你有这个感官没？
0: 张弛，我觉得你说的这点对，那我给你做一点补充，就是年纪小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可选项没有那么多。
1: 对，
0: 等到你年纪稍微到你这个年纪了啊，就比他的可选项多了。但是再往上的话，就慢慢的筛选变成了特别，就是那叫什么了？就是优中选优，精品当中的精品了。
1: 但这事儿第一步我们就显得难，我相信蔡依林老师应该也会想一会儿吧。按您说的都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挺想挺久的？
0: 没有，真没有。
1: 秒答是吧？
0: 没，人家秒答。
1: 哎呦，
0: 就是你就我就这么说吧，当你的感受够深了的话，可能其他那一些个1、2、3、4、5，你就直接给他排除了，可能就这一个对你来说感触最深。
1: 哦，他答的是
0: 音乐。
1: 有一种耍赖这种。
0: 哎，那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回答的这件事情。他说他觉得小的时候啊，他觉得音乐嘛，可能就是跳舞的一种媒介啊，他就是唱着听不懂的歌词，或者说是也不太懂的这些旋律，但是就是想跟着唱，看人家唱得很好，我也想唱得比他再大声再好。但是后来逐渐的去理解了歌词，理解了创作者的心境之后，关于他的成长的一些答案他都放到了他的音乐里面。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之前听到有一首歌叫做 Hero， 他当时就是跟着唱的也很大声嘛，大家也晓得这首歌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有名，然后当时唱的时候他也不觉得啊，说到底谁是这个 Hero， 后来他才发现原来这个 Hero 不是啊，这个英雄不是说外在的一个人过来解救你，而是你一步一步自己成长成自己解救自己的这种英雄的模样。他觉得这是他对于音乐有不同的见解。
1: 太犯规了，他说的这种东西我们所有都认可，并且没有人会说这是一个错的答案，但是很显然我们想听的不是这个。
0: 那是
1: 反正不是这个，
0: 反正我想听这个，我觉得挺好的。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就是我在接触到了这个张弛这个物种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我对于地球人这3个字有了其他的见解。我总是说张弛好像是不属于地球一样，好多好多的这种见解当中，你好像都是跟别人有特别不一样的独树一帜的这种看法。
1: 我没有，我觉得我应该是更多常规的一种看法。
0: 哪有常规？人家说这个挺好的，怎么就不常规了？
1: 因为我是一个吃瓜群众的心态，我可能想听的是八卦，
0: 哦，
1: 可能想听的是私生活，
0: 就是特别的不正经，是吧？
1: 你说我这
0: 人家在拿高考作文问他的问题，你想听什么八卦？我就想问问，你觉得是你的话，你敢答八卦不敢？
1: 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也不敢，但不代表我想听，对不对？
0: 那就没得聊
1: 了，就不能影响我想听啊，
0: 那就没得聊了。这个东西只能关起门来聊了。所以今天给他做成了，
1: 我也没当着蔡依林老师面去说，对不对？
0: 所以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这个话题。本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正能量的，给大家铺垫了一下，结果现在给整的呀！
1: 哎，你瞧瞧。
0: 行吧，我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因为身份的转变，或者说是环境的不同，再或者是阅历的累积，认知的提升，有的时候你真的会 一定的推翻了自己之前对于一些事物的很浅显的一些理解，再加上了一层又一层的自我的感受，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它都不一样。第一个阶段 1.0， 然后再往后10年 2.0， 再往后20年可能又是 3.0 了。所以那么现阶段你对于哪个词语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知，对比之前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不是让大家来写作文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人生走到了某一个节点的时候，你有着自己的生活的不同的感悟，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可能发展的历程不一样。有些人对于可能生活，有些人是感情，有些人是工作，或者说是其他。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好不好？
1: 这点我特别认同，
0: 嗯，
1: 是吧？你就拿还是蔡依林老师这个回答啊，音乐，对不对？我的变化可能也是这俩字儿，
0: 嗯，
1: 从小的时候对于这俩字的理解是音药。这是我们老家话，后来呢学到了正宗的河南话，它其实发音叫做音乐。再后来我才真正知道了它的发音原来啊是叫音乐呀。
0: 嗯，
1: 后来我才发现我的成长是对拼音的熟知。
0: 但基本上这个成长应该是在小学一二年级就能完成的呀。
1: 还真不是。
0: 那你的拼音学到几年级？
1: 还真不是。我跟你说，你拼音这个东西啊，你不知道方言区它有多灾难。
0: 方言，嗯，
1: 方言区它有多灾难。
0: 那但是它是用到的统一的呀。
1: 一约，
0: 等一下，你的课本是统一的。
1: 一约约，不是你念法不统一啊，
0: 哦，
1: 对不对？老师给你指的念法不统一啊。我，尤其是我那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全国各地的同学，当时遇到好多这个前后鼻音不分的这些的同学，我当时就很诧异，我说我们这个是不是学这一行呢？啊，咱都上到大学了，
0: 嗯，
1: 你还给我发这音，我说那，然后当时就跟一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我说我想帮你解决这问题，我说这个英啊，你们是怎么，你回想，我说兄弟，你回想一下当时咱的这个小学老师怎么教你的，咱学拼音的时候是吧，英，对不对？你回忆一下，你是不是就学好了，把这个音给发出来？他说我老师教的是英啊。
0: 那他那个音和英，他的发音是对的吗？
1: 完全不对啊，老师教的时候就不对啊，这有什么办法呀？
0: 啊，不是，老师教的时候那个音和英是同样的发音吗？因为它不是一个后鼻音吗？
1: 那时候你也对这种事很好奇是吧？
0: 就对，因为我没有接触这样的。
1: 他发成什么样，他们老师一定教的什么样。
0: 那有没有可能他是甩锅给他们老师？有没有这可能性？那老师说你出去，
1: 不排除
0: 出去，别说是我的，
1: 不排除，因为人的大脑是会选择性记忆的，
0: 是的，
1: 是吧？他会自己修补逻辑，
0: 对。
1: 就比如说老师当初可能教的是对的，一笔带过，但是后。

0: 来他的语言环境实在是太这个状态。你像我小的时候嘛，我们都说音要音要音要啊，就学音要，吃药是吧？你对这种字儿，时间长了，你可能回忆起来，老师当初到底讲的对不对啊？有点模糊了。但是我们身边人都这样说，嗯，老师也是这么教的。
1: 嗯，是的。其实之前我还看到有朋友就在那儿这个一本正经的教人家大白菜的白。
0: 对，就是最神奇的好像拼音也能发对、啊、单独听出来都行，就合一块感觉就拼不出来、
1: 啊、哎呦行、啊、那这是到了这个大学之后你对这个才会有着这个深切的感触，到了3.0了是吗？
0: 艺术手法、啊、我刚刚那段的已经可以写作文了，我告诉你，
1: 我刚刚那段
0: 真的可以作为这个作文的起手式，咱俩刚聊这段都可以当成一个作文写了、嗯、我这个高考作文我因为写完之后你要是老师可能还会给点分儿，
1: 你都没，
0: 因为它有故事性，
1: 给点分儿肯定是有的，但是你没有深究也没有升华，这个确实是这个分儿
0: 我说没写完呢嘛，这800字咱俩才聊到哪儿，最多聊200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信卡到手了，
4: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3: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5: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6: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7: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8: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6: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来说到今天这个话题了啊，我们说在随着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于哪一个词儿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认知呢？加菲猫是第一个参与的啊，他说小时候觉得自由就是没人管，刚毕业参加工作，自由就是我能做我自己的选择，现在感觉自由就是我能拒绝，我能说不，这才叫自由。哇、哦，认知3.0升级完成。
0: 这应该这认知这事儿，我觉得也没有正确与错误吧。我觉得你的每一个阶段的认知都没错。
1: 嗯，
0: 因为可能对于小孩来说，自由就是没人管。
1: 嗯，
0: 你总不能跟小孩说，宝贝儿，你要记住，自由是能拒绝，能说不。然后他说好的妈妈，啪一巴掌，我说了让你说不，不啪，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1: 行，好，其他的朋友们如果要是还有这种不同的啊这个理解认知的这个词，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来，比如说这位叫秋天，他说我对于稳定的看法是完全变了，以前呢我以为稳定就是一辈子待在一个单位按部就班这个过日子不用折腾，然后步入社会摸爬滚打之后才发现呢，稳定从来不是一份死工作，是自己手里有本事，随时随地有选择权，自身能过得硬才能够过上最安稳的生活。哎，对于这件事情确实有一些朋友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就是你有能耐的不是说你有一个吃饭的地方，而是你去哪个地方你都能吃上饭，能力是吧？啊！但是现在我在这个事情上也有了一点小小的

0: 再不那叫什么，就是还有一点小天头，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有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得看运气，也得看运气吧，不是说就是随时随地都会有一份你喜欢的这种工作在那儿等着你，
1: 嗯，
0: 对吧。然后
1: 你这个话真的是有水平啊。
0: 对呀、啊，本来就是啊，就是现在很多的时候人家不是说嘛，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但是机会是稍纵即逝的，不是生活里面随时随地都会有机会的嘛。
1: 我怎么没想到在中间就插这句
0: 哪句
1: 说法呢？
0: 哪句啊？
1: 他说这个言论就进可攻退可守的呀。
0: 哦，你看，所以说
1: 领导问你就说那这份工作就是我的幸运，别人问你嗨我太不幸了。进可攻退可守，
0: 和这个我看一下，和加菲猫一样的，说到自由的还有这个私藏月光，他说我感触最深的也是自由。年少时候总是觉得自由就是逃离家乡没人管嘛，想去哪儿去哪儿，也不用听父母的唠叨。长大之后呢，独自在外打拼才醒悟，真正的自由就是能扛起生活，还有家人兜底儿，有人等你回家，无牵无挂的流浪根本算不上自由。哦，哎，他说这个我好像有同感。哎，就是我不是在自由上面有同感，我是在自律这方面有同感。就是人家说啊，就是每天就是甭管什么，就是刮风下雨呀、啊，或者说是你再难受啊，或者说是再累啊，或者今天再懒了，我都要去撸个铁呀、啊，或者说是去跑个步。人家觉得这种人叫做自律，但是久而久之之后，我会发现，其实真正的自律他不需要逼着自己。
1: 嗯，
0: 它其实也算是一种上瘾的状态嘛，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1: 嗯，
0: 是吧？
1: 没问题。
0: 嗯，而且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你为了自律，你可能会放弃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你放弃了跟朋友们喝酒、吃喝玩乐，或者说是跟这个家人们出去玩啊之类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不是无欲无求，他们的欲望会更深远。比如他要的不是现在，他要的是三年之后、五年之后，然后大家看到我的转变，是这种感觉。
1: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0: 可能是一个细细打磨的一个过程，就并不是说他们无欲无求，不需要朋友了，不需要社交了，不需要吃喝玩了，不是的，就是他们可能他们的这个需要的点不太一样。
1: 是，
0: 嗯，
1: 就这些人呢，反而他的欲望更加的强烈一些，
0: 更加强烈以及深远，也更能更不容易达到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1: 这个你要看到哪个程度了，因为其实我之前跟一个健身教练聊过一次天，他说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健身，是因为健身是很多事情里边能够很直白的给你答案的一个项目或者是一件事儿，
0: 很难得的。
1: 对，你比如说你想你对一个事业你可能努力了五年十年，你最后发现没有起色、嗯、
0: 对，
1: 或者是还是失败，可能某一个契机才能够成功，或者你喜欢一个人你一直追求他啊三五年的、嗯、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结果，但是健身的话、嗯、你动了就是瘦了啊，你这个承受重量
0: 了
1: 你就长肌肉了，你少吃了你就不胖了，
0: 嗯，
1: 对，它是能够更加直观的给你一些答案的，所以这个你要说的长远肯定有长远的点，但是它其实也能够给你及时性的即刻的满足。
0: 嗯，
1: 那我觉得能够喜欢这些的人可能第一是对于健康有追求，第二呢也许真的有这种实在太多东西没有得到答案，终于有一个东西能够给你答案。
0: 明白，我明白。
1: 你就特别的痴迷这种一直能够回答你给你回应的这些东西。
0: 嗯，就反正你动了你就会浑身疼，
1: 那就对，
0: 你第二天就会有反馈，
1: 是，就一定会有反馈，所以才有人喜欢运动。
0: 好的，
1: 唯一一项能够给你直观反馈的东西啊。
0: 来吧啊，在现阶段你对哪一个词语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认知，也可以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是可以的。

0: 来，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那么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给在中秋或者国庆准备要出门也好啊，或者说是要回老家呀啊等等的一些朋友们来提个醒儿啊。出去的时候呢，尤其是坐飞机啊，尤其坐飞机那个液体的容量它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所以有的时候尤其像我们这些爱美女士啊，你是整个那种是什么，你弄个这个爽肤水啊，弄个什么的，总会要担心万一要是超了的话，他给我卡住了怎么办。所以说旅行装就应运而生了。今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报馆商城给大家诚意推荐到在这个双节出游期间非常适用于大家的 SK2 旅行四件套，从星节到调理到精华到锁水啊，反正一套就可以搞定你的护肤所有的需求，而且非常的方便携带。
3: 就千万不要理解说我们叫旅行套装，然后说我最近不旅行，是不是跟我就没关系？
2: 这倒也不至于，
3: 它其实是携带着更方便，而且它这个容量的大小呢，其实也能够在价格上有所压缩。
2: 那这一套旅行四件套，官网要740块钱呢。
3: 对，我们更夸张啊，神仙水30毫升、清音露30毫升、洗面奶20克以及大红瓶面霜15克，这整整一套，一整套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添加客服微信减5块之后只要194，人家700多，我们199。
2: 对，
3: 只能更刺激啊，100多块钱体验一下 SK2 的好用之处，好用了咱们就下单正装也行，我们不拦着。
2: 对，
3: 发送大牌咱们来抢一套。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节目仍在继续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不要忘记了，今天除了这个参与游戏答题闯关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命题作文啊，虽然不是高考作文，命题作文。成长过程当中啊，在生活的这个身份变化呀，环境不同啊，阅历的积累啊，认知的提升啊，等等等等，这些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你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刚才有朋友说稳定，有朋友说自由。是吧？来看看这位叫做涵涵啊，他说以前我总觉得说一个人温柔啊，就是说话轻声细语的啊，啥都让着别人，这是温柔，从来不吵架。他说我现在觉得温柔其实不是这种表象，他其实就是那种虽然有脾气，但是他还是可以选择善良的面对别人，对待别人，他觉得这才是温柔。哦，所谓的刀子嘴豆腐心。有没有这种他要这么说的话，好像是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经常容易看到这样的一些角色。
1: 我可能需要您举个例子我才能知道，因为这个说法一形容，我反而觉得这人特有心机
0: 啊。
1: 就我明明很有脾气，但是我依旧对你温柔表达。
0: 不是，他说对人是善良的
1: 啊，
0: 对人是善良的，可不是说你说的那一种轻声细语。那如果很有脾气对别人轻声细语，
1: 确实是有点心机。
0: 对，这个没法说了。
1: 但是你说很有脾气依旧善良以待啊，那个也算是温柔。温柔它肯定是一个泛用词，它不是一个品质。就说这人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觉得是个形容词，不是一种品质。
0: 好，
1: 品质是善良。
0: 核桃人啊，
1: 善良的底色。
0: 核桃人啊，说我重新看懂了平凡。就上学那会儿特别排斥平凡，总觉得说一个人要说你平凡，就觉得说你没有用，就是说人要轰轰烈烈出人头地才算活过。现在就慢慢接受了，平安健康家人相伴，不用经历什么大风大浪，普通的日子，好像这种平凡是很多人求不来的福气。哦，
1: 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是吧？
0: 哎，从小就听过这句话，但是一直不认可。反正我小时候是啊，小时候大家都是觉得是，哎，我自命不凡，我挺有个性的，然后我挺有能力的，我一定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后来发现啊，平平淡淡才是真，这个大人说的真对。有什么在成长过程当中对哪一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今天也可以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当然还有一位朋友叫做 A， 我觉得他说的也是特别的说到我的心里了。他说应该是老家这个词儿，在外工作了快20年了，已经开始读懂乡愁的意思了。我记得好像是在今年还是去年的这个央视春晚上，然后真的又出现到了乡愁的那几句话。当时看完了之后确实让我热泪盈眶，就是当年不懂的。他说那会儿年轻那会儿总觉得家里又老家啊又小又没有意思，一门心思往外跑，想去大城市闯闯，然后在外漂泊了这么久才觉得老家不只是一个地名，是我累的时候可以随时回去的靠山，还装着我小时候的回忆，还有惦记我的家人，是我永远割舍不掉的那种情感。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
1: 这个
0: 经过了无数的岁月蹉跎之后，然后才有所的感悟。
1: 工作20年是吧？我不太一样，可能您在家待的时间比较久。我没有工作20年，但是我肯定是离开自己的家，应该有个也没你久，也不到20年。但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非常想回到家里边。就是我有一点跟你比较像的是，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一直幻想着离开家乡，然后我要去北上广，包括刚毕业的时候，我的梦想也是北上广啊，依旧是北上广。但是还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最终来到了郑州。但是即便来到郑州，也是来到了大城市，确实比我们家大一些，是吧？这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也找到了回家的一些好处，觉得家是我的靠山等等。但是其实每次回到家我有一种陌生感，其实我现在对于老家是有一种既想亲近他又不敢亲近他，因为离开的太久了，就是未成年已经离开了老家，到现在感觉没有很多熟悉的人。哪怕认识的人，其实大家在一块一聊聊半个小时之后呢，就开始无言，不知道聊什么。
0: 确实生活没有交集了，
1: 对，没有交集，然后对这个城市也很陌生。你刚回去的时候感觉哎呦对自己家特别亲，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是有一种我孩子离开了我20年，跟他妈妈过了20年后忽然来到我身边，这孩子我真是有一种血脉上的亲近。但是因为我错过了他的成长，又觉得 很陌生。
0: 明白，我觉得你这个心，你这个心思，你这个心态，包括你刚刚说的这种感觉，我前两不是前两天，就是昨天才刚刚跟我的一个朋友说过。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老家徐州，最近这段时间在网上特别火，因为美食嘛。然后我就带着我的朋友啊，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然后让我当地的我的老同学来招待的。然后招待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吃的这个，你看这个是最近特别有名的，这个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这种。然后我朋友非常高兴说，等你这个老同学来郑州的时候，然后我们也来招待。我说他上次来过，他来过三回，都是我招待的，我带他去哪儿去哪儿。他说那不能让你这个不太地道的郑州人招待。然后我后来想，对，我现在对于我的老家来说我也不太地道，然后对于郑州来说我也不太地道。对，非常能感受你说的这种感同身受啊。对，都是漂泊在外、啊、
1: 漂泊感
0: 是的。好的，今天说到了有走心的也有开心的，希望更多的朋友听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来参与参与，说不定每天中午都有所收获呢。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明天见哦。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好久不见的年豆包，你好啊。
1: 张弛阿姨。
2: 张弛什么？
1: 珍妮你们好。
2: 哦，我听成张弛阿姨你好了。
0: 没关系啊。
2: 张弛也没关系吗？
0: 我觉得没关系。是这样的。反正不是我。豆包，这段时间没来参与，是不是因为放假了，放暑假了，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玩了？
1: 对。
0: 是吗？去哪里玩了？
2: 玩了。
0: 喂？
1: 我忘了。
0: 忘了。
2: 豆包，下次你再记不得的话，就不带你出去玩了。老是出去一趟跟没去一样。
0: 爸爸妈妈有点痛心。好的，
2: 我终于知道为啥小的时候上学出去春游要回来写日记了。
0: 嗯，
2: 你不写真记不得，
0: 真记不得。哎，但是你想想看啊，这个豆包应该是七岁半的小朋友，那么今天我们出的这些题适不适合他？
2: 没关系，妈妈在旁边。
1: 我觉得挺适合的，
0: 您觉得
1: 挺适合的？刚才听广播了。
0: 哦，真的呀？
1: 对。
0: 我跟你说，他连这些题都能记得住，就是记不住去哪儿了。
2: 咱们就来个地理题。等待进入
0: 选手室。你要真说地理题，咱还真有。来吧，豆包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啊、开始。
2: 如果发现着火了，应该打什么电话呀？
0: 不是地理题吗？
1: 119火警电话。
0: 正确。
2: 是的。那么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叫什么呀？
1: 撒哈拉沙漠。
0: 正确。
2: 啊，真是最大的，就是地球上最大面积的大洋海洋是什么？
1: 过。
0: 哦，过了。
2: 那么是这个标志，我再问个简单点吧。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我国哪个朝代？
1: 忘了。过。
2: 真忘了啊。
0: 嗯，
2: 再问一个，这个油锅起火的时候，应该最正确的灭火方法是什么？
1: 拿灭火器。
2: 不对哦。
0: 再想想看。
2: 再想一下。
0: 油锅起火。
1: 再提一遍，我忘了。
0: 油锅起火的时候，最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最正确的灭火方法是什么？油锅起火的时候。
1: 油锅起火。
0: 对，就是爸妈在那炒菜的时候，里面
2: 着火了。
0: 对，着火了。
2: 火特别大，
0: 这时候能用灭火器吗？
2: 你说
1: 不能。
0: 哎，对，不能啊。他应该用什么方法？
2: 其实也可以，但是你这时间就第一是太久了，第二是喷完之后不好处理，对吧？嗯，其实有更好的灭火方式。
0: 嗯，所以这个没学到是吗，豆包？
1: 对，
2: 还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很有，就爸妈很有必要去教一教你。
0: 那我们就直接来告诉豆包啊，就是如果是油锅里起火的话，首先第一，禁止用水去泼啊，因为呢这个水有可能会让这个油它炸得更多。
2: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很危险。所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迅速的盖上锅盖，然后让这个空气给它阻隔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火自己就灭了，好吗？
1: 知道了，
2: 知道了吧？
0: 哎，
2: 这也是很有用的常识，
0: 很有用。哎，而且小朋友他记得会非常的深刻。
2: 这个不能再忘了啊。
0: 嗯，我看看今天一共答对了2道题，
2: 但是
0: 怎么我感觉好多一样，觉得答了好多呀，答对了2道题，还是不错的，
2: 都很干脆。
0: 是的，是的。虽然说今天咱们礼品没拿走，但是把这个重要的常识带走了，
2: 学到了一个知识，
0: 我觉得非常
2: 重要，以后能用着。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2: 谢谢豆包，
0: 拜拜。

0: 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发热线这两个字。另外，手机车机用户啊，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啊，不知道各位车上的 ETC 设备用了多久了？最近啊，郑州的李先生用了十几年的 ETC 设备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 ETC 啊，用了十几年了，他给我发短信说让我升级，但是我找不着地方。郑州这个高速下来，应该是在科学大道是哪个地方我也忘了，反正是下高速的时候，那时候是建设银行的他们的免费给办理的，联系了他说你得去找这个给你办的这个原来这个建行的这个网点，当时也没注意是他叫郑州哪个网点给办的，这时间长就忘了，想着一天办完就用了。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找一个能升级这个 ETC 的地方就行了，求助一下交通台帮助解决一下。
1: 收到 ETC 升级的提醒短信之后啊，李先生先后联系了附近的建设银行网点，因为他当时的这个 ETC 呢是通过建设银行来代办的。另外呢，他也联系了 ETC 的核发机构，都没有找到比较快捷或者说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节目之后啊，我们的南方工作室记者帮助他联系了 ETC 的核发机构车艺星的官方客服。
3: 他这个应该是快到期了，要进行续期，这个不属于银行这方面的业务。卡签有效期都是十年，他是2016年10月14日办理的，到期前3个月会给他发送这个续期短信，他这个去车艺星的 ETC 自营网点去进行续期就可以了。建议他本人带着身份证、行驶证，带着设备开着车过去，续期是免费的，不收费用。
1: 原来啊是需要续期而不是需要升级啊！车艺星的官方客服查询之后啊，确认李先生这个 ETC 设备啊是2016年10月份办理的，现在2026年，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也不是十多年啊，感觉可能时间很长了，其实就是十年。收到这个短信啊，是 ETC 设备的续期短信，跟银行没有任何关系，机器也不需要升级啊，只是说有效期到了啊，再去延续一下就可以了。咱们的车主啊，直接去线下网点就可以办理。上周末，李先生前往郑州绕城高速中原西路站下站口的这个 ETC 的这个服务网点来办理的续期业务。
2: 我那个 ETC 的问题昨天去中原西路那个高速口办好了，开车去的完带着那个行驶证、身份证还有 ETC 那个卡、啊、设备，给那设备卡放在电脑上操作，然后你不延期嘛，一操作可以了。它主要是那个设备延期，继续延期十年，表示感谢啊。
1: 我自己的车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哈，就前一段时间，可能在今年春天的时候啊，这个遇到了 ETC 设备需要续期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啊，陆陆续续都会遇到，因为基本上我们的 ETC 呢，大概率都是从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这几年是一个办理的高峰期，所以如果您的 ETC 也遇到了需要续期的问题，您开着车拿着这个本人的行驶证，就车上的

0: 行驶证以及您的身份证到就近的 ETC 网点来办理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您的后办理的 ETC 是支持蓝牙的啊，如果您的 ETC 设备基本上到18年以后啊，这个设备支持蓝牙的，您可以直接通过车易星的手机 APP， 然后找到 ETC 营业厅，里面有一个 ETC 续期来进行直接续期。如果在 APP 没有办法操作成功，那您就到就近的网点就可以了。如果您的 APP 啊，这个车易星的 ETC 的卡机是就是那个机器设备是不支持蓝牙的，您可以直接前往高速周边的这个站点下站口的这个 ETC 的网点，或者呢您也市区的朋友哈，可以到京三路财政厅省财政厅的错对面咱们 ETC 的客服中心，到那儿呢去办理线下的业务啊，都是可以的。两路南方谈交通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
1: Sorry, your call cannot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李先生您好。
11: 哎，您好老师。
1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在这个华夏大道正威路交叉口，我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被一辆这个电动车酒驾，然后从那个最右侧道路斜穿到最左侧，然后把我拦停了。拦停之后呢，然后对方这个我们发生了口角，他这个我问他是不是喝酒了，他说是的，然后他这个他认为我是闯红灯，然后我们报了交警，报了交警之后来了两个辅警，现场这个说是这个酒驾，电动车酒驾只处于50元罚款，但是我不认可。后来来了两个这个正式的交警，然后派去了这个罚单，就是最后还是认定他这个是处于50元罚款。但是我对这个他的车辆，上面当时有名牌上面是电动轻便摩托车，我说这个也是按照电动车吗？他说是的，咱郑州都是按照电动车处理的，所以我对这个有一点疑问。
10: 有什么疑问呢？
11: 就是说他这个在这个定义上应该是按机动车去定义的，他交警直接就是肉眼定义对方就是电动车。
10: 是的，因为目前在郑州就是这样认定 的。
11: 哦，行，那他这个牌照什么的他也不去参考，就是对方而且悬挂的是这个就一眼假的假牌。就是郑州7-8。这个对这个是这个处理都没有问题是吧？
10: 是的，因为那个牌是治安部门发放的，不是交警部门发放的。
11: 哦，他也不去核实这个他这个车辆的这个资质什么的。
10: 不需要。
11: 肉眼就能判断的。
10: 对。
11: 行，好嘞。
10: 好，那先这样，李先生。
11: 好嘞，好。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当中。杨先生您好。
1: 你好老师。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8月5号在这个新密附属保院内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
0: 在新密什么地方？
1: 当时就是我和前车，我俩都是正常行驶。
0: 杨先生，
1: 保持也有距离。
0: 杨先生，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刚才您说在新密什么地方，我没听清楚。
1: 新密市附属保健院那个院内。
0: 医院里面是吧？
1: 对。
0: 在
1: 快到出口了。
0: 医院里面的停车场是吗？就是院里面。
1: 对对。
0: 好，您接着讲。
1: 我和前车我俩都是正常行驶，也保持有距离。然后前车就是突然就是左拐，然后逆向停到逆向车道，然后刹停了，然后我就从这个右侧车道，因为中间有距离，我就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了，然后前面这个前车突然又打方向右转，就是撞到我车的左前门和左后门，然后交警判的是我全责，说是根据这个43条第一款，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因为前车保持这个安全距离就不得超车，然后等于是判了我全责，
0: 就说您超车要确保安全是吧？
1: 对，但是当时我没有看，因为那个对向车就是把下面的线已经压到了，我没看到它是一个逆向行驶，我以为是两个车道。
0: 我看了一下您刚才发来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哈，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来咱们听众描述一下这个事故，要不然大家听不明白。就是您在这个院里边，当时您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是虽然是在院里边，但是有个方向吧？这大概是往哪个方向行驶的？
1: 是有标线的。
0: 您是往哪个方向行驶的？这个院里边您是东向西啊，西向东啊，南向北啊，北向南呢？
1: 西向东。
0: 西向东方向，就是你们两辆车呢都是西向东方向行驶是吧？
1: 对
0: 啊，这个西向东，这个也就是这是一条东西的东西路，然后我看这个东西路呢，中间用黄色的虚线给它分割开了，一边是东向西的车道，一边是西向东的车道，对吧？
1: 对对。
0: 现在您前面这辆车呢，它是走到了就是西向东走到了东向西的车道里，就是逆行走到了对向车道里。
1: 对。
0: 然后当您从它的右侧准备超过它的时候。他往右打了一把方向，你们双方发生了碰撞，对吧？
1: 是的。
0: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事故，您承担全责稍稍有些过了，因为毕竟对方在打方向，对吧？但是呢，这里头您也不可能一点责任都没有，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强调对方是逆行走到了对方车道里，但是我看了一下您刚才发来的行车记录仪，实际上您一直也在逆行，就是您一开始跟在他后面在走，对吧？然后直到他停车之后，你看这个路走不过去了，你才压着线要右转，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超车没有确保安全的动作。
1: 这个等于是和地面这个标线没有关系吗？
0: 有关系啊，就是说的就是地面标线的问题啊，就是现在这个地面标线，你说对方逆行了，对不对？
1: 对。
0: 那您可以看一下您的行车记录仪，您还发来了一个就是俯视的那个角度的360度的俯视的拼图，那个角度对吧？您看一下您的车一直都在逆行车道里行驶，
1: 对对，
0: 直到看到这辆车了你才开始往右打，你们俩最终撞上的时候您的车还在，就是还等于是刚刚从逆行车道内驶出，对吧？
1: 等于是它比如说右边有反光堆，然后我们都是一直压着线的，就是压着那个绿色的虚线黄线吗？
0: 您可以看一下，您可不是压线呀、您看一下您的车在，我暂停一下啊，大概在12:24:38这个位置，基本上已经全部进到对方车道内了，就是对向车道内了。对吧？这是您自己发来的行车，您发的还挺全的，各方位的360度的，还有这个俯视拼图的，包括您自己车前方的一个自己加装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上面拍的都很清楚啊。对吧？所以说实际上你们双方都有违法行为，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单独判您全责也确实稍稍有点不合适，因为毕竟对方也有违法行为，他是在停止状态下突然向右变道，对吧？导致了你们双方发生了这个事故，他肯定也有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个人认为主次或者最多是个同等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但是你说这个责任都在对方，您这方无责，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因为您确实也是违法在先了。
1: 等于是。

0: 我这边也压线也要承担责任是吧？
1: 那肯定的呀，您因为您不是在您自己的车道内行驶啊，您也是在人家对向车道，或者换句话来讲，你讲他违法的，您也是违法呀，是不是？
0: 嗯，对对，因为你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来，就是因为右边放的有反光锥，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口是进出口还是只是出口，因为它放的有反光锥，所以基本就是靠中间行驶。
1: 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停车场内的情况啊，但是从我观察到的，您在这个行车记录仪上发来的这个视频，首先第一点呢，您在之前是有一个左转弯的，就是由北向南左转弯到了这个西向东的路上，对不对？
0: 对
1: 啊，在您左转弯过来的时候呢，地面上是有标线的，就是东向西的车道出口处，就该转到往北方向是有一个往右转弯的箭头标线的，然后您走的这个西向东方向的车道是有一个直行箭头标线的，这是在您行车记录仪的12:24:33可以看到，当时您的车速是每小时22公里，这上面显示的啊。所以说您进口的时候是能看得很清楚的，也就是说您应当知道自己是在逆行。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后面当这个车辆它逆行停在对向车道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它实际上是走的时候停顿了一下然后右转了，这个停顿我不知道是在做什么，但是显然您对这个它的这个动作是没有预判的。我为什么说没有预判，像这种情况下如果作为我个人来说哈，我是不会盲目的从它右侧超车的。这里有三个理由，我希望我们通过这个事故可能也能了解到一些这个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一些叫防御性驾驶或者预防性驾驶。第一个理由，尽量不要从车辆右侧超车，因为第一法律不允许，第二车辆右侧特别是右后侧的盲区非常大，也就是说你从他右后侧出现的时候他可能并不知道，不是在为他找原因开脱，而是我们如果不想自己发生事故，那就尽量减少或者避免从右侧超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可以看到这个车辆呢，它只是往左打了一把方向暂停到这儿，然后紧接着可能这个停的时间，因为您一直在走，这个停的时间大概1-2秒的时间，它紧接着当您走到右侧超车的时候，它就打了一把右侧的方向就要转弯。那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地形，往右转弯应该是个出口吧，对不对？应该是这个大门出口。
0: 对，它是个 U 型弯。
1: 对，所以说您刚才也提到这个车道右侧摆放的有反光锥，那么车辆呢不可避免的有可能是因为为了向右转弯会比较安全，它会转个大弯，所以车辆呢习惯性的会先往左打一下然后呢再往右转，所以这个时候很多车辆会选择转大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车之后呢，第一个判断是不是它要做转弯前的准备动作，虽然它中间有停顿，但是这个时候盲目从右侧超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这里是一个停车场的出口，停车场出口大家会干嘛？很多人会停下来观察，很多人会停下来比如说准备手机扫码，还有一些可能准备那过去都是准备零钱交钱，所以在停车场的出口处车辆停一下很正常，而且这个时候车辆停往往这个驾驶员的注意力不在他的后视镜或者这个车辆的两侧，而在我去掏手机，我去准备扫码，我在低头找东西，往往是这样的。所以在这样复杂的环境当中，我们盲目的从右侧超车，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驾驶行为。所以我说在这个事故当中您肯定是有责任的，这个不可避免。第一是一直跟着前车在逆行然后压线右转，第二在右转的位置说实话这个地方也不合适，所以这个事故发生我们只能说可能是平时的安全意识不足，那么在一定的积累的基础上这个事故就发生了。如果我们之前就有这样足够的安全驾驶的积累，那么这个地方就不会超车，这个事故也不会发生。
0: 嗯，
1: 所以说这样，节目周您这个事故是几号的事故啊？刚才说8月5号是吧？
0: 对，8月5号。
1: 认定是什么时候下的呀？
0: 是当时他是用的这个，当时民警看的视频，然后也来现场了，用那个视频快处。
1: 啊，视频快处是什么时候下的？就是8月5号当天就下了是吧？
0: 对，当天下的。
1: 那您复核了吗？
0: 我8月7号已经提交复核了。
1: 啊，提交复核了。节目之后我们跟新民来联系一下吧，好不好？了解一下这个复核进展。我们只能说给您争取一下，看能不能这个有所改动，这个或者说这个事故认定，对方能不能也认定一点责任？但是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试试吧。但认定之后，对方有责之后，对方有没有保险以及好不好赔，这现在都不知道。所以说，只能从事故责任上我们来沟通一下。因为说实话，确实我认为，虽然说您这方违法也有违法，但是对方在这个左边车道突然向右打方向这个动作也不合理，就是也有不合适的地方，所以看能不能减轻您这方的责任，好不好？我们来沟通一下吧。
0: 哎，行，好的，好的，
1: 好，那先这样，杨先生。
0: 哎，好好，谢谢了，就是。
1: 不客气，我们不能保证能改变责任啊，但是我们去试一试。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一些车友在就刚才这个事故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个方也说，他说个人认为啊，如果保险齐全有车损险的话，车损不大没有人伤，还不如自己担个全责呢。这个您的想法跟我的个人想法比较接近哈，就是说就有时候真的是你这脚缠这个事儿，最后呢真的对判就判对方个次责，然后呢对方又没保险，或者说对方就又不愿意赔，这个来回来去的还挺麻烦的。就是我们总觉得控制自己好控制，控制别人不好控制哈。所以这个事故没关系，杨先生既然想搞个明白啊，我们帮他搞搞清楚啊，看看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另外呢还有11人的背影刚发来消息，他说新密保健院的停车路线啊，都是单行的，以前是双向的，现在啊好多人在内部开车逆行，是从进口进来啊。他说到这个地方是单行，所以说如果是单行的话，那这个就好解释了。那这确实从右侧超车，这没有问题，那人家对面车辆也没有逆行啊。这个问题我们下来之后也跟新密交警来沟通和了解一下。那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史先生您好。
2: 啊，您好老师。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一辆4米2的新能源货车。
1: 嗯。
2: 然后我是8月6号7:17的时候，我在那个江山路由南。

0: 南向北，然后是宏达路与银河街这个路段被抓拍了。
1: 嗯，
0: 抓拍时间是7:17，然后这个违法代码是1116。我收到的违法信息就是这个代码应该是闯禁行。
1: 嗯，
0: 现在我有个问题就是想问，这个新能源货车的限行区域是不是有改变？因为我之前知道都是在三环外是不就是没有禁行区域的，现在这个路段我也每天都走，现在就是我们微信群里边有30来个司机吧，就是我是6号，后来7号、8号，这3天都有人被抓拍，所以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时间段是有改变还是路段有改变？
1: 都在同一个地方被抓拍的吗？
0: 对，同一个路口，一个摄像头，
1: 就都是在香山路是吗？
0: 香山路银河街那个红绿灯口。
1: 香山路银河街。
0: 对，南向北方向。
1: 香山路银河街的南向北。
0: 对，它是三环外。
1: 您是4米2的新能源箱货。
0: 对对对。
1: 啊，车重多少？总质量多少？
0: 4495。
1: 啊，4.5吨以下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好，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跟郑州交警联系吧，联系一下，因为昨天还有一位车主也是在三环外，跟您情况有点像，这样我们落实一下这个情况啊。如果是因为货车的限行措施有变，我们也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下回复，好不好？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得落实，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把那个行驶证发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得看一下具体车型，行驶证上载明的具体车型，好不好？
0: 可以可以。
1: 好，那先这样，石先生啊，您请讲。
0: 公众号是吧？
1: 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到时候您直接按照我们记者告诉您的方式来发就行了，好吧？
0: 行行行。
1: 好，哎，那先这样，史先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回到节目当中哈，来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马先生您好。
2: 啊，你好老师。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啊，我是有一个违章，是7月16号早上6:59在徐广高速29公里处，是21公里有个区间测速，高速上限速是80。我跑了85，然后许昌高速交警给我开了一个罚单，是276分。我觉得这个罚单有点重了，像这种一般不就是警告一次吗？因为没有达到10%。
1: 哎呦，谁告诉您这是警告啊？这可是对这个有误读啊，对这个交通安全法是有误解的。
2: 哦，他这个代码是4610。
1: 对呀。是有明确代码的，要进行处罚的，所以这个您对这个超速的理解不是太准确。这个所谓的10%以下警告呢，通常指的是在普通公路上，在高速上是不适用的，高速和城市快速路是不适用的。
2: 哦，因为你看我当时我是在咱们航空港区政务大厅里面去处理的，当时那个工作人员说一般他说都超过88，他说都是警告，他说你这个，他说是罚款200，记6分，他说有点重，他说。
1: 那这位工作，
2: 这个罚单，他说是许昌高速开的，他说。
1: 那这位工作人员需要去好好学学法了，您可以给他个差评。
2: 啊，不是，因为我当时也是问人家，人家也是好心嘛，这个。
1: 他说这个话非常不合适，因为这是不按法律规定。按照法律规定，超速处罚，这次就是，新的道路交通事故违法记分管理办法出台之后呢，就是这个规定呢进行了比较明确的一个界定，就如果是普通公路上面小型汽车、重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10%以下，是记分是0分，罚款是警告，就是不记分，然后是一个警告。但是城市快速路和高速路上，包括小型汽车，都不存在警告的这样的规定，就是它就是分，比如中大型这个中型以上载货汽车、载客汽车，包括危险品入车辆，它就是20%以下、20%-50%和50%以上，不存在10%这个规定。
2: 哦，那你说这个罚单是合情合理是吧？
1: 对，是的，高速公路上没有10%这个规定，那是普通公路。
2: 哦，那可能我理解错了。我当时在网上查了一下，他说这个可能就是10%以下，他说是警告，他说，
1: 因为
2: 一般都不予罚款或者。
1: 我给您介绍一下普通公路的情况啊，普通公路上10%以下是警告，10%-20%是记1分，罚款200，就是普通公路有一个10%-20%的这个区间，但是高速和城市快速路是没有的。只有20%以下，那么在普通公路上，20%-50%是6分200，50%以上是记9分，罚款2000元，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但是如果是在高速上，它只有3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20%以下，一次记6分，罚款200元；第二种可能是20%-50%，是一次记12分，罚款200元；那第三种情况是50%以上，一次记12分，罚款2000元。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
2: 哦，好的。
1: 所以高速，对，所以高速和普通公路是不一样的。
2: 哦，那行，
1: 好，
2: 其他没事了。
1: 好，
2: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那先这样吧，先生。以后，特别是高速和这个快速路上开车还是要小心啊，因为像郑州的城市快速路基本上都是高架，所以货车可能没有这种通行的机会。但是呢，如果是在一些其他的城市，有一些快速路呢，它可能是平面快速路，不一定是高架啊，也许会有这种允许通行的，允许货车或者客车通行的快速路。那么这种情况下，快速路它是适用于快速路和城市和高速的标准的，就是快速路是一个处罚的代码，高速是一个处罚的代码，但是快速路和高速处罚的标准，你可以把它认同 或者说认为是一样的，就是可以放在一起记，他们两个处罚是一致的啊，处罚的标准是一致的。所以说如果是碰到一些城市快速路的时候也要小心啊，出现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处罚的按照高速路的这种标准去处罚。另外呢，还有这个兰东波也说哈，少看点网红科普哈，为了流量啥都敢说。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些 AI 啊，就是因为咱们普通的这个驾驶员哈，在使用 AI 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所以 AI 说完之后我们都信了，或者说我们就认为说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有些它可能解释它是混淆了啊，就是他说的这个呢，放在比如说另外一种环境下也没错，但是他把两个答案混在了一起，我们可能就很难去界定了。所以这个呢，咱们还是要留心，还是要留意啊。严格来讲，这个高速公路上是只有20%以下是没有10%警告这个标准的。然后圆圆说，他说我一般啊，漯河到郑州京港高速往返都是130，一直没有被处罚过，这以后是不是都不能超速了？第一，您这个就是违法行为，您可以留下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留下您的车牌号，这种情况是违法行为，我们是要去举报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本身这种违法行为有可能有些高速路段，比如说在设置这个处罚值的时候，那可能为了避免一些浮动的情况，他把这个处罚值调高了一点啊，就是交警在设置这个设置这个值的时候，为了避免一些误拍的情况，可能会调高一点，不排除这种情况啊。至于这个调高是调高了2，调高了3，调高了5，还是调高了10，不确定。所以说这样走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你提高10%去走是很危险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最好是，就是你别管人家高不高，但是至少我们别高，那这样我们才能保证自己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如果你就顶着格去跑啊，人家本来是为了给你一点宽限啊，比如说我可能调到120、122、123，但是呢你说我就按照这个122、123跑，那可不好说，可能人家调到122，但你跑到123，对吧？不排除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啊，圆圆这种情况哈，第一是违法行为，这个是可以明确的。第二呢，就是这种情况啊，一旦出现了这种啊，比如说这个区间测速的一些变动啊，或者说这个流动测速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啊，那你就或者说您可能是比较幸运啊，比如说你来回从这儿跑，但是呢恰好这段没有这个真正给你拍上去啊，也不排除这种情况，不好说啊。但是我们明确的是这种情况属于违法行为啊，这是确定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这个限速是多少，那我们就按照多少去跑啊。你如果说自己给自己定一个标准，那保不齐哪天就会被处罚。那违法会成为一种习惯嘛，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滑坡啊，一个就是今天我认为这样没有问题，那

0: 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啊，出行信息在节目之外，您也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这个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可以直接来留言。那另外呢，想要刷视频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就是在视频平台上，比如说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不洗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湖北孝感有一名这个8岁的小女孩，她呢将自己家的清洗晾晒的那个纱窗穿到了身上，但是真不一样，朋友们，瞬间就穿出了那种高定的感觉，
3: 还穿出名堂来了。
2: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依然也是可以看到视频的啊，就是她直接就用那个纱窗往身上一缠一缠，瞬间就变成了一个连衣裙一样。网友还说了，说最美的裙子啊，不一定是在橱窗里，也可能啊，就是在孩子的那种奇思妙想当中，
3: 特别有创造力，
2: 非常好看啊。
3: 这个大家回复
2: 聊天两个字
3: 能看到这个视频，
2: 对，刚刚也跟各位介绍了，
3: 等于说这两个视频大家都可以回复聊天，
2: 对对，一下都看了啊，朋友们，
3: 榴莲小女孩都能看得见，
2: 是的
3: 啊。其实你看家里边洗一个什么窗纱呀，甚至是放个什么小被子呀，小孩有的时候就喜欢这个披在身上
2: 啊，对，
3: 但是这个小女孩呢就披出了一些名堂，就把这些窗纱呀，这个通过这种折叠呀，然后一些这个简单的缝制啊，粘连啊，真的有一种高定的这种感觉啊，就很有气质。你真不仔细看啊，你看不出来这是窗纱
2: 啊，是，
3: 那简直就是天选设计师林根呐，对不对？
2: 有天赋的呀，
3: 必须的，你可别让那些什么巴黎世家呀什么大牌看见了啊，要么你这玩意儿至少你卖起码上万不止，我觉得是啊。
2: 你这样一说啊，
3: 又给他们灵感了，
2: 想到咱小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咱当年的那些装扮
3: 啊，
2: 我是拿块布就直接披到我的背后当什么大侠女侠客，
3: 哎呦，
2: 非常简单。
3: 我跟你说，那直接我跟你说，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别让我看见那个夏凉被，
2: 是吧？
3: 床单，
2: 对
3: 吧？还有以前那个沙发上边那种沙发罩、
2: 沙发巾，
3: 哎，沙发巾，
2: 还有那个冬天的那种大厚被子，
3: 大厚被子也能玩。
2: 我直接裹成了一个大长虫，
3: 大，
2: 然后还让其他小伙伴们说。
3: 唰唰，千年等一回。
2: 然后夏天的时候，再对着自己家的那个电风扇吹起来，我那个飘逸的那个纱巾，就是仿佛自己是腾云驾雾一般。
3: 而且经常就是你一个不注意啊，家里边那个卷纸啊就已经被撕成一绺一绺的了。
2: 还要
3: 都必须得有点装饰，
2: 拿个筷子插到我头上，那个一绺一绺的弄到两侧，我是姑姑小龙女。
3: 哦。还真的是特别的会玩，我们当时是特别喜欢，就是以前的那种，不管是凉席啊还是什么的，竹席，它是能侧着就是立起来的，立起来以后呢，你在沙发靠两边呢，你就可以就是说上边蒙一层被子，你就搭出了一个小通道或者说小窝，然后大家就喜欢钻在那种小房间里面，就是自制的那种小帐篷吧，也觉得一个乐趣十足啊，里边再运点自己的这个小零食啊什么的，哎呦，美滋滋，
2: 跟那个老鼠钻风箱一样，
3: 差不多吧，
2: 是不是这个原理？
3: 差不多啊。所以说这个小时候啊经常塌房，我跟你说。
2: 哎呀，一说两说，我跟你说都眨不住，全都是童年的回忆了。
3: 那真的小的时候啊，你但凡有点什么乱七八糟东西，你就能啊打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这个小天地，就能玩起来。但是大家有没有这个发现啊，长大了以后啊，人真的是越来越没意思了。
2: 就跟你一上来就说到了，
3: 对，我就把它放这儿。人真的是大人越来越无趣了，各位朋友们，咱小时候没有，就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富裕啊，家里边基本上都是这个工薪阶层的时候，没有趁说多少多少钱，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就那么快乐呢？
2: 那么开心呢？
3: 现在当然不否认也有快乐的方式，但是是不是有一些单调了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晚上一约都是去哪喝呀？三缺一啊，洗脚啊，按摩呀，
2: 已经很多了，
3: 已经很多，
2: 已经很多。
3: 但是就咱说的这几十样没了，这之后没了，没有说两个。

0: 他说：“哎，咱俩坐一块儿抠会儿手吧，有意思。那小时候光玩手都能玩半天啊，
1: 确实是。然后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0: 啊，是吗？
1: 因为现在啊，咱俩这个社交的渠道也比较少了，
0: 哎，是。
1: 啊、还有你这边十一点是有门禁，你能干啥呀？
0: 你能不能？”
1: 不要发散那么多，对不对？不能以己夺人。
0: 哦，合着就是，你想说的是，迟啊，你不要试图去想象我们听众的快乐。
1: 对呀，
0: 听众的快乐，十一点以后你想象，
1: 你想象不到。
0: 光十一点，哎，我人还在家之外，这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1: 你都不知道那法国有多么曼妙。
0: 张弛，你闻过自由的空气是什么味道？
1: 咱迟哥第二天一早上8点钟，
0: 行了，还顺杆子往上爬了，已经跑题了，
1: 已经跑题了。我还想着你像这个孙悟空一样，然后出来，俺老孙出来了，嘿嘿，我自由了。早上8点钟，
0: 行，要不是唐僧看不下去，也不能迅速的给这个孙猴子做一个虎皮裙儿，你知道？你稍微打一打，你别那么，对不对？你马上就。
1: 进化了、啊，
0: 来来来来来来，回到主题上。
1: 收、啊，
0: 咱今天啊，咱不聊成年人的世界，
1: 没意思。
0: 咱就说，哎，你看你这会儿又说成年人没意思，刚才你不是说还挺丰富的
1: 啊？你说，
0: 咱回来啊。
1: 哎，
0: 那些所谓的小孩该玩的东西，
1: 哎，
0: 小孩该玩的东西，你现在还记得多少？
1: 还记得吗，朋友们？
0: 咱就不说现在让你去田间地头玩泥巴啊，再去研究什么四驱车贴画啊什么的。你记得都行，各位朋友们，当年那些小孩该玩的东西，你还记得多少呢？来，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0: 一说到这个小时候啊，大家就跟这个打开话匣子了一样啊。包括我们说小时候是无忧无虑的快乐啊。这位方框方框，老虎方框方框的朋友，
1: 他说小的时候啊，无忧无虑的快乐是真的。现在呢是有忧有虑的快乐，不专心快乐了。
0: 哎。你这句话特别的准，就小时候你是怎么快乐怎么来，
1: 怎么嗨怎么来，
0: 心无旁骛，你甚至都不需要考虑你玩贪玩玩到很晚以后你怎么吃饭的问题。
1: 你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形容的这么准确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有的时候玩的过程当中我都不专心，我还在想，我今天这个视频剪了没，一下期我节目要怎么说，就感觉自己哇。
0: 领导听见了吧？对节目操心，是不是？想说的重点是这个。
1: 哦，没有没有。
0: 现在就是他把工作呀放在了心里，而且放在了就是
1: 玩的时候都在想
0: 快乐的前面。对对对。玩的时候就不专心，就是小的时候，就是确实是非常认真的这么一个这个人啊。
1: 哎，怪我太认真
0: 了。好了好了，
1: 过了是吧？过了。
0: 接下来该说你小时候了，瘦瘦。你小时候的时候玩的时候都在操心，哎呀。
1: 我以后去哪儿工作呀？
0: 英语五单元都还没有预习，现在才写，才教到第一单元，五单元还没有预习。
1: 池哥，池哥啊，你怎么知道我小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人？太 boring 了，
0: 就未雨绸缪到这种地步，最后就考了个河大。也很优秀了，
1: 这是我拼尽全力的
0: 选择。拼尽全力，那好好好，明白了。就是所以说大家干什么呢，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还是得一心一意，不然呢玩也玩不好，
1: 学也没学好。默契，这个默契
0: 都这么说的。
1: 来下一位啊。
0: 我就确实是有忧有虑，现在咱得考虑碎银几两，考虑一日三餐，考虑水费电费，考虑这个收拾家务，考虑工作学习，提升啊，考虑亲戚长辈，考虑，行，我脑子已经炸了，不考虑了啊。回头吧，
1: 虑的东西比较多。
0: 元阳大米来了，
1: 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家男孩女孩都有。女孩玩的跳绳、跳皮筋、橡皮泥。

0: 白雪公主的裙子和那种音乐盒
1: 啊，
0: 男孩玩的就是手枪啊、桃木剑啊、陀螺、积木、魔方、卡片，太多了，
1: 完全不一样。
0: 这些都能锻炼孩子的这个动手能力和智力问题。
1: 嗯，就是从小到大，女孩跟男孩喜欢的东西那都不一样，
0: 喜好是直接就区分开了。
1: 从小小孩就是那个女孩就喜欢这个洋娃娃、
0: 嗯、
1: 漂亮衣服、不灵不灵的东西。
0: 嗯
1: 啊，那男孩就喜欢噗噗哈哈嘿嘿，
0: 还有那种大块头的车。
1: 最近那个什么啊，对，各种的这个汽车的这种模型
0: 是
1: 啊，最近我刷到一个短视频，特别搞笑。
0: 嗯，
1: 说当我这个假期回家，看到路边的那种野菜呀、野草啊，
0: 嗯，
1: 都长着鲜嫩的尖儿的时候、
0: 哎，
1: 我就知道这一届小孩不行，武林失去了他的盟主。
0: 花花草草的嘛，对不对？
1: 哪怕是野花野草，这个保护意识都很强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啊！人家都说、嗯、小时候我要是找个稍微直一点、光溜的那个棍儿、
0: 嗯，
1: 那十米之内寸草不生。
0: 对，我开心坏了。
1: 就各种削。贾继东说了自己
0: 说，小的时候啊，在这个老家村上啊，晚上11点以后就开始玩躲猫猫。
1: 重点是这个11点以后是吧？
0: 你小的时候11点以后还能出来玩，季东啊，你这个权限也太大了吧？咋了？
1: 你有点过分了，收手。
0: 我没过分啊，我小的时候7、8点我都睡了。
1: 你容我解释一下行不行
0: 啊？你说，
1: 我小的时候11点以后也可以在外面玩。
0: 哎，你小时候也可以、啊。
1: 我不是从来如此的，我不是从来如此，甚至在婚后好几年也是没有11点门禁这个说法的，这是一个新兴事物。
0: 那这样，
1: 新兴事物，
0: 我这样子宽慰一下你，你会不会心里会高兴一点？
1: 不会，你说吧。
0: 能量是守恒的
1: 啊，
0: 你小的时候玩的太开了
1: 哦，
0: 现在啊，就把小时候当时
1: 你这并安慰不到我，
0: 为什么？
1: 你说的能量守恒，我宁愿说，迟啊，再过几年，你就可以要求你媳妇儿谁的。
0: 不好说呀，真不好说呀，风水轮流转嘛。
1: 关键最难过的是什么呢？各位，我射手座，我向往自由。
0: 嗯，
1: 我媳妇儿现在不用规定，她11点前肯定在家。
0: 哎呀，不要，
1: 咱是不是又跑题了？
0: 不要被这些标签所束缚，
1: 咱不要受贾继东的挑拨，好不好？咱回到小时候的这个小孩该玩的东西这个主题上来，行不行？
0: 哎，
1: 为什么每一次3句2句都聊到我家门禁的事儿？
0: 你敏感了，
1: 这不是敏感，这就是典型的炒冷饭。
0: 人家提你门禁的事儿了吗？只是提到晚上11点以后出去玩躲猫猫，
1: 这还不明显吗？
0: 没有啊，是不是继东？点他的意思了吗？他敏感了。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杨洋说了，
1: 杨洋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非常想说。至今我对夏天的那个摸知了猴都不能戒断。
0: 哦，你这个至今给他强调一下，
1: 至今
0: 对，直到现在。
1: 哎，我对夏天摸知了猴都不能戒断。
0: 嗯，
1: 还有40分钟下班、我手机的这个电量已经充满电了。
0: 他手电已经充满了。
1: 今天晚上继续摸，祝我今天晚上爆屏。
0: 今天晚上啊，说不定还真能爆屏。
1: 哦。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大家如果说关注天气预报的话，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大家要注意天气的一个变化。很有可能今天晚上会有雨，所以说有雨的前夕呢，地面非常的闷热，缺氧，
1: 燥的慌。
0: 哎，所以说知了呢很有可能会爬在树上。不过杨洋说的重点是，至今啊，我对夏天摸知了猴这件事啊，还是饶有兴致，不能戒断。
1: 那挺好的呀，最起码还保留了自己的这个童年的一份本真。
0: 没错，就喜欢干这个事
1: 儿。我还看到了前一段时间，就是爸爸带着自己的闺女，夏天了，
0: 摸知了猴，
1: 摸知了猴
0: 啊。
1: 然后爸爸还说：“你行不行啊，小孩？我这边都是从小摸到大，我有技巧的。”
0: 一般这种 flag 就是
1: 打脸，
0: 等着最后打脸。
1: 瓶子里面掏出来了7只知了猴，
0: 哦，7只不少了。
1: 哎，然后小姑娘直接从她的兜里哗啦啦啦一兜，
0: 那
1: 爸爸气死了。
0: 那散落一地的那是知了猴吗？那是爸爸的尊严和颜面呐。
1: 然后第二天又出来，
0: 回家以后啊，回家以后他闺女就应该说了，说爸爸，你发现没有，今天咱家屋里的地板特别干净，是你用颜面扫的地是吧？
1: 颜面。第二天又出来了，
0: 又出来了。
1: 但是女孩也已经察觉到，就是爸爸可能有点不高兴嘛。
0: 哦。
1: 然后这个爸爸当时是拿了一整瓶的知了猴，要跟他来那个比一比，
0: 卯足了劲儿，发挥了自己的最高水平。
1: 小女孩还说：“我今天没有昨天弄得多，但是也是半袋，哗啦啦啦，
0: 又花了，又花了。”来，音乐停一下，师傅
1: 停一下。
0: 好好好，
1: 第三天
0: 停，音效老师克制一下啊，还不到最巅峰的时候。
1: 第三天爸爸弄了半袋来了，
0: 爸爸又超越了自己。
1: 小女孩这次只拿了一只，
0: 只拿了一只，
1: 一只。爸爸说：“哎，你今天不行啊。”然后小女孩说：“对，我今天这个收获确实不好，爸爸。”然后爸爸又去那个小女孩的背部一看，有个筐，那个筐装满了。气的直接把
0: 筐
1: 踢了。
0: 爸爸拿着知了猴对着自己啊，就像这个倒一盆水一样，从自己的头上哗啦。
1: 没听。
0: 你要让我去续写这个故事呢，就是第四天他们又去捉知了猴。
1: 第四天不玩了，已经不玩了，
0: 已经断绝父女关系了。如果让我续写的话啊，第四天他们又去了。
1: 哎，
0: 然后呢，爸爸可能就是拼尽全力，甚至呢开始上了一些作弊手段。
1: 哎，这次一定要把场子找回来。
0: 找了几个自己的发小，童年的帮手，说今天我必须得在我女儿面前找回面子。
1: 哎，
0: 你们替我抓，最后都
1: 给我
0: 搜罗到我这儿啊。然后呢，你们要是抓不住啊，你们就当场买，就是咱成年人运用一些超能力，好吧？哎，然后呢，这个
1: 运作一下，
0: 对，然后呢，几个人然后窜了一大筐，然后爸爸想这一大筐
1: 这肯定能赢吧，
0: 肯定能赢。然后小女孩这次呢一只蝉都没有拿回来，
1: 一个都没有，
0: 空手而归。爸爸说：“哼，今天怎么回事，发挥也忒失常了吧。”
1: 就是啊。
0: 然后小闺女说：“哦，爸爸是因为刚才有几个叔叔啊想收我捉到的知了，你看这3万块钱，
1: 我变现了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今天都在聊些什么啊？
3: 先话题啊，那些所谓的小孩该玩的东西，你还记得有多少呢？
2: 哎呦，今天一说这个儿时的这种该玩的东西啊，大家算是打开话匣子了，好多啊都刷不过来了。杨洋还问呢，
3: 说我很好奇啊，你们每天的话题都是怎么搞出来的呀？太费脑子了吧？
2: 我们话题都是 AI 生成的。信吧，杨洋。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每天做节目，每天跟大家待在一起，知道大家就是下班的这个时间啊，想聊一些哪些轻松的这个话题。所以每天基本上我们也知道，这个每个节目它成败的一个关键点呢，可能也就是能不能这个话题让大家这个有这种想跟我们聊天互动的这么一个想法。
3: 对，而且我们在设置这过程当中呢，也会问一问周围的人，这个话题你想不想聊。
2: 对，就是这个话题可以说啊，就是整个节目的一个点睛之笔和关键的要害。所以我想说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每天话题其实是我想的。
3: 对对对
2: 对对，
3: 我持个
2: 完全是我定的。对啊，是就是每次啊，就是
3: 他成败与否啊，都是张弛个人就行了。
2: 对啊，就是属于是谦虚一点说吧，扶大厦之将倾吧，挽什么一鱼既倒的那个，
3: 力挽之狂澜。
2: 力挽之狂澜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一起讨论出来的啊。无他，唯手熟耳啊。杨洋，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群聊里面。
3: 对呀，
2: 每天
3: 帮我们想想话题啊。
2: 其实有好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经常会建议我们聊什么话题
3: 啊。有的，有，
2: 没问题。只要是大家愿意聊的，有的时候我们稍微比如说修改一下。比如说明天说我就想玩童年时候玩的那些游戏，那可能到我们这儿，我们就只是说改成，这才是小孩该玩的游戏，就标题党一点。
3: 你换一种说法，
2: 对，
3: 其实就感觉不一样。
2: 内核其实有的时候啊，大多数时候啊，都是听众给我们的灵感啊，你们就是我们的根呐啊，把根留住啊。拉货小刘说了，
3: 拉货小刘说，小的时候玩的东西啊，我给你算一算啊，
2: 盘一点，
3: 摸树猴，摘马蜂窝。还有就是小的时候那种喜欢摘人家个瓜啊啥的，
2: 街坊邻里的瓜。
3: 反正我们家村里面家家都有牛，把那个牛往山上一赶，打开双
2: 扑克。
3: 我还以为打开双闪了，吓我一跳。
2: 打开双放牛，开车放的，油钱够不够啊？
3: 是打双生啊。然后跑了十几公里看电影，11:30才能回来。那个时候啊，月亮真亮啊。11:30，池哥，咱池哥没有见过11:30以后的月亮。
2: 刘啊，我一直以为你是浓眉大眼、堂堂正正的那种。
3: 咋了？我小刘现在。

0: 了一小
1: 时。属于是不可能跟那群人玩在一起的那
0: 群人。哪群人？
1: 我以外的那一群人。
0: 你以外以后没人了，这个。你搞清楚状况。
1: 我们家打开窗户也是可以看到十一点半的月亮。
0: 对，咱池哥需要透透气的时候也会打开窗户。
1: 对，我十一点半啊，各位朋友们，
0: 他一般也不是，
1: 我十一点半要想下楼扔个垃圾什么的，我是不用报备的，好吧？我真是不想再强调我的这种自由度了，但是你们非得
0: 问。

0: 永远在你左右。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长大了以后发现成年人的世界啊，没有那么的有趣。然后呢，小孩子的世界往往是充满了乐趣，
5: 对，天真和好奇。
4: 但是你知道，当我脑子里出现了这种想法的时候呢，我每天晚上我就睡不着，辗转反侧。我在探寻里面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小时候的我那么容易快乐，而现在的我虽然得到了很多，甚至呢可以去付费获取很多，但依旧不快乐呢？
5: 为什么？为什么呢？
4: 昨天晚上我终于想通了，
5: 才想通。
4: 小时候的我，出门不需要付钱，知道吧？长大了，你再快乐，你都得自己买单。小时候花的不是你的钱，知道吧？
5: 我明白了，师哥。
4: 啊，
5: 我悟了。
4: 这精髓的底层逻辑被我找到了。
5: 这就是你为什么上交工资的主要原因。
4: 为什么？用我
5: 不用你付钱了以后，快乐不就又回来了吗？
4: 我连这点底层都想不通是吧？那不还是我的钱吗？四舍五入就啊，
5: 把钱上交了，
4: 这
5: 你就可以拥有更多了。
4: 哎，说是羊毛出在狗身上，那真的是，那是因为狗先咬了羊一口，把这个羊毛啊先咬到了自己嘴里边，然后慢慢往外吐。
5: 咱吃了不一样。格局打开。
4: 那个媳妇儿，不是说你是狗，只是一个形象的寓言故事，一个比喻，
5: 非常不恰当。
4: 说是羊毛出在狗身上，其实按我的理解，那就是狗咬了一嘴羊，把它羊毛先薅了下来，然后呢，它自己再慢慢吐。
5: 接着圆，照片已经下架了，朋友们。
4: 照片已经下架了，那你跟大家说什么？
5: 都存了哈。
4: 这个一个辛辣的反讽的寓言小故事在开场的时候送给大家，
5: 非常刺耳啊！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小孩迟。
5: 大家好，我是成长瘦。
4: 哎呀，希望大家不管是永远是小孩，还是像瘦瘦一样，每天都有所成长。希望大家都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如孩童一般的开心，好吗？
5: 你说到你串了
4: 啊！
5: 我昨天刚跟一个2岁的小孩置气，结果我赢了，朋友们。我赢了，我让他跟我说对不起。
4: 得亏没输，这不然的话，
5: 要不然我今天都没心情上节目，你知道吗？
4: 哎呦，这事儿啊！
5: 我战斗到底，
4: 我都没有捧哏说哦，愿闻其详。为什么呢？听着题目就很丢人。
5: 而且我今天一上班，我就跟我池哥讲了一下前因后果。
4: 对，那是因为他跟自己2岁的闺女啊，我们老话讲叫隔气呢，
5: 置气呢，然后结果我恼了
4: 啊，你都别说了。
5: 都是小孩儿事儿，都是小孩儿事儿，
4: 都是小孩儿事儿。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我看你偶像，也就是哪吒、葫芦娃、阿童木之类的。
2: 谁说的？啊？还有杨戬。
1: 还有杨戬。
2: 嗯，
1: 为什么
2: 朝廷三大反骨仔？
1: 我说的这些都是小孩。
2: 下一个我们来说一说大人的事儿啊。
1: 第一个
2: 事儿，湖北的事儿
1: 啊。
2: 有一个驾校教练啊，为了强化学员有那种方向盘的手感，
1: 哦，
2: 灵机一动，
1: 嗯，
2: 大家先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看这个视频哈。他就把四块的榴莲壳绑到了那个方向盘上面。
1: 你现在说话还能中间插播一条信息是吧？
2: 边说边给大家就是引导一下。
1: 一个驾校教练为了强化学员手感，灵机一动，然后仿佛按下暂停键。大家现在回复聊天可以看一下啊，灵机一动将四块。谁教你这么说话的？
2: 搞的是死的，人是活的吗？
1: 好好好，
2: 对不对？
1: 大家能听懂就行啊。
2: 而且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可以看看他这个榴莲壳是怎么绑到那个方向盘上的，
1: 不然的话不好形容。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它有四小块、
1: 嗯、
2: 然后而且呢还给方向盘预留了四小块，就是方便你下手。
1: 明白，就是上下左右都绑上一块榴莲壳，然后剩下的方向盘呢、嗯、留了四个区域。
2: 对，
1: 教练就为了告诉你，你啊手就握住这四个区域，
2: 嗯，
1: 别捏歪了。
2: 而且你一般不是方便你打个半圈，打个一整圈、
1: 啊、
2: 是不是？
1: 怎么你握住哪一打，它是标准的半圈。
2: 是的
1: 啊，培养手感嘛。
2: 嗯嗯，就这种疼痛教学法也是引发了各位网友的这个热议。
1: 没见过，
2: 没见过，真没见过
1: 啊，新鲜。
2: 硬核训练方向盘的这种方式 啊,
1: 啊，
2: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视频。打错方向啊，那直接就是扎手
1: 啊。
2: 看完瞬间我就是想要紧握一下那个方向盘。
1: 车子没启动，我就已经双手离开方向盘了啊！
2: 哦，飞飞飞飞飞飞，扎住！
1: 学员真实这个训练的这个珍贵视频，
2: 嗯嗯
1: 啊，哎，不过这个这么说来啊，你

0: 心态，是吧？
1: 和方向盘嘛。
0: 哎，不过这个呀，也是这个告诉大家另外一个道理
1: 哦
0: 啊，就属于是人教人呐、啊，教不会，哎，榴莲教人一次就好，是吧？
1: 有时候啊，有时候、啊。想要选择榴莲，他不放手啊！
0: 是他扎得慌啊！
1: 这不能不放、啊。

0: 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

0: 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盛宴。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0: 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上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

0: 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

0: 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应酬。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包装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
0: 出行自在，104.1。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
2: 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Ground for me.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市区和省内的通行情况啊。首先打开交广领航之后，我们看到了农业路高架在快到文化路下桥口的地方呢，出现了一段通行缓慢啊。想问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农业路西向东啊，快到文化路下桥口的地方有一段行驶缓慢。目前的在地图上显示的是红色啊，这在早上这会儿呢还是不常见的，所以呢想问问大家，前方是有事故呢，还是因为在文化路下桥的车辆太多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金水东路黄河南路西向东，之前呢有朋友反映过这个地方的东西向啊，红绿灯时间就是绿灯时间有点短，所以呢导致这个金水路黄河南路西向东经常出现通行缓慢，或者至少等待两个灯左右才能通过。我们也收集这个情况了。除了这两段路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把您看到的其他路况信息通过微信平台来发给我们。我们再来看看高速的情况如何，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虎斌。
7: 你好，主持人。因降雨禁止含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一马站至玉林站、缅西高速渑池东站至渑池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正常，主持人。
6: 好的，谢谢虎斌。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来获取详细的信息。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今天早上一个字儿冷。
2: 哎呦，出门了之后已经感觉到就是穿一件外套有点不够了，是不是？
3: 哎呀，我今天早上穿着那个牛仔外套，我说扛风啊，穿个厚一点的吧，结果出门还是忍不住打哆嗦，这也太冷了。
2: 而我只穿了一件短袖。我外套呢，我记得在车上，到车上发现没有，
3: 然后呢，
2: 然后在办公室了。
3: 哦，你意思是你一路上就短袖来的？
2: 对。
3: 那你这感觉不是透心凉心飞扬？
2: 还行啊，我没开窗户。
3: 哦，那还好，车厢里面还能给你存点热气儿。
2: 对，但是这个从昨天下午吧，昨天下午下班那会儿开始，这个气温就降得很明显了。
3: 哎，我觉得应该是从昨天中午开始就冷了，感觉中午就已经跟往常的中午不是一个感觉了。
2: 那是，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每个人体感不一样。昨天中午吃完饭，我出来，我觉得哇，好凉爽啊！我这种天气真的是大自然开空调了，太舒
3: 服
2: 了，对，太舒服了。到下班的时候就感觉到有一点点小凉凉了啊，再加上呢，下雨啊，这个下的蒙蒙雨，就更加有一点点那个小凉。到晚上的时候，哎，回到家，我到我那个书房之后，那个窗户不是开着的吗？
3: 对，
2: 一推那个书房的门，哎呦，我说咋这么冷啊？是不是我空调又忘关了？
3: 总是怀疑自己。
2: 对啊，确实是降温降的厉害。今天早上，哎呀，昨天睡觉的时候已经把家里面的窗户啊什么都给关住了。
3: 哎，我比你更夸张，
2: 还是冷。
3: 我都已经把那个稍微厚一点的被子拿起来了，就是、
2: 我也拿出来了。
3: 就是之前在今天，就昨天晚上之前，我还一直盖的是那种夏凉被，就很薄很薄一点点那个，然后。昨天我就实在是冻得受不了，我又起来拿了一个那个稍微厚一点的蚕丝被开始盖了。
2: 啊，一样，我也是，我换成厚被子了。
3: 你直接换厚被子？
2: 我换成厚被子了。实话实说啊，兄弟们，实话实说，我前半夜呢我就没盖，然后我觉得哎呀太热了，没盖了。结果到后半夜开始找被子了，然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醒来的时候呢，我发现我全身盖。就是裹得可严实了，那个被子
3: 把自己裹成了蚕被。
2: 哎呦，就是早上那会儿是天冷了。
3: 所以昨天有多少人跟我们的经历是差不多的？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儿先关窗，因为开着窗先是冷，然后呢再开始晚上睡觉的时候从薄被子换成了厚被子。今天早上又换上了厚衣服。也再次提醒一下，家里有老人呐、小孩啊，或者是有这种就是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啊，真的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多穿点，当心感冒什么的找上门。
2: 是的。再看看这个 Mister 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啊，说西四环转陇海快速路北向东的匝道，走到一半的位置啊，左边车道有一辆车轮胎没气了，在那停着在那已经停下来了，在那停着，说目前来看呢还是没有产生拥堵
3: 啊，
2: 位置呢是西四环转陇海快速路北向东这个匝道上。在匝道上走到一半，有一辆车没气儿了，停在左边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啊，在匝道上别开得太快，
3: 是的，
2: 别转过来了之后，哎呦，看见他来不及刹车了啊。西四环转陇海快速路北向东匝道上啊，有一辆车没气儿了，在那儿停着，在左边车道。
3: 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就在琢磨，我说老可爱今天可能会跟我们发消息，因为天一冷一下雨，他就开始开车了。果然今天就来了，
2: 对吧？
3: 说下雨天老可爱上线，哎呀，想死你们了。说今天咱们聊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必须得韩姐去，可以再加人，但是韩姐不能不去。说李主任，你赶紧盖你的戳。让你赶紧盖戳呢，
2: 对，本来定了就是他。
3: 因为昨天我们发布了一条视频，就是我和小唐，我俩就是在那儿就是斗起来了。他说今年必须我去，我跟你讲我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不行，每一年头茬这个鲜美的大螃蟹都是我盯的，得我去。后来我们拉扯了半天，人家那个商城的运营就过来说，哎呀，咱的好螃蟹俩人都去把把关，你们一块儿去啊，大概就给大家呈现了这么一个小剧场。
2: 假不假？
3: 所以大家就说
2: 半个月前都定好的事儿啊，看到没，朋友们，这个现在短视频能看不能看？
3: 怎么还在线打假呢？这是
2: 都是剧本啊，都是剧本。
3: 但是盖戳是确实得我们李主任盖戳的啊。
2: 嗯，
3: 过一段时间就让他盖戳。
2: 下周就出发了啊。
3: 对，下周出发。
2: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谢卡呢已经是持续在售了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先发秒杀去看看。来，再刷新一下这个路况信息啊。地玄黄这位朋友说，
3: 嗯，
2: 他说没有事故，就是纯粹的下桥车多。哦，应该就是刚才我一开始提到的农业路高架快到文化路的下桥口这个地方啊，西向东方向快到下桥口。嗯，他说没有事故，纯粹就是下桥的车多，在等红灯，排队到主线上了。那我就明白了，因为今天的天气降温了，所以很多家长呢可能要开车送学生，要么是去送衣服，要么是干嘛。
3: 嗯，
2: 所以呢这个农业路和文化路这个附近往北，大家知道好多学校，
3: 对
2: 啊，所以呢他们要从这个农业路西向东下文化路往北边去，所以呢这个下桥口通常这个都会排队。
3: 嗯，
2: 在上学啊送学的高峰期都会排队。
3: 嗯
2: 啊，可能影响到主路上行驶了。
3: 嗯，
2: 明白了。
3: 还有我们的心心念这朋友也来了，说哎，李现喊你呢，说昨天池妹子说了件事儿，说你在家教孩子、
2: 啊、
3: 什么骗孩子，说你会武功会点穴。
2: 我会点穴。
3: 你怎么还会这呢？
2: 嗯，
3: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这技能呢。
2: 有没有前因后果呀？
3: 对呀、啊、
2: 我才决定我会不会。
3: 哎，你看他比我忽悠多了。
2: 我先判断一下啊，是该会呢还是不该会的。
3: 哎呀，还有谁来看一看。图迷说、
2: 嗯、
3: 亲爱的两位金牌主持人，你还记得这梗呢，这梗一出就是说明是我们的老朋友
2: 金牌。
3: 嗯，说早上好，满30减20的跳水式降温，各位真的注意保暖，说我觉得穿个羽绒服都不为过，今天早上
2: 保羽绒服真的可以的。妥妥的。
3: 可以啊、
2: 嗯、
3: 说河南的秋天这怎么刚开始就感觉又要结束了。说对了，想问一下、
2: 嗯、
3: 宪哥的，我宪哥的鼻子咋样了，都关心你。
2: 妈
3: 我实话跟大家讲，我已经听不出来他鼻子到底有没有问题了。
2: 怎么样？
3: 我觉得他一年四季都这样。
2: 你来判断一下啊，我这个鼻炎呢、啊，它是有季节性的
3: 哦，
2: 但是里面那个鼻子的就是增生
3: 息肉，
2: 对，是息肉还是增生吧？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回事啊，反正给我下诊断是叫这个增生。
3: 哦，
2: 它可能还在持续长，或者说它就长那么大了，
3: 嗯，
2: 所以已经导致我的声音发生了变化，听起来就是多了一份来自鼻腔里面增生
3: 带来的共鸣。
2: 对，
3: 你还别说，这样听你的声音可能就是别有一番趣味，所以大家才这么爱你。
2: 那也都听，你看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
3: 嗯，
2: 声音啊，通过鼻子这儿出来的时候。它里面都发生了共振了，
3: 哎，受到了阻碍嘛，那可不就形成了一个小共鸣腔？
2: 哎，就是这么回事啊！感谢大家关心，还有好多朋友，有发这个照片的，送孩子的啊，这石头最近也是坚持的，每天早上去送妞，
3: 哦、
2: 每天早上都说，都给我们发一张这个妞到学校的照片，
3: 然后就再告诉我们说今天吃的啥，
2: 今天改善一下早餐啊，豆浆包子。
3: 这豆浆包子叫改善型，那非改善型是啥？
2: 对，原来吃啥呢？
3: 原来吃啥？
2: 嗯，还有咖啡老师说幼儿园开始上课啦。
3: 哦，我们的咖啡老师又回来啦，
2: 所以他也开始上课啦。
3: 嗯，
2: 说你看，他说亲爱的主持人，我回来啦，好久不见，甚是想念，也是过了一个暑假。
3: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大家都回来了，新朋友、老朋友，让我们觉得哎呀，心里暖暖的啊。
2: 好的。
3: 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情景，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平台跟我们聊聊天啊。我们是时刻在这儿等着各位，有时间了，你们都常回家看看我们。
2: 嗯。然后还有没有？这位叫Lina 啊 ，Lina， 听听他怎么说。
0: 西四环莲花街交叉口的红绿灯不亮，路口中间放的临时的红绿灯也没有亮。然后从西四环莲花街向北到莲过高。

0: 这一段有两三个红绿灯，也都是不亮的。
1: 哦，信号灯的问题啊，来，我们把这个情况统一的收录一下，然后反馈给相关部门。也谢谢琳娜，很热心呢、啊。
2: 对，西四环莲花街附近，向一个是向东，还有一个呢是，西四环上从莲花街到莲霍高速南向北方向，连着有三个红绿灯都不亮。
1: 如果是这种一整片的情况，有可能是电路出现了点什么问题啊。我们统一反馈一下。
2: 好的，来继续刷新一下平台啊，看看各位好朋友们、新老朋友们都在干嘛呢？啊。还有一位是咱的倪导，小倪还在国外，还在美国纽约打卡了第252天，252天吗？怎么感觉又少了一天呢？我感觉昨天是252天呢。昨天251哦，252天，说早安，我的闺蜜啊，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然后说新的一天，愿我们都学会乐观积极，日子呢自会慢慢风生水起，心里住着小太阳，生活才会清透明亮。你以什么样的心境看待生活，生活便会回馈你怎样的风景。不必纠结于细碎的烦恼，多给自己一点鼓励，迎着阳光，微笑着大步前行。好，感觉像歌词一样，今天啊，挺好的。然后，最后说了，今天的歌曲的今天这个小鸡汤的灵感来源于《我怀念》。
1: 哦，这个会，这首歌咱听过，经典啊。孙燕姿的吗？
2: 孙燕姿那个叫我怀念的
1: 啊，还不是一首吗？
2: 不知道啊，是少打个字还是
1: 说的是不是那个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应该就是这首吧。
2: 对，反正还真是有我怀念和我怀念的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个啊，因为小宁同学年龄不大。
1: 对对对，有时候跟我们听的歌可能不太一样
2: 对，是的啊。再看看啊，剩下的就是拍摄的一些常规的街景照片啊。Madison Avenue 哦，麦迪逊大街
1: 哦，
2: 麦迪逊大街，就是麦迪逊花园，咱们经常听到的那个大街，然后这是什么呀？摩天大楼，还有街边的日常风景
1: 啊、哦，一些街景。
2: 对，快回来了，估计小林同学啊，那个应该是去跟拍综艺去了。
1: 哦，
2: 他不是自己也说过吗？回来之后综艺一些综艺要上了。对。就是有一些综艺可能要去各个地方去取景啊，
1: 是的是的，
2: 去做游戏呀、去什么的，估计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哎，王哈哈说，怎么还有人穿羽绒服？问题是我还穿着短袖衫呢。
2: 所以每个人的体感不一样啊。就你看昨天中午的时候我吃完饭出来，我就大家都觉得、好冷啊好冷，都开始、
1: 都哆哆嗦嗦的，
2: 都开始抱着胳膊了。
1: 对对。
2: 然后我觉得我说好爽啊，这个天真的凉快、太舒服了，哎呀。就到晚上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冷，
1: 扛不住了吧。
2: 嗯，
1: 王哈哈说他就是觉得这种凉爽的天气，他说能不能多持续两天啊，真的太舒服了，就怕热的朋友嘛。
2: 对对对对对，还是这个身体啊比较燥热、
1: 对对对，内心火热正年轻呢。
2: 好，还有蚂蚁提供了说，未来路顺河路交叉口红绿灯坏了啊，一直在闪黄灯，未来路顺河路路口红绿灯坏了，一直在闪黄灯，各位经过这儿的时候小心礼让通行，左看右看、一看二慢三通过。
1: 哎，还有这个甜咖啡说，早上好，天真冷，那这个天到底有多冷，我们也一起关注一下气象变化。
3: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昨天起呢，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河南，全省的气温陆续跳水，预计今天白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以下，豫南的降温同样是后劲儿十足，比如说南阳今天呢只有18度，一天直降了11度啊。
2: 今天呢，我省的西部、北中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的局部地区有大雨，其他县市区呢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到4级，白天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小雨转阴天，温度呢是15到18度。
3: 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1: 气部门发文，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2026年服贸会今天开幕，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2: 河南出台15条房地产新政。
3: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2: 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

0: 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
0: 近日，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加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0: 当地时间9月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
0: 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
1: 最高检的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起诉900人。
0: 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
1: 更多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那天突然冷下来了，哎，我们的诗词接龙呢，这首诗也是一听你就会觉得好冷啊。来，今天就说中间的一句啊，看看大家前面能接还是后面能接。这句是半江瑟瑟半江红，
0: 半江瑟瑟半江红，
1: 欢迎小朋友们全篇来背诵
0: 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安，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呀，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2: 好想睡觉。但是我们要上班，朋友们。
1: 上啥班？哎，晚上睡觉啊。
2: 哎呀，
1: 哎呀，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眼睛一闭，哎呦呵，
2: 我一会儿我就
1: 那叫一个舒服啊。这歌听着就是犯困，有点。
2: 来吧，再重新打起精神来。今天我们的诗词接龙迎来了很多朋友的参与，是怎么这首歌怎么撞到你们的知识圈里面了，是吧？
1: 这首诗吧，
2: 这首诗啊，你刚一直说听歌呢，好多朋友啊都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是《半江瑟瑟半江红》，那么前几句和后几句分别是什么？有没有人能全篇背诵的？咱们可以请大家啊一起来参与参与。今天不止大朋友，可能小朋友也小朋友大朋友也会来啊。
1: 嗯，来听听，先是这位 Lini。
3: 陆家明长白金玉，一道台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日，夜色珍珠露似弓。
2: 可怜九月初三夜，宝贝。
1: 还有没有？这一杯素心。
4: 陆家明，一道台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夜似弓。
2: 这一天还是个小宝宝呢，背得这么流利啊，太棒了。
1: 还有没有？
2: 还有其他朋友吗？
1: 指缝阳光。
5: 陆江银长白金玉，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日，露似珍珠夜似弓。
2: 小朋友说这都小问题，张嘴咱就来。
1: 对啊，还有这位利亚利。
6: 叔叔阿姨好，今天我给大家背的是《暮江引》，长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2: 哇，这个宝贝真的每一次发言都特别完整，还带前面的打招呼，而且整个人那个状态啊，就是发音清晰，未来可期。
1: 嘿，科科。
7: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2: 哎，非常好，流利完整。
1: 还有没有呢？来听听这一位啊，吴辉。
8: 暮江引，长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2: 我好像就是脸前已经浮现出这个小男孩的样子了，你知道吗？戴个红领巾，然后是肉乎乎的一个小男孩，然后摇头晃脑的在背诗，好可爱啊。
1: 还有没有？哎，今天参与的小朋友很多，
2: 对吧？我就说这个怎么撞到大家的知识圈里了。
1: 今天这小朋友都回来了，前几天都没什么小朋友参与，都是大一点的朋友或者大人。
2: 可能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今天这首呢，又刚好是小学生课本当中会出现的一首诗。
1: 哦，那应该就是了。
2: 来吧，再听听其他的朋友。
1: 听听这一位啊，古丽儿。
9: 暮江引，长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2: 哎，完整，好听。
1: 还有吗？这个七。

0: 来。
1: 孟姜女旁白居易，一道残阳东水中，半江雪色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日，月
0: 入室
1: 珍珠月
0: 似弓。哎可以，没错，及时的就把最后一句给背出来了。
2: 对啊，可能还没有播放咱们家宝贝的这个，我们一会儿再挨个来先解读一下这首诗啊。
0: 嗯，来，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暮江吟》，说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他就是因为描绘这种秋江暮景的细腻灵动，被大家这个牢牢地记在了心中。这首诗的构思绝妙之处啊，就在于它选取了两幅非常美的自然界的画面。你看，一幅是夕阳西沉，晚霞映江；一幅呢是月亮升起，露珠晶莹。两者分开来看，各有各的特色，合起来读呢又非常的妙，而且这个在当中有很多的字值得我们推敲。你看，一个一道残阳铺水中，一个铺字就是形容残阳照水的那种状态，还有像珍珠比喻露是吧，露珠，然后弯弯的弓来比喻月亮，就整个感觉特别的贴切，让秋天的景物也非常非常的灵动，也成为了收录在小学生课本当中的一首经典之作。
2: 嗯，好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呀 Lini， 这是刚才不是播过了吗？
0: 啊，播了呀。
2: 他说我家宝贝说这第一次参加怎么都不鼓励一下我呢、
0: 哦、
2: 说老师说过不能打击小朋友。
0: 嗯，咱没鼓励，
2: 我们没有打击他呀、啊、
0: 意思是说要这个多多的点评点评，是不是这意思？
2: 哦
0: 宝贝你已经非常非常的棒了啊，已经很好很好了、嗯、而且今天的这个第一次参与就声音这么响亮这么完整，要为你点个赞、
2: 嗯、是的是的啊、嗯、但是啊这个都说要鼓励教育小朋友，爸，这个不是不是爸，叔叔要跟你说一下、啊，
0: 你怎么回事？教育孩子习惯了，
2: 习惯了，习惯了，就是说是要鼓励教育，但是如果说你简单来说就是你要做好啊，你是不完美的这个准备
0: 哦，
2: 啊，你是不完美的，你不是什么事情都会得到鼓励和表扬的
0: 啊。李叔叔要给你进行一些这个挫折教育是吧？
2: 对，如果你一直在期待你做任何事情都会得到鼓励和表扬的话，将来有可能你会吃亏。
0: 哦，你这小孩年龄还小，慢慢来，慢慢来。
2: 跟家长说的
0: 啊、哦，慢慢来、啊，
2: 嗯，
0: 慢慢来。好，来再看看下一位，
2: 来
0: 还有，
2: 嗯，还有没有？这个，
0: 哎呦，
2: 玫瑰从来不慌张，
0: 参与的人真多呀。
1: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0: 哎哎哎、嗯，宝贝宝贝，谁似珍珠？嗯，露似珍珠，他说弓似珍珠，
2: 说的是露吧？
0: 你再听一遍。
2: 哦，行，那以你为准。
0: 来，注意啊，最后一句是露似珍珠，月似弓，就是说那个珍珠比喻露珠，然后弯弓比喻明月。
2: 嗯，还有 boat。
1: 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日，露似珍珠，月似弓。
0: 哎，
2: 很棒啊！今天参与的小朋友太多了，所以我们说能放的尽量都给大家放一下啊。
0: 是的，
2: 这个让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出一声啊。
0: 嗯，来，也再次感谢所有大朋友小朋友对我们的支持。
2: 感谢啊，这位叫什么？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小朋友漏掉的啊？
0: 我们再找一找啊，
2: 找一找，尽量都给大家都给出来。这位，暖阳清梦，
0: 来。
3: 《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0: 哎，完整清晰，
2: 好的，好了啊。浅浅又回来了，说了昨天不知道他们说了啥梗。
0: 对，池妹子说啥了？
2: 李现，你会点穴，你本人知道吗？
0: 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大家给他完整的讲一讲。
2: 你把前后故事给我补完整了，我再决定我会不会点穴。
0: 这事儿取决于你们讲的清楚，
2: 你知道吗？
0: 啊！哎，我们的双胞胎也回来了。之前不是一直有双胞胎给我们背诗吗？
2: 嗯。
0: 然后是谁？李晟是不是？我记得。
2: 啊，对的，
0: 哎，就是李晟，哎，这回记忆力挺好、嗯，欢迎回来，也欢迎经常带着孩子参加我们的诗词接龙。
2: 嗯，
0: 前面还看到一位叫做和平的朋友啊，说我的那个谢卡已经收到了，我骄傲了吗？确实，这两天在这个加班加点的给大家发货啊，现在。

0: 到手里的是蟹卡。有朋友说为啥没发活蟹呢？因为阳澄湖要到9月26号左右的时候才会开湖，开湖之后才能给大家就是开放这个提蟹的通道。还有些朋友问说，这个卡到手我怎么用怎么提啊？等到开湖之后啊，后面不是有一个那个二维码吗？你扫描一下，然后刮开那个提货码，根据操作提示，一步一步的就能把蟹给提回家了。这两天咱们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一上线，哇，真的很受欢迎啊！是咱自己的养殖基地，而且每亩蟹田的大闸蟹，你琢磨一下，它数量肯定是有限的。那全母蟹就比较珍贵了，大家都是公蟹母蟹成对卖的，这种全母蟹的哦，对于爱吃蟹黄的朋友来讲，真的太有福了。2.5两8只装的全母规格马上就预定完了，数量所剩不多。今天也是我们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卡型，198就能到手，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赶紧冲。蟹黄发育的成熟之后就是那种鲜甜可口，我看他们从阳澄湖发来的那个照片和视频呢，掰开之后里面已经有一些都变成那种实心的，像鸭蛋黄一样，就是实的那种样子了。哇，那可是蟹黄啊，那味道啊鲜美的。正因为母蟹稀缺，所以价格偏高，市面上一只2.5两的母蟹可能都得49.9块，就是将近50吧，八只呢那就400块钱了。这次我们带来的价格，刚才说了，2.5两八只全母蟹的只要198。提蟹的时候赠送的还有像吃蟹礼包，就里面包含了蟹醋、紫苏、姜茶，吃蟹的一些工具等等等等的吧。如果大家想要更大的，说我吃的更过瘾，还有3两的全母蟹，8只是338。而且建议大家要下你就下2单啊，刚刚我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卡型啊，下2单的话会再赠送你一盒价值138的这种武夷山金骏眉茶叶2罐，那个礼盒拿着也挺好看的，统一发秒杀就行了。
1: 发秒杀两个字去看一看啊。好了，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光领航，现在看一看，有两条高架已经出现了距离较长的红色通行缓慢路段，一个呢是北三环啊，北三环从快到中州大道这儿开始，一直到南阳路西向东，现在是一条红线。农业路高架呢是从京三路到京广快速路之间西向东也是一根红线。这是目前市区最为繁忙的两条高架，其他的南三环、西三环、中州大道这会儿都还比较不错，包括陇海高架这会儿也还行。陇海高架呢只是在松山路附近的西向东和一马路到京广路之间有一点车多。其他路段这会儿跑起来都没啥问题，避开北三环中州大道到南阳路、农业路高架、京三路到京广路之间的西向东。
0: 好了，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什么情况也可以继续来补充路况，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1: 惊涛骇浪也说了，这会儿东站宋站口的车流开始大起来了。东站的这个人多了。书生说今天变天了，记得多穿点衣服啊。说但是呢这个天呢很尴尬，在外边吧体感是凉的，但是挺舒服，坐屋里吧或者开车吧又觉得热啊。这空调你开吧还是不开呢，很尴尬，窗户开吧风吹进来又不好受。
0: 好纠结啊。
1: 那就这样啊，你说开窗风吹进来不好受，咱一件一件解决嘛。
0: 对对对，
1: 你就把这个车里面的这个电风风扇给打开，不开空调吧，把风扇给打开就行了，让它自然风吹进来，对吧。但是呢这样有一个弊端，就是如果说湿气比较大的话，你开一会儿车玻璃就该起雾了，你还得开空调去除雾。然后穿衣服的这个事儿，你看你在外面加件外套挺凉快的，进屋就热，怎么办呢？我想了一晚上，我觉得还真让我想到了。
0: 你说说，
1: 你就进屋之后啊，你把衣服脱了怎么样？
0: 这值得想一晚上，这个值得。又浪费了2分钟你。
1: 还有看看，在哪儿的龙啊，龙说到说今天能不能聊一下认知的问题。
0: 哎，为啥呢？
1: 我前面也没说。
0: 没说有啥故事啊。
1: 没讲故事啊，说能不能聊一下认知的问题，感觉00后都活在自己的认知里。
0: 你这话说，其实我们80、90后也活在自己的认知里。每个人都一样啊。
1: 每个时代都有这样，
0: 对对 对
1: 都有执迷不悟的人，
0: 就是好像我们
1: 都有活得很通透的
0: 爸爸妈妈看我们这一代的时候，那时候经常说你们这一代小孩你们都是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然后等到我们现在去看别人零零后的也是这种感觉
1: 一样嘛，
0: 哦，一样。
1: 所以我说每一代人都有活得很通透的，也有活得很执迷不悟的，但你不能说就是结果是注定的，
0: 嗯，
1: 就有些活得很通透的人反而活得很累，
0: 嗯，
1: 过得很不开心。反而呢，那些执迷不悟或者这个想法很简单或者很执拗的，哎，人家生活的挺好的，不一样。
0: 就这事儿对错不好判断，
1: 没有对错，
0: 嗯，不好判断，
1: 没有对错啊。可能你的对，在别人那儿是错，
0: 嗯，
1: 你的错呢，在别人那儿看来，哟，反而成优点了。
0: 哎，不是有
1: 好事儿
0: 那句话吗？叫“汝之蜜糖，吾之砒霜”嘛，对吧？就是同样事物，可能在不同的人眼里，他有不同的认识。
1: 嗯。龙可以具体讲一讲故事啊，
0: 哎，
1: 最近经历了什么事儿，
0: 嗯，
1: 陈鑫说了，每天7点开车准时打卡听你们俩唠嗑，
0: 哎，
1: 啊，边开边乐，
0: 谢谢
1: 啊，总忍不住想插话，虽然经常接不上梗，说闺女已经8年级了，
0: 嗯，
1: 现在呢自己走路去上学，不用我送了。儿子呢住校也很省心，
0: 嗯，
1: 昨天呢给小美安排上心心念念的手环，啊，无意间被他撞见。
0: 满眼
1: 惊
0: 喜
1: 啊，
0: 哦！
1: 小朋友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0: 可能给孩子准备了个小礼物
1: 啊，小礼物，嗯，
0: 手环是那种什么健康手环吗？那种吗？
1: 应该是吧。
0: 哦，
1: 运动手环啊，
0: 孩子特别开心啊。
1: 嗯嗯，
0: 真好。
1: 就时常的这个，孩子也好，大人也好，你的这个怎么说呢？喜好啊。能被别人挂念着，
0: 对，
1: 这本身就是一件幸福。
0: 哎，就之前我们探讨过一个关于礼物的话题嘛，就是老师说，过节啊、纪念日啊，要准备个礼物啥的，然后有一些大哥就很郁闷，说为啥老是非得要弄点这种什么仪式感？为啥非得送个礼物？他其实不是说你要花多少钱，而是对方就会觉得，你看我的喜好，他一直惦记着，
1: 嗯，
0: 他是一种情绪上更高的价值。
1: 对的。还有没那么简单，这是给我揭秘了啊！
0: 哦，
1: 他说昨天晚上下班听张弛瘦瘦说我会点穴，
0: 葵花点穴手
1: 会点穴啊！我说这前后故事是啥呀？我再看看这个我，哦，这个穴我会不会点啊？
0: 怎么会呢？
1: 他说最后啊，俩人绕了半天，说是做眼保健操
0: 哦，
1: 底按睛明穴是吧？是这个穴啊，啊，
0: 轮刮。什么轮刮眼眶？
1: 轮刮眼眶，
0: 嗯，
1: 底按睛明穴，轮刮眼眶，还有揉
0: 什么？
1: 就是揉这个，这是什么穴？
0: 自白穴，自白穴是吧？好像是。
1: 还有一个四节吗？不是
0: 四节，我也记得是四节，
1: 想不起来了。
0: 嗯，小时候我觉得这个一到这个时间我很烦的，哎呀，随便刮刮得了，那耽误我学习。
1: 大家都，
0: 我心里只有学习这件事。
1: 我的妈呀啊！
0: 然后。
1: 这个拐弯拐的
0: 然后呢现在我发现，哎，当年那个还多多少少其实有点用的，
1: 嗯，
0: 是吧，就是也现在我就督促我们家小朋友，你没事你也就是刮一刮太阳那个眼眶，揉揉太阳穴啊，那个揉揉睛明穴啊，对你眼睛有好处。
1: 对啊，传下来的智慧是吧，
0: 嗯，
1: 有用，没用做它干啥？
0: 是是。
1: 所以这让我想到了原来在学校的时光啊，你讨厌也好，你接受也好，
0: 嗯，
1: 或者是你开心也好，不开心也好，
0: 嗯，
1: 那段都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了。
0: 嗯，
1: 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你现在成为什么样，
0: 嗯，
1: 一半感谢父母，一半要感谢老师。
0: 哎，
1: 所以明天是什么日子，朋友们？
0: 明天9月10号。
1: 明天是教师节。
0: 哎，
1: 所以呢，今天啊，我们提前一天向大家发起一个征集，怎么样？
0: 来。
1: 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你无法放得下的老师，
0: 嗯，
1: 他可能是你受益终身的一位恩师，
0: 嗯，
1: 也可能是你在求学路上，众多老师当中一位，
0: 也可能他说过某一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你或者激励了你，
1: 对。对，不管他是你的这个恩重如山的这个老师，还是说你像过客一样的这一位老师，
0: 嗯，
1: 我们今天都想向大家发起一个征集，什么呢？
0: 嗯，
1: 咱每个人对自己最敬重的那一位老师来一句祝福，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如果大家能拍成视频的话，可以直接发到我们的拍客群里面，
0: 嗯，
1: 啊，这个我们如果您拍到我们的视频里面，我们就原则上这个认为您是同意 我们发布的，
0: 嗯，
1: 我们会甄选其中的一些拍的比较好的视频，
0: 嗯，
1: 或者是剪辑成合集，或者是单独发布到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媒体上啊，我们的全媒体上。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这个活动。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争取了一些小奖品啊，会在群里给大家发放。最后选上的朋友，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奖。
0: 是的，是的。
1: 那

0: 这个想参与活动的朋友呢，你也可以直接发到，就是现在在我们的节目时段内啊，
1: 嗯，
0: 发送文字啊、祝福啊、语音的祝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
1: 是的，
0: 想用视频来表达的
1: 更好，
0: 更好。
1: 嗯
0: 啊，我们建议大家呢，先进入到我们的拍客群，
1: 嗯，
0: 拍客群，然后呢，在这个拍客群好像是发开学，
1: 开学，开学
0: 啊，发开学两个字，进入到拍客群之后，在里面可以发布视频。
1: 是的。
0: 那个群不会解散。
1: 嗯，也可以讲一讲你和你印象最深刻的老师之间的一些故事嘛。我给你讲一个吧。你昨天跟我说完这事儿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我说哎呀，我还真的有一位老师，是我初中的第一位数学老师，就是一上初一数学老师来了。当时我印象里面他是那种就是圆圆的脸，然后非常利索，好像是个短头发，讲话的时候声音特别洪亮，一个女老师。
0: 嗯，
1: 为什么印象很深刻呢？因为他有一次就跟大家说那个作业，说大家作业本要保持干净，说那个你在研草纸上研草完之后再把它写到你的作业本上，然后他就拿出来了 一本作业。这本作业就是我的，我印象很深刻，在讲台上站着拿出一本作业，声音很大，说我建议大家去看看谢涵同学的数学作业，我只能用四个字形容一下，叫无懈可击。
0: 哦，
1: 就他这四个字啊，当时我不知道其他同学什么感受，但是我有一种就是被击中的感觉，我没觉得那个作业我写的有多么多么的认真或者是用心，
0: 嗯，
1: 但是他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哇，从那以后我的数学作业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一次哪怕把一个数字给划掉那种情况。
0: 哦，你看看啊，
1: 嗯，就是只要我有一个
0: 得到了认可，
1: 对，我只要有一个数字写错了，我会把那页撕掉，我重新写。
0: 那也不至于啊，
1: 我是这样的，所以我整个初中期间的那个数学成绩非常之好
0: 啊，哦，就是被激励到了，
1: 就有可能是他那四个字突然就，哎呀，就是撞击到了我那个小小的心灵，
0: 就是得到老师的一种认可，而这种认可呢，又是在你意料之外的，
1: 对，
0: 你会觉得哇。老师注意到我了，并且觉得我做得很好，
1: 哦，
0: 那我接下来不能
1: 让老师失望
0: 掉下来，
1: 对
0: 吧？
1: 对对 对， 对
0: 啊，我不能掉下来，我要持续的做好这一块，这个挺好的，我觉得。
1: 嗯，所以我特别感谢当时的那位数学老师啊，
0: 是
1: 也在这儿祝我那位亲爱的数学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教师节快乐啊！
0: 提前预祝一下。
1: 对对对。
0: 当时其他科是不是都掉下来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个真的是一科好，你科科都会跟着好。就是我所有的作业后面都是特别工整。
0: 哎呀。
1: 所以我当时最大的困惑是我作业写得很慢。
0: 嗯。
1: 就我爸妈都说睡觉吧睡觉，不行，写得不好看，我要重写。
0: 爸。已经过了12点了之后，爸，起来起来起来，今天作业我写完了，现在去印刷厂把我印刷下来，快快快，明天早上我要拿到。
1: 我是想挨揍我。
0: 每天都得印刷下来作业，然后这个老师，这题外话啊，老师说，谢涵
1: 啊，
0: 你的这个数学作业今天真的是无懈可击。
1: 哇，
0: 小李，
1: 嗯，
0: 今天你的数学作业真的是无懈可击 Pro。小张，你的数学作业
1: 哦，
0: 无懈可击 Pro Max Ultra。
1: 哦哦，原来是每个同学都有这样的评语。
0: 就是我想问你，看没看其他同学的作业本？
1: 根本没在意。
0: 所以作为老师，你看看，就是，嗯，哎呀，也不能这么说啊。
1: 嗯，
0: 不能这么说。
1: 啥？你想说啥？
0: 就是
1: 有策略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有的时候要使用一些小策略，真的会。嗯，让一些同学他自发的就是这个内驱力增强。
1: 我跟你讲，这个内驱力太重要了，
0: 重要，
1: 而且很可怕。
0: 你可以用一些小方法。
1: 对，一旦你把它给激起来之后，你后面就太省心了，根本不用管他的作业问题。
0: 哎，你看没那么简单，他可能就是一位老师，他刚才给我们发的叫什么？
1: 嗯，他就说明天可以祝福我一下吗？我就是要过教师节了。
0: 对啊，他先。啊，在这儿啊，找到了。他先前面先说了一个参与互动，最后说的，明天教师节可以祝福我们吗？
1: 哎，可以，当然没问题。
0: 当然了啊，祝你生不是
1: 那个
0: 生活
1: 美
0: 满幸福。
1: 哎呦，行行行。啊，韩科说不相信，
0: 快过生日了，是吧？
1: 还往回搂呢。韩科说不相信，韩姐属于文科生，数学可好。我真不是文科生，我们不分文理科。
0: 哦，
1: 坏了，又暴露年龄了。我们那年不分文理科。我初中的时候数学是很好的，我是上了高中逐渐发现，这个数学学科我越来越陌生了。有可能是我高中的数学老师从没跟我说过无懈可击，对不对？
0: 高中老师说，这初中这个班的老师咋带的？带出来都是啥呀？都是啊，啥呀？这个， 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说。
1: 哎呀，好，欢迎大家也讲一讲你和老师之间的故事，或者为你的老师送上祝福。
0: 送上祝福，明天啊是教师节，期待大家看到大家的这个信息啊。
1: 嗯，
0: 来，我们今天的路况信息。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的沈眉高速受到降雨的影响，连霍高速的一马站到玉林站，还有缅西高速的渑池东站到渑池南站，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此外呢，沈眉西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目前呢，在郑州市区，在西三环的由北向南方向过了金水西路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三车事故，目前的路段拥堵到了农业高架，大家请注意小心避让，减速慢行。
1: 嗯，好的，谢谢李雷。正值金九银十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啊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参与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能享受双重补贴呢。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还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了。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两条路况信息，一位来自 Jack 案啊，说七三环北向南过了科学大道，大概三四百米的位置，有一辆车停在右边车道。过往的车辆咱们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啊，因为速度比较快，提醒大家经过这儿注意安全。位置呢是西三环北向南过了科学大道三四百米，注意右边车道有一辆车在这儿停着。还有一位磊，刚才经历了一幕让他挺害怕。
4: 韩姐建哥，一个突发的情况，就是说文化路上北三环这个过道，这个上桥这个口这个地方，有一辆，我刚前面有一辆车，他不知道车出现啥问题，他这个车头突然一下就转对着我了。
3: 哎呦，
4: 现在在这个上桥口这个地方打着双闪，这个路过的车有请注意。
3: 不是，他这意思是直接就是换了个方向啊？
2: 对，就是车头突然就他前面那辆车应该是、突然开着，噌一下
3: 180度
2: 转过来，车头盯着他，你弄啥了？
3: 哎呀呀呀，
2: 弄啥了？
3: 这吓坏了，这个
2: 这肯定吓坏了。是不是因为路上滑，还是这个突然方向怎么说打了一把，还是咋回事？或者然后这个车出现一出现这种打滑的情况，司机本能的反应、下意识的反应是踩刹车。
3: 对，
2: 一踩刹车，原地噌就转了一个花。因为我为啥有这个同感呢？因为我有经历。我就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儿。我转的更猛，我转了三百

0: 60度，
1: 哎呦，
0: 就转了一圈，
1: 当时真的一整个人都吓崩溃了，
0: 就是脸色苍白，手里边冒汗
1: 啊、
0: 冒冷汗，当时在车里面转完之后，最后一脚刹车停住之后停稳了，我才反应过来，我说这是咋回事啊，干啥呀，下车看了看，哦，车辆好像是打滑了，
1: 嗯，
0: 还好那会儿中午头没什么车，我是在那个和宜立交二层，
1: 听你讲过这个故事，
0: 讲过，嗯，就我难忘啊，就是正开着开着，一个我准备要往右边拐的，拐就是稍微带了一点方向，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后轮先开始滑的，
1: 嗯，
0: 然后呲，我感觉哎不对，我说车哎咋回事，我就开始踩刹车的同时开始就是本能的拽方向盘，
1: 嗯，
0: 最后这个车就抓抓抓啾转一圈。啪，一脚刹住，
1: 还好刹住，也没啥其他人啊，没造成啥损失
0: 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事情，
1: 所以也提醒大家，真的要定期的给爱车也做一做检查啊，也看一看是不是，或者在这个开车路途当中呢，也注意观察路况信息。尤其你像这刚昨天晚上应该下了点雨嘛，路面可能部分地方还有点湿滑，
0: 对，
1: 安全第一。
0: 是，这位朋友，这个你看看啊，但他又，
2: 我就跟着他的车，一眼没看见拐弯的地方，他突然就车头对着我了，把我吓一激灵。
1: 这换谁都得一激灵。
0: 对，就跟着他呢，好好的，突然车头转过来了。
1: 嗯，还好人没事儿啊，还好没事儿。哎，希望我们大家难忘的不是这种惊险时刻，希望大家难忘的都是那些美好时刻。什么时刻呢？比如说你给你的那个他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哎，他收到的那会儿脸上的笑容，你们那一刻产生的那种幸福的感觉。今天我们的商城呢，继续给大家推荐 SK2 保湿礼盒，也是很多小姐姐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啊。它里面都有什么呢？首先是230毫升的神仙水，大容量打底，搭配着新款小灯泡50毫升，提亮肤色，再加上大红瓶面霜，是锁水的，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给你直接来四瓶啊，改善皮肤的这种松弛感，水、精华、面霜一套直接配齐了。先说那个核心灵魂，就是传奇成分酵母精华 Pitara， 每一滴呢都蕴含超过50种微量营养素，配合天然保湿因子，层层浸润你的皮肤，舒缓干燥的感觉，让皮肤由内而外啊养的是匀净透亮。神仙水和小灯泡呢，这就属于双剑合璧了，这个一加一的功能更大于二，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素颜也美好。还有大红瓶面霜，我们说锁住营养，让皮肤水水润润的。重点是价格，官网原价3978，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带来的价格啊，包邮到家只要699，只要699，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非常适合那种有熬夜需求的朋友，干皮、混干皮、皮肤暗沉发黄的，哎，都可以试试它。哪怕你中秋，你说我给我的闺蜜、给我朋友、亲戚，我想送个小礼物，把这个拿出来也非常拿得出手啊。这种补贴价格呢，我们只有100套，错过就只能专柜原价买了。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
0: 嗯，回复大牌就行了。我这儿也有一个啊，能放一大盘的东西。
1: 哦，
0: 对，到了秋冬季节了，该吃大闸蟹了。
1: 是的，
0: 咱直接来一盘，整一大盘。这大螃蟹吃的多带劲儿。
1: 那是啊，
0: 蒸出来红彤彤的，看上去也喜庆。那个味道出来，哎呦，鲜香味儿啊！哎呀，尤其是吃母蟹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大一跟开盲盒一样啊，你也不知道这里面黄多黄头黄少。打开盖之后，我一看，咦，这个被我搂住了，这个啊，这个黄多。
1: 我跟大家说，就咱这个大螃蟹买母蟹，你只只都有搂住的感觉。
0: 今年的母蟹长势还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
0: 所以呢，我们专门推出了一个就是全母蟹装的卡。这个蟹卡呢，就是里面8只母蟹，规格的是2.5两的啊。2.5两的8只纯母蟹，到手的价格直接说198。198到手的价格。
1: 便宜不便宜？哎呀，
0: 哎，而且卡面价值可不是198啊，卡面价值要
1: 高得多，
0: 好看啊。你买2张这个198的卡，我们再送你2罐茶叶。
1: 对，这2罐茶叶是金骏眉 这个包装也很好看，那单独的2盒也好看。
0: 您去搜一搜新轩这个品牌啊，
1: 100多块钱呢。
0: 新就是那个芯片的新，轩啊，轩辕的轩，新轩这个品牌的茶叶2罐，金骏眉2罐。买买2张卡就送。
1: 是的，是的。
0: 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赶紧发秒杀。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最为繁忙的时刻。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1大队的冯志勇警官，来，请冯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
6: 哦，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目前我在11大队指挥中心为大家播报路况。早高峰期间，高新区交通态势整体平稳，高德交通指数1.53，缓行。目前辖区接送学生车流叠加上班车流，辖区主干道流量较为集中，其中科学大道、玉香路和瑞达路路段由东向西方向车流较大，科学大道檀香路至正大南门一线因施工占道双向通行缓慢，建议绕行。今天天气转凉，早晚温差较大，在此提醒大家添衣保暖，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主持人，
5: 好的，谢谢冯警官的介绍。确实啊，这天一冷，哎呀，有一种感觉就是不想出门，想窝在家里啊。我们的努力打拼也是想让咱们的家变得更好嘛。所以近期如果有一些装修需求的朋友，大家可以发“家装节”3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还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没有增项，不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就发“家装节”3个汉字。近期呢，因为说金九银十家装季嘛，咱们也有很多的促销活动，优惠力度比较大，参与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能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具呀、家电呀都是有特价的，发送家装节就可以赶紧去报名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7: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降雨的影响，连霍高速的一马站到玉林站，勉溪高速的勉池东站到勉池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全线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
5: 好的，谢谢李雷。不管是走高速还是走市区吧，咱们的爱车都少不了一样隐形的铠甲，它就是车险。那买车险会遇到点啥事儿呢？我知道很多朋友买车险是会先比价